0: 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你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再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

0: 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六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啊，他也整理出了一些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

0: 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圆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那是因为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好，谢
0: 是，
1: 谢。
0: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圆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圆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啊，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你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哎，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

0: 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和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我们就是把它弄一弄啊，那么也把它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联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

0: 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1: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从化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北极殿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
0: 谢
1: 法
0: 谢。
1: 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
0: 谢
1: 法
0: 谢，
1: 师，阿弥陀
0: 谢
1: 佛。
0: 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守正贤士，一起来分享到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庄师兄。
1: 各位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间教室第26届正奇班学员庄守正，
0: 师兄好，
2: 师姐好。
0: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有在这个时间里面要一起工作，
2: 是，
0: 然后来跟各位贤师同修，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您个人的经验呢。
2: 是，
0: 我想就从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径、一个机缘进入到维新圣教来开始。
1: 这个路径，有点特别哦。是有一次在梦境中哦，一般我们人在睡觉就是眼睛闭起来就黑黑的嘛，那一天晚上在睡觉，就是有那个金黄色的光，非常刺眼，那视线一尊很大很大的神明，但是我不认识他。
0: 那时候大概是您在几岁多少年岁的时候
1: 啊？大概是106年的时候。
0: 106年的时候哈。
1: 对，那时候梦中视线那个神明。就是他的很大尊啊，就是后面都是黄色的光，很亮很亮，让你觉得很刺眼。那时候我不认识他，那后来他有字跑出来，在我们面对他嘛，身边面对我们，他的右手边就有很多字跑出来，很多字一直跑出来跑出来。但是我不记得
0: 什么，
1: 我只记得最后四个字就是王禅老祖。但是我不认识他。
0: 是。
1: 对，那后来就是。这个梦做完之后，我有上网查什么是王禅老祖，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鬼谷先师。
0: 对，
1: 因为之前有看过那个连续剧嘛，就是三国的那个什么孙膑啊，那边
0: 对哦，对，以前的印象是从那里来的。
1: 对对对对，他的徒弟阿尔奇，这样认识他之后，知道他有这个神明之后，
0: 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不认识他。
0: 对，
1: 以前接触那么多，
0: 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来我的梦里面？
1: 对对，那时候就是查了之后，又跑出什么庙在哪里？那时候觉得太远了，就没有去。后来就是刚好又很巧，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视合约到期了，那想说那就换 MOD 好了。
0: 中华电信 MOD。
1: 对，那换了之后。刚好就是人都有好奇心嘛，就在转那个台，几台看去下面这部啊，切这里，就刚好停到700台的时候，一个画面跑出来，那个神尊就是王禅老祖，对，啊那时候就是市面上有写什么财团法人维新圣教
0: 功德基金会
1: 啊扶持播出的节目，对，他开始就会关注到这个节目，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神尊就不晓得嘛。我也不懂，
0: 但是是一个很明显的带领哎。
1: 对，他后来又看那个节目之后，旁边有那个什么跑马灯，
0: 对，
1: 什么教室要招什么学生，要招生，
0: 原来从这里来，
1: 就这样开始来的。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有仙佛寺，那我就早一天跟我老婆就开车到仙佛寺去拜拜。那时候去我就。到仙佛寺之后就到大殿嘛，拜完之后就看到王禅老祖的神像，跟梦中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有好奇心了，为什么让我梦啊？我先跟他说我来的那个用意，为什么让我做梦梦到你的神尊嘛？我就跟他宝贝。
0: 你的心里是激动的吧？
1: 就是很。

0: 者，好像把梦境变成真实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后来，宝贝，我问说，我先确定说是不是王禅老祖视线在我梦中，我宝贝有悲。后来我再问，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跑马灯嘛，我有记起来，我说是不是要我去上课，又有悲，我又不相信再播又有悲，
1: 哎，你还得比赛，
0: 所以说连续播了三杯，真的都有
1: 嗯，
0: 悲。那后
1: 是。
0: 来。确定之后，我说那我去这个教室上课好不好？六
1: 嗯，
0: 杯，就是这个因缘，我跟老师结缘，对，
1: 好特别，
0: 是，他也认识了心佛是这样子，知道心佛是对，
1: 是。那进来学习之后，您的感受有没有？我觉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因
1: 这跟
0: 为。
1: 您的既定认知是接近的，还是？
0: 因为以前对易经风水完全都是不懂的，以前就认为风水就是人家的风水师看墓园啊、看塔位啊，完全都是不懂。进来中门之后才知道说，原来，风水跟居家风水是相通的，是可以运用的，是真实可以存在的。是啊，所以说刚进来学，有一次刚进初级班嘛，就那时候是12月开课，刚。进初级班之后，因为教室有上这个法相，又见到这个法相，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梦中的情景，是这一张图，非常的，
1: 太殊胜了哈，
0: 真的那太神奇了，
1: 就相应了啦。
0: 对，就相应，对，就这样有那种感悟啊。然后后来又上课要请师，第一次请师，心很。
1: 你听到圣歌的时候很有感受吧？
0: 很有感受，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原
1: 哦，
0: 因。
1: 真的。
0: 对，他就这样有感觉。那后来在上课的过程中，老师用的方式也很让你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懂。那就这样，自己也因为以前不喜欢上学嘛，不喜欢读书啊，他不晓得为什么来上课之后，变得觉得说好像很认真，他听又听得懂，
1: 很
0: 就很
1: 稳
0: 奇
1: 定，这
0: 怪。
1: 样子做得好好的。
0: 对。那就这样一路一路走到现在，已经快7年了，这样子。
1: 好棒，好开心。
0: 是。
1: 那其实，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哈，我相信应该处处惊奇吧。
0: 在这个过程
1: 会
0: 之
1: 不会一
0: 中，
1: 开始从风水那边就，哎，赶快我先听一听，然后我就回家先对照一下自己家里面的情况如何？
0: 以前算是跟阿公生活在一起，那时候，现在学了才知道，那时候的床位完全都错误。因为那时候是床位是虎边，就是虎边靠床嘛，虎边靠床，就是师傅说的会拄到那个较不会人，把你砍得行。哦，这个印证下来是这样都发生了，非常的家里不平安。啊，后来因为当下你发生事情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干嘛就说一点啊，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想不通，想不到原因嘛。那后来就觉得说。上了易经风水之后，才让我觉得说，哦，这个问题在哪里？
1: 本来是不明就理，然后上
0: 对，
1: 了课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这是相关的，然后起因在这。
0: 它已经造成很多的无奈。所以说，进来学习之后，就是觉得说家里住家不平安的原因，就是，哦，就每间房间的那个床都是靠湖边，所以说造成家里很多发生很多意外不幸。他就是当下是不知道，去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说，
1: 赶快改，
0: 赶快调整，
1: 挪移一下。但是有
0: 对，
1: 没有空间可以改呢？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如法跟不如法的比例去把它做一个调整。
0: 是，那就是用师傅传的量同水的方法，包括前面有触角壁刀，我们就安平安镜，那很奇怪哦。平安镜就是我们是透天的嘛，1到3楼，各一楼都装一块平安镜。那平安镜装了不久之后，平安镜变色了，里面的镜子好像都变黑黑的，就很奇怪。那经过老师的解释说，它是有煞气过来，我们看不
1: 煞
0: 到的
1: 气聚
0: 煞
1: 集，
0: 气聚集在那个镜子上面。啊，如果说再严重一点，可能就会破掉，再来换这样子。是，床位它的格局。不好调，但是就是人就不要依那个床，就把它等于睡过来变。

0: 边再靠壁这样，
1: 是，
0: 对，
1: 是，
0: 啊，这样
1: 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样
0: 就有稳定一点了。现在目前就是也稳定下来，是。他说做这个老师傅所传的法，真的是能够运用在生活上，
1: 是。
0: 让各位的住家环境调整好，可以保平安。啊，并不是说以前说什么宗教了，要什么通灵什么的，
1: 对，
0: 太复杂了。对，我们
1: 是，
0: 这个是真实中可以让你用到的。刚开始初级班学习的时候，老师是把那个上课的内容都分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比如说把地支哦天干都分开讲，慢慢教，速度不快，
1: 让你
0: 但
1: 慢
0: 是
1: 慢记忆这样
0: 对，
1: 子，
0: 让你可以记得起来。
1: 对。
0: 等到真的都教过了，也把那个金钱卦给你的，也把那个什么那个祷告文，也
1: 对，
0: 都
1: 占卦
0: copy
1: 祈
0: 占
1: 祷
0: 卦
1: 文，
0: 祈祷文都
1: 对，
0: 给你的。
1: 对，
0: 那老师说，我们要练习占卦，从最简单的占起。那一次学来之后，就觉得说，信心满满，我学会了，我要来试看看，占看看。
1: 对，稍等一下，
0: 对，就回去跟老婆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帮你占卦。从那一次开始，把那个祈祷文放在桌上，就开始摇卦。那一次摇下去，占下去，等到排卦排好之后，经过1个半小时，我老婆睡着了。那一次我真的受挫，
1: 是，
0: 原来就是自己不熟悉嘛，对那个排卦完全都不熟悉，人生第一次占卦。那一次受到刺激，我就真的认真学，把那个64卦背起来，练习背起来。对，就这样子，这
1: 太
0: 是
1: 有趣
0: 第一
1: 了，
0: 次的冲击。对。
1: 对。
0: 我后来又问老师啊，我说为什么我占卦，怎么排卦排好1个半小时？老师跟我说正常啊，我想说怎么会正常呢？
1: 哎，怎么说？到底是因为为了什么事啊？第一次让你那么受挫。
0: 对啊，让我说我忘记问什么卦了，但是就是可能自己也太急了，他就这样子，不熟悉，后来就是慢慢的，跟着老师的脚步再慢慢调整。再继续，后来有些要旅游，老师也说，你可以占天气好不好？
1: 是。
0: 对，那要去旅游占天气，那一次也占了天气，卦象起来是因为那时候看不懂嘛，也给老师说，老师说那是好天气，不会下雨，不是会下雨，不是好天气。后来真的去了要印证嘛，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结果都是好天气，没有下雨。卦又不准，那时候我又疑问起来了，为什么？对不对？老师后来回来又问老师，老师跟你说为什么不准？可能你请神的那个祷告词也不熟，再来你的那个排卦爻位看不清楚就乱就误笔误了，也可能会误差。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调整。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后来我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哦。在初级班快结束的时候，老师都带我们到户外教学。那时候在那个地点就在斗南，要去看人家的那个屋像，要去调整。
1: 是。
0: 哦，大家同修很多，20几个，啊、哦，就在群组说那一天7点到10点就在户外教学，啊，大家要带罗盘。
1: 好认真呐、
0: 后来那一次，老师，哎，那天下午已经在下雨了，已经在下雨，又打雷，又闪电的，

0: 天啊，后来有师姐在群里说，哎，下雨天要不要再继续户外教学？有在群组上问，
1: 很有趣。
0: 后来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忙，叫我占卦，看那个。

0: 这样。
1: 啊，对，仙佛菩萨老祖师尊在出测验题给你做。
0: 他说那一天我想说我要不要去参加，如果下雨的话，因为不知道那个很闹鬼啊那边嘛。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那一天7点上课，只有风没有雨，就真的觉得很神奇，在当7点到10点这一段都完全没下雨，只是风讨厌点点。他说是那一次完成的户外教学的活动，也是经由老师这样子提点，让我更确定卦不骗人。对，以前我们算是我的原生家庭算是农村嘛，就跟阿公阿嬷一起长大的。那村庄里面的中心是那个庙里，就是信仰中心，就是妈祖，天上圣母。啊，那村庄不大嘛，就也不到600户，啊，大家对宗教的信仰很热忱。那时候每年的元宵节，包括妈祖的3月23圣诞日，
1: 是
0: 整个村庄都很热闹。那时候也可能是因为阿公在庙里有当一个委员，他就会等于是我们在妈祖庙口长大的琳娜，他就会参加一些庙会啊。
1: 您就住在那妈祖
0: 庙边啊，
1: 隔壁安尼哦，
0: 庙边安尼尔。他那时候就会参加一些，比如元宵节的绕境啊，就会有阵头嘛。啊，自然而然在那种环境下长大，那我就会就接触到什么，人家就找我什么找那要用人偶啊，神偶那个人偶。
1: 是。
0: 后来又进一步哦，研究班哎，做教班参加文征，啊，又进一步。被鸡童说，哦，你要当当鸡，你有带天命，他，啊，就这样又去混鸡，哦，跟人家拿手叫，他，啊，慢慢又接触到灵修，所以说这一路上来觉得说神明这方面接触蛮多的，
1: 资历相对真的蛮完整，
0: 但是那时候真的不平安，也因为居家的风水不如法，就是自己本身也在国中出了车祸断了脚，上了高中又出了车祸撞到头，被那个骑摩托车被那个连结车两节的撞到，那时候差点没命。那次是脑出血嘛，啊，这个车祸我是脑出血昏迷了5天，但是这个过程中很神奇哦，我有做一个梦。那时候可能在加护病房，那我等的是昏迷状态嘛，就是有梦到那个人家跟我牛头马面，在梦中看到的，他用那个铁链把你绑走。那时候我在挣扎，不想跟他去，他就因为被他绑住了，就被他拉走了。拉走之后就到那个梦境里面，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平房，他那个什么平房门口有那个好像是鬼差啦，手上拿个那个三叉的那个法器哦，就两个站在门旁边，他的门是木门，那个要把我推进去，我说不进去，他一直把我推进去，后来被他强迫推进去之后，我见到那个前面是个暗斗，这里暗斗丁管姐姐那里请那个古穿那个古装哦，啊，戴那个官帽，啊，我说我不能在这边，我要赶快回去，我很多事情没有做，我就跟他在挣扎，就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我跟他说我不想在这边，我要回去了，我很多事情没做，我要回去了。我从那个门要出来，刚好那个门是那个两扇门嘛，木门原木的，我推出来之后让我跑出来，结果。到现实中那个病床啊，我那个病床推到那个手术门，也刚好是门开了要进去手术，刚好我醒了，就我跑出来之后我就醒了，那时候醒了之后就没有手术，本来是要开脑嘛，因为脑部积血要开脑，没有手术就又推回来，那推回来之后我身上就是很多那个点滴啦、血包啦、心电图啦，好像
1: 一堆管
0: 很多，手脚都是哦。啊，后来你的病床旁边都是亲戚，我阿嬷说，第一句我阿嬷说，你知道是谁吗？ 我说我知道。
1: 是。

0: 怕你不见，
1: 怕我忘了谁，
0: 对，不认得人，
1: 因为伤到头部很严重，那时候脑积血。因为这个梦境让我觉得说，好像真的有神明在。那时候又醒了之后，因为在加护病房嘛，你醒了之后就被安排到一般病房。很神奇的是，到一般病房之后是三人床，在我隔壁那个也是一个阿伯，也是伤到头。我那个下午进去，他那个下午去开刀，也是头部手术开刀，就没有回来了。听说是往生的。啊，我觉得说好像是我闪过这个死劫。对。啊，这个故事哦，还有后续哦。我又遇到那个所谓的灵通的师姐，她跟我说我的命是济公师父救我的。啊，她说的很仔细哦，她说你出车祸的时候，济公师父用他的衣服把你包起来，哦，啊，用龟壳给你穿。那时候我不知道，没有自己没有感觉嘛，我也看不到，是你说的哦。刚好是同学家有那个，也是私人的公坛，
0: 私人的公坛，
1: 也是主神是济公师父，
0: 是。
1: 那他有活动都会通知我去啊，比如说活动要祝寿啦，要什么活动我都会去参加。那有一次去刚好，他们那边有在问事，就是鸡也是鸡桶的也在问事，他很厉害哦，他那个鸡身。他是把那眼睛包起来的，啊，也是走路什么写字都很自在，好像都看得到了。那他说，那我叫我去，那我去之后，那个济公师傅看到我，第一句又问我说：“你知道你的命谁救你的吗？”我吓一跳呢，我说我又没有开口什么，我又没有问什么事，他怎么知道？啊，那我就说好像是印证我前后这样子。对照这个事情，
0: 是的，
1: 确定说哦，就是真的是济公师傅救我的命。那是因为这样子，就对神佛会特别有感觉，他也是会特别，我就是去尊重、尊敬。
0: 是的，是的，尊敬这个我们不是用肉眼去看、去接触的一个另外一个空间，
1: 证明说肉眼看不到的不代表不存在。
0: 是。对，那我想就是要让您来分享一下这个从信仰里面一直到自己进入来学习，事实上也是有一个过程哦。那您曾经在一个机缘之下是接触到了米卦，也就是说最初的这个占卦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过程是因为家里的居家风水不如法，造成很多不平安。我父亲在104年，好像就是检验到肝癌，他医生就判定是末期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医生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吃什么化疗药就吃什么化疗药，要自费就自费，造成家里很多负担就对了啦。
0: 是的。
1: 那要问神要去哪问不知道，啊，后来就有朋友介绍去找一位。占米卦的，那这个占米卦这一位是算是小儿麻痹，他那个地方不大，就一个铁剔除，大概不到7-8平，就一个办公桌，就看他很多人，很多人在问事，前面就有那个牌匾，写铁口直断，后来就是跟他请教我父亲的病情。第一次，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米卦，他就让你，他不知道念什么口，那念什么口
0: 祈祷文，
1: 祈祷文不听不懂，他就是，他叫你拿3次的米，他就在纸上画了3次撇，就跟你说你父亲活不到10月份，就断定这样一句话。那时候想说你刚才请你讲安尼啦，至少我父亲还在嘛，那就是。等到10月份，真的父亲往生了，我就是说啊，怎么三个名，捏三个名就知道他的生命到哪时候，怎么这么神奇？这是让我觉得说米卦，第一次让我觉得说为什么米卦那么准？对。

0: 啊，后来因为有准嘛，就带家人去，有事就带家人去问，朋友有事就介绍他去问。后来有事跟朋友去，啊，那天比较晚，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啊，我朋友问完事情之后，他就说，看我有没有事要问。我说我没什么事要问。啊，他说，啊，不然叫我想一下。后来我就想说，要不然你帮我看你，我可不可以问说。我这一辈子是来干什么的？我把这问题丢给他，他说可以，那我就占个米卦。我看他跟人家占米卦占出来，他都跟人家解释大概3分钟至5分钟，然后他帮人修经，安尼俩说我的问题哦，说了大概半个小时，但是我只记到重点。他说哦，你这个人这一辈子要大富大贵无啊？啊，毋过要食要用有吧，哦，伊讲我后盖还没共款，哦，坐伫
1: 是，
0: 遐有问啊，我当下因为那时候还没选，我都不懂啊，当下我觉得说怎么可能，对不对？我讲你老鬼，对不对？
1: 是。
0: 还讲伊要强调讲，如果有一天像共款以后，你袂当人骗，不可以敛财，哦，要真心帮人家，哦，我只要本来记了在重点。105年后，变得到106年，就梦到黄檀老祖梦境，我就接续这一条路过来，后来接触到易经跟风水，进到中门来，对。
1: 人跟神佛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连接住，那他整个人生也都是一路都由神佛在引导，未来的路是如何，整个体验，不管是现实还是梦境，都是综合起来相应的。今天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分享，
0: 是，
1: 谢谢师兄在有限的时间分享无限的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好，那我们今天的准论人第一位是吴茂传讲师。我们吴茂传讲师现在也是天健博士班的学员，但是他更有成就的是在社会上的福利长照这方面是相当有成就。以他悲天悯人，不忍众生辛苦，尤其在身体残疾或是在老年那一段，他为了这个看到这边看到不忍众生苦，所以他开办的

0: 长照事业，我们给他鼓励。好，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长照事业？请坐。哦，这个一般的开办都是想在赚钱而已。什么样的钱好赚？医生看一半病开一开就好赚，到时开一开就叫你回家。唯独长照一都要有后续服务。啊，一位讲师的慈悲心开到长照事业，啊，来照顾众生也是另外一种行道。所以他也加入博士班，也加入我们讲师弘法的行列，因为他发现光是照顾他们还是不会好。所以要学艺来帮助他们，好，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吴茂常讲师来开始为我们发表，请。
1: 论坛主席上文下言禅师，还有我们今天论坛的主持人严毅校长，还有我们的视讯处处长，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视讯的同修，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没开始之前，谢谢处长给我提点。其实真正长照的事业是真的是福报事业，我做福报事业，我的工作人员是做福报的工作。因为你要知道，长照所有的长照的住民都是需要帮忙，绝对都是在家里，已经是应该是无法处理，那需要帮助。那假设没有的话，它会造成社会的问题。好，你一个家庭假设有一个人需要照顾，那应该是人仰马翻，那也没有办法，就是用心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工作。那所以他送来到我们的机构，那由我们来照顾，那他都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照顾好他，那家属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去工作。那我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福报的一个事业，那我也很荣幸也很高兴做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消灾化解，那我的题目是阳宅风水利己，那扭转乾坤。利己这一个名词，我是觉得跟利相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开始的时候听师父也讲了好多次，那我也觉得利己是不是还要包括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来利这个相很重要，是不是当运当元得运？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啦，要加上时间。那扭转乾坤看起来是比较文绉绉，那其实讲的就是师父所讲的就是转玄关，怂但是很有力的，怂很有力的。所以基本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三个案例，那两个案例是阳宅，那我直接写阳宅，其实其中包含的一个是那个工厂风水。师父一直在推万家工厂万家村，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我们也很荣幸当维新弟子，那也有那个机会有那个福报去帮忙别人，让他能够扭转趋吉避凶。那大概我今天所用的报告大纲里面也是遵循我们写论文的方法啦，一个是第一是序论啦，序论，那再来是文献探讨，再来是实际案例的探析方法。那我为什么有用这一个？这个就是应该说我去服务的时候我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哪里来？是从我们的维新道藏还有师父所有的他所讲的去浓缩，就是你要去看一个阳宅，你要从哪一个方面就是讲起来是简单，但是当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你到人家的家里，到人家的工厂，你要从哪里开始？这个是会有让你内心里面会混乱的。那你假设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应该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我有做一个这个实证案例探析的一个方法，再来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案例分析，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序论的部分我大概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所有的都是从我们的维新道藏还有从维新天下事，从维新天下事也看了很多的 师父的影片，那师父

0: 在这个单元里面讲掉屋相可以改，这个就是他的文献了，门相当然更可以改。他认定说阳宅风水的关键就是在立吉、立相还有纳气，那当然大门就是一个住宅的一个气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样。那它的方向还有室内空间的配置还有住宅的一个气场都非常重要。那现在的都市因为有一些限制啦，有一些像基地的限制啦、空间的限制啦，所以会造成导致有一部分的这种建筑或者是室内配置有白虎洞、穿心煞、玄武洞、纳气不良。这个在今天的分享的案例里面应该有蛮多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才去帮忙他去做这个重新立即的这个工作。那改门向、转玄关还有调整室内的一个动线，这个大概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气场，那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扭转乾坤，就是让它趋吉避凶了。那我们本源就是依照我们的唯心圣教的思想为核心，探讨阳宅风水立即的理论基础，那也秉持就是用我们的实务的这个应用，那透过实例案例分析，在阳宅就是风水里面侧重的就是立即的一个验证还有门相的修改。那唯心圣教秉持王禅老祖的道统，那也由上魂下眼禅师弘扬易经大道，那长期在推广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最终的理念就是世界和平。那禅师开示了那个风水不是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的法则，那说明风水学的本质就是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趋吉避凶、安身立命、消灾化解的目的。那研究的动机，就是也因为现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因为科技进步了，那看到现在的大楼大厦，也有机会说去你要买房子，前一阵子也有去看过几间房子，那其实现在的大楼它为了节省空间，其实有很多不如法的。你真正要看到一间咱依照风水法则你也介意的，实在也真的是蛮难。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和5转易药出版社。

那也会造成这个家庭失和啦，或者是工作压力大，身心失衡，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那唯心圣教认为，人心的失衡还有居住这个气场失调是重要的原因。那宗主在长期弘华那个弘扬易经跟风水文化，那他强调风水就是吉星法，风水吉星法认为透过正确的利己修心修德，顺应天地法则，可以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调和身心的气场，进而达到消灾化解的一个目的。那因此本研究借由探讨阳宅风水利己的理论以实证，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一个重视，并实践唯心圣教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的利他的一个精神。那这些文献探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唯心电视，他说阳宅利己大门的纳气不仅仅是空间的定位。

技术，更是天地人合一的一个、修行法门、哦、那大门当然是住宅的一个纳气口、哦、那如同我们人在做呼吸 的一个门户，那住宅的吉凶以气场的运行，大门的纳气就是依照大门纳气而定。师父常常说、那个大门跟那像咱家的那个电视的天线，天线如果没对好势、哦、你电视就不清，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啦、哦、那当然大门里面会讲到文公尺的部分，住宅大门、哦、是要符合文公尺寸、哦、今天我内容里面会有文公尺寸、哦、在文章里面会有写到，但是限于篇幅的关系啦、哦、我没有特别把文公尺寸拿来当成今天的那个、发表的一个内容。那住宅大门的尺寸非常重要，室内的门窗啊，家庭的一个气场的稳定、哦、那当然玄关就是调整气场，化煞为权、哦、藏风聚气的一个功能，那它可以改善、住宅纳气的一个品质、哦、这个大概都是师父在我们的维新电视里面有讲。那立向除了考量峦头，那也要注重理气，峦头对，理气也要对，这样是最好、啊、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哦、可遇不可求，那 应当是要说、配合调养生息、啊哦、那身心的感受。那维新圣教认为立即之道建立在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哦、那唯有正心正念方能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哦、那接下来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去做、风水阳宅风水服务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啦、哦、大概我去都会从我们的环境、哦、环境分析它周边的有没有河川，当然有是最好，那没有的话看路、啊、道路的方向，那地势的高低、有的、房子就是很特别，它盖得比别人高、哦、就造成孤阴的现象。那有没有环境周边有没有什么行煞、哦、就是壁刀啦、象冲啊、哦、啊白虎王头这一类的、哦、所以建筑、哦、配置就是要配合周边环境、啊哦。那我们师父在阳宅、三十则风水学里面他说山形的高低起伏跟来龙的去脉、哦、皆是影响住宅气场的一个聚散跟吉凶、哦、那住宅的大门方位纳气的分析就是立吉立向有没有符合八卦九宫、哦、当运的旺气利用我们的悬空爱心、啊、那室内配置我会注意到的就是主位神位灶位主桌厕所化粪池它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那基本的摆设原则，基本摆设原则大概就是龙要高虎要低，龙要动虎要静，这个常常在阳宅里面是都会碰到啦，都会碰到冷气安的不对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大概会常见、哦、那纳气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不要背气、哦、那有没有穿堂煞、哦、那文公尺寸大概大门要量它的、这个、室内的净高净宽、哦哎、宽度应该是比高度重要、哦、我应该是把宽度写在前面才比较好一点。好，神桌有没有高、哎、神桌的高度跟长度还有主桌的宽度跟高度、哦哎、必须要符合财本、哦、符合财本、哦、以达到气场的一个稳定跟、家庭和谐，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哦、那调整之后、我们会看到它调整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善，就是实际的改善情形。接下来的重点，这个案例是在我们普新古观在他的套厅的 五楼、他这间厝也开不少钱、但是在去年，去年是不是乙巳年，今年是丙午嘛，去年乙巳，但是他是什么，他是做东、啊、做东、哦、做东乙巳年。

0: 那跟他盖房子那个，应该也是在外面武术界应该也是有一些经历啦。啊，他是应该是有机会就当我学生嘛。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是今年赶今年要来入厝，就2024年要入厝啦。啊，我讲啊，你做什么向？因为我唔知诶。但是他有听过我在上课里面讲所谓什么三煞啦这些，伊讲哎，干咩再拜托老师你来帮我看者安尼啦，哦，这个学生他家里的状况还不错哈，还不错，哎，自己做工厂，啊他有特别跟我提醒说，啊吼，你来阮兜看看看了吼，你上课莫讲啊。艺术工引导的秘密莫讲，我那今天我要来分享，那就有一点问题了啊！所以我周诶、欸、在礼拜二上课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讲这件事情了啊。当然，他的家我就用就是那个 ChatGPT 呀、啊，重新画过哈、哦，重新画过，没有把他家里的状况，大概八成像了，八成像哈、哦，我应该是可以解释了。那啊，昨天晚上哦，他特别，我们等一下有一张 PPT 是他传给我的。他说：“老师，你要去报告吼，我提供给你啦，因到翕相我看。”安尼，我讲重点，我那不错哦，就是他因为乙巳年甲三庚相，其实他真的是有福报。他有三个小孩哦，三个小孩都还蛮乖巧的，就是我去给他入宅的时候，感觉上都是家里都蛮和乐融融。但是假设是在去年哦，甲三庚相呢，去年入宅哦，是可能那个严重度应该是会不可预期。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我说哎，我听我们师父有教过这样的方法啊，我提供给你，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假设你真的是要在乙巳年入宅的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是转玄关嘛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所以他做假山耕相，过来伊个大门吼，哎，一开两门，伊个头前一条水沟啊，迄一条水沟伫埔心庙一个水沟啊，已经处到啊，甲迄水沟啊个夹角，就是我们的来龙跟你的那个门相差多少？他夹角小于90度，应该我看大概60度，所以还很明显的是损水楼。就是损水楼，伊若要照伊原来的立项，啊、因为基础就是那没有注意到周边环境，绝对是这样做。伊就照迄路去嘛，照路去，所以就有损水楼的情形。我甲转玄关了，哎、欸，这个可以改观，那又在乙巳年又可以什么？又可以入宅哈、哦。啊，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哦，就是它真的是违反风水法则，还有择日的基本法则。恐造成了，这当然我没有跟他讲说不敢哈啦，说你这伤丁损财，当然我们去就是要给人家安心嘛，不可能你就讲你说到像他肉肉等他说听到很紧张的，就是我大概就是接受我们就是方法，我们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啦。那透过转玄关本来是把它改立坐北朝南，那坐北朝南，他刚刚的假山耕相哈，哎，他好像真的很有福报。我只要转一个90度角，就会变成什么？就变壬山丙相。壬山丙相在九运里面真的也蛮棒的哈，还蛮棒的一个方向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了哈。那也避开了一个什么三煞入宅，那就是一并化解这个铅笔水的伤害了哈。所以基本上他有收到逆水，那又可以有当旺的一个当旺之气，所以可以顺势引导入宅。那也如愿在乙巳年就心机落成，那也达到化煞为权，扭转乾坤，也达到我们的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这张图就是我仿照，我用我的图直接丢到里面，他就给我画出这样的图。当然我有经过几次的修改了，其实他就是他的房子盖5个楼层哦，那又有电梯，那他开龙门势必电梯都会在白虎边，所以这个大基北后的变成白虎洞，白虎洞他是做假山，那开龙门，我这个图像我说8层像，那2层就是大门不像，它应该是龙门，就靠龙边的龙门，靠龙门，它前面有一条交叉路，那水流是由南流向北，所以我们假设依照我们的门向这样向出去的时候，我跟水沟的这个夹角就变成小于90度，那小于90度就是水怎么流，你对着对着起，就师父说的这坎皮水，坎皮水它就有铅笔水，那它又赶在这个乙巳年要新居落成，哎，这当哎，乙巳年新居落成，几 YouTube 刷什么？刷当哦，刷当哈、哦，这个是我本来是想说再讲一次，我想时间也不容许了哈、哦。大概我们也知道说巳酉丑就是煞东哈、哦，巳酉丑煞东，那所以呢，所以甲山是这当哎，所以几 YouTube 刷当都没用哈、哦，没用啊。我从转玄关以后，转玄关改了以后，就是下面这张图，这张就是一楼的平面配置图，修改前修改后的变化怎么样。它有一个大客厅，前面是窗户，它南边靠南边的是南边是有一个窗户蛮明显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原来它大门就开在这个地方，整栋房子大门就开在龙边，那龙边往前看嘛，人站在里面，所以假设你开龙门，你这门啦、啊，你这电梯啊，拢是不是都白虎？啊，伫白虎，这都是较无如幻嘛，白虎洞哈、哦，白虎洞。那它的后门又是正中心哈、哦，所以基本上不是很好。但是理气是不错。假设你单看理气，甲山庚相在九运的时候是双星倒相哈、哦，是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它前面这个峦头就不对了，也水沟的是安呢，一头前阁有一间厝，无双星倒向，头前有水，阁头前有厝，但是迄水都出到出来都袂使哩，所以这水就是安尼流，伊这水对南流去北， 对南老去北，所以显然是有顺水流，虽然双心倒向，但是也是不如法。那改弦观，咱阳宅风水学里面师父有讲过，就是把什么，我们把原来的大门怎么样，就是把它盖起来，那做一个那个一道墙，这道墙砌的时候要砌到天花板，要砌到天花板，这样才效果会比较好。好，那我们扭转的时候怎么叫做扭转乾坤，就是门换盖呢，门盖对坐坐这个啊，坐北向南啊，多刚好一本来甲山转拐的变成啥，壬山，对不对？壬山就很好，那以后面啊，多伊个门对出去，伊迄个头外口本来走迄个门提掉了，伊个四十五度角出去，就是会当看到外口的这水沟啊，哦，安尼看起来敢那袂歹，哦，在我自己认为啦，应该还不错了吼。那它是有收到一个逆水，那另外正前方是不是有窗户？窗户也是气口啊，只是没有门那么的优啦吼。就是至少它还有一个气口，还有一个气口啊。依照九运，这个九运这个爱心盘，各位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我是依照这个图来画的，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那头前是不是向心？向心是不是四？四把它拿进来，那我们是不是壬山？壬山是地缘嘛，地缘，所以阳顺阴要逆，所以阴就是逆，所以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那是不是向心的九就跑去前面了？那就是前面有没有水？有，那就是什么？可以旺财，对不对？旺相旺财，那三星后面的五。五要依照什么？依照你的向心来跑嘛，所以前面是四是阴嘛，那你的五也把它当阴用，所以五一样，四三二一九八七六，是不是三星的九跑到后面去了？所以这样是不是叫做旺三啊？有没有三？他有掉一张图，等一下我们看他后面那一张图，就是有形就有灵嘛，有形有灵，我们可以看底下的图。所以基本上倒山倒向，前面有水就望向了，后面有山就可以什么望山了。那后面有一个山景图，这个山景图本来我是要提供他一张图了，他说老师我也有一张，他给我看，我说他这张可以就不错，就用了。所以头前门的所在是九指，向心九指，后面三星就是那个也是九指，三星也是九指，所以很不错。好，那这一张就昨天晚上他给我的，他改转过来以后，这个是从里面看出去，左边这张图从里面看出去，他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气窗？那其实他出去应该是出去以后要往右边才是外面大门啊，外面大门拆掉以后是不是变成走道？那外面就是水路，就是水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可以纳到四十五度角，它可以纳到外面的水沟的气了，那气窗也会有一些些嘛。那它的门后这个客厅，它那个客厅本来我去改的时候我会有信心，是因为因为客厅差不多四五十平，头四五十平，所以你要转玄关是比较有可能。那有一些真的你要服务的时候要转玄关，可以听说变成不够快，这个也很难，所以也要看福报，他应该福报也还不错了。所以主位是在后面，他的后面就有了这张图，这张图就是三景图。那师父说有形有灵，那有灵就有应，就可以应，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大概圆满的把它就是做完他这一个，那夫妻两个也还蛮高兴的，蛮高兴说他能够碰到我们宗门这样的一个法，他也觉得学法很好，所以今年八月二十三节应该会继续两个夫妻会继续上我们的那个正气班的课程。
1: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浑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浑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那接下来哈，这个是工厂的案例哈。这个案例是，是在斗六哈，在斗六啊。其实有一点哈，它也是比较远了哈啊，因为师姐介绍了，介绍，我就去帮他看。那其实这个案例，他的负责人是女生，她是女生啊。我第一面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有一点。我就是有一点焦虑，礼拜六哦，礼拜六他还有工人，二三十个工人还在做，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做很拼，也很无闲，工作也有，但是就是钱就存不掉，他就给我引导，我们到约了一个地方嘛，他就引导我们去看他家的工厂。那大概就是我到他家工厂的时候，我们要观察的、分析的，就如同我刚刚讲的，看来龙嘛。他来龙，他的水路，他有水路哦，前面有水路。他水路是一个灌排水，灌排水是由耿方了哈。他来龙是由耿坤，耿坤都是天元哈，耿坤都是天元。那的房子的座山哈是座子山呐，座子山架子山哦，结果他就是。明显就是子山跟艮啊，有一点就是夹角又小于90度，又刚刚讲的，所以今天我大概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都是属于顺水流，真的有这样的风险，就小于90度，那就顺水流。当然这个是做生意做工厂，应该顺水流不是那么好哈，这个就是很不理想的顺水流。那工厂的主体做子山，这个一减料。子山也减不到平，子山减金吗？子间刃山地波，山地波的变成火坑啊，就是火坑，子间刃落到火坑里面，他办公室、办公厅的办公桌，跟他的神明都差不多。我这边到里面有五尊的神明，他本身是有三尊，两尊都拔那个叫什么楼主哦，把楼主啊，就请去因家咧，请去因家有两尊神明，拢做五尊，就是拢坐安尼。啊，坐迄个方向吼，我搁去甲观察到后面，因为伊做迄是有一点爱浇迄混凝土啊，所以咱的混凝土桶，迄个混凝土车不是有一个很大那个滚筒吗？因家的后边就是正后边就是一个滚筒。啊，多呢！我用投影这样看起来就是什么？就中宫啊，就中宫啊，又玄武，中宫又玄武哦。所以当我跟他讲说，我给你的办公室吼、哦，刷来西换坐西向东诶，他是不是庚山坤向？我个改去酉山卯向。结果本来我是讲刷办公室的话，结果伊甲新明跋杯，新明讲无，伊嘛要刷一遍。伊嘛要去一间办公室，所以这都是一点啊，要哪讲？咱是想讲动少一点就好，不用太大费周章。我想说，你先把办公室移过去就好。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伊个新民宝贝讲新民嘛要改变，所以伊有一间空间吼，我要让伊做办公室的空间，伊就阁把迄个叫做暗道的灯道啊，伊就阁传了我讲。老师，你给我看卖，看我这间安尼呐，白跟白会落，吼、哦、啊，大致上我个配置起来，哎，应该还好，吼、哦，应该还好，还可以。啊，所以就一并的把神明就请到坐西向东了哈、哦。所以其实办公室后面电脑这大搅拌桶，不怪人呢，哦，就是很紧张啊，就是内心里面我看他的。我是袂晓看面相啦嘛，但是我看伊就是有一点啊，足不自在吼，足不自在，足紧张的迄款感觉安尼吼，玄武洞吼。那办公室所有的伊周边对白虎边右手边一直往后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伊咧抹迄胶啊，拢有迄个啊，这啊这什么磨砂嘿，就是抹好伊平迄款的啊，拢爱机器啊，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很大声，我去到那的时候，他们工人在工作，那个声音也是 蛮吵杂的，就是机械加工、啊、所以基本上也有白虎洞，也有白虎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工厂，这个工厂本身我这是用 Google 的图，那个要丢给 AI 去画了哈，去画。那基本上它是从这一条路，这里哈，我要去因岛进前啊，要去岛落进前，我有看到一间土地公庙啊，人这间土地公庙以后要收逆水，土地公啦收逆水啊，但是伊的工厂都袂用收逆水哈。它这个土地公庙是向这个方向的，向这个方向，好，那它是坐西向东的。这个水哦，耿山是这样一直下来，也来龙峡呢，好，这样跑，所以这个是从耿水就是天连嘛，哈，天连龙。啊，伊这根工厂，这根工厂就是在这个地方。伊其实工厂的形状未歹呢，你看起来是不是头较细啊，后边较大？看起来跟它安啊，那也不错，但是配置不好，你有好的地形也没有用，也没有用。那所以它就向前，也最向前，所以明显的，你耿山以这边是子山，所以也夹角的村差不多60度呢，这都是顺水流的，就是明显的状况了，它就是顺水流子山。哎，后边我跟你讲，伊这顺水流了，伊这是不是够有一支，那个桶？诶，卷筒哦，你加迄、那个加迄、那个混凝土的料迄、那個、哦，底下呢，底悬五方，所以诶头壳可能无差偌轻的款吼、哦。啊，所以我安怎盖，我就是盖一节盖来遮，甲盖来西边，盖来西边向伊头前去，安尼是不是第一个收逆水就有了？可以收逆水，再来可以做什么？那咧青龙是不是包过来，龟龙包过来？哦，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早上那个原南讲师，他有讲青龙过堂什么，说我是也给你副君主了，青龙过堂副君主。那早上他讲的好像有另外一个哈啊，没有关系，大概样子就是好，就是吉哈，就是吉。所以这边也可以收逆水哈，这边也可以收逆水。那真正我们到一个场所，罗盘要扭。看路向还是水向，伊个水是流安怎流的？哦，流当然啦，弯曲曲，讲安尼变哪样？师父较早我隐约啦，讲错了，叫长者来给他指正者。就是他水路那九曲来潮，咱看的看较低的遐，较低的遐遐就来龙嘛吼。看迄、那个，迄个啦，子山天眼，你就是爱用啥物？咱的立向就是要立天眼。假设那个是地缘，你懂么？立天缘，立天缘的天地不交，这是我隐约有听到这样子了，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左手边这水神就是水艮向坤，那我们的大门就是底下比较小这个罗盘，就是子山五象，子山五象。那另外子山五象，我为了让各位比较明显看得出来，我就是直接把艮在同一个罗盘上面，它的艮就是一家，

所以明显这样一直出去，你的夹角是不是就顺水流？就是顺水流嘛，就是顺水流。那不只是正顺水流，伊只水安尼流宽平，水无大紧。你看，咱罗盘有一个紫罗盘，紫罗盘里面有八个方位，对不对？有八个方位，八个方位里面有袂使坐舒服讲袂使坐火坑，就是天连兼什么兼人。兼地缘，这个不行。那刚好他在三地波啊，三地波哦，三地波卦，所以基本上就是住兼什么，住兼金哦，所以惹火坑哦，这个就是火坑。那水神又是梗向坤，所以基本上伊的顺水流，这都是不理想哈，不理想啊。所以这张图就是又另外一张，就是我们从梗向坤。直向什么？直向无，所以夹角明显小于九十，哦，这就是顺水。用真正的图形看更明显，哦，就更明显，就是顺水流。哦，那你改酉山的时候，哦，改酉山，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图，我们直接用平面，我用平面配置，我怎么改的？哦，跟各位来分享，哦，跟各位分享，安怎流转乾坤？哦，它原本一切都是冷冻处。冷冻处开两间门，我开两个门，但是他真正办公室是在这边。啊，五个神都是在这里。一张案的来对五尊的一个神明哈，啊，一面向这里做紫山五像，好啊，这边是咪青龙，这边白虎嘛，啊，头前朱雀，后边玄武，但是哈，一中的是戊己哈，啊，也汤啊的是雕表面，一正后边是正后边哈，正后边。啊，所以工作区这种工作区，那这个是客会客的，也会客坐等的哈，等到摆安尼，我感觉嘛不外好。哎，各位认为呢？桌子哈，茶几，我比较不喜欢用这样的调整方法，我都比较希望跟它跟门是什么？是垂直的，你跟门同向，我要怪怪哈，怪怪哈，我觉得怪怪。啊，也办公桌哈，也办公桌是家。哦，嘛是滴嘞，嘛是滴嘞。啊，位较好是安怎哩啊？办公桌啊有收逆水哦，办公桌啊有收逆水，但是伊的外大门都安怎？外大门都开开啊，就指尖刃就是啊没有效果哈，哦。那我怎么改？我就是改在这边哈，哦，这是水哦，这是来水外靠的水，所以伊这都做产品水啊。在它的那个空间里面。就隔了一个小的空间当办公室哈，啊，办公室，欸，我就是开龙门了哈，开龙门。那以八方来讲，这个是不是改峦头？所谓峦头，即马看安尼，我办公室伫遮哦，神嘛走来遮，所以遮是毋是变青龙啊？对不？啊，遮就变白虎，头前朱雀，后边的玄武嘛，好，后边玄武。所以基本上。也办公桌靠虎边这边坐哈，这主位，因为主位后边哈空无靠，所以我就甲讲，哎，这神位啦，神位啊后边我大概神位跟主位要纳得到气，属公哎在位的是45度角啊，我大概就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给安排大概神位跟你的主位45度角都没有遮挡哈，无遮挡，好啊，这是会客。会客的地方就是会客，那前面她老公，哦，常常不在，都会跑到大陆够好像工厂吧，我不知道，就是她经常不在，所以家里大概都是这个女主人 在工作在做的啊。她后面没靠，我就说你后面要不要做一个柜子，讲后面有柜就是有柜这样啦，有柜子就是有贵气，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改，所以它就变成说是，因为这嘛有窗户哦，边啊拢有窗户有气口哈，哦，这拢有气口，所以安尼甲水来讲，安尼是不是收逆水啊？这就改善了嘛，峦头改了以后，它就会变收逆水，哦，所以这个工厂改了哈，改了，我记得迄天下早啊，透早，我跟他是，一大早去。啊，去到他家，就是意思，就是伊叫我改穿这个新衣嘛，新衣啊，佮想说类似跟他入宅的，跟他入宅的，啊，那一天早。

早上我到他家，我们先把这一章讲完，我等一下讲这个。这子山的是本来的厝伫遮，啊向头前，我即马甲改来遮，我改来遮向这边，吼，安尼是毋是都青龙洞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伊给我的回馈啦，吼。第一届我就是，咱若安神啊，创啥是毋是舒服，教啥物，教家乡出去。

吓一跳，因为我刚本来是昏暗的，就是拜完以后人抬头一抬头起来，就是我跟她的她老公有回来，还有她自己的就是工人，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工人，那就一起安心嘛。那那就出来就是好代志啊！啊，拜拜了，吼、哦，那只头一个都照出来，那个等于佛光乍现哦，他自己就有感触。那整个都做完仪式以后，连续拜三个杯，拢圣杯，心明安好了，拜三个杯拢圣杯。哦，这个，就是信众啊，他真的是那个。就有信心了，信众就有信心。啊，过隔天讲，我是透过师姐给我转达，伊讲伊隔天讲吼，伊本来有一个客户长久拢无咧甲伊联系，就是大客户，就是都没有订货，都没有订他的。结果清晨的时候，哎，来一个急单呐、啊，安完咯、哦，安完神位以后，重新隔天他就说有一个急单哦。几百万集单，就是要做那个人家那个建设公司被丢贵啊，好几个房子的那个琉璃台那个台面啊，他要叫这个啊，我是觉得这样给一个客户啊，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心啊，让他能够心里安顿。那至于说将来怎么样，那有时候真的是要修了哈，福德要自己修才有哈。啊，所以师父才会推这个什么万家工厂万家村。我就看吼，伊来拜拜吼，迄天差不多三十几个工人，三十几个，那至少也有三十几个家庭啊，有三十几个家庭。伊这个工厂啦，最后那至少这三十几个家庭，就是在他的那个生活上面就比较无语了哈。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蛮有。小小的那个感觉啦，感觉还不错了，感觉还不错，这个是也回馈。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这里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花莲是个莲花宝地，在这里花莲道场依山面海而建筑。在花莲这个莲花宝地，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有鸟语花香。那花莲道场完全依照风水学的法则来建设，来这里除了可以参拜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以外，我相信大家来这边也可以享受这里的鸟语花香。花莲道场就是一个亲近人间佛世界的视线，相信大家来这边参拜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一定可以瞬间把你的烦恼丢下，把欢乐幸福带回家。这也是花莲道场成立的目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千年历史悠久的民族，那五千年来有它的智慧，有它的文化，那这五千年来的精髓就是中华文化、易经还有风水。那本人从83年跟随维新宗宗主上混下元禅师师父学习研究易经风水的妙法，那因缘和合在88年大安寺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全心在功德会总会服务了5年。那本来在新庄基隆开了2班先修班，那师父很希望中华文化能够弘扬开花结果，普利人天。因为我本人是花莲的人，所以在民国93年的时候，师父就指派，所以要我回来花莲跟台东来把这个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弘扬。93年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花莲，在花莲的后站，我们首先用承租的租了一个地方，开始成立一个道场，弘扬易经风水。94年，我们很感恩捐地的大功德主谢景龙谢贤士，还有杨秀美杨贤士，他们两个夫妻的慈悲。他们说一个道场没有土地，没有根，那这个中华文化那么的好，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这个1000多坪3分多的土地，然后捐献出来来盖道场。一直到了103年农历的12月10号，即日即时正式动工新建现有的花莲道场。

老祖的脚步是不停歇的，是积极的，所以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老祖开示，在104年农历3月3号就要落成，所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积极的赶工，终于在104年的农历3月3号落成安座。

贵家湾变成管事宣布花莲道场，那位老祖被安坐嘞。啊，我们同修有很多书，我要显示我们弟兄，兄家有还啦。处处呢，视线老祖，很欣慰，很欣慰。啊，这样我能想到啊，咱圆通法师带大家，这么用心，啊，毫无怨言呢，时间这么短，看袂入就入。哦，大家尽全力，阿家去一个，咱属于家己做着。

道到花莲，三台落麦在此地，见识养闲大道理。

0: 在座所有维新圣教啊，构分师道场住持法师啊，我们所有的啊维新贤士弟子同学们啊，今天今日今时，现在正是中秋月圆，人生大圆满，也是花莲道场是维新圣教啊落成的大圆满。将来维新圣教花莲道场啊，就是我们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消灾化劫的一个大道场啊。一般社会大众俗王善知识文不理解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消灾化劫，解怨释结，救世不出老。所以王禅老祖啊，会选择在华莲这个吉安乡是有道理的。这个点就是由我们的弟子谢锦龙啊，他将这块地毫无条件的捐出来啊，由我们的各位贤士同修们一起出钱出力，还有建功等等啊，来把它完成。大家了解天命，尤其花莲是一个啊，在台湾啊天灾首当其冲的一个点，所以王禅老祖选择在吉安乡这个地方作为道场啊，是在忽悠的我们全国全世界的人民的平安和吉祥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哎，圆通法师啊，他来到这里是应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也是天立道场啊住持圆道法师啊，他的提拔和圆德法师副秘书长的提拔啊，来到回到花莲来，在这里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这个是有天命的。那么本维新圣教在台湾视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啊，共体天下一家亲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努力啊，大家的目标。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我是圆牙，大家好。我现在站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道场的大殿，在我身后供奉的是我们的主神王禅老祖，还有中华三祖，然后我们还有供奉

我们的太岁，每一年的太岁，那欢迎各位善心大德来我们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点光明灯，点太岁灯，点元神光明灯，让大家能够平安，事业顺利。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呢，每一年啊都有一些活动法会，那每天也有早课晚课，初一十五也有办诵经法会，那每一个太岁灯、光明灯、元神光明灯，所有人祈祷的内容一一的禀报，让他们更平安更殊胜，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学习诵经办备。

那在我们道场也有办很多的活动教学，有初级班的开课，有社区弘法的开课，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中华文化、易经、风水。那易经从太极图来讲，阳代表天，阴代表地。那阳代表赚钱，阴代表赔钱。阳代表懂，阴代表不懂。所以真正的易经教我们如何阴阳去调和、去平衡，最后得到一个中道，阴阳调和，最后一个圆满的太极，这就是易经。那维新宗宗主上混孝严禅师师父，他教导我们如何把古字精用，把古代的大智慧易经如何用在我生活中。所以当你人生有忧郁难解的时候，如何从不平安到平安，这就是用易的法则。那风水，风水从人的生命来讲，人的呼吸就是风，人的心脏血液的循环就是水。那风跟水呼吸跟血液循环顺畅，通则不痛。那相对的，你不顺畅的时候，痛则不通啊。所以如果悟了，风水就是我们的生命。

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一个道场的成立，我们不是要开庙殿，一个道场的成立是要有法来利益众生，所以很感恩师父传我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是我们唯心中的三个宝。那圆通从回来花莲台东以后，那我们也是用这易经风水去各地广结善缘。那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有一个新兴的宗教叫唯心圣教，所以我们就到每个地方，只要他们有人，他们愿意学，我们就用短期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去教导他们简单的风水的法则，好让他们从不懂到了解。那也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唯心电视台，好让他们有多一些时间了解中国文化，希望他们因为对风水的学习了解，进而从不平安得到平安。那师父更教导我们用宗教来跟所有的人结缘，那真正的宗教就是教我们要学习天地的真理，用天地的真理来人跟人之间去如何去互相尊敬、包容跟对待。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很感恩我们的谢师兄杨秀美这两位贤士捐地，还有所有护持的贤士同修，大家出钱出力，终于把花莲道场建设起来了。那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有空能够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

茫茫世界，你如何能够找出一条正确的路？从不平安到平安，从每探极变成这样赚钱，从战乱变成和平，这就是老祖的大智慧嘛。哦，所以老祖才要我们台湾开始广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用易经让我们知道进退，该为不该为。哦，从不平安到平安，用风水将我们融入山河大地，顺天则昌。

0: 跟随师父法师学易经风水大概半年多一点，那这段期间就是有很多的体悟啦。三个大帝其实是很有情的，只是看我们悟与不悟而已。那另外，如果人生有什么忧郁难解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透过占卦来了解，趋吉避凶，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修习易经这段路，我会持续走下去。那也期望以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收获。
1: 每次就是抱着来学习的心情来这边上课，然后学到一些易经跟风水有很多的一些知识，这是我个人想要追求想要学的，所以我才会一直坚持到现在。法师有教我们盖房子基础用二次洗米水来洒净，感受到非常发喜。
2: 我是军人退休，所以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而且对这个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个非常偶然机会，我觉得是缘分到了，让我走进了道场，接触了圆通法师，让我在人生的启发上面有很大的反省跟感受。我觉得来到道场以后，让我的人生智慧开启了。有些忧郁难解的事情，经过法师的开示，让我受益很多。尤其我跟我内人退休以后，决定搬到花莲来住，经过法师的现场去帮我指点改门，让我了解了门千金，处四两，我们觉得非常的喜悦，非常欢喜。
3: 我从不大信任这个风水，不懂了，进来学习以后，现在搬家啦，做什么事一定要都要知道，都要请法师啊，都去看了就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奥妙的风水地理。
4: 我是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接触易经风水这个法门，那时候是经由朋友介绍到北埔的原住民馆去参加社区弘法。听圆通法师讲解易经风水，觉得说很融入生活当中。第一天我们听了就觉得法喜很充满，到了这个宗门以后，我们觉得说这个法真的是一条明确的道路，所以我不后悔踏入易经风水这个法门，而且我还想更精进。
5: 圆通领师父之命回来东台湾地区花莲还有台东，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广传。因为花莲跟台东是一个民族大熔炉的地方，它有四分之一是本省人，四分之一是客家人，四分之一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四分之一是所谓的外省人。那原住民朋友占了四分之一多，那不管是本省外省，只要是人，只要生活在地球上，他都离不开易经跟风水。所以圆通在回来花莲台东服务的这个时段呢，也服务了很多不管是本省外省客家

或是原住民朋友，他们一样，因为风水的改善，去得到了很多的平安跟法喜。所以在民国93年的时候，师父他来花莲道场巡视，来关心。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同学听到宗主要来，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多原住民朋友就说：“老师，我们是不是用我们原住民最原始的、最热情的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迎接宗主的到来？”那当然我说：“好啊，太好了，因为我不懂，我也不会。”啊，那原住民朋友很多头目、很多村长哦，很多的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歌舞团。然后师父到的时候，就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欢迎师父。所以师父看了好感动哦，怎么有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歌声跟舞蹈这么的热情有劲，而且把人的那种生命力、快乐、淳朴的纯真，那个全部表览无遗啊。哦，所以师父很高兴，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每一年元旦在林口举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就需要这个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供养祖灵。啊，所以师父就说，那从104年开始，1月1号，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当中就加了这个原住民舞蹈来祭祖的一个节目。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来供养祖灵，用原住民的歌声跟舞蹈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我好感恩，我们这一群可爱活泼，又有生命活力的原住民的朋友们，他们成功了。我也不晓得要多少人，可是我就请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们每一个部落去邀集。因为他们每一个部落，如果一个舞蹈团，其实有20-30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你要聚集200-300位到林口去跳这个原住民舞蹈，那需要很多很多不同部落共同的集合。那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因为我们用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也带给很多原住民的平安跟幸福，所以他们一样用他们的歌声跟舞蹈，来感恩中华三祖，感恩老祖。好，所以我们每一年就把这原住民舞蹈祭祖，好，来把这欢乐华喜带给大家。好，也感恩所有的原住民朋友跟我们自己所有同修共同出钱出力，大家的努力，在这边特别谢谢大家。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一人天》，我是曾姿颖，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正在总本山残疾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非常的感谢全台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法工同修们，他们积极的参与法务工作，这便是我们世界和平的体现。同时，五位师的付出精神，也共其明良两利以及世界和平的本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法会现场，一起看看我们法工同学。

0: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刚刚袁季老师呢，他要跟我们介绍一位非常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做我们的法工服务，让我们一起，大家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参加法工服务吧？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他吧。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台北中山道场28届蔡希仁。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那我是从加入这个维新圣教大概有十几年。
0: 哇，十几年了。
1: 对，然后从一开始就是师父维新圣教所交代的诵经，我每一年都有达标。
0: 哇
1: 就是我在初级班的时候，第一年就是有诵2000部，所以
0: 第一年
1: 对，所以师父的墨宝，我通通有拿到，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当法工，只要有这个仙佛寺那个法会，我都会参加每一场，都有参加，所以连续十几年，所以我有诵经，然后参加法会的法工，所以把我十几年来的平安、事业顺利，尤其是在我那个有一爻，刚好是有岁金来冲是破，所以。所以圆寂老师、圆寂法师都一直教导我，有空不是有空，是一定要来参加法工，
0: 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来，就会跟师父还有王禅老祖师尊印心，就是会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尤其我在诵经的时候。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事，然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会想到一个 idea， 然后我就诵完经，就把所想的方式，然后再跟老师验证一下，通常都得到很好的效果跟印证，所以重点就是要诵经、当法工，还有三布施，
0: 了解，我们在我们的三布施中，财施、法施、无畏施下，我们的师兄呢，他也非常认真的再去无畏的付出、无私的奉献。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他也非常的认真的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中的宗教祈福法仪、诵经回向的功德，回向在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的生活中平安、事业顺利。真的感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祖师尊啊，跟我们的你们的我们圆寂法师啊，跟我们的师父啊说的话呢？
1: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验证，就是说占卦还有当法工，所以会就是你心有所求，有什么事都可以跟老祖师父，还有你的指导法师，就是 talk， 可以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0: 忧疑难解的事，
1: 对对对，那可以用于占卦啦，
0: 了解
1: 然后请示师尊啦、师父啦，还有重点是我们那个法师，他会精细的分辟，你该怎么做，建议怎么做，只要按照他我们占卦的卦象，下去经过法师的分析，我们就按照他所交代的事情下去做，保你永久平安，事业顺利。所以我之前提到了，就是那一爻冲破，所以就是师尊还有师父还有法师所传的那个拜忏，就是那一爻冲破的

0: 的时候，那一年我就拜忏，连续5年。
1: 嗯，
0: 然后在事业应该会往下走低潮，但是经过拜忏诵经之后，还有当法工之后，依然没有跑到低谷，就反而是往上升。
1: 嗯、哇，转危为安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各位贤士同修，哦，只要来参加法工，还有诵经，还有凡事都接沾，就保你永远平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1: 哇，了解，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占卦卜卦易经就是如来开口，我们不用等到特殊的时候才可以跟我们的法师师父我们说话，我们平常占卦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忧疑难解提出来，然后之后借由占卦再跟法师的指点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该如何解决。那刚刚借由我们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拜忏祈福啊，我们宗教法仪的殊胜性，可以让我们转危为安，把我们原本可能会走向低谷的事情，我们把它转成更好的方向发展。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我们奇迹班的分享印证的正道。阿弥陀佛，谢谢。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摆谱桌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众多的法工同修们之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晃而过。听我们刚刚我们的圆寂法师介绍，她是一个很优秀、年轻有为的美少女，精通多国语言的外贸的公司上班的一个美丽的同修。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她请教一下她的一个我们当法工的心得。那我们请师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释迦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是那个中山道场26届正旗班的学员，然后我为什么来参加法务，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就一直很鼓励大家来就是当法工，然后就是可以多回来帮忙是做法工，然后我大概是从教室的时候就开始回来做法工，然后我们这次的法务的内容就是谱桌的摆放。
0: 了解。哇，那想要跟师姐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就是我看你说从初级班开始就一直做参与法工服务是吗？
1: 对，从初级班就开始，因为那时候老师就很鼓励大家，就是有法务就可以多做，然后一直鼓励大家回来做法工，所以就感谢元气老师。
0: 哇，了解。
1: 感觉也感谢就是老祖师尊，然后感谢师父有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回来又可以做法工。
0: 哇，了解，可以听到师姐的分享，在法师的号召之下，我们师姐也非常的发心的支持我们的法务工作。那也想跟你请教一下，你在担任法工的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啊、收获，或者是我们印心的分享呢？
1: 跟老祖印心的分享，应该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出差的那个频率比较高，然后每一次出差前我们都会用意占卦，就是注意事项或是吉凶，然后也都会找元寂老师解卦，然后就是想办法让每一次的出差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回来，就感谢就是老祖传妙法，也感谢师父就是有这个平台让我这样子可以每次出差都能够顺利平安回来。
0: 刚刚在跟你聊天分享中，有听到你好像，出差前都会诵经，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分享这个部分一下。
1: 因为我们出差每次占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状况跟平安，然后我也都会用易诵三卦说要诵几部经，这次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有时候其实除了诵经还

0: 不够，就是还要额外，就是可能会需要点灯啊，就是做其他一些事前准备，然后让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每次的占卦其实也都非常的准，就是每次出差就会遇到事前的占卦，其实都有很多的状况，所以就会需要后续用意再看说怎么样可以让这次的出差圆满。然后回来之后也都有印证，就是卦真的非常的准，就是老师讲的事情都有发生，但是最后也都有平安回来，就是对，感恩师父，感恩老祖爷，谢谢圆寂法师。
1: 了解，可以听到我们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维新宗的宗门三宝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师姐呢，她应用了易经，跟我们的法师讨论之后，了解了未来发生的走向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诵经祈福法仪，以及我们的点灯消灾，来化解我们有可能易经中原本占的卦中本来会发生的事情，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它可以顺利的、平安的完成我们的每一次的出行。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老祖啊、跟我们的法师啊、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就是很感恩，就是也很幸运可以就是有进这个宗门，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就是对。
1: 好，了解。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师姐用我们这个可爱的面容来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们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义工行列。大家看到我们可爱的师姐邀请，一定会更想来参加，对不对？
0: 就是鼓励，就是各位同修可以一起都回来当法工。
1: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美丽的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山道场，我们的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大家跟观众们都打招呼 ，Hello！ 那从当中呢，我们刚刚访问了非常多优秀的中山道场的法工同修，那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位年轻有为的法工同修，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中山道场的29届的林玉贤，对，然后。我看一下，有点远。
1: 我问你，对，我们要说年轻有为的青年。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好，这其实这、就是、怎样机缘？其实就是，我想一下，这其实跟我自己家庭有点关系，就是我妈妈因为有生病，然后她其实我连续3年都是在过年都是在医院过的，那就是我想到就是有因缘机会下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来请教老师，然后老师就传老祖的一些法给我，就说那你来就是每一年仙佛寺在这边有水陆法会，就是你来这边做志工、义工、法工，那。就是可以回向，把功德回向给父母亲，那这样子身体就会好。然后那就小时候比较觉得那怎么可能，但是还是抱持的，就是说反正因为医院那边也确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好，那我就抱持我就先来做做看。结果确实当前年一做完之后，我就终于不用在医院过年了。哇，对，
1: 非常的硬心。
2: 对，
1: 我们佛说有三布施，分别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我们师兄也在我们无畏施的无私奉献下的功德之殊胜，回向给自己的母亲，也让她慢慢的转危为安，回归了平安与健康。那也很好奇呢，是什么样？在你们转危为安之后的机缘是什么样的硬心，会让你想要再继续的我们每一年的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当然，因为就家里健康了嘛。那家里健康之后，然后因为有去上课，那老师又有传就是老祖跟师父的妙法。然后例如说，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就开工祈福。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业务的，以前就是自己到处跑嘛，就是觉得哪里有生意我就去哪里招揽。然后自从有就是有做开工祈福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很多人反而他们会自己打电话过来找我，然后会觉得蛮不可思议，因为落差真的太大了。对，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1: 了解。所以除了我们的法工服务，我们的妙法普传，在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师尊以及各法师的分享带领下，借由我们的妙法，也可以让我们事业非常的顺利。那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你在做法工的过程中呢，像我看到你们摆这么丰盛的普桌的过程中啊，你有什么心得或收获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然后也借机可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参与我们的法工的行列呢？
2: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做的过程中，一开始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然后觉得做这东西非常非常累。可是，因为一做可能至少做七天，然后可能之前可能会腰酸背痛，然后做一做之后，其实在过程中反而都不会腰酸背痛，就是。就很神奇的事情，却越做觉得会有一种、身体好像真的变健康的感觉，
1: 越来越健康，越做越健康的感觉，
2: 就是玄不可以，就是很有趣，对。哇，
1: 了解，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师父啊，或者是你的指导法师说的话呢，或者是你的道场？
1: 非常感恩老祖，老师、老祖跟那个师父有可以传，就是开启这个微星的大平台，可以让我这边参加，就是确实有圆满我自己家庭的一些，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事业上的一些，经济能力，我都觉得确实落差很大，所以非常感恩。
0: OK。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中山道场每一位同修的精彩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大家好，我们在我们刚刚的我们这个法工的同修的阵容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美满的一家三口，还抱着可爱的小菩萨，跟大家 hello。那我们就想要很好奇的，想要询问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美满的师兄，他是如何为什么因缘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那先想要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道场29届的吴启宏。那我们会一起来，维新圣教是跟着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他们很早就跟着师父一起在修行的。然后我在家里面看着爸爸妈妈都在念经拜忏，然后家里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满。嗯，对，然后就觉得说啊，那我们一起也来跟着父母亲来修行，跟着师父一起来修行。嗯，然后我们证婚，我跟我老婆证婚是请师父帮我们证婚的，对
0: 对对，非常殊胜，
1: 非常非常荣幸，对对对。然后他师父还有跟我们开示很多话，对对，我们都谨记在心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是请师父帮我们取名字的，
0: 哇，太棒了，
1: 非常非常非常感恩有师父取名，然后对小孩子非常好带，还有师父传的妙法啊，小朋友如果我被吓到啊，还是去医院回来，哇，洗完七宝晚上睡的都睡得很熟很香，就都不会有那种睡不过夜的问题，就非常感谢师父还有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传这些圣法来给我们。
0: 谢谢师兄的分享与介绍，那也很想要了解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想要来当法工的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受到维新圣教王禅老祖还有圆寂法师还有还有师父混元禅师，我们受到他们的很多的帮忙，那觉得说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回馈给维新圣教的方式，对，那维新圣教今天需要人来帮忙，那我们也非常发心的，就是来让大家一起完成这些法务。
0: 哇，非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借由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平安，婚姻幸福美满。那也想要请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你刚刚有讲到可能很多师父啊帮助您啊，还是法师帮助您啊，那想要去了解一下您在你们的过程中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很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我们的大众朋友呢？
1: 师父那个时候在帮我跟我老婆证婚的时候，师父就有说，我的丈母娘会非常非常舍不得，对对，我老婆要嫁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

0: 我们都丈母娘，我那个我岳母都。
1: 嗯，
0: 都没有表达出这些事情，那我跟我老婆其实都不知道。
1: 哦，
0: 对，但是哇，师父一讲之后，我们回去就是观察一些就是丈母岳母的细节。
1: 哎，对，
0: 对，所以就发现哇，真的感谢师父有先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个样子，我觉得，
1: 了解，
0: 还有，
1: 对
0: 吧？还有家中的风水，改弯。改完调整完之后，我就结婚，然后小孩，对，小孩子
1: 很有效率的风水，
0: 对，小孩子就接着就出生了，这样子，
1: 哇，
0: 真的很感谢，
2: 宗门，
0: 对，很感谢我们维新圣教的帮忙，
1: 了解。OK， 可以知道借由我们宗门的妙法，借由我们的当法工的奉献，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平安，甚至可以我们姻缘美满，然后可爱的小菩萨也出生了。那想要最后也想要请你可以借由你担任法工的收获或心得，然后就接待着连接着去邀请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这样子
0: 哦，
1: 看有什么收获跟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来做法工啊，第一做完回到家，心情都会非常的欢乐，会充满法喜，就会觉得哇，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心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心情好，身体就会自然一直跟着好，所有事情都会顺起来。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法工。
1: OK， 了解。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师姐还有小菩萨，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0: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公寓大楼位置的选择。啊，公寓大楼啊，当然在住家方面是不错。如果楼上楼下一二三四楼呢，在现在呢，啊，当然有地下室，有土地是最好。但是在人口比较少的话，你在一二三四楼啊，有时候你要喊一个小孩子啊，喊的嗓子都破了，他躲在楼上啊，他在干什么你也看不清楚，家里会比较冷冷清清。所以现在公寓啊来住的话，家里比较会有和谐，气氛也会比较好。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原来住在四楼呢。小孩子有的住在3楼，我在住4楼，我住2楼。好，在1楼要喊小孩子嘞，啊，喊了喊破嗓子，他关在房间里面，你也搞不清楚。啊，家里呢好像感觉冷冷清清的。后来我就搬到公寓大楼去住了。诶，眼睛一开开呢，就能够互相看到。这是当今呢，把这个整个平面的提升。啊，那么公寓大楼的选择，很多知道里面不好住，很多大楼里面也需要考虑的公寓大楼的选择。公寓大楼的选择呢，是以客厅为主轴，以客厅为主题。好，客厅呢，好，我们忌风煞。那么整栋的地方呢，第一呢，我们很怕风煞，风煞大。家里的这个小孩子感冒机会。

鬼多啊！我们那个师兄呢，一个我们的曾师兄，啊，他在台北，在淡水那边，他为了要看海，好，这边都是海，这边海，他为了要看海呢，他去选择了这一栋地方，风特别大。啊，他喜欢听海的声音，喜欢听风的声音。我说你什么？为什么喜欢听风？他当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听到风声咻咻咻的时候，哈，精神抖擞。他看海水扑过来的时候，哇，那个就充满了罗曼蒂克。好，回想在以前在恋爱的时候，两个坐在海边。水冲过来，大家抱得紧紧的，啊，这个感情多好嘞！啊，所以他在选择这个公寓大楼呢。我说不要啦，你家里不平安，那是偶尔可以去尝试，但是你常年连夜住在那边，你会还了半子。他不听，他就买了，刚好是这一间，啊，这个电梯呢也是这么上来。好，这我们从这边进来了。好，啊，这一间呢，刚好是这间是卧室，卧室，好，这边风煞，好，结果他搬进去住了，冬天到了才知道味，才知味了，爱知味了，才知味了。啊，那么门一打开，风扇、窗户，那么关也关不住。啊，这边呢，这一间呢几乎没有办法睡觉，这一间要睡就感冒，全家都感冒。好，后来他这个小房子呢，两间一家，我才叫他你去把这边风给大。好，我说你把这个玻璃加两层，两层还不够，三道玻璃把那个声音挡住了，但是墙壁呢？这个墙呢、啊？风在吹的时候，整间都冷冷的，至少一年多，闹跑，一年多，哈、啊，他呢？小孩子全部都感冒，三个小孩子全部感冒，啊，整个大人都感冒，全家都乱七八糟。我说。海风吹来，哦，罗曼蒂克，老师不要讲了，那个没有罗曼蒂克可言，那是想起来又恐怖，三更半夜呼呼叫，声音咻咻咻的，哦，所以那个鬼哭神号啊，鬼哭神号的感觉，所以各位你们要选择公寓的话，小心，好，那么风大，那么我们帮人家建筑，帮人家设计。海风大的地方，我们可以建立它墙壁要砌厚的，8寸还不够，最起码要1尺2的墙壁，砌的厚厚的，住在里面的人会比较温暖，不然的话住的不温暖，变成社会的损失，社会的负担。好，大家呢这一点呢要注意，风煞大，风大，风呢。巽为风，好，巽为风为木，那么我们乾卦，乾所是为乾，为金，金要克木，金克木呢，风是不定的，不定的木，好，不定木，你金一定要去克这个木，不定的木一直来。你那我要性命啊，没有那个生命啦。你无形中脑神经会衰弱，脑神经衰弱呢，这是乾卦是在后脑，在后脑头顶和后脑，我们是筋，啊，前面风大，你要克，经过眼睛，经过我们的耳根，经过五官，要来跟这个自然的有理的电荷来相抵制，那我可灵。所以，凡是风煞大的地方，你们要先去想看看，哎，不要要去看海了啦，也不要听风声、水声，好无奈声，啊，全部都来，啊，所以第一个风煞要避，
啊，第二呢？

即焰若焰日方。好，如果这边太阳，你高起来，那个也在这个日光很充足来唱。每到傍晚、下午开始日落西山、西下太阳太强的时候，你而且呢，你又没有一个潜艇可以缓冲，这个住的都很不平安，也是感冒，一样是感冒，火克金，变成他来克我，原来我要去克他。我要克他，要付出力量，他来克我，跑也跑不掉。所以西下，哈，正西下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的时候，你要住，你要特别小心，啊，那么会太热了，太热了，咽下的地方啊，变成也就不好，好，再来，光线要充足。现在很多的公寓，好，很多的公寓呢。里面小小的中庭，一进来，啊，那它这个里面呢，好，一进来了，它客厅就在里面，客厅向着小中庭，中庭光线绝对不足，光线不足的地方呢，好，那我们只。光线是不足的，你住的人百事不顺。好，比较碰到小人多，啊，遇人不熟，会这样来。所以我们客厅的光线，你要去看的时候，光线要充足，光线不足的地方，前途暗淡。这个我们公寓，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常常我们买公寓的，你就直接图上买图上的公寓，没有看现场的公寓。以前有一次我要买公寓的，他画了中庭，嚯，中庭画很大。我说你那块地没有多大，你怎么可能有中庭多大？他中庭画了很大，结果我设计图拿出来。长10米，宽10米，10米的中庭，阿弥陀佛！我家看你家，你家看我家，好，那么你的全部呢，一讲话呢，变成在开会，比罗马会议的还那个讲的还清楚，比麦克风还清楚。我说你们建设公司这样不好，欺骗众生。哎，如果这样下去，你不设计，你不改变的话，你卖不出去。真的那一栋都卖得很不好，盖上来公司倒了。有一天呢，好，他不知道听谁在讲，就到来问我，我说你要，是啊，老师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这个地方是我的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啊，你怎么你问我会来这里啊？你有什么事？我那栋公寓也在哪里？那栋对不对？哦，那栋我告诉你不是很小吗？你们卖不出去吗？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啊、哦，没有办法。那你要给人家生活的品质，是建设公司的责任与功德啊。那所以，我们中庭，你可以当后面而已。你如果把它当为客厅，当客厅的光线不足的话，真的住的不是很平安。好、哦，那再来呢？转角间很难住，四四方方的转角，各位，转角间，这像一个螺丝，螺丝起子，这个，好，这个现在像一个螺丝起子。啊，那个螺丝，螺丝的房子不好住，尤其呢，啊，四周都围起来的，你可以去看，我看过好多的，住在这个角落。

十个九个不好，一个不错的还算他的运还不错，还才，不然这个都不好，好吗？好，公益的这一点你们要选择的时候，那么如果要帮人家设计，要怎么设计？现在只是在谈不好，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那怎么样来能够让这个设计呢？好，让大家能够住得平安，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好，另外一个妙法。好啦，像这种房子呢，你要像这种房子呢，设计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后如果有方便的话，我们再给各位来专门检讨这个问题，不然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解释，好，一个解法。好，那当然嘞，如果是大楼，地是这样来，

车子从这边出入，一楼一楼上去，啊，上面这一户呢，啊，这一户，这两户，那就更丢抬轿，是更丢出，哎，叫做穿心处，称心处。也是穿心煞，好，这个破一败。各位选择公寓大楼要小心，你在这是大厅的公共出入口，好，那这里呢，你这一楼不能住，三楼也不能住，连续有两楼不能住，因为下面是空，好，下面是空，直接抽出日，上面呢。这个十住九败，十住九败，这很危险。我们碰到好多好多的师兄师姐呢，啊，信徒们住在上面的，嘿，十家九家倒，包括公司也一样，公司也同样的情形。所以公司住家那都很不好了，房子，或是第汽车出入口在这边。出入口在这边呢，这栋最难住，这栋也最难住，上去的两户都不能住。啊，我们那些师兄，啊，他的儿子去买了一栋，刚好像这样的，那一户比较便宜，原来其他一户600万，那一栋那一户呢，少了200万，他这里400万呢，还蛮便宜，都一样嘛。反正车子下面有，又不是空空，反正有那个水泥打了没有关系。结果住进去，我说不能住啊，别杀你啊，住会完蛋呐、啊，不相信。年轻人嘛，啊，住进去住了，没有多久了，车祸，啊，这缴了，锯掉一只去了，啊，再没有多久嘞，他出院了，换他太太送小孩子去读书。也车祸了，车祸了，脚也断了。为什么会直接断脚？这一楼的下面是脚，身，植物会断脚。后来两夫妻呢，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啊，不要自以为自己怎么样，啊，最好搬走，搬了，但是脚少一只了。”多遗憾，啊，在这不行。如果在这里也一样，地下出入地下这出入口，好，在出入口上面也不能住。在我家的后面那一栋呢，公寓，我在第六楼，我在第六楼，我就无房了。而他在这一楼呢，住也住不住，很不平安。我有一天告诉哎。你这不要住哎，没有办法啊，我所有的财产都投进去了啊，现在也都聊了一塌糊涂啊，也没有地方搬啊。

那就是你的业障了吧？谁也管不了。哦，所以这个不能住，这不能住，这不能住，这基本的法则，基本的法则。好，那么转角尖呢，不能住以外呢，下面空空的不能住以外呢，那我们如果说一栋公寓大楼，好，我们大门口从这边进来，这边呢有人家房子盖的这样的话。你这一户，姐姐只是凶。你要看旁边的环境呢，这个也有人家的房子啊，射过来，脚射过来，也不能住。如果这里巷道过来，巷道过来，好，这巷道过来，如果这里有五楼。那么这一栋呢，你住在这一段的这一栋呢，五楼以下会退休处，五楼以下这个五楼以下会有火灾，好，而且五楼以下呢，这路冲路煞一冲过来呢，五楼以下的这个房子呢，好啊，这百事不顺，灾祸连连。那么必须要五楼以上，到第六楼还勉强。你一定要到七楼以上，好，才可以住。七楼以上才可以住。在以前啊，30几年前吧，还不到30年，才30年左右啊。台湾当时的股票四大天王，一个姓张的。我师兄的爸爸，他在台北杭州南路那边呢。他从来在台北，他不买房子，那么多钱，很有钱，他不买房子。他说我买房子的利息，我来做股票就赚很多钱。好，那我租了一个1万多块钱，我不高兴可以随时搬。嘿，他的道理很有道理哦。好，我去看他逛了，哎，好某某啊，4楼以下会退休处哦。要小心哦，他爸爸哎呀，告我哭灵，过不到半年呐、啊，真的灰熊鼠修到第四楼，啊，第四楼那火呢，刚好淹到第五楼，还好淹到那一间的窗户进来那边是空空，不然这下他公司的工厂那边就是烧完蛋了，烧到第四楼，他又是搬呢，搬到南京东路那边去，又搬了一栋又一样。那么是到七楼，嘿，我就去看了，哎，某某啊，这栋你灾难会到七楼，那好可怜，刚才拍文弄都得哇，没必要先啦。我说这个拍文呢，好，你要给谁呢？不要啦，你不要呢。他爸爸暂时没有关系，暂时躲一下好了。嘿，结果他在自己的他到七楼，他住8楼，七楼退休处。两夫妻吵架，瓦斯 bang，哈哈哈！你看，哦，他后来他就闹好，以后就不敢了。哎呀，还是自己买个房子好了，买个比较好的房子，比较安定了。这个是冲的，你入巷路第十楼，你到第十楼，11楼这到11楼，两个都11楼，你到11楼以下，你最好都不要住，但是。那个祸，你住12楼、13楼，那个祸灾祸也会碰上来，也很难讲。所以，我们左右的路冲，我们都要躲，都要闪开，要避开。那么客厅的前面呢？我们如果说第10楼出去的，对面是9楼的话，我们杂乱的，我们一定要避。刚才也讲过了哈。这再来嘞哈，我们大楼的外面庭院呢，我们都种一些树，种一些小树，因为有绿色可以化煞，可以化煞，有叶子的树呢，景观呢，都种一些可以化煞，因为外面

面的风势都来。我们经过四月啊，那么这到房子来了，除了我们眼睛可以目火通明以外呢，我们可以啊，这化一些煞气啊。啊，大楼外面啊，这个我现在人喜欢住那一个什么呢？啊，围幕墙，围幕墙的哦。围幕墙它会吸收这个光，围幕墙的房子，哈、哦，火灾的机会很多。若是各位呢，你们就看到那个大楼啊，好、哦、要围幕墙的，你们要慎重考虑。在台中呢，啊，一些围幕墙的，啊、哦，它这个火灾的机会很多。围幕墙如果它的玻璃，哈、哦，它没有设计好的话，啊、哦，它施工没有好啊。很容易里面呢，除了耗能器以外呢，好，这个机会就是说也比较孤，比较贫，孤贫，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哈。好，我们围幕墙外面呢，如果有的或是房子大楼外面有的都贴了的全部都红红的瓷砖，好，贵重那些的维修处的。这栋住的人呢，就比较不平安，啊，比较会口舌之灾，啊，这栋房子呢，全部都贴着都红瓷砖，台北新泰路有两三栋的高楼，全部都贴瓷砖，红瓷砖的，我告诉我们师兄买，你不要去买，你去查看看，这个哈，啊，这栋住的人呢，啊，这个落跑的机会很多，他真的吗？他再去看哦。去查一查呢，那一栋、那两三栋落跑的人很多，因为全部都是红的，红哎，我们眼睛会火克金，啊，火克金呢，我们智慧就会比较没有智慧，做事情的思考力，无形中呢，他的思考我们会比较，啊，看得比较近，啊，比较欠周延。当然，事业会就比较不好，啊，当然我们的啊，所有的营运等等呢，一定会有影响，这一定的道理。好，所以我们外面整个大楼贴红色的瓷砖呢，我们最好不要。我们在大楼，我们的最顶楼，啊，最顶楼呢，当然是很好，但是顶楼的上面呢。我们不要有那一个，啊，整个大楼的空调的主机，哦，那个水塔就在我们这一楼的上面，我们一定要避免。上面都水塔，你下面这一个，啊，这一户住的永不翻身。上面有这个冷气空调的主机呼呼呼嘞，啊，那我们住的这一户下面那一户的人呢、啊？也是会不平安，心惊飘。好，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一种力量，让我们脑神经会不会脑波那个整流会乱流，会乱流。啊，也有呢，在大楼的上面呢，最上面一层，上面人家做水池，啊，做水池呢，我们住在下面的人很不平安。啊，上次我们去看洪主任他家的，哎，都在后面那里，没有关系，你买下来不错，很有福气。哈，那个前面的深度又很宽，这种房子呢，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台中市我看了那么多，也是只有这一户，哈哈，前面的都是啊，那个很宽的校园，又看到大肚山那个大平岸、土星岸，哦，土星岸又是啊，整个学校的个大操场，那个名堂聚气，哎，不错哎。啊，这个是房子是不多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大楼的最上楼呢，我们要注意，啊，这提醒各位，啊，麒麟型的公寓大楼，啊，你最好不要住，啊，麒麟型的公寓大楼，啊，以前我家的。
有个公寓大楼。好，啊，我们有两户，我是选择的，好。我选择大楼，就选择这一户，方方正正。啊，这一户很大，结果3个月、5个月、9个月，反正一年，常常换头家，好换人住，住也住不下，住也住不下。为什么？因为这麒麟型、巨子型，在上个月我去看了我们的一个师兄的妹妹去买了一个房子。我从这里进来，哇，这栋房子不好住，这一栋房子，而且对面呢，好，两个，一只刀子往里面冲，我说这栋房子不能住哎，住了没事，会伤人命。好，那这一位呢，就是刚好税捐处的处长，他买了，他住了5年不升，搬走了，又租给人家都不升，反正住在这都不下单。啊，都不生，住在这里都不平安。我是这个麒麟型，凡是房子麒麟型，麒麟不整的话，那房子很难住，我们就不要去住这个公寓，这种公寓大楼。如果麒麟型的房子，它不稳，你住了这栋的是冷冷清清，啊，这个不是吉宅，是凶宅。所以大家呢，除了不要去住这一种以外呢。啊，我们也更不能盖这种房子给人家住。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发慧莲座上三界万灵众等，下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下顶节呢，讲解到第十四天天王。伊住诶所在伫东平，东平诶上方，晋江东平诶上方，晋者为雷，晋者为木，所以咱人体质内底啦，身体啦，已经包含着，好，所有一切，尤其好八卦，甲咱包含咧。乾第二晋，乾者为首，地者为口，离者为肺，晋者为雷。雷者就是咱的声音嘛啦，顺者为风，咱的呼吸；坎者为水，就是咱的血路。啊，近啊，近者为山，咱的本性，咱的本性。咱人若无本性，无生命本性，无成人，嘛毋是佛。坤者五脏六腑，五脏六腑。所以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啊，各位，咱厝的囡仔。你若要甲加持，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哈、哦！啊，你头壳较热咧。一个人假使伊发生着车祸，或者真侪灾难，弄着头壳会疼，头壳思想戆戆神神，头壳未清醒的时，咱厝的人，你会使正手嘛好，倒手嘛好，你头壳顶，啊！你一直要念。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这就开始重新整流，乾者为开始光明普照，咱接着天公玉皇大帝，哈、哦，三阳开泰一精气啊，灌顶则灌顶，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足有效呀、啊！重新整流啊，重新的整流。各位要有信心，我今日伫这个法界内底呢，哈中呢传这个法，法界诸佛菩萨圣神天神掌顶，哈啊赞同我传这个法，既然传这个法，有法必有用，有法必有用。若是一个人去予妖魔鬼怪，也是各种的这个邪气。甲咱入侵伫身躯诶时，各位恁手家己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放心，袂讲舒服谢谢，顺就走过来，袂安尼你放心，因为你一念着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开始将着法轮，将着天地盘，所以王禅老祖几个神师啊，好开始啊，好伊是将天地盘。的大圣人天地盘，阿莫各位，咱拢是老祖，有几个先师的门下弟子，拢是老祖的爱徒，咱老祖的爱徒。那么老祖借着我的口，我的心，我的意，来传着这个妙法，传这个妙法给各位，恁莫怀疑，恁摕来用，真有效啊，真有效。若是要讲安胎。刚安胎的时候，你用叫家己手手心离肚脐，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一心一意念八卦心咒的时，嘛是真有效，赶快会当治病。所以啊，咱八卦卦卦拢有一个功德，卦卦拢不可笑，卦卦有一个功能。卦卦有伊殊胜的所在，若是咱在者，咱就自自然然 会当自己转法轮，会当掌握着天地间的万生万物的调和。所以乾德离境顺坎乾坤，乾德离境顺坎乾坤，咱多念，嘿，甲念阿弥陀佛同款。阿弥陀佛的身躯嘛是乾德离境顺坎乾坤，观世音菩萨的身躯嘛是乾德离境顺坎乾坤，乾到头，低到嘴，离到目睭，哈，进到脚，哈，啊是顺者还有脚掌皮，啊个看者。咱的手，见着咱的祖先，看嘛是咱的血，困着咱五脏六腑。那么请问，什么神有离开着八卦内底一条河？啥人？什么神？我才无迄物件，我才无你的钱呢。钱都收啊，神啊，伊无可能讲，吼、哦，神伊有头啊，除非是鬼啊，无头鬼啊。哦，伊就无头啊，无钱啊，无地啊，无地啊，钱地你拢无啊，地拢离废去啊，甲人半过，你看你惊死哦！啊，回想到民国七十，这里四年时，七十四年有一届咧，我人啊真艰苦，啊，药食无发烧，好啊，一天咧，静止咧，我都吐掉。我就等台湾做书呀，等台湾做书来做细妈妈，一家开始，等于速速穿一百空类、一百空八类的红脚啊，啊一盘一个桶水，红脚啊放在桶内面呢，哦好浮嘞，一百空八类，速速念佛、静坐、打坐，完全放空，然后呢？叫阿辉咧，水咧捧起来洗面，再倒起去洗身躯，会将你的晦气垃圾气，哈，你的气未通咧，将安一顺就会通起啊。我当下就照做，做煞咧，去一波咧，没有嘛事啊，我就这样子。再看了一大阵的人，有诶举刀，有诶举尺啊，举冰刀，举钢锤啊，对我的处境，吼，规阵你要找我啦！我到底是安怎？后尾无头啊，后尾巴肚肠啊大啊悬咧衰啊，后尾无脚无手够济啦。吼、哦，迄个时阵只目睭唔起麻烦，目睭起麻烦，臭臭味啥？吼、哦，我艰苦，迄个时阵上艰苦，比多带点就我艰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怎么办？我跟你没结案是不是？伊讲你食我肉，刻我的骨，遐几条听讲，你食我的肉，刻我的骨，食因的肉，刻因的骨。啊，我迄阵食啊食鱼头，啊食鸡头，遐变做人，变做人呢，我、啊、变做人呢，吼、啊、人辛苦了无头啊，我你食我的头，啊你们食我尾椎，吼、啊、食我尾，吼、啊、我看啊等下多。啊！你爱食什么肠、什么肠、猪肠、什么肠？吼、哦，看迄看一个呢，差不多三四个月呢。我看了遐鱼肉，我就起条惊，想到这个情况、情景、情形啊。各位爱注意，你呐有鱼肉或者爱，感谢你，你的肉体支持我肉体的生命，谢谢阿弥陀佛。 啊，你阿华姐姐，你反正你也未撞过啊，对不？阿华姐姐，我爸好撞过，我功德回向给你啊。因足欢喜的呢，因足欢喜的啦。哦，但是咱爱做有益人天的工作，伊即是有功德。那无呢？咱来食饱这，食饱困，困饱食嘞，稀稀巴巴嘞，酒啉嘞，乱乱的想。我告诉你，完成这组免惊未行固定，因为伊这个稀稀巴巴，互咱食的时，咱爱做功德回向，伊嘛有功德，拢是有缘的人。真奥妙吼！哈、哦，所以讲呀，咱万法伫世间，几国先师甲咱开始的万法。咱来了解万法以后，咱如何哈会当来化解这些不调和的代志？啊，会当趋吉避凶。哈、哦，所以天运天灾永不息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会记哩，咱爱靠柔性。咱过来就来看十五天罡。十五天王啊，天一宫，天王姓名人烈王，旭日当生照在地，礼仪道生地念体呀，地念。好、啊，天公慈悲啊，你看，啊，咱啊知好见效，知好念体，足侪人啊，唔知好见效，足可惜诶，一本性。珍珠，感觉本性要不然世界是大珍珠币呢？是安那落来，未晓要见笑，哎呦，阿弥陀佛的呀！罪过，罪过啊，罪过，罪过啊！所以咱世间上真济人呢，哈、啊，做这物件抢抢未了，夺夺未掉，夹夹未了，想尽办法要夹啦，要伤害人。好、哦，无顾着人甲人中间的礼、甲义、甲廉耻，合理合道的代志，遐尼济、遐尼济啊！那么咱天公啊，会慈悲，说守护天公南天呐、啊，哈、哦，咱三十三天呐、啊，哈、哦，有就十第十五天，哈、哦，十五天王天一天一宫，天一宫在东方。在东边，也是东方的边啊，离地球较近，啊，离到这个南天较远意思啊，叫做天一宫。好、啊，天王姓名人烈王人离，咱爱有仁慈之心，爱有礼仪，咱的社会爱有礼仪之邦，所以孔子啊。诗诗一礼夜春秋，礼是社会意识、社会调和的原动力。好，咱真济法师，每一年啊，有做法会、水陆法会时，每年老祖生日三月二六，老祖的圣诞进行第三天啊，咱要做护国息灾七天的水陆大法会，要是六七八十个法师来。咱连续已经做五年的水陆会，所有诶来到咱上金山仙佛法仙佛寺法师啊，因感觉足奇怪。咱仙佛寺诶所有的信众弟子，大家看师傅啦，阿弥陀佛，拢遮尔有礼貌，啊，大家看法相庄严，感觉足奇怪。伊去问老师啊，你遮弟子是安那教哈？大家遮尔有礼貌，我咧讲。我家地主欢迎家伙，我家地主大家本来就拢做礼貌，第一事业家，第二教育家，第三企业家，吼、哦，第四经济家，后医家，什么家，足侪拢是家，大家拢做礼貌诶，想家想，嘿，大家无受气啊，就来斗阵，来小斗阵，所以无论什么家，喜怒哀乐家。哀家哀家马上了哎哀家是谁皇帝呢哀家是皇帝呢齁、哦、啊这这因为足奇怪所以是台湾佛教界然后跟结缘的呢因为结缘拢一个美誉上金山仙佛寺啊加所有的地主大概足有礼貌 好、哦，我足爱去啊做发挥，真爱来。因为咱大家拢有礼貌，大家拢有修行诶。各位同修，咱宏赞叹讲有礼诶团体，好，咱有礼，咱表示咱要尊重人，尊重众生，咱的佛啦，咱的菩萨了啦。阿弥佛跟菩萨的修习有什么不相像，您知无？佛跟菩萨修习有什么不相像，您知无？有什么不一样？咱的合掌对不对？合掌菩萨啦，面顶要有天啦，要比人较大，好多合掌啦。啊，佛啦，就是安尼，你看，咱后壁佛祖咧，手就开安尼啦。啊，伊就想多啊，佛就想多啊。啊，修到如如不动的本性啊，众生平等的本性，手安尼咧，所有众生都手中啊嘛。所以菩萨的头壳顶要有佛，佛像都无佛啦啦。佛的面顶就无佛啦，但系佛啦，嘛离不开乾爹离尽顺感乾坤，还是离不开乾爹离尽顺感乾坤的结果。所以你社会上老你家庭有你者，咱等慢慢学习，换咱做起，换咱做起。大陆，咱呢七年前去，好、哦，足侪。

0: 吼、哦，甲我怀爸爸。较最近来呢，这两三年去的时啊，因看了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0: 你见安尼，
1: 哦，我足欢喜诶，人都毋是无法度调诶，伊咧看到咱马上拢合掌行，啊，无论县长、市长，哈，官家一看到嘛，马上用好长啊，知影会晓恭敬众生，恭敬十方，就是恭敬着自己啊啦，吼、哦，所以你。人啊，人中间礼甲礼，以礼来往，礼来往者，都有廉有耻。无礼，嘛无礼来往的时啊，都无廉无耻。但是礼，唔是讲我来恁家拢挂礼来，我若甲恁家来挂礼来咧，这是虚伪的。难免安尼，咱若有物件随手挂来，爱结一好缘，迄种的礼是无妨。啊，所以礼，咱的礼义廉耻啊，那都是咱社会和谐，咱人上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社会无礼，家庭无体，无礼，事业无礼的时，这个家庭挡袂久，这个事业挡袂久。所以咱的法门啊，我着重视礼，老祖嘛告诉我们爱有礼。有礼，你得尊敬自己，不是尊敬着别人而已尔。啊，咱希望咱现在社会教育渐渐对礼这方面渐渐无去啊。我有一天去看咱林校长的学校，遐囡仔足有礼，客人好，客人好，哦，徛了个客人好，唔用敬礼的啦，咱较早爱敬礼嘛，对不？较早早起爱敬礼嘛。好、哦、啊，即摆用个客人好，啊无用安尼啦。假使有一间校长教教授学生，客人好，奇怪，人家长奇怪，阮只囝起来，查某囝起来读册时，拢会甲合掌共拜，等下甲老爸拜，老母拜，吼、哦，老爸老母都欢喜个呢，老爸老母做神啊！哈哈哈！你呢？合掌，合掌就死嘛，死嘛。十呢，就十道天心嘛，十多天心嘛，是咱的心嘛。合呢，合呢，合掌是尊敬大众，礼敬自己，尊敬他人，礼敬自己的心诶。尊敬着他人，礼敬自己的心，合掌是最高的境界，的礼的开始呢。那我讲，哎呦，你什么这啊校长？吼、哦，你这个嘛算迷信？嗯，嘛你才迷信，无耻的才迷信。好、哦，大家互相小尊重，做个会当互相小尊重。你学校是毋是一个大道场？你学校的小沙弥两三千个，台湾有打一间道场，沙弥有两三千个。好，所以咱林校长广东高中啊，这学校嘛，小沙弥，沙弥，如果真正是剃头毛出去，沙弥头毛剃掉的，就纯尊、纯个真。那么些沙弥有啥唔好？学校嘞，好学生用哎啊，那个同学好，老师好，你个推动看法啦嘞？你要干脆个推动个是，人呢报纸看呢？啊！你来，哎，记者你好，你也甲拜，安尼，吼、哦，伊若有邪，你甲拜，伊就变咧聋，你知影无？你甲李靖，伊有邪点哭，伊就变咧聋，伊若变咧聋啦，伊就头晕目暗，啊若唔咧，伊就瞪到侪安尼俩。哎，记者先生你好，有什么贵事吼？你要创啥吼？吼、哦，这个，你来用啊咧？哦，你看，无个社会来推动这个礼仪，你敢唔好哈？那么你安尼，你甲讲，推动你那无好的事，你甲写出来，我来甲毁一个你条。我你讲无来甲回应过啦，阿弥陀佛咧啊！所以这社会，你啊为基础，咱的国家嘛。

我上爱你为基础，卖讲聊聊咧，我用哦无理的行为互相来相伤害，尤其咱的民意代表，你若无咧，你去尊敬着他人的时，因果你个负责，无影你大搞，这吼、哦、这件合理，感觉有机会哦，耀武扬威，后日你都无呀，天理有分明啊。不是天理难分明，懂吗？所以社会需要提倡这个礼啊，礼啊，礼啊，礼啊。咱好、哦，所以天公希望咱世间爱有礼，十五天王天一公啊，好、哦、天一啊，都是贵人呐、啊。好、哦、天一公，天王圣明，人礼王，旭日东升啊，照大地啊，人礼义道生地廉耻，家会和谐。国的和谐，世界的和谐，所以各位啊，那么希望咱的国家和谐，那么希望咱的社会和谐，希望咱的事业和谐者，要奉更高义，咱时时念这这十五天王天一宫啊，天王圣名人帝王，好、哦，向是东升照大地，礼义道生啊，地念天，咱啊较不来念的。哎，咱的国家的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事业的顺势，大家互相有礼，小尊敬，事业特别小饼馆。大家有礼小尊敬的时，人跟人中间会疼惜共一家人。咱若有礼小尊敬的时啊，咱个人的事业嘛好，哈，咱社会的前途嘛好，国家的前途嘛好，等等的，咱一定得着大。主宰啊，得到天德的功德，所以天德之功德，大无其外，小无其内。那点心上重要，有心去实践，有心去行动。我相信每个国家也好，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咱的心灵的世界，一定充满着礼仪之邦啊！咱今日到这段落，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

0: 灾化解，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法师、讲师、各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所开示的气和血。气就风，血就是水，好，气血顺畅，风水如华。好，我们上一节也跟各位举例了很多。好，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你违背不了风水。啊，我看了那么多的古圣先贤，啊，他们会成为一代的显灵君，啊，这个和风水。地灵人杰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啊！唐朝盛世唐太宗啊，他呢啊，出生地啊，在西安啊，他的祖居呀啊，就在啊叫武功镇，在去年。在今年6月8号的6月7号农历

们到西安啊，这去参观啊，去考察啊，这一个唐太宗他的祖籍这是一个大的土星，然而这里

这土星金星，土星金星啊，这前面的水

这地灵非常非常的美啊，是唐太宗在这里出生的。这是发二黄，一黄、二黄、三黄，刚好唐太宗是第二黄。这是地灵人杰啊，后面玄武有靠，前面朱雀、朱雀、宽明堂、宽广，左青龙，右白虎，啊，青龙三魂漂亮，有情，白虎龙虎环抱，哎呀，真是好风水啊！啊，又有如这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近代来，邓小平他的祖先的风水也是一样，前面的暗山朱雀有九层的暗山，难怪也出了啊一位伟人，但是一位伟人要经过多方的考验磨难，到最后啊，业障全部消了以后啊，心正还有命，不然的话就呜呼哀哉了。这都风水的法则呢，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啊，我也说希望啊，明年后年时间，如果说我身体还可以，我真想到大陆以前的名山啊，名胜古迹啊，以前出过很多圣人的地方呢，去参观山河大地他的成就之美啊，就是大地风水。若是今后我身体还可以的话啊，当然我很愿意来做这啊，将过去啊，都人家不想谈的不想讲的啊，趁着我还有这个一年呢，会把它录制起来。所以各位十方善诸事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有这一点，有大在小，就一个人的住家，小小的住家或是一个庙宇殿宇，都要符合风水。希望极乐世界啊的净土啊，它的风水也是都是符合我们易经的法则啊，的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的佛国啊，天界天国的风水都是依照易经风水啊，这个法则符合人体的啊，把整个人生的八卦相辉映而和合啊，这个呢啊，我印证这么多年来了，所以在今年啊，2013年

0: 我们把维新圣教的妙法啊，把它公开，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都到提名入围，这肯定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是未来人类的依归，和天国、佛国、天上世界啊的依归的真理妙法呀。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我们你要修成正果，你务必住家的环境要如华，你才能心安。你能心安，你必定要先安心。你要安心，你一定要懂得风水，因为风水每天都跟着我们相依为伴啊，我们受到风水的庇荫。若是你违背了风水法则，你就会被自然环境的淘汰，百事不顺。你修什么法？骗人的啦！哦，你说我这怎么能禅定呢？骗人的啦！明天3点半你也照常要付款，你今天能静下来，我也不相信。啊，你工厂的员工每天在工作，做到没有钱可以领，因为老板经营不善，货出钱不入，你必定倒闭。一倒闭，你就把公司的员工都一起拖下去，你能成就、成神、成圣，骗人的啦！所以社会上，我们既然来到世间上来了，你一定要懂得风水法则啦，不然摸摸骗骗啦，哎呦，骗没鬼去啦！这是很现实又实在的问题呀。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先安各位家庭的事业都先安定，然后依照你原来所拜师的老师师傅所教的话去修行，你反而会给你的师傅带来很大的这个心安。若是师傅传很多法给你，你弄得事业不安、家庭不安、妻离子散，你会让师傅心安了，才不相信呢。那么相对的，我们所有的在修行的师傅朋友们，你们若是不懂得风水，你们的徒弟、学生、弟子们家庭不平安，你能帮他什么忙？你每天接受徒弟的供养，你也要还啊，还一些债呀、那帮他们安家，这很多事都，很多问题，你不懂得风水，不懂得易经，你要帮他安家了，交病了呀，那就不可能，所以弄成乱糟糟一团的，太多太多太多了，说也说不完。不是我在供高，而是我看到心里有所感，所以我也一再建议说，我们的各教派的修行朋友们。你们有原来的上生的妙法，你们好好修，你们的帮助众生安心。但是需要懂得易经和风水的法则，我们本法门绝对毫不犹豫的与各位交流，让各位为众生能够解除更多的烦恼。然后你们当师父当老师，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学生嘛，那不是更好，社会更和谐，世间和谐了，你才能心安的回。

家呢，不然回不了家了呀。所以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好啦，我们今天又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物极事心也是道啊，一名太极图，太极之中有阴阳啊，阴阳反复心不定啊，心不定，物极就是一栋房子。中间的物极是中央，房子中央是属于土，是属于心脏。是属我们的胃，属什么胃？那这是我们一个住家屋后，青龙，白虎，玄武，若是中央，你有那个洗衣机、脱水机、马达、冲床、press，或是大的机器。在你的工厂正中央，或者住家中间是厕所，我们所发生的胃不好，胃不好心就乱，胃肠心就乱，这是很现实的，就物极心灵反复不定。这个各位若是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欢迎你们参加我们易经大学，现在在台湾。各地各乡镇都在开课嘛，你不要说为了面子，哎呀，我是拜什么师了，什么说，哎呦，胡说八道，法是大家共同有的，你撞面子，家里不平安，面子有什么用？不平安了，面子更没有嘞。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拜过好多老师嘛，大师都拜了啦，结果失业了。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嘞！就我说你会把你的师父的胡须拉掉呢，把你拜的佛胡须拉掉呢，是拜的神的胡须拉掉了。对呀，我也没有办法，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主拜师以后呢，我的事业越来越不顺，胡说八道。是你没有智慧，牵涉到师傅那边去。你的风水错了啦，师傅又没有告诉你风水，没有啊，我去请，某某大师、地理师来帮我调整，说我的命要怎么样。我说你的业障啊，你干脆赶快依法该调调一调，你的师傅才会安，会心安呐。因为师父是修行出世法，世间法不管你，但是你世间法没有弄好，出不了啦。你有一天要死了，脚被那一些拖住了，你走也走不了，这是一定的嘛。后来说师父那怎么办？我去把照片找来给我看，房子里面的照片找来给我看，你中间一定是一个大重点是在中间，原来他房子的中间呢，他呢，

谁吃？张家石头，张家是石头嘞，这户籍嘛，户籍有石头啊，有水的胃不好，心脏不好，哦，弄成乱糟糟，哦，弄成一家呢，事业也做不好。我说你赶快拆掉！哎呀，这个我的师傅他也抓鱼来放生哎！我说废话，师傅抓鱼来放生。

那是你的师父慈悲，啊，帮你放的抓鱼放生，他不懂得洪水啊。哦，那原来他赚了钱，一赚了钱呢，中间就会有花样了，哇，里面有谁可以在那边欣赏啦，怎么样啦？哎呦，我你讲完蛋，那不冲水你也懂，那无心的你心中会惊去啊！我不是恐吓你，啊，回去了。又去问他的师父吧，说：“哎呀，你不要相信风水啊，佛最大啦，风水是小啦，佛最大。”

好了，活最大就是最大嘛。啊，过了几天又来告诉我叔父，这个我们的叔父说佛最大呢，这是风水小小几个石头而已。我告诉你，你再不三，再不到三个月，你事业垮下来了。因为五黄入中宫，年五黄在中央，月的五黄也在中央，你全部就倒闭，不行的啦。哦，那又是回去问他师父，嘿，这个很可爱的老信徒哎。而他师父呢，又说：“哎呀，不要信啦，佛最大啦！哎呀，那个外道不足为道啦。好了，不足为道就不得了。到2个月半了之后，突然心脏麻痹了。”送去医院了，好医好医了，啊，好医好，检查不出病来了，哦，在医院住了1个礼拜，叫他的老婆赶快来大环寺，啊，来拜老祖，求老祖怎么帮他救命，我都打掉，其他免谈，你的这个你的业障，师父在考验你，你的师父在考验你，看你有没有智慧，哦，我回去打掉。哦，回去呢，赶快就叫师傅冷钢呢，卡下掉，打掉了，起来了，会走路了，哦，会走路呢，他又回去告诉他的师傅，哦，差点死翘翘的，你说佛最大怎么样？哦，现在打掉了啦，那打掉就好，我不好意思叫你打掉，因为你花很多钱。嘿嘿，师傅叫他专心拜佛，哎，佛祖有保佑你啦。所以才没有死翘翘，嘿嘿，有道理哦。哦，那拆掉了好了。哎，过了几天呢，我就到大环寺我们上课嘛。啊，见拜老说：“哎呀，师傅啊，我差点被我的师傅害死。我师傅没有害你，老师师傅在考验你，看有没有坚定的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坏师傅？稳下来了，现在还我跳跳。”哦，所以各位，身体一故障了，事业什么都完蛋了啦！哎，在在的啦，因为我有经验啦。我31年前，哦，身体最不好，事业还连寸步难行啊！很多事情都是我在记忆的。哦，如果死翘翘了，怎么交代？路也开不通了啦，那你都弄错了，那怎么办？所以身体很重要，身体。要和住家完全相符，啊，戊己就是心脏嘛，胃的地方嘛，啊，胃不好，你会，它有一条神经牵到心脏，看你心中，啊，心脏心力就不整，心力不整，你就脾胀，心烦气躁，啊，那就来了嘛，就简单嘞，你不懂了，认为迷信。当你懂的时候，哎呀，哦，我们人呢，和住家风水相混合为一，包括修行了，因为大师也一样啊，他床睡的地方旁边就是他的套房啊，套房马桶对着肚子嘛，所以这位大师呢，他也就。

每次要上法座，肚子就不好，5分钟就要下台。而且呢，肚子大得不得了，吃药也没有效，再怎么没有用。刚好他一个徒弟，就来这里问我，我说你师父叫他来家讲。然后我师父不同教，我管你同教不同教，病是相同的啦。他师父的南众出家法师的，很慈，就好了，就来，很谦虚的，哎呀，禅师啊，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呢？那好了，我有空到你家里，到你的道场去看。第二天我就去了，在普里去看了，在他的房间里面，走到他的房间里面，这个床上一本我那个比较大本的阳宅风水学，他在那边读啊，我说你床有洞，对呀，原来就对着，旁边对着我的，这个。套房的马桶，难怪病得病不好。所以把它移过来了，昨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就风水学嘛，过了一段时间好了啦，好了嘞。我住在五权五街，旁边有个大楼，就做一个小讲，那台中居士一个讲堂，讲堂呢，就请他去讲经。他的法名什么？请某某大师来讲经。我们隔壁的那一位吴先生呢？我说你们的法师对呀、我们的法师修很好，原来就这不能上法座，身体怎么样？肚子大了怎么样？对不对？认真修行，认真拜佛，念佛都念好了嘞。我说他道场在哪里，对不对？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有去过啦。那好了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若是没有修行，困西呀，一样的道理嘛。这位法师呢，这一年都是认真拜佛，他呢觉得都因为这样都好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坤煌李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的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一起来欢迎李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民间教室26届李坤煌。
0: 那我想因为仙佛在我家嘛，这有很多很广的定义，对您来讲的话，觉得仙佛在我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存在？
1: 仙佛在我家，其实我接触到这个易经也是一个很突发状况，一个机缘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位那个师兄跟师姐到我家晚上在那边聊天的时候谈到易经，我说我对这个易经风水学其实 很早就想要去参加加入啊，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不晓得哪边有开课啊。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附近刚好有开班可是好像上了不知道几个礼拜，他了解一下，结果问了之后隔天刚好有课啊，结果就他带着我直接过去上课，他又陪我在那边上了一天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到目前都没有断过对因为没有他的指引的话我不晓得这个讯息啦不会去参加。
0: 可
1: 是因为是那个我职业的关系，所以我对这个风水特别在意，因为我是做铝门窗到客户那边比如说你家要整修，你一定会找老师看我的门窗要怎么安排，怎么样去设计规划尺寸要怎么样去抓。常常听到这个讯息，我说我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去学习这个东西，
0: 还有我要选哪一天来装我的这些门窗什么的
1: 对后来就这个机缘就开始接触到现在学到这段时间

0: 慢慢了解说，哎，其实外面的钟门蛮多的哦，在看这个门啊、尺寸啊，这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学到这个哈，特别有兴趣哦。啊，我了解说，哎，到底人家讲的正不正确？啊，有时候我们是看破不讲破，哎，我们了解说，哎，有时候不必刻意去跟人家指点什么东西啦，因为人家有找老师来哦，啊，我们知道是尽可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啊，帮助他就是尽量如法这样，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回归到这个仙佛在我家这个主题啊，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家庭里面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0: 因为我们一般乡下都是道教嘛，哈，村里面都有那个寺庙，哦，啊，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这个。庙里面的活动啊，哦，
1: 你还记得那个主神是哪一位吗？
0: 我们主神是九天玄女，
1: 哦，
0: 啊，目前刚好这个机缘，我是当那个庙里面的主委，哎，主任委员，刚好跟我们那个在易经所学的，哦，那都是一致，
1: 有
0: 有一
1: 相
0: 致性，
1: 关
0: 哎，有
1: 的，
0: 相关，对对对，哎，是是，做这个行业在外面听到
1: 多多少少，
0: 蛮多的，因为客户都会找我们去跟。他请来的老师直接配合哦，要怎么做啊？尺寸要怎么做啊？位置怎么做啊？啊，可是有的我们就很认同啊，有的觉得说这样可行吗？哎，虽然是门的位置哦，你觉得如法，但是这个动线就有问题啦。嘿，KK 啊，你安怎行都袂顺啊？你讲说这个装这个角度会很好吗？我存疑。有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地形、地物这样，就是接触之后啊，所学的，即使在上课，每次去上课就每次会有新的体验，啊，这个体验就是哎，我今天上完课，明天感觉好像哎，今天遇到这个事，昨天晚上上课有学到，老师说
1: 马上就可以对照来
0: 啊，哎，
1: 用，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到。就是这些门窗位置啊、尺寸啊，所以这个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了。结果接触到我们这个宗门我所学的，刚好是跟我息息相关啊，所以对这个是蛮有
1: 觉得
0: 兴
1: 好
0: 趣
1: 像在工作上就是如虎添翼
0: 的。
1: 了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对
1: 占卦的部分、命卦的部分，或者是其他。
0: 最吸引我还是风水啊，
1: 是，
0: 因为每天都是接触到的，每天都要应对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啊，像，我最近也是有投资一些事业了哈，啊，事业，说实在，我刚接触到易经，我们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一定会找老师嘛，哎，老师有空到我家走一走看一看，啊，一切摆设如果不如法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正，啊，修正之后。我们后面的规划，我们的事业各方面会比较，包括家里面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我都会有影响。这是真的是有感的。那你属羊，如走如顺，大道行，大道顺。
1: 有感就是您有调整过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调整
0: 调
1: 在
0: 整过。
1: 哪里？
0: 哦，而且我老师提两个那个师傅传的两桶水哦，还做料，它的后面有壁刀的部分。哦，阿德公那的门巷，哦，我住家跟工厂，哦，工厂后面老师嘛，用三盆的盆栽，用好、那个这样，我们员工的流动率不会那么高。人们觉得说，好像还真的蛮有这回事，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哦，对我们这个认知学习都还谈不到什么进度啦，当然，我们不可能等到我学习到一个阶段才来动作哦。我就接触到就马上要，
1: 初期的话就是仰赖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最大接触到我们这个易经最大的作用，我是觉得说，我有什么疑问哦，
1: 马上有一个人给
0: 我
1: 问，
0: 后面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知道要找谁。不是外面道听途说啊，找哪一个找哪一个，其实哪一个说得准不一定。啊，我们这个宗门，我们实际来上课哦，有一套的教学方式。
1: 差别就在这里，
0: 嘿，对对对对对，有一套的教学方式，不是说你讲的那一套跟他讲的那一套又不一样，我到底要听谁的？是我们宗门，我们自己学过，啊，
1: 一
0: 老师。
1: 致。

0: 的这样子传承下来
1: 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老师的调配之后，说实在的，咱干妈妈做啊，子孙啊，子孙又遇到，很合得来的朋友，大家现在又合资要投资一些事业啊，我们下个月会准备动土给你，准备用我们师傅传下来的法，哦，奠基术，哦啊，下去做动土典礼，啊，我们股东有一个，他也是无神论啦，哈，他是他无神论，他说他，但是他不排斥，哦，他会接受。我说，以你的能力规划，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走得很顺，但是这一条路走的速度快啊，中间有没有障碍？当然我们学这个法，一切如法的话，我是要把你这个我们的路程的时间缩短，把那个障碍排除掉，我们一样达到目的，但是会时间缩短，好、哦、啊，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哎，虽然是一样可以到达目的，但是过程不一样。
0: 而且比较有把握，而且是安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说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
1: 对，哎，对，老师看我就顾为卖 T 恤，
0: 真的是，对对，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历练跟沉淀之后，就会大家的心得还是蛮类似的。
1: 是没有
0: 那
1: 错，
0: 在这个诵经的部分，您有参与吗？
1: 有诵经的部
0: 哦，
1: 分哦，特别有感受。说实在，我工作是比较忙啦，
0: 那怎么有时间诵
1: 我
0: 经？
1: 诵经的次数是没有很多啦，但是哦，我会善用，就是像举个例子，
0: 给大家
1: 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刚开始爆发在万华那边，真的很严重啊，他们的快筛站是不是很多？啊，那时候我姐姐也是，就住在万华。啊，我姐夫都在外面上班，要跑外面啊，然后他每天就在家里看手机、看新闻，哇，这边
0: 等
1: 爆
0: 下
1: 发
0: 钉
1: 多少，
0: 钉啊
1: 那边看啊，大家的紧张，那个精神紧张，我、哦、快要得忧郁。我后来叫他，你手机不要看新闻，不要看嘛，没，虽然是严重，没那么严重啦，哦，不然我就请几部经，哦，啊，我的请天德经，啊，可以有我姐夫下班的时候，啊，的我
0: 咋
1: 姐
0: 那么
1: 姐，
0: 皮啊
1: 哎，几下。啊，他诵经，哎，念了，哎，都有效嘞，他的感觉吼、哦，慢慢的舒缓，啊，不会那么紧张，不会哦，大刚怎样那么忧郁起来，啊，到目前他陆陆续续，哎，大刚嘛，我在想，大刚在想，
0: 没想到就这样养成习惯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太好了，
1: 啊，我感觉上这经真正做好诶，
0: 您个人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第一次诵经在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真的很特殊的一些感应，或者是有趣的过程？
1: 诵经啊，其实是诵经
0: 第一部经是什么？
1: 第一部经的时候，就是《天德经》啊，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就有诵嘛。啊，第一部经，哇，这个怎么那么多字，念不顺啊？几遍啊，读啊，哦，第一部经一概诵起来要背半点钟，哦啊，诵到后来，还没有办法那个速度降掉10分钟以内啦，因为我念的
0: 那已经
1: 次
0: 很
1: 数不。
0: 快了，真的，
1: 啊，是觉得说有空的话，可以念一挂经袂歹啦，是安尼。
0: 最高纪录曾经到什么样的步数啊？
1: 步数啊，因为我
0: 你
1: 说
0: 有
1: 实
0: 在
1: 在，
0: 做
1: 我念，
0: 生意哦？
1: 我无闲，我都会念
0: 呀，
1: 蛮多经济啦，
0: 是。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169。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仙摩寺办的那个祭祖法会啊，啊，即使我们都有去报名，每次都有报名参加，我们那个祖先牌位啊，因为我后来上课之后才发现，早期的祖先牌位在写的那个格式，哦，有很大的落差。
1: 所以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只是我们学到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你公妈大家在摆，我来得是什么人？
1: 对，
0: 不清楚啊。啊，到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啊，我的哎，请老师过来看一下。哦，阿、啊、黑老师公黑得爱见过法会好不好？啊，咱请家父白哦，啊回来啊，把那个牌位啊，外户政事务所把我们的祖先资料全部调出来，
1: 先理清清楚。
0: 对对，理清清楚。拆开了之后，里面竟然有一位，哎，我问我爸爸也不知道，问我阿伯嘛不知呀。哎、啊，到底这个是谁？我们每天在拜的，不知道是谁。
1: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查户政查第二次才知道，还行。我阿妈她有三个儿子，
1: 是哦。
0: 啊，老大的我阿伯，啊，我们爸爸生第三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很早就那个小孩子就过世了。啊，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哇，啊，后来查到最后才知道他是有三个兄弟。哦，啊，那个查出来不要紧啊，那个代替阿伯嘛吼，啊，嘛是赶快。会列入在里面，咱的那个祖先牌位里面，然后啊，逐工一下拜。啊，我说我做过之后，咱的大家都很清楚，我逐工咧拜我们的祖先牌位里面，哦，咱的祖先是啥物人，哦，还会很清楚。我用了，我姐夫他们都有认同，结果一个一个我来安排，我都处理好。
1: 哦，是真的是很殊胜哎，真的。
0: 我是觉得说，我们学的法哈，要善用。哦、真的是 要去，我说好的事情要跟好的朋友亲戚分享。哦，阿张阿公，我不用点点着啊，请我祖先牌位我用之后，我跟我姐姐、跟我姐夫分享，跟我朋友分享。哦，还要去上课，上那个我们上这个易经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1: 是，
0: 哦，他谈到这个，他也有兴趣，他就跟我去上陪我去上过一次课，
1: 去听一下，
0: 去听一下。听了，他后来也有来上，啊，他听完之后，那天刚好讲到那个风水学，那个寝室里面的摆设，寝具怎么摆设，哦，按门进去我们的床位
1: 啊，什么这样子。
0: 结果他很有感，听完之后回去把他的床位马上移位，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晚上很难入睡，哦，睡眠品质很不好，啊，结果。听老师上完课之后回去，他马上就第二天就把那个位置重新摆设以后，很有感。他说：“哎，今天可以做好困。”
1: 其实讲到这个好睡哈，我们也是有听过这个其他的同学来分享，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妙法，第二次的洗米水。对，那家里面如果觉得说，哎，怎么最近莫名其妙口舌增加了，然后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比如说争执啦，还是就是多梦睡不好等等，对，那大家的分享是，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洗米水啊，就第一次的倒掉，然后第二次的把它留下来，用一个挖工装着，对，那我们来室内洒净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在睡眠的时候更加的稳定。
0: 是有这个。
1: 第二次洗米水也是另外一种妙用，这样。
0: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你会在无形当中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大家生活分享这样。
0: 真的是你一般生活就会遇到的东西。所以我等下讲，读了易经，很多人在讲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有在想，一直考虑要不要去上课。我是觉得啦，哈，行动不如马上行动，门口路他这样啦，正确的路你要赶快去走，
1: 是，哎呀，
0: 是啊嘞。我刚刚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什么？爸爸要去给人家洗脑了，我怎么会去给人家洗脑呢？我上完之后，上一段时间啦，我就找我那一个儿子说，哎，你今天刚好没有课哈，跟我去上课，啊，结果我们那个袁潜老师在上课。很活泼，很生动，互动跟学员互动都很好，他上了就很有兴趣，
1: 了解青年学子的心情。
0: 对，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你看我有没有被洗脑？”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嘛，他一般会上这个课《易经风水》啊，他会觉得说：“哎，好，那请问这种谁？”

0: 是因为利用暑假时间这两个月没有
1: 很。对对，您说的是大专班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就是那个初级班那种。
1: 是。
0: 初级班，
1: 嘿
0: 嘿嘿。啊啊，他让他，即使他也因为上过那一次课之后有认同，所以我叫他暑期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去初级班上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他也去了。
1: 哦，那也很好。那曾经担任过的一些法工职务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哦，那就是我们轮值到的话，我都会排时间过去帮忙。嗯，
1: 随时机动性的。哎，
0: 对对对对对，随时机动性。
1: 那还蛮厉害的。
0: 因为我参加的，但做康体的关系啦，时间很有限啊，又有一些公益社团哦，啊，求那庙里面的事情也有很多要处理，嗯，啊，所以时间就尽量去安排分配这样。嗯
1: OK，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推动，其实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啊，嗯。那面对这些未来的贤士同修，未来的社会大众要进来我们的这个领域来学习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分享？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可以吗？
0: 其实哈，学易经风水，你卖想讲啊，我要学什么程度？我要挂卡棒出门专家。嗯哼，最重点你自己本身。把你所有的家庭里面的环境，哦啊，一切如法，嗯，啊，你厝内的孙和乐，哦啊，大家身体健康，
1: 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
0: 哦，这是最基本嘛，你家庭一定要过好嘛，所有的团体都一样，你基本的家庭过不好，你外口拢唔免去参人讲什么抗体啊，
1: 是，嘿嘿，是，
0: 啊，所以学这我是感觉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刚才讲的说我们的祖先牌位啊。啊，我们家里面的摆设啊、门相啊，各方面，哦，一切如法。你也干嘛讲无形之中，你也干嘛一路咧行作顺呢？哦，而且你一个顺，安怎顺？像阮康体，哦，在跟外面在接洽，哦，在接康体的时候，
1: 一笔钱要进来，等等，
0: 无形之中，一般的报价我们不抱期望，这边要签合约了，这边也要签合约了，
1: 那是。最希望是能够这样子。
0: 哎，欸，对对对，那时候经过老师，我让耳疗老师打调整之后，说实在，方便我们的营业额就逐年上升，啊，逐年上升，我们的工厂扩增，人员扩增，啊，都来的用啊，我们遇到那个比较知心的朋友啊，大家会共同去投资，
1: 再
0: 做一些另外的事业，嗯，这是一路行下来，你也感觉喂，好像。
1: 所以您都有事先的占卦，然后用意请老师来帮忙解卦，这样吗？
0: 其实我们做的哈，大纲做熟悉也蛮惊哈。其实我是觉得说，我是要不会这样去占卦了，
1: 是
0: 因为很，我今天要出门做事情，我的和杂工要怎么去安排？
1: 好，不补而补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会啊。有时候我们社团安排旅游，啊，这个就会占了。我们下个月几号要去啊？屏东哪边两日游？
1: 对，
0: 我占一下
1: 全员的安全。
0: 对对对对，占一下天气如何啊？天气有在预报啊，说有天气不好，台风天怎样？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个坏天气？哦，影响到安全问题。
1: 所以你有占过这样吗？
0: 有
1: 啦，这对有精进这样。
0: 占的啊，刚好也是那个引我进去那个学易经的那个师姐刚好过来，我们就一起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啊，占的时候还蛮纯的，哎，有风有雨，但是我们不会碰到，真的有风有雨我们不会碰到，
1: 是，哎，是
0: 上车下雨，下车就停了，
1: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整个正道的过程其实会觉得说，哎，怎么易经风水这么奥妙？
0: 对对对，占卦真的很奥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到我那边，他是要另外开一家诊所，
1: 另外一个发展。
0: 对对对对啊，开一家诊所，刚好也是那个师兄师姐去我家，在那边做，啊，刚好遇到他们，有碰在一起在聊天，我就跟他介绍啊，这是我们易经的师兄师姐，啊，他也知道这个易经风水学哈，我们这个宗门，啊，他就很好奇，那师姐可以帮我占个卦吗？啊，他要问的就是
1: 好。
0: 他有要，他们诊所有那个药局嘛？啊，药局有另外的负责人嘛？啊，他负责人要用哪一位？他沾了之后，
1: 合作伙伴很重要。
0: 对，沾了之后，他当下没有讲。我师姐先离开之后，他们聊天说：“ 你们的卦很准呢、欸。
1: 嗯，
0: 哦，它有两个两两。

0: 可能在选择。他说你如果用第一位来讲，你自己要劳心劳力，你自己做的事情会比他多啊。如果用第二位来讲，你就比较轻松。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告诉你，以东他完全不晓得他的人缘怎样，都没有谈到那些，只是用占卦
1: 是、
0: 啊、跟他解释出来。他说，我觉得说，但他心中有个谱啊，我就决定要怎么样去安排人选。
1: 对，
0: 嘿嘿
1: 对，在我们节目有限时间里面，也希望师兄再来给大家一个勉励。曾经印象里面有一句师父的重要的一个法语，您觉得是哪一个呢？像我是觉得说，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这样子。对，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我是觉得一定要有机会啊，哈，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嘛，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心动不如
0: 哎，
1: 马上
0: 一定
1: 行动。
0: 要实际参与，你才不会道听途说，哎，这怎样怎样，自己心里没个底，哎，啊，又不晓得如何去做决定，
1: 是的。
0: 你自己来了之后。你最基本你自己的事情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做，哎，不用说，哎，到底要听谁的？怎么问了两个人，两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哎哎，
1: 是一个班级里面，其实来自各行各业，师兄师姐都是在不同情况的这些位置上面在进行自己的人生生活。那因此，在我们共同的学习易经风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有趣。那您要亲自进来参与，才不会道听途说。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真正的上课的情形，您就会最清楚，而且收获很多。
0: 哎，是我进来最大的还是就是进来亲身来了解啊，
1: 对，
0: 不然道听途说，哎，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到底
1: 浪
0: 谁
1: 费的
0: 讲
1: 还
0: 的
1: 是
0: 是
1: 自
0: 对？
1: 己的时间
0: 哎，
1: 呢。
0: 对对对对，是
1: 对，
0: 没有错。
1: 感谢师兄。
0: 哎，好，谢谢谢谢。
1: 对，节目是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无限，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
0: 好，谢谢
1: 谢，
0: 谢谢，好，
1: 也非
0: 再
1: 常
0: 见。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仙佛在我家节目当中的来宾，希望他们种种的过程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仙佛在我家祝福您，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善缘与名师的相遇。人生走投无路，寻遍千方百计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您是否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呢？这个人混元禅师称为名师，而能够把我们引导到名师面前的叫做善缘。善缘是什么呢？不是运气，不是巧合，而是你日常生活中累积的每一个善心、善行和善念。当这些善的能量足够深厚的时候，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的对的人、对的答案、对的机缘。混元禅师说过，你要找名医、找名师，没有名医、名师可以找，只有找自己的良心、智慧。只有当你具备了善缘，该出现的名师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位事业成功却陷入绝望的企业家，如何因为一连串看似微小的善缘，最终遇见了混元禅师，得到生命的救赎。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很成功，但他对风水学却不信。直到有一天，他的膀胱出了问题，尿尿尿不出来，他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大检查、中检查、小检查，但医生查不出病因，也不是射护腺问题，就是尿不出来。寝食难安，人渐渐消瘦了。他的太太很相信佛法、道法，他到处打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有一天，太太听到舅舅说：“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他就回家告诉丈夫要看风水，但这位企业家说：“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就这样，他又痛了将近半年。在这半年里，

0: 他历经了身心的考验，医学解决不了了，信心也在动摇了。这个时候，信愿行在起作用了。他的太太相信，太太愿意去找答案。企业家虽然不信，但他也在等待，等待命运的转折。
1: 我们一位老信徒，他生了膀胱癌，他是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啊，原来他很反对风水学。啊，有一天他的膀胱有问题了，尿尿尿不出来，寝食难安，到医院大检查、中小检查、小检查都找不到病因，也没有癌症，但是就是尿不出来。啊，所以太太呢，他很相信佛法和道法，导师问找不到原因，还是尿不出来。那他太太听到他的舅舅告诉他，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哎呀，风水是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他的太太回来告诉老公要看风水，老公就不信，说我才不信呢。所以又痛了将近半年，人都消瘦了。有一天在公共场合，朋友看他瘦成这样，查明原因才了解他患了，又不是膀胱，又不是瘦腹线，什么都不是的这病情。所以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位老师，维新圣教的混莲老师，你去找他。他问他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莲老师？他的朋友跟他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几乎要去跳楼，啊，后来告诉我缺点在哪里，两三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那么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啊，这位信徒他就相信了企业家，啊，好了，带到仙佛寺来，啊，用卜卦。占卜用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用意，可以立人天。我占卦起来，阳爻动来克四爻，表示他的阳宅有问题，住家风水有问题。我跟这位先生说，啊，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我家里很舒服，100多平，啊，在台北市一个大楼是高档的，我不管你多少平，你在一平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所以我就 跟他说你信我你就继续。

0: 再做下去，跟我讲，你不信我，你可以回去。后面还一群的人，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就是这一句话成为了善缘的触发点。企业家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元老师呢？朋友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关，几乎要去跳楼，后来他只用三两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这个朋友的信心就是一份善缘。企业家决定带着这份信心去仙佛寺拜访混元禅师。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当他来到仙佛寺时，普元禅师为他占了一卦，卦象显示他的阳宅出问题，住家风水有毛病。普元禅师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但这位企业家一开始还是不相信，他说：“有什么问题？我家住得很舒服，100多坪，在台北市的一个大楼里，是高档的。”普元禅师没有跟他争论，反而很直接地跟他说：“我不管你多少坪，你在1坪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如果你相信我，就继续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如果不相信我，你也可以回去，后面还有一群人要看，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所以这位先生，因为是企业家嘛，也很骄傲啊。但是当你碰到变魔缠身的时候，你也骄傲不起来了。老婆就说：“师父啊，你不要生气啦，我先生就是这个个性。”我说：“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不以凡夫计较。”所以你对于风水学的不信，我没有权利来叫你信，但是你这个就是凡夫观之，凡夫观之。所以他气了，就想要走。你说我凡夫，我的企业比你大。我笑一笑，先生啊，你不要气嘛，气了对你不利啊。哦，那他问我如何才不做凡夫，我跟他说，浪是凡夫，水是火，佛你只要不无风起浪，你就是佛的境界，百业消除。

这句开示让企业家的心忽然软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股无风起浪的力量。当他放下骄傲，回到座位上，重新对着混元禅师道歉时，他的信愿行就真正开始了。混元禅师再次为他占卦，发现病因在他家里的白虎方的电风扇。多年来他在桌子下吹电风扇，导致膀胱受损。当他回家拿掉电风扇的那一晚，他就能够睡着了。第二天、第三天，尿尿渐渐顺畅了。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浑元禅师讲了一个寺庙住持的故事。一位修行人，他的庙的对面被人盖了一栋房子，房子的尖角正好冲向庙宇，结果住在庙里修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流鼻血。住持诵遍了所有的佛经，鼻血照流不误。后来他听到一位信徒说，这位修行人才来请益浑元禅师。浑元禅师告诉他，风水虽然不错，但三分风水七分坐。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挂一面圆镜子在门口，在初一十五的中午，拿着镜子照向太阳，收集太阳的光能量，然后照向对面房子的屋角。这位住持依教奉行，结果庙里流鼻血的人全都好了。

在台湾第四台播出啊，就有一位修行的大师啊，啊，很谦虚的来质问，说：“混莲老师，啊，你对于风水学汉人的利害关系，你的看法有什么更高的见解？”我就跟这位大师说，山河大地风水就是天道，若是人违背了风水的真理的时候，就是逆了天，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所以这位大师呢愣住了，我禅师啊，你怎么这么解？风水是天，是天道天理。对呀、啊，天理不与众生结冤仇哎，而是众生与众生结冤仇，众生与天逆天结冤仇，相对了，就对风水指名为外道，结果我们还活在风水里面，你又在否认风水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说啊，风水是天道，违背风水法则了都要灭亡。那么这一位大

0: 是，他又问我，他说我的道场寺庙不大，啊，以前啊，我对于风水我不信，啊，就是这几年来。我自从啊，这我的庙建好了，啊，结果呢，我们的住在庙中修行做义工的，每一个人都流鼻血。我也诵遍那个所有的经。鼻血照流，不知道怎么办呢？刚好我有信徒是你的弟子，他告诉我，我才来请益。我说你违背了风水，啊，就是对面，刚好人家盖了一个四楼。四楼这个尖尖的，往庙中冲进来，啊，这个风水很漂亮，但是三分风水七分做，就是这个庙的正中间，啊，这栋房子人家土地盖了，往里面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说的就是风水学的真实力量。它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当你违背风水法则的时候，你逆天而行，结果必然衰败。当你顺应风水法则的时候，你就融入自然，得到的就是平安和健康。各位，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这些都是别人的故事，我该怎么把善缘与名师的相遇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善心和善念。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句善言、一个善举，就会为你或别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善缘。那位企业家的朋友只是简单的推荐了混元禅师，结果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善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要懂得放下骄傲和执着，去寻找智慧和指引。企业家最初的骄傲，差点就让他错失了救命的机会，但他在虎元禅师的指点下，放下了凡夫之见，反而得到了救赎。所以，真正的聪明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相信风水、易经这些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智慧。风水学是融入自然，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当你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时候，自然也会眷顾你。虎元禅师说过，人生在世走一趟，我们一定要融入自然，才不会被自然淘汰。但是你要了解自然，即是大道，必须要有好的善缘，才能够见到与你有缘的名师道友。所以善缘不是偶然，而是你在人生中一步一步累积而来的结果。当你的善心足够深厚的时候，名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的善念足够清净的时候，答案就会自动浮现。当你的善行足够实践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那位企业家从最初的反对风水，到最后的感恩磕头，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强制或说教，而是因为一连串的善缘，太太的信心，朋友的推荐，舅舅的建议，最后是虎元禅师的直言，把他一步一步引导到真理的面前。所以各位，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播撒善的种子，不要小看任何一次的好心、一句善言、一个帮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善缘什么时候会为你或身边的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奇迹。这就是善缘与名师的相遇的真谛。虎元禅师传妙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善缘与名师的相遇，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

0: 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

恭送鬼谷先师天罗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

0: 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六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啊，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好，
0: 是，
1: 谢谢。
0: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0: 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联了以后又弄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其实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的后面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都去世了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我们渔夫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

0: 那他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时间，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3楼。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世杰。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 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袁副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 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在从化，它是属于在从化区里面，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从化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 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北极殿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 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2: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袁副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 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袁副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袁副法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 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袁副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袁副法师，谢谢法师，
1: 谢谢
2: 阿弥陀佛。
1: 谢谢。
2: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一人天》，我是曾姿颖，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正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非常的感谢全台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法工同修们，他们积极的参与法务工作，这便是我们世界和平的体现。同时，五位师的付出精神，也共其明良两利以及世界和平的本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法会现场，一起看看我们法工同修的工作吧。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刚刚元寂老师呢，他要跟我们介绍一位非常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做我们的法工服务，让我们一起，大家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参加法工服务吧？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他吧。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台北中山道场28届蔡希仁。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那我是从加入这个维新圣教，大概有十几年。
0: 哇，十几年了。
1: 对，然后从一开始就是师父啊，维新圣教所交代的诵经，我每一年都有达标。
0: 哇，
1: 就是我在初级班的时候，第一年就是有诵2000部，所以
0: 第一年，
1: 对，所以师父的墨宝，我通通有拿到，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当法工，只要有这个仙佛寺那个法会，我都会参加每一场，都有参加，所以连续十几年，所以我有诵经，然后参加法会的法工，所以把我十几年来的平安、事业顺利，尤其是在我那个有一爻，刚好是有岁金来冲是破，所以。所以元寂老师、元寂法师都一直教导我，有空不是有空，是一定要来参加法工，
0: 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来，就会跟师父还有王禅老祖师尊印心，就是会在你的平常生活中，你尤其我在诵经的时候。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事，然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会想到一个 idea， 然后我就诵完经，就把所想的方式，然后再跟老师验证一下，通常都得到很好的效果跟印证，所以重点就是要诵经、当法工，还有三布施，
0: 了解，我们在我们的三布施中，财施、法施、无畏施下，我们的师兄呢，他也非常认真的在去无畏的付出、无私的奉献。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他也非常的认真的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中的宗教祈福法仪、诵经回向的功德，回向在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的生活中平安、事业顺利。真的感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祖师尊啊，跟我们的你们的我们元寂法师啊，跟我们的师父啊说的话呢？
1: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验证，就是说占卦还有当法工，所以会就是你心有所求，有什么事都可以

0: 跟老祖师父，
1: 嗯，
0: 还有你的指导法师，
1: 嗯，
0: 就是 talk talk，
1: 哦，
0: 可以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1: 忧疑难解的事，
0: 对对对，那可以立，用于占卦啦，
1: 了解，
0: 哦，然后请示师尊啦，师父啦，
1: 嗯，
0: 还有重点是我们那个法师，
1: 嗯
0: 嗯，他会精细的分辟，
1: 嗯，
0: 你该怎么做，建议怎么做，
1: 嗯，
0: 哦，只要按照他我们占卦的卦象，哦，下去经过法师的分析，哦，我们就按照他所交代的事情下去做，保你永久平安，事业顺利，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提到了就是那一爻冲破，
1: 嗯，
0: 所以就是师尊还有师父还有法师所传的那个拜忏，
1: 嗯，
0: 我那就是那一爻冲破的时候，那一年我就拜忏连续五年，
1: 嗯，
0: 然后在事业应该会往下走低潮，但是经过拜忏诵经之后还有当法工之后依然没有跑到低谷，就反而是往上升，
1: 嗯，哇，转危为安这样，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各位贤士同修，哦，只要来参加法工还有诵经还有凡事都接沾，就保你永远平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1: 哇，了解，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占卦卜卦易经就是如来开口，我们不用等到特殊的时候才可以跟我们的法师师父我们说话，我们平常占卦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忧疑难解提出来，然后之后借由占卦再跟法师的指点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该如何解决。那刚刚借由我们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拜忏祈福啊，我们宗教法仪的殊胜性可以让我们转危为安，把我们原本可能会走向低谷的事情我们把它转成更好的方向发展。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我们奇迹般的分享印证的正道，阿弥陀佛，谢谢。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摆谱桌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众多的法工同修们之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晃而过。听我们刚刚我们的圆寂法师介绍，她是一个很优秀、年轻有为的美少女，精通多国语言的外贸的公司上班的一个美丽的同修。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她请教一下她的一个我们当法工的心得。那我们请师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们是那个中山道场26届正旗班的学员，然后我为什么来参加法务，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就一直很鼓励大家来就是当法工，然后就是可以多回来帮忙是做法工，然后我大概是从教室的时候就开始回来做法工，然后我们这次的法务的

0: 内容就是捕捉的摆放。
1: 了解。嗯，哇，那想要跟师姐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就是我看你说从初级班开始就一直做山屿法工服务是吗？
0: 对。对，从初级班就开始，因为那时候老师就很鼓励大家，就是有法务就可以多做，然后一直鼓励大家回来做法工，所以就感谢元气老师。
1: 哇，了解。
0: 感觉也感谢就是老祖师尊，然后感谢师父有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回来有可以做法工。嗯，
1: 哇，了解，可以听到师姐的分享，在法师的号召之下，我们师姐也非常的发心的支持我们的法务工作。那也想跟你请教一下，你在担任法工的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啊、收获，或者是我们印心的分享呢？
0: 跟老祖印心的分享，应该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出差的那个频率比较高，然后每一次出差前我们都会用意占卦，就是注意事项或是吉凶，然后也都会找元寂老师解卦，然后就是想办法让每一次的出差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回来，就很感谢就是老祖传妙法，也感谢师父就是有这个平台让我这样子可以每次出差都能够顺利平安回来。
1: 我刚刚在跟你聊天分享中，有听到你好像，出差前都会诵经，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可以分享这个部分一下。
0: 因为我们出差每次占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状况跟平安，然后我也都会用易诵三卦说要诵几部经，这次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有时候其实除了诵经还不够，就是还要额外，就是可能会需要点灯啊。就是做其他一些事前准备，然后让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每次的占卦其实也都非常的准，就是每次出差就会遇到事前的占卦，其实都有很多的状况，所以就会需要后续用意再看说怎么样可以让这次的出差圆满。然后回来之后也都有印证，就是卦真的非常的准，就是老师讲的事情都有发生，但是最后也都有平安回来。就是对，感恩师父，感恩老祖，也谢谢元气法师。
1: 了解，可以听到我们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维新宗的宗门三宝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师姐呢，她运用了易经跟我们的法师讨论之后，了解了未来发生的走向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诵经祈福法仪，以及我们的点灯消灾，来化解我们可能易经宗原本占的卦中本来会发生的事情，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它可以顺利的、平安的完成我们的每一次的出行。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老祖啊、跟我们的法师啊、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就是很感恩，就是也很幸运可以就是有进这个宗门，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就是对。
1: 好，了解。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师姐用我们这个可爱的面容来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们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义工行列。大家看到我们可爱的师姐邀请，一定会更想来参加，对不对？
0: 就是鼓励，就是各位同修可以一起都回来当法工。
1: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美丽的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山道场，我们的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大家跟观众们都打招呼 Hello。 那从当中呢，我们刚刚访问了非常多优秀的中山道场的法工同修，那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位年轻有为的法工同修，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中山道场的29届的林玉贤。对，然后我看一下，有点远。
1: 我问你，对对对，对，我们
3: 要说
1: 年轻有为的青年。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好，这其实这怎样机缘，就是其实就是我想一下，这其实跟我自己家庭有点关系，就是我妈妈因为有生病，然后她其实我连续3年都是在过年都是在医院过的，那就是我想到哦，就是有因缘际会下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来请教老师，然后老师就传老祖的一些法给我，就说哦，那你来就是每一年仙佛寺在这边有水陆法会，就是你来这边做志工、义工、法工，那就是可以回向，把功德回向给父母亲，那这样子身体就会好。然后呢，就小时候比较觉得那怎么可能，但是还是抱持的，就是说反正因为医院那边也确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好，那我就抱持，我就先来做做看。结果确实当前年一做完之后，我就终于不用在医院过年了。哇，对对对，
1: 非常的硬心。
2: 对对对，
1: 我们佛说有三布施，分别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我们师兄也在我们无畏施的无私奉献下的功德之殊胜，回向给自己的母亲，也让她慢慢的转危为安，回归了平安与健康。那也很好奇呢，是什么样？在你们转为安之后的机缘是什么样的印心，会让你想要再继续的我们每一年的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嗯，
2: 当然，因为就家里健康了嘛，那家里健康之后，然后因为有去上课，那老师又有传就是老祖跟师父的妙法，然后例如说，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就开工祈福。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业务的，以前就是自己到处跑嘛，就是觉得哪里有生意我就去哪里招揽。然后自从有就是有做开工祈福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很多人反而他们会自己打电话过来找我，然后会觉得蛮不可思议，因为落差真的太大了。对对对，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1: 了解。所以除了我们的法工服务，我们的妙法普传，在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师尊以及各法师的分享带领下，借由我们的妙法也可以让我们事业非常的顺利。那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你在做法工的过程中呢，像我看到你们摆这么丰盛的普桌的过程中啊，你有什么心得或收获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借机可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参与我们的法工的行列呢？
2: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做的过程中，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然后就觉得做这东西非常非常累。可是，因为一做可能至少做7天，然后可能之前可能会腰酸背痛，然后做一做之后，其实在过程中反而都不会腰酸背痛，就是。就很神奇的事情，却越做觉得会有一种身体好像真的变健康的感觉，
1: 越来越健康，越做越健康，
2: 对对对，就是玄不可言，就是很有趣，对。哇，
1: 了解，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我觉得很适合，很欢迎大家来这边体验看看，就是因为这边确实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然后体验看看，就是真的就是，例如说原本可能脚不舒服来这边走走，脚真的会比较舒服，或是手举不起来来这边做一些事情之后，手会就是什么角度就全部都通了，蛮有趣的，这是可以实践的事情。
1: 了解。好，那也想最后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有没有想要对我们老祖师尊啊、师父啊，或者是你的指导法师说的话呢，或者是你的道场？
2: 非常感恩老师、老祖跟那个师父有可以传，就是开启这个微星的大平台，可以让我这边参加，就是确实有圆满我自己家庭的一些，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事业上的一些经济能力，我都觉得确实落差很大，所以非常感恩。
1: OK，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中山道场每一位同修的精彩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4: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哎，大家好！我们在我们刚刚的我们这个法工的同修的阵容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美满的一家三口，还抱着可爱的小菩萨，跟大家 hello。那我们就想要很好奇的，想要询问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美满的师兄，他是如何、为什么因缘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那先想要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道场29届的吴启宏。那我们会一起来，维新圣教是跟着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他们很早就跟着师父一起在修行的。然后我在家里面看着爸爸妈妈，都在念经拜忏，然后家里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满。
0: 嗯，
1: 对，然后就觉得说，哇，那我们一起也来跟着父母亲来修行，跟着师父一起来修行。
0: 嗯。
1: 然后哦，我们证婚，我跟我老婆证婚是请师父帮我们证婚的，对
0: 对对，非常殊胜，
1: 非常非常荣幸，对对对。然后他师父还有跟我们开示很多话，对对，我们都谨记在心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是请师父帮我们取名字的，
0: 哇，太棒了，
1: 非常感恩有师父取名，然后对小孩子非常好带，还有师父传的妙法。啊，小朋友，如果我被吓到啊，还是去医院回来，哇，洗完七宝，晚上睡的都睡得很熟很香，就都不会有那种睡不过夜的问题，就非常感谢师父，还有维新圣教王侃老祖师尊，传这些圣法来给我们。
0: 谢谢师兄的分享与介绍，那也很想要了解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想要来当法工的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受到维新圣教王禅老祖，还有圆寂法师，还有还有师父，浑圆禅师，我们受到他们的很多的帮忙，那觉得说我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回馈给维新圣教的方式，对的。那维新圣教今天需要人来帮忙，那我们也非常发心的，就是来让大家一起完成这些法务。
0: 哇，非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借由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平安、婚姻幸福美满。那也想要请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你刚刚有讲到，可能很多师父啊帮助您呐、还是法师帮助您呐、那想要去了解一下，您在你们的过程中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很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我们的大众朋友呢？
1: 师父那个时候在帮我跟我老婆证婚的时候。师父就有说，哦，我的丈母娘会非常非常舍不得，对对，我老婆要嫁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丈母娘，我岳母都没有表达出这些事情。那我跟我老婆其实都不知道，对。但是哇，师父一讲之后，我们回去就是观察一些就是岳母的细节，对，所以就发现哇，真的感谢师父有先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个样子，我觉得，
0: 了解，
1: 还有，对吧？还有家中的风水，改完调整完之后，我就结婚，然后小孩，
0: 对，小孩子很有效率的风水，
1: 对，小孩子就接着就出生了，这样子，
0: 哇，
1: 真的很感谢，
0: 宗门，
1: 对，很感谢我们维新圣教的帮忙，
0: 了解。OK， 可以知道借由我们宗门的妙法，借由我们的当法工的奉献，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平安，甚至可以我们姻缘美满，然后可爱的小菩萨也出生了。那想要最后也想要请你可以借由你担任法工的收获或心得，然后就接待着连接着去邀请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这样子。看有什么收获跟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来做法工啊，第一做完回到家，心情都会非常的欢乐，会充满法喜，就会觉得哇，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心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心情好，身体就会自然一直跟着好，所有事情都会顺起来。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法工。
0: OK。 了解。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师姐还有小菩萨，谢谢大家，谢谢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养眼护眼必知的一个好习惯。智慧三 C 的时代呢，真的是辛苦了我们的眼睛，整天盯着手机呢，关注电脑、iPad 呢，甚至可能有的人同时要有很多只手机要必须来做关注，走到哪都是在看荧幕的部分，那我们呢眼睛会越来越酸啊，肿胀啊，视力越来越模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带大家来了解有什么护眼然后养眼的一个好方法。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太平区达春中医诊所的邱瑞贤邱医师来到节目。邱医师你好。
1: 好，漂亮的主持人，电视前的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关心健康。
0: 是邱医师在我们这个系列单元，这个单元里面带大家来了解如何保护眼睛，来养护眼睛，让自己的眼睛状况更好。那首先也想要先提问说，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它是可以看得到东西？
1: 对对的，好，我们在讲眼睛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眼睛的结构。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东西就是光线照在这个物体，这个物体的反射的光线进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眼睛里面有角膜跟水晶体，它会屈光折射，把这个光线聚焦在我们视网膜上面。
0: 是，
1: 那视网膜上面有感光细胞跟锥状细胞，会把这个光，那个视网膜会把这个光的讯号转变成电的信号，传到视神经，再到大脑投射影像。所以眼睛看到的东西是光的讯号在视网膜转变成电的讯号，再由视神经传到大脑成为图像，所以我们眼睛才可以看到。
0: 所以在它的一个视觉上呢，如同图片这里请邱医师来给大家了解。
1: 所以我们太阳光照射到物体，这个光线进到眼睛里面，会有角膜跟水晶体屈光作用，把它聚焦在我们视网膜，视网膜这边光的讯号会转变成电的信号，由视神经传到我们大脑，在我们大脑成像，所以可以看得到是光电的一直转换，才经过到我们视神经，在我们大脑。
0: 那邱医师，刚刚您说有光电在我们眼睛里面，这是什么啊？这样眼睛不会发烫吗？
1: 哦，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我们一般可能都，习以为常，就是我们眼睛就可以看到，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眼睛的大小就像我们大拇指一样，重量差不多是7公克。
0: 嗯，
1: 如果一个人70公斤的话，他的眼睛只有他体重的1/1000。那我们，你知道我们这1/1000的重量，就随时需要我们血液，全身血液的5%来供应。
0: 是，
1: 那这5%除了给养分之后，有一部分很重要，就是这很像我们汽车的水箱随时在冷却我们的眼睛，因为它是光跟电的转换，它这样才不会发烫。最主要是我们血液随时有5%来供应。
0: 是，在我们眼睛的部分呢，也就它的感觉是整个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要请邱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1: 这个我们眼睛，我们刚刚讲光线进来里面，这有角膜，这有水晶体，它光线进来，它会折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这个有三层，是最外面是巩膜、脉络膜、视网膜，最里面是视网膜。所以我们在这边光电转换经由视神经到我们大脑成像。
0: 是，那在我们的眼睛呢，其实我们的眼睛这么小，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大概只有7克左右，可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物，甚至101大楼这么大建筑物我们都可以映入眼帘呢？
1: 好，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主持人刚刚问，就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距离 的影像可以投射到我们眼睛这么小的2.7公分的距离里面。最主要是它是有屈光作用。屈光作用是什么意思？屈光作用，来，我们先看这个图。我们眼睛有两个屈光的结构，这是我们角膜，
0: 是，
1: 这是我们水晶体。我们刚刚看的角膜，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图最前面这个角膜，
0: 是
1: 水晶体是在这里。我们两个这个屈光， 这个角膜的屈光度有4000度，水晶体的屈光度有2000度。我们现在做的眼睛疾患做的手术雷射，就是要矫正它的这个屈光度，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很远的物体经过屈光之后投射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面，才有办法呈现这个影像。在很远的物体，这样假如这是101大楼很远的距离，这样屈光角膜水晶体屈光折射投射到我们视网膜上面才会成像。那我们来讲，如果你这个投射在视网膜上面，就是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你这个影像如果在这个视网膜前面就是近视，那视网膜后面就是远视。
0: 是。
1: 那如果你这个屈光这个角膜或水晶体如果有破损凹凹坑坑，它出来就是散光。所以近视、远视跟散光是屈光的问题。那如果你水晶体这个水晶体的弹性变差，就是老花眼。
0: 是。
1: 那水晶体如果变性的话，就是会白内障。啊，如果这里视网膜成像不清楚，就是有飞蚊症。
0: 是。
1: 啊，那我们现在因为白内障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会造成失明，所以我们今天把白内障稍微讲清楚一点。白内障的成因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蓝光跟紫外光，可是我们接触到紫外光的机会是不多，所以最大的元凶就是蓝光。那蓝光是我们现在时常在看手机嘛，
0: 是，
1: 所以就是，会造成我们蓝光因为过氧化，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会变性。那它变性的话，我们投射光线进去，就会造成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视觉彩色会不够明显，
0: 是，
1: 还有会有光晕，还有会有怕光，
0: 是，
1: 这就是白内障。
0: 在眼睛的这部分，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在之前学生时代是只有近视的困扰，到了再年长一点的年纪，就会有开始有老花、眼睛等等的一个病变，看个文件也要这样子一直拉一直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邱医师？那但是近视呢，它跟我们的视网膜剥离或者是青光眼、白内障，它是不是也都会有相关？因为近视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邱医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刚刚讲到近视，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很少机会会去关心它，会去保护它。我们都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的用它。
0: 是。
1: 那我们台湾有很多是世界第一，不管是好的跟坏的。那坏的方面，我来讲，世界第一，你知道我们台湾的近视也是世界第一名吗？
0: 这样子吗？
1: 对，我们台湾有一半的人口都有近视。而这近视人口里面有1/3是高度近视，
0: 是。
1: 那高度近视就是指有500度以上的近视叫高度近视。那你看我们这个近视哈，你看我们这个眼球正常的话是这样，如果你近视是不是眼球前后径过长，就是你这个眼球比平常还变长变大，对不对？它这个长度变长，那长度变长的话，我们本来这个结构。罪孽者是脉络膜，
0: 是
1: 脉络膜，它就是会变挤压，会变形，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视网膜就会剥离。它原本的大小，它设计只有这样而已。可是因为你前后径变长的话，这个视网膜就有可能会剥离。而且你前后径变长的话，它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就有可能产生青光眼跟白内障。所以近视是造成近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预防的。
0: 是，
1: 如果我们在高度近视的时候，就有可能像主持人讲的，会以后会产生那个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剥离都会。
0: 在高度近视，刚刚邱医师说超过500度就算高度近视，我觉得在我的家人当中，很多位都已经超过500度了。但是呢，也不希望说让自己会越来。

0: 越近视严重，或者是小朋友也希望他们就不要近视，所以对于保护，如何预防这个部分就又很重要了，所以
1: 对对
0: 是。
1: 对，那我们保养眼睛，我们有一个保养眼睛操，我
0: 嗯。
1: 们现在来教各位这个保养眼睛操是非常实用，也帮助了很多人。
0: 是。
1: 有病患他也是白内障，预计几个月后要手术，
0: 嗯。
1: 他施行这个眼睛的保养操之后，他竟然那个医生回去跟他讲说你是做了什么，他竟然可以不用手术了。那我们现
0: 哇，
1: 在一步一步来讲，那
0: 好，
1: 我们这个保养操总共，应该总有8步。我
0: 是，
1: 们现在第一步的话，我们是要先前2步是要引气血到头面部。我们第一步是按我们头后面的这有风池穴，
0: 头后风池
1: 风
0: 穴的
1: 池
0: 部
1: 穴的
0: 分
1: 部分是
0: 是。
1: 在这里，刚好我们在我们胸锁乳突肌跟斜方肌这里，我们头后面这里有一个风池穴。
0: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
1: 哎，
0: 起
1: 那我
0: 压
1: 们
0: 压自己的
1: 要按多久呢？你就是可以按个30下。
0: 30下，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好的，
1: 按压风池穴。
0: 30下之后，
1: 30下，我们第二步是那个要梳头，
0: 梳
1: 用我们
0: 头，
1: 食指指腹梳
0: 是，
1: 头，从由前往后，由前往后这样梳头。我们这个目这第一步跟第二步的目的是引气血上行到头面部。啊，在我们第三步就是按压我们眼眶，我们这个手指头是我们这个我们下眼眶，这是上眼眶，
0: 是，
1: 啊，这个是眼睛的目内眦，啊，这个是目外眦，就是这个目内眦跟目外眦，我们就由用手指掐进去我们眼眶的下眼眶，一寸一寸由目内眦按到目外眦，那一定要按压到轻微按压到会酸，
0: 会
1: 你看
0: 酸，
1: 我们。掐进去，
0: 有酸，
1: 有
0: 很
1: 哦，
0: 酸，
1: 酸酸酸，
0: 有
1: 对对
0: 酸。
1: 对，由目内眦一寸一寸按压到目外眦，下眼眶、上眼眶也要，
0: 上眼眶用我们的大拇指反压
1: 对，
0: 着上去，
1: 对你一定要掐到眼眶里面，
0: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边看电视的时候开始来保养我们的眼睛。
1: 就是一定要压到眼眶里面，要压进去眼眶里面。
0: 那如果指甲太长的话，就会是爱卡塞里耶。
1: 对，就要先修剪指甲。
0: 就先剪指甲，
1: 对，要一寸一寸由内往外。好，这
0: 这
1: 是
0: 是第三
1: 第三
0: 步。
1: 步。那第四步，我们双手搓热，利用我们刚刚是按压眼眶，我们
0: 是。
1: 第四步是要按摩眼球，搓热之后，由目内眦，
0: 要按压的
1: 慢慢的按
0: 方
1: 摩我
0: 式
1: 们的眼球。刚
0: 是。
1: 刚是眼眶，现在是眼球。
0: 眼球，
1: 对，这
0: 用
1: 样
0: 手指头来按摩我们的眼
1: 按
0: 球，
1: 摩的眼球，
0: 往外推展。
1: 慢慢滑出来，啊，慢慢滑出来。好，是重复的10次。
0: 重复10次来按摩眼球。首先，我们先把双手搓热，闭眼睛，利用指腹由内往外的按摩眼球，大概10次的部
1: 对
0: 分。
1: 啊，这你都做完之后，我们要用力眨眼，用力眨眼，
0: 眨眼，
1: 5秒钟之后再放开，
0: 放
1: 这样重复
0: 开，
1: 3次，用力眨眼，5秒之后就放开，这样重复三次，那再来，我们要转动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有上直肌、下直肌、右直肌、下直内直肌，还有上斜、下斜，总共六块肌肉，
0: 是。
1: 我们要灵活这些肌肉。那我们眼睛要转动360度，看上面
0: 嗯，
1: 之后，看右边，
0: 右边、
1: 看下面，
0: 下
1: 看
0: 面、
1: 左边。那
0: 左边，
1: 这个转的重点是，一定要看右边的时候或上下每一个角度慢，除了慢之后，一定要急视，其实就是你要用力看到眼睛会酸，
0: 是，
1: 才有那个效果。你看，
0: 是，
1: 看右边，急
0: 让
1: 视，再看下面，
0: 下面、
1: 看左边。
0: 左边、
1: 看上面，
0: 上
1: 一定
0: 面。
1: 要用力，哎，用力到眼睛要酸。
0: 这样子，我们来转个几圈好呢？
1: 好，
0: 邱医师，
1: 我们右三圈，左三圈。
0: 右三，
1: 左三，对，
0: 好的，
1: 好，
0: 这是我们第五步骤。
1: 第五步骤，那、啊、再来我们在家里的话，可以看窗户打开，嗯、看看近的之后，再看远的，再看近的，再看远的，就让我们睫状肌跟悬韧带能够活化起来。
0: 是，所以第六步骤，我们按摩眼睛转圈完之后，我们可以看看外面的。窗户外的风景，让我们的睫状肌来去做调节。
1: 睫状肌跟悬韧带、眼镜来做交替。
0: 是。
1: 啊，再来按压我们眼眶外面的穴道。
0: 眼眶外面的穴道，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眼眶外的穴道喽、哦。
1: 这里是眼睛，这里有睛明穴跟上睛明穴。
0: 睛明穴。
1: 啊，再来眉头这边有转竹穴。
0: 转竹。
1: 转竹，啊，这有鱼腰。
0: 鱼腰在眉毛中间。
1: 中间。在十足空，
0: 十足空，
1: 对，它在太阳穴，
0: 再往太阳穴过去，
1: 对，下面眼眶眼球外三分之一的地方有这个，这个叫什么穴？我想一下，这个叫球后穴，
0: 球后穴的部分，眼眶，
1: 对，球后穴，还有承泣穴，
0: 承泣穴
1: 就是我们眼睛的。周围的穴道，我们都要把它时常按压。
0: 好，
1: 像刚刚的这个睛明穴
0: 是
1: 转竹穴，还有鱼腰穴，还在十足空、太阳穴、球后穴，还有承泣穴。
0: 在眼睛周围的穴道也是要再把它按摩一下。嗯、这样子按摩的频率，就是
1: 我们要按摩三分钟，
0: 大概三分钟。就是让眼睛休息一下，在这几个步骤，然后最后呢？
1: 我先问主持人，刚刚按压完之后，现在有没有觉得眼睛比较亮了？
0: 有，我觉得我们邱医师越来越帅了。
1: 好，谢谢。啊，最后一步也是我们现在人最重要的，就是你看3C手机30分钟，就至少要休息个10分钟。
0: 是，
1: 这样

0: 这样，才不会像我们这边一边在救火，你又一边在放火，这样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
1: 是在眼睛的保健部分，大家可能在眼睛休息的时候或平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养护，来保养自己的眼睛，会瞬间觉得眼睛有发亮。
0: 对，
1: 哎，刚
0: 那
1: 刚，
0: 这样是一天要做几次呢？那我们就照三餐做，
1: 早三
0: 也就
1: 餐，
0: 做完才可以吃饭。啊，早上睡觉起来在床上做一次，晚上要睡觉前又做一次，所以一天可以做个5次，就一定会有那个效果。
1: 是，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很容易的目标。三餐，早上跟晚上，一天一共5次的方式
0: 是，
1: 来保养自己的眼睛。
0: 对。
1: 那另外呢，也想要问说，在这样的一个养护操，其实能够对于我们眼睛是带来怎样的一个帮助，还是说只是这样子压一压能够舒缓呢？医师？
0: 好，这个像我们刚按压是有按压到眼眶，有到那眼球部分。那我们中医的古籍里面，它就有记载，我们眼睛是我们五脏六腑的灵魂，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贯注到我们眼睛，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先讲眼球的部分，我们刚刚转眼睛按摩眼球的部分，它有，你看它有肝、心。
1: 心
0: 脾、肺、肾，
1: 哦，都
0: 我
1: 在
0: 们都
1: 眼
0: 有，
1: 睛里。
0: 都有照顾到。我们刚刚眼睛操都有照顾。那我们眼眶部分呢？眼眶部分它这里也有木、火、土、金、水，
1: 是，
0: 肝、心、脾、肺、肾。我们刚刚就按压到下眼眶跟上眼眶，所以这是以中医的理论来保护我们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看得到。是因为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贯了眼睛，所以眼睛也是我们五脏六腑的灵魂。所以，我们刚刚做这样的眼睛，事实上已经帮助到好多患者，他眼睛就更来越来越好。
1: 邱医师有提到，有患者朋友来了解说，中医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眼睛，如果说有白内障或是等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能够逆转的方式，所以在用
0: 对。
1: 这种护眼按摩的部分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眼睛逆
0: 嘿，
1: 转。
0: 没错。
1: 那想问说呢，在我们的养护上面，还有对于我们的食物上，饮食也。

0: 蓝莓、
1: 蓝莓、
0: 葡萄，
1: 葡萄，
0: 还有紫甘蓝，这些紫色，最主要是紫色的食物，
1: 是，
0: 都能够降低我们的眼压。
1: 是，
0: 花青素。
1: 葡萄的部分，那红酒可以吗，邱医师？
0: 可以，只要是紫色的都可以，
1: 但是不能过量啦，这样。
0: 不可以过量，对。
1: 是，那另外还有哪些食物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是很有帮助的？
0: 哦，再来是维生素 A，像是鱼肝油、蛋黄，还有奶制品，都会帮助我们眼睛，它会减少夜盲症。
1: 维生素 A 是能够帮助减少夜盲症的部分了。
0: 对。
1: 好，那再来。
0: 来，我们的维生素 B 有富含维生素 B 的，像我们的食物的糙米，还有燕麦，还有我们肝脏，还有一些坚果类，这些也都能够保护到我们的眼睛。
1: 在糙米、燕麦的部分，还有坚果是能够富含我们的维生素 B 的哦，B B B 不是 C，哈
0: 对，
1: 哈哈。
0: 然后再来，我们吃完饭后的饭后水果，有富含维生素 C 的，像是柳丁、柠檬、凤梨、草莓、奇异果，还有芭乐，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都能够保护到我们的眼睛。
1: 是，这些也感觉比较偏酸呢，邱医师。
0: 哎，对，
1: 是，
0: 维生素 C。
1: 在维生素 C 的部分，也是针对我们眼睛的很好的一个保养。
0: 还有我们富含锌的食物，能够预防黄斑部病变，就像我们的谷类、我们的海鲜类、肉类，这个都能够及豆类。都能够预防我们的黄斑部病变，所以
1: 是。
0: 刚刚讲的叶黄素、花青素、维生素 A、B、C，还有富含锌的食物，这些都是对我们眼睛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如果记不起来，就像我们如果去自助餐，我们自助餐有30样菜，我们今天就吃前面10样，明天吃中间这10样，后天就吃后面这10样，我们就不要挑食。所以刚刚的养分我们都吃到了。吃到之后，我们又勤做我们的眼睛操，对我们现在常常使用3C 产品，眼睛保护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是。那在饮食上面呢，也希望能够用均衡饮食的方式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当然是就不能挑食啦，对不对？那另外呢，在中医保养上面，有听说用一个眼针的方式来做治疗，就对于这部分就很好奇耶，邱医师。
0: 好。眼针这个提到我们在台湾做眼针哦，一定要提到一个老师的名字，他是在新竹的邱应生老师，
1: 是，
0: 他是我们台湾最早教眼针的老师。现在在台湾的有做眼针的，一定都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要讲眼针之前，一定要先提到老师邱应生邱老师。
1: 是，
0: 那眼针的治疗是在直接针对在我们眼眶内下针。眼眶里面，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我们穴位的针灸。
1: 是，是。
0: 那这个针灸在眼眶里面，有一定的技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在市面上比较少人在做。那这做这个眼针，对我们眼睛的疾患，不管是近视，还有白内障青光眼，尤其对视神经萎缩的疗效特别好。为什
1: 是，
0: 么它特别好？因为它是用我们2寸的针。经由这个球后穴还有睛明穴往内针，差不多4公分进去，直接刺激到眼底的神经。
1: 是，是。
0: 那它的效果好，它相对的它也有它的风险，就是它的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是有可能会 Olen，
1: Olen，
0: 会眼内会出血。
1: 是，
0: 可是也正好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因为我们那个出血血小板里面有。释放再生因子，这个再生因子能够修复我们眼底里面原本受伤的组织，
1: 是。
0: 所以它你会 Olen 差不多2个礼拜，这个血小板它释放的再生因子更能够修复我们的眼底。那我们如果去针灸一次，差不多是20分钟，
1: 是，
0: 留针之后拔针的完的同时，要请你自己按压，差不多在5分钟。就是按压在我们那个针灸的部分哦，
1: 是，
0: 你手按压5分钟之后，
1: 才算是一个
0: 才算
1: 完整
0: 完整的
1: 的，
0: 疗程。对对。
1: 所以在眼针的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少人听到，但是中医呢，真是博大精深，眼针的部分大概会有。

0: 什么样子可以来呈现给大家？
1: 好，眼针我们可以介绍这个有眶内针，有一个睛明穴，
0: 是，
1: 这个都是眼眶里面的针，还有球后穴，啊球这个最主要是这个球后穴，如果这个针是跟这个我们这个鼻梁这边是53度进针到眼底里面。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来用针灸的方式来保护，来那个对于我们的眼睛有所帮助。那在这里，再请我们邱医师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针对于我们的眼睛养护上面，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1: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那我们台湾也第一名的，也是我们的近视。
0: 是。
1: 啊，近视我们刚刚知道，它会造成以后很多重大的疾病，甚至会以后会造成失明。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要教大家眼睛保护操，你就一天那个照三餐做。啊，做完再吃饭，啊，早晚你做一次，总共做5次。那吃的方面，我们叫饮食均衡，你什么都吃，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保养到我们的眼睛了。
0: 是，那刚刚邱医师给我们的建议都照做，来照三餐，还有早晚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就怕你不做而已。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邱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好，谢谢漂亮的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再见。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发慧莲座上三界万灵上等，下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下顶节呢，讲解到第十四天，天王伫伊住个所在，伫东平，东平个上方，晋江东平个上方，晋者为雷，晋者为木。所以咱人体质内底啦，身体啦，已经包含着，哈，所有一切，尤其吼八卦，甲咱包含咧。乾第二进，乾者为首，地者为口，离者为肺，进者为雷，雷者就是咱的声音嘛啦，顺者为风，咱的呼吸，坎者为水，就是咱的血路。啊，进啦、啊！近者为善，咱的本性，咱的本性，咱人若无本性，无生命本性，无成人，嘛毋是佛。分者五脏六腑，五脏六腑，所以乾得你真顺含乾坤啊！各位，咱厝的囡仔，你若要甲加持，乾得你真顺含乾坤，哈、哦！啊，你头壳较热咧，一个人假使伊发生着车祸。或者真的灾难弄到头壳一疼，头壳思想戆戆神神，头壳未清醒的时，咱厝的人，你会使正手嘛好，倒手嘛好，你头壳顶，啊，你一直要念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你就得开始重新整流，乾者为开始光明普照，咱接着天公玉皇大帝。哦、三阳开泰一真气啊，灌顶，所以灌顶，乾得离尽顺坎乾坤，足有效呀！重新整流啊，重新来整流，各位要有信心。我今日伫这个法界内底呢，哈、哦、中呢传这个法，法界诸佛菩萨圣神天神掌顶，哈、哦、啊赞同我传这个法。既然传这个法，有法必有用，有法必有用。若是一个人去予妖魔鬼怪，还是各种的这个邪气，把咱入侵伫身躯的时，各位恁手家己乾得离尽顺含乾坤，乾得离尽顺含乾坤，放心，袂讲舒服谢谢，顺就走回来，袂安尼你放心。因为你在念着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乾得离尽顺坎乾，你开始将着法轮，将着天地盘，所以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啊，好开始啊，好一是将天地盘的大圣人，天地盘。阿莫各位，咱拢是老祖，贵国先师的门下弟子，拢是老祖的爱徒，咱老祖的爱徒。那么老祖借着我的口。我的心，我的意，来传着这个妙法，传这个妙法给各位，恁麻烦伊，恁提来用，真有效啊，真有效。若是要共安胎，共安胎的时啊，你用叫伊家己手、手心离肚脐，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你一心一意念八卦心咒的时，嘛是真有效，共。会当避免，所以啊，咱八卦卦卦拢有一个功德，卦卦拢不可笑，卦卦有一个功能，卦卦有一殊胜的所在。若是咱在家，咱就自自然然， 可以自己转法轮，可以掌握到天地间的万生万物的调和。所以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咱多念，嘿，甲念阿弥陀佛同款。阿弥陀佛的身躯嘛是乾地离境顺坎乾坤，观世音菩萨的身躯嘛是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到头，低到嘴，离到目睭，哈，进到脚，哈，啊是顺着还有脚床配，啊个看着。咱的手，见着咱的祖先，看嘛是咱的血，困着咱五脏六腑。那么请问，什么神有离开着八卦内底一条河？啥人？什么神？我才无迄物件，我才无你牵呢，牵到手啊！神啊，伊无可能讲，吼、哦，神伊有头啊，除非是鬼啊，无头鬼啊。哦，伊就无头啊，无钱啊，无地啊，无地啊，钱地你拢无啊，地拢离开去啊，干半过，你看你惊死哦！啊，回想到民国七十，这里四年的时，七十四年有一届啦，我人啊真艰苦，啊，药啊食无发烧，好啊一天呢，正济呢，我都拄着啊。我就等台湾做书呀，等台湾做书来做细妈妈，一家开始，等于速速穿一百空蕊、一百空八蕊的红脚啊，啊一盘一个桶水，红脚啊放在桶内面呢，哦，好浮咧，一百空八蕊，速速念佛、静坐、打坐，完全放空，然后呢？叫阿辉咧，水咧捧起来洗面，接倒起去洗身躯，会将你的晦气垃圾气，哈，你的气未通咧，将安顺就会通起啊。我当下就照做，做煞咧，迄一波咧，没什么事啊，我就这样子。再看了一大阵的人，有诶举刀，有诶举枪啊，举扁担，举钢锤啊，伫我的处境，吼，规阵你要找我啦！我到底是安怎？阿伟无头啊，阿伟巴肚肠啊大啊管咧衰啊，阿伟无脚无手够济啦。吼、哦，迄个时阵只目睭唔起麻烦，目睭起麻烦，臭臭味啥？吼、哦，我艰苦，迄个时阵上艰苦，比多大一点就我艰苦。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怎么办？我跟你没结案修行，他说你吃我吧，客我的骨。那几条听说，你吃我的肉，吃我的骨，吃他们的肉，吃他们的骨。啊，我那时候常爱吃鸡头，啊，吃鸡头，那变作人，变作人呢，啊，变作人呢，啊，人辛苦了，没头啊，你吃我的头，啊，你们吃我的尾椎， 好食我买，好我看啊，等啊多，啊你爱食什么等什么等，低等什么等，好画迄画一个呢，差不多三四个月呢，我画了遐希望，我就去着惊，想着这个情况、情景、情形啊，各位爱注意，你呐有希望或者爱，感谢你，你的肉体以及我的肉体的生命，谢谢阿弥陀佛。啊你阿华姐姐。你反正你也没撞过啊，对不？阿华姐姐，我爸好撞过，我功德回向给你啊。人足欢喜的呢，人足欢喜的啦。哦，但是咱爱做有益人天的工作，伊即是有功德。那无呢？咱来食饱，食饱空，困饱食嘞，稀稀巴巴嘞，

酒啉咧，乱乱的时候，我告诉你，完成这组免惊未幸固定。因为伊这个稀稀巴巴，互咱食的时，咱爱做功德回向，伊嘛有功德，拢是有缘的人。真奥妙吼！哈、哦，所以讲呀，咱万法伫世间，几国先师甲咱开示的万法，咱若了解万法以后，咱如何啊，会当来化解遮个不调和的代志，啊，会当趋吉避凶，啊，所以天运天灾永不息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会记哩，咱爱靠柔性，咱过来就来看十五天将，十五天王啊。天一降，天王圣名人烈王，旭日当升照大地，礼仪道生地廉耻呀，地廉。哈、啊，天公慈悲啊，你看，啊，咱啊知好见笑，知好廉耻，足侪人啊，唔知好见笑，足可笑诶，伊本性。珍珠，感觉本性要不然世界是大珍珠比呢？是安怎话未晓要见笑？哎呦，阿弥陀佛的呀！罪过，罪过啊，罪过，罪过啊！所以咱世间上真济人呢，啊，做这物件抢抢未了，夺夺未掉，夹夹未了，想尽办法要夹人，要伤害人。好、哦，无顾着人甲人中间的礼甲义甲廉耻，糊里糊涂的代志，遐尼济遐尼济啊！那么咱天公啊，会慈悲，说守护天公南天呐、啊，哈、哦，咱三十三天呐、啊，哈、哦，有就十第十五天，哦，十五天王天一宫，天一宫在东方。在东边，也是东方的边啊，离地球较近，啊，离到这个南天较远意思啊，叫做天一宫。好、啊，天王圣名人烈王仁离，咱爱有仁慈之心，爱有礼仪，咱的社会爱有礼仪之邦，所以孔子啊。诗诗一礼乐春秋，礼是社会意识、社会调和的原动力。好，咱真济法师，每一年啦、啊，有做法会、水陆法会时，每年老祖生日三月二六，老祖的圣诞进行第三天啊，咱要做护国息灾七天的水陆大法会，要是六七八十个法师来。咱连续已经做五年的水陆会，所有诶来到咱上金山仙佛法仙佛寺法师啊，因感觉足奇怪。咱仙佛寺诶所有诶信众弟子，大家看师傅阿弥陀佛，拢遮尔有礼貌，啊，大家看法相庄严，感觉足奇怪。伊去问老师啊，你遮弟子是安那教哈？大家遮尔有礼貌，我咧讲。我家地主冤家伙，我家地主大家本来就拢做礼貌，第一事业家，第二教育家，第三企业家，吼、哦，第四经济家，后医家，什么家，足侪拢是家，大家拢做礼貌诶，上加上，嘿，大家无受气啊，唔受来斗阵，来受斗阵，所以无论什么家，喜怒哀乐家。哀家，哀家，马上了。哀家是谁？皇帝呢？哀家是皇帝呢？哦，啊，这，因为足奇怪，所以台湾佛教界，哪个结缘的嘞？因为结缘拢一个美誉，上金山仙佛寺啊，加所有的地主，大家足有礼貌。哦，我足爱去啊做法会，真爱来。因为咱大家拢有礼貌，大家拢有修行的。各位同修，咱方赞叹讲有礼的团体，哈，咱有礼，咱表示咱要尊重人，尊重众生，咱就
困难。

0: 难得菩萨了啦。那么佛跟菩萨的手势有什么不相像，你知不？佛跟菩萨手势有什么不相像，你知不？有什么不一样？咱合掌对不对？合掌菩萨啦，面顶要天啦，要比人较大，好多合掌啦。啊，佛啊，就是安尼，你看，咱后壁佛祖咧，手就开安尼啦。啊，伊就上大，佛就上大啊。啊，修到如如不动的本性啊，众生平等本性，手安尼咧，所有众生都手中啊嘛。所以菩萨的头壳顶要有佛，佛像都无佛啦啦。佛陀面顶就无佛啦，但系佛啊，嘛离不开乾地离境顺感净坤，还是离不开乾地离境顺感净坤的结果。所以你社会上有你，家庭有你者，咱等慢慢学习，换咱做起，换咱做起。大陆，咱呢7年前去，吼、哦，足济还吼，咁还爸爸。他最近来呢，这两三年要去的时啊，因看了阿弥陀佛。
1: 禅七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敬安尼，
1: 哦，我足欢喜诶，人都毋是无法度调诶，伊咧看到咱马上拢合掌起啊，无论县长、市长，啊，关家伊看到嘛，马上用好人啊，知影会晓恭敬众生，恭敬十方，就是恭敬着自己啊啦，吼、哦，所以你。人啊，人中间礼甲礼，以礼来往，礼来往者，都有廉有耻，无礼嘛，无礼来往的时啊，都无廉无耻。但是礼，毋是讲我来恁兜拢掼礼来，我若甲恁兜来掼礼来咧，这是虚伪的，难免安尼。咱若有物件想煞掼来，爱结一好缘，迄种的礼是无妨。啊，所以咱的礼义廉耻啊，那都是咱社会和谐，咱人上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社会无礼，家庭无体，无礼，事业无礼的时，这个家庭挡袂久，这个事业挡袂久。所以咱的法门啊，我着重视礼，老祖嘛告诉我们爱有礼。有礼，你得尊敬自己，不是尊敬着别人而已。咱希望咱现在社会教育渐渐对礼这方面渐渐无去啊。我有一天去看咱林校长的学校，遐囡仔足有礼，客人好，客人好，哦，徛了个客人好，唔用敬礼的啦，咱较早爱敬礼的嘛，对不？较早早起爱敬礼嘛。哦，啊，即摆用个客人好，啊，无用安尼啦。假使有一间校长教授好像客人好，奇怪，人家长奇怪，阮只囝起来查某囝起来读册时，拢会甲合掌共拜，等下甲老爸拜，老母拜。

吼、哦，老爸老母都欢喜个呢，老爸老母做神啊！哈哈哈！你呢？合众，合掌就十嘛，十嘛，十呢就十道天心嘛，十多天心嘛，是咱的心嘛。合呢，合是合的，合众是尊敬大众，礼敬自己，尊敬他人，礼敬自己的心诶。尊敬的他人，礼敬自己的心，合掌是最高的境界，的你的开始咧。那我讲，哎呦，你什么这啊，校长，吼、哦，你这个马上迷信，嗯，马的才迷信，牛气的才迷信，好、哦，大家互相小尊重，做个会当互相小尊重，你学校是咪一个大道场？你学校的小沙弥两三千个，台湾有打一间道场，沙弥有两三千个。好，所以咱林校长讲到高中啊，这学校嘛，小沙弥，沙弥唔过真正是剃头毛出去，沙弥头毛剃掉的，叫纯尊，纯个真。那么遐沙弥有啥唔好？好好嘞，好好先用哎啊！那个同学好，老师好，你给他推动看麦嘞，你要干脆给他推动啊！是，人呢报纸看呢，啊，你来哎，记者你好，你要给他拜，安尼，吼，伊若有邪，你给他拜，伊就变来弄，你知影无？你要给李静，伊有邪的辛苦，伊就变来弄，伊若变来弄嘞，伊就头晕目暗，啊，若唔嘞，伊就瞪到坐安尼俩。哎，记者先生你好，有什么贵事吼？你要创啥吼？吼、哦，这里、个，你哪样咧？哦，你看，某个社会来推动这个礼仪，你敢唔好哈？那么你安尼，你甲讲，推动礼，那无好的事，你甲写出来，我来甲开这个礼条。我你讲，无来甲回应过啦，阿弥陀佛咧啊！所以这社会礼啊为基础。咱的国家嘛，互相爱礼为基础，卖讲聊聊咧，哦，用哦无礼的行为互相来受伤害。尤其咱的民意代表，你若无咧礼去尊敬着他人的时，因果你个负责，无让你乱搞，这，哦，这阵互你，感觉有机会哦，耀武扬威，后阵你就无呀，天理有分明啊。不是天理难分明，懂吗？所以社会需要提倡这个礼啊，礼啊，礼啊，礼啊。咱好，所以提供希望咱世间爱有礼，十五天王天一公啊，好，天一啊都是贵人呐、啊。好，天一公天王圣明人礼王，旭日东升啊，照大地啊，人礼义道生地廉耻，家也和谐。国的和谐，世界的和谐，所以各位啊，那么希望咱的国家和谐，那么希望咱的社会和谐，希望咱的事业和谐，者一红更高一，咱时时念这十五天王天一宫啊，天王圣名人帝王，好、啊，旭日东升照大地，礼义道生啊，地廉耻，咱啊，较不来念的。哎，咱的国家的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事业的顺势，大家互相有礼，小尊敬，事业特别小饼馆。大家有礼，小尊敬的时，人甲人中间会疼惜共一家人。咱若有礼，小尊敬的时啊，咱个人的事业嘛好，哈，咱社会的前途嘛好，国家的前途嘛好，等等的，咱一定得着大。主宰啊，得到天德的功德，所以天德之功德，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一点心上重要，有心去实践，有心去行动。我相信每个国家嘛好，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咱的心灵的世界，一定充满着礼仪之邦啊！咱今日到这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五位十方先知识，哎，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先知识。啊，咱自弘扬即易经心法到即摆，啊，正啊，拄105点钟。即中间呢，所体验着、所体悟着性的妙法，

确实，互咱要学习的，几啊世人学袂了。即中间呢，咱所弘扬者的圣贤的易经心法，每一项拢是伫希望咱大家破除一寡无智慧，破除咱一寡愚痴的想法，颠倒梦想。贪嗔痴的想法，那么到底要如何破除贪嗔痴呢？易经啊，甲咱讲的妙法啊，非常的多。若是各位啦，提出任何一节的妙法来用在生活中啊，我相信各位啊，咱会过着一个幸福光明的人生。咱就易经六十四卦，对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哈，伫刚解到现在，伫开封鼎，鼎，这个就是讲到养贤蓄财。那么开封鼎，这个妙法啊，含佛法啊，合二为一。所以啊。我伫这个就火龙鼎这中间呢，来讲解佛陀咧所当时所开示的八正道。哈，讲解八正道以后咧，哈，咱啊若是依照八正道去配合易经的妙法，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啦，用伫日常生活中，我相信咱每个人心会非常的安详，咱心会非常的安定。咱主讲这个佛陀啦，所咱开始八正道，第一正见、正见、正确见解，对任何一件代志的看法正见，啊，过来正思、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法、正思、正确的想法，咱所有的想法爱以大众的利益为原则，好，过来是正悟，咱讲话。有当时讲话咧，会得失人，讲者无意，听者有意，真有。好，所以咱讲话咧，咱的嘴是要提出来讲，予有益社会大众共同人有这生命活力，好为真有。所以咱的嘴啊，唔是干咧食饭、甲讲歹话尔，咱的嘴是爱讲好话，讲赞叹，予人有生命这活力的话，真有。敬业，好，咱正确来做工课。咱工课咧，爱正确来做工课咧。咱人来世间都是爱做。若是咱啊，干了要食，唔做，咱一定欠人一大堆。所以咱爱做，爱做是正正当当的事业，莫做危害社会事业。你要做危害社会事业，咱的祖先无太欠长呢多，生咱。的身体，予咱来出世，来投胎成为人。那么，咱来做一个危害社会的工作、的头路啊、的行为，那么是非常的大不好。对周围身躯边的人啊，非常的不好。所以啊，咱呢爱做一正正当当的工作，这才是咱做人的本分。啊，我来证明，咱爱正确的知识。了解家己有偌济福报，做偌济善事，当然有得偌济福报。咱无经文啊，无正规矩啊，诶，正知啦，哪有智好？迄规矩好修行，无可能个代志。所以，咱有经文才有修行，这是一定个。但是即摆人真济啦，拢想要有他食，啊，有他佚佗，穿好，住好。用好、食好，大项拢要好诶，真侪人安尼，这是非常不对。好，我来正念，咱的念头，咱的念头，咱的念头呢，好爱正确，我来爱正正正，咱呐爱尽孝道，若是这八种。以正正的七种啊，七

0: 条犯即个规范的，七条规范，咱若无去做，你若要过来要限定，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曾经为某一个大师啊，问我讲，啊张老师啊，请问你会禅修啥哪一个哪一种诶？我修禅禅心中诶，心中，我修问心无愧。是啊，我这个修行自学习修行以来啊，打坐咧，我脚早有弄着。敲嘞，你打坐打盘起来，吊吊袂过来，吊一时啊，看差二十分钟、半点钟以后，脚都酸都麻，我甲你控制，卖酸卖酸，我结果袂记你讲，我现在说，我伫修，甲你修卖酸尔，无效，这无效，还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一时啊，哈，一方多六年。这两年心拢未安，空空中，啊是无论什么法都去修过，结果无得到结论。那释迦牟尼佛，到尾发觉安尼唔对啊，啊伊咧坐只坐伫树卡，我见所想修着心安，心不安者其他拢免谈。所以。佛陀呢，才开始坐伫树菩提树下，才用反省、反忏悔实践，反省我过去所做诶代志，叨一项毋对，对细汉开始，对细汉开始，叨一件代志毋对，毋对，我着爱去检讨，爱去忏悔，哟，爱共回心咧，忏悔做无煞，我着紧来去做。做圆满，做圆满的时候，咱心就会安。你嘛免坐，禅嘛免坐，因为你心安就禅啊嘛，就禅定啊嘛。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遮计真侪成人，伊即个叫做一休闲。哦，我一闲坐甲好势甲呢，业力现前的时啊，坐袂住啦，无效啦。问我老师，我坐闲哪坐袂住？原来是足好啦，袂住。我哩最近咧欠钱，工课无通结束，人咧讨工课咧讨钱，你哪坐住？向假死对啊！老师，我揣无安尼，就是安尼，我工课做啊袂了，啊坐坐，遐就精神起。啊，对，工课无做啊，系啊，烦恼啊，都搁硬搁刁咧，遐济老师伫遐，师傅伫遐，你硬搁刁咧，都是哎呦，我想哎呦，我这工课还袂煞，即摆人毋知要安怎？闲啊闲济多啦，骗人诶啦！哦，要有咧，你笑人多一大堆，干人多笑，欠笑一大堆。那么坐的是啊，人都要来讨笑，这东仔东咪西咪，那坐有闲啊？迄一个脚架空也无路用啊！世间事啊，翁仔某的正经无真，爸母的正经无真，吼，囝伊选的正无真，做员工师傅的正经无真，朋友底下正经无真，做一个百姓正经无真，你坐闲坐会条，迄个骗人的。哦，所以咱就是建立在心安无愧、心问心无愧无愧的时候，问心无愧，你自然然你定会落，那无可能啊。

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咱伫世间的修行法门，最终的目的是禅定。你禅定才有得出世智慧，但是禅定呢，唔是一般所讲的好，我就坐坐坐坐吊吊，一届打打禅七坐坐坐坐七天，结果出来呢，机票跳一大堆啊啦！你就是禅定哦，我偌好，看到神哦，看到鬼哦，都无好啦。现在人后壁人支票跳一大堆，逐工来捉你的厝，你一钱你无甲拿，吼、哦！你会安，我都唔相信。你这种敢是作业，唔是伫收功德，千真万确到啥呢？咱一个信徒，啊，带一个算尼师来，出家的尼匠，啊，伊因为就是伫彰化做生意做了失败，做失败以后呢？啊，翁婿无负责任，啊，用了伊做太太的名呢去开户，开，结果呢，钱呢，哈、哦，倒去啊，共倒真侪钱啊，那么迄个阿母冤家了，就生气啊，剃头做尼姑，啊，是做尼姑啊，啊，想讲安尼人都袂找啊，奇怪，行到倒去，这次找到倒去，伊敢会想讲，哎呦，让我来走到倒去，你行到倒去啊，煞煞硬啊，啊，人呢？一挂遐个借主看着伊，歹势甲讨，但是咱讲赌钱的人，咱心内咧，咱就开始就去惊遐，心就袂安啦，目睭了了看，啊，行到倒位就去碰着甲，予伊赌钱的人，啊，所以以后若要扫涂骹咧，一直咧咧咧伫扫扫扫扫，扫出来就走咪了，你是咪啊？啊，出来要接人客，毋敢接，接信都毋敢接。有一天啊，咱信徒吼，啊，带这个出家女众啊，走来问我，你老师啊，我出家好无？我你根本出家缘你早就有啊，吼、哦，但是你心会不安呐、啊，吼、哦，社会的代志啊，颠颠倒倒的梦想有够侪啦，你出家吼，你心会安呢、欸？你哪无爱头路，拖啊做钱行了才出家呢？我都许我人格着，吼、哦。啊！我讲你毋好去怪恁翁，即个业，伊讲系啊，张老师，毋知安尼吼，我行到倒位吼，倒去拄着借主咧，吼、哦！我咧你敢坐啥我坐咧？哎呦，那坐咯，我坐房间上房内底，干那在想我只借主当时还佫来要食饭，袂就就拄无？遐济人中国咧食饭，有一寡信徒做去食，毋食佫会拄着借主啊，袂咧？所以啊，伊家己就一直真正惊吓，真正惊吓，安尼呢，心都不安嘛。那么我讲安尼啦，吼、哦，你上好对西头山去，西头山东北角，遐家己有闲，你遐找一所在睏嘞。啊，你去的时候，有一个信，迄、那个信徒会去找，遐拜的时，家己结一个真好的善缘，真深的缘分。那么你天消灾，上上经感到上经消灾，吼、哦，甲八度。哎、欸，我上经无啥要上，无要紧，破门片就好。你家是破门上个，你会甲斗八度结一善缘。若是讲人甲你强养的时啊，你钱吼欠欠欠，就紧来寄当来互人，欠欠寄当来互人，欠无欠少。因为安尼咯，真正有法度，我真正你去玩。啊，伊就真正去西头山去啊，哈，真正去西头山呢，哈，啊去西头山的时啊，啊，伊就自然呢。有一挂信徒，啊，有一挂信徒咧，就找伊个上经，找个超拔伊个祖先，哈、哦，啊，那么，哎，真正人个强，我个包开，感觉每个月真正可观，所以一个月落来山下寄一届转来，互遮个较早欠的人，寄啊，三年到三年外过来咧，有一天咧，就过来，我台中精神院搁找我。吼、哦，迄个是足欢喜，看心都无看开，脚板脚都包歹呢。吼、哦，安尼真正行入来，吼、哦，你感觉无像较早行行行，真正自在，真正自然。我阿弥陀佛，这无形错啊！吼，你也知，我这无形，你才干落来，无你才干落来，无可能个代志嘛。哈、哦，哎，叫嘿啦，我到这中间吼，安怎讲话听？要会奇怪呢？因为甲我行了安尼吼，拢寄啊行了去安尼吼，大家写一篇甲感谢，

0: 感谢伊后第二天来嘞，无人催，信都无人催。我叫他落来，无看无用落来，这三年足无用的呢，好足无用的呢。我这佛菩萨的慈悲啊，互你行遐济，你今开始以后，你来好好啊修行，好好啊坐禅，好好啊念经，好好拜佛，为众生来祈福，为过去所甲你帮忙的人，吼、哦，甲你斗三工过的人啊，你拢一个一个念经甲回向互因。啊！伊咧，即、這个出家你啊，尼师咧，呀，哎、欸，老师，吼、哦，安尼咧，以后啊，有个人说，我以后你是清修啊啦，你心会安静落啊，吼、哦，你心会定啊，吼、哦，所以啊，你咧，即、這个你继续照安尼来做来修咧，我相信咧，你今日开始，吼、哦，你会顺时。你心会安，你着打坐，你着坐禅啊，你着会安定落来，心会定。啊，所以这位尼师啊，好、啊，自今以后咧，好啊啊，感觉过得真安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故意是放闪避色。啊，咱真真正正的闪灯啊，毋是讲像插头啊，带戆戆者。若是讲啊，我戆戆者咧，就是闪灯的错去啊。姿势安尼调调安尼调安尼调好啊，调到什么姿势咧？好啊，一路看那像佛祖的形，这毋是正啊闪灯。所以咱叫500罗汉各种的表象，有安尼，有安尼，有安尼，足济的现表象，但是伊心如如不动。观世音菩萨啊，伊才一支手板，一支提普门品。那安尼，伊都无咧坐禅吗？那禅定。好啦，阿弥陀佛，手法这个圆满印，安尼伊咧坐禅哦，都无咧玩坐禅啊，无咧禅定啊。是真真正正的禅定，建立在咧伫大慈大悲的基础上。啊，过来咧，咱要成就这个正果。爱伫禅定之中来所得，但是禅定是啥禅定呢？对心无挂碍，无颠倒梦想，什么挂碍？因为咱对任何一件代志，咱的看法懵懂，造成以后事业的失败。以后你若禅定下来，我输你千真万确。啊，若是咱一个想法差去。就啊！我现在想要害某某人，骗某某人。好、哦，所以咱自身呢，咱家己想，哎呀，我当时在安尼想，你坐哩，点坐哩，哎，想着去啊，你着恶人啊，面啊说说咧，你想着一路无可能的代志啊。反、哦、过来咧，咱若个啊，即、这个政务，咱讲话咧，好、哦，咱讲话清清楚楚讲讲咧。互人安尼冤家路窄，哈、啊！互人家来咧，家庆不宁，你想定会落咯，无可能。当然啦，讲一句话，互人起相拍，互人跳。

熬朱砂的时啊，你讲哎，我想着哦，朱砂舒服，哎，你去安怎咯？对头前对这个，正面看吼，对偏偏嘞，对心脆脆，对心心对，但一些阴巧对大财，对细细一个顺手，细手天，那是会顺我骗我输你。所以这个真简单的道理，因为咱。互人自行一句话，自行一个颠倒，

我似乎没有害你，老师，似乎在考验你，看有没有坚定的心。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快舒服？稳下来了，现在还我跳跳。哦，所以各位，身体一故障了，事业什么都完蛋了啦！哎，在在的啦，因为我有经验啦。我31年前啊、哦，身体最不好，事业还连寸步难行啊。很多事情都是我在记忆的啊、如果死翘翘了，怎么交代？路也开不通了啦。那你都弄错了，那怎么办？所以身体很重要，身体要和住家完全相符。啊，物极就是心脏嘛，胃的地方嘛。啊，胃不好，你会，它有一条神经牵到心脏，看你心中，啊，心脏心力就不整，心力不整，你就比错，心烦气躁。啊，那就来了嘛，就简单嘞。你不懂了，认为迷信；当你懂的时候，哎呀，哦，我们人呢，和住家风水相混合为一，包括修行了啊，因为啊，大师也一样啊，他啊，床睡的地方啊，旁边就是他的套房啊。套房马桶对着肚子嘛，所以这位大师呢，哦，他也就每次要上法座，肚子就不好，5分钟就要下台。啊，而且呢，肚子大的不得了，吃药也没有效，再怎么没有用。刚好他一个徒弟，啊，就来这里问我，我说你师父叫他来再讲。然后我师父。不同教，管你同教不同教，病是相同的啦。哦啊，他师父的南众出家法师的，哎，很慈，就好了，就来，很谦虚的。哎呀，禅师啊，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呢？那好了，我有空到你家里，到你的道场去看。第二天我就去了，在府里去看了，在他的房间里面。哦，走到他的房间里面，这个床上一本我那个比较大本的阳宅风水学，哦，他在那边读啊，啊，他我说你床有洞，对啊，原来就对着，啊，旁边对着我的，这个套房的马桶，难怪病得并不好。哦，所以把它移过来了，昨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就风水学嘛。啊，过了一段时间好了啦，好了嘞。我住在5泉5街，旁边有个大楼啊，就是做一个小讲，那台中的居士一个讲堂，啊，讲堂呢啊，就请他去讲经啊，他的法名什么请某某大师啊来讲经，我们隔壁的。啊，那一位吴先生呢？我说，哎，你们的法师，对呀、啊，我们的法师吼、哦，吼、哦、修很好，原来就这不能上法座，身体怎么样，肚子大了怎么样，对不对？吼、哦，认真修行，认真拜佛，吼、哦，念佛都念好了嘞。我说他道场在哪里，对不对？他说对呀、啊，你怎么知道？我有去过啦，好、哦。那好了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若是没有修行，困西矣啊，一样的道理嘛。啊，这位法师呢，这一年都是啊认真拜佛，他的觉得都因为这样都好了。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坤煌李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的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一起来欢迎李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民间教室26届李坤煌。
0: 那我想，因为仙佛在我家嘛，这有很多很广的定义。对您来讲的话，觉得仙佛在我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存在？
1: 仙佛在我家，其实我接触到这个易经，也是一个很突发状况，一个机缘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位那个师兄跟师姐到我家，晚上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有谈到易经，我说，我对这个易经风水学哈，其实很早就想要去参加加入啊，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不晓得哪边有开课啊。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附近刚好有开班，可是好像上了不知道几个礼拜，他了解一下。结果问了之后，隔天刚好有课啊，结果他带着我直接过去上课，他又陪我在那边上了一天，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到目前都没有断过，对，因为没有他的
0: 是不
1: 指
0: 是？
1: 引的话，我不晓得这个讯息啦，也不
0: 就
1: 会
0: 等
1: 去
0: 于
1: 参
0: 机
1: 加。
0: 会啊，时
1: 可是
0: 间到了，
1: 因为是那个我职业的关系，所以
0: 是，
1: 我对这个风水特别在意，因为我是做铝门窗到客户那边比如说你家要整修，你一定会找老师看我的门窗要怎么安排，怎么样去设计规划。

0: 尺寸要怎么样去抓。哦，常常听到这个讯息，我说，我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去学习这个东西。
1: 还有，我要选哪一天来装我的这些门窗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后来就这个机缘就开始接触到现在啊，学到这段时间，哦，慢慢了解说，其实外面的中门蛮多的哦，在看这个门啊、尺寸啊，这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学到这个哈、特别有兴趣。哦啊，我了解说，到底人家讲的正不正确？啊，有时候我们是看破不讲破，
1: 是
0: 我们了解说，有时候不必刻意去跟人家指点什么东西啦，因为人家有找老师来，我们知道是尽可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啊，帮助他就是尽量如法这样。
1: 对，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回归到这个千佛在我家这个主题啊，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家庭里面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0: 因为我们一般乡下都是道教嘛，村里面都有那个寺庙，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这个庙里面的活动啊，
1: 你还记得那个主神是哪一位吗？
0: 我们主神是九天玄女。
1: 哦，是。
0: 他目前刚好这个机缘，我是当那个庙里面的主委，主任委员。刚好跟我们那个在易经所学的，那都是一致
1: 有
0: 一致
1: 性，
0: 有相关。对对对，
1: 是
0: 是是。做这个行业，在外面听到蛮多的，
1: 多多少少，
0: 因为客户都会找我们去跟他请来的老师直接配合，要怎么做。尺寸要怎么抓，位置怎么抓，可是有的我们就很认同，有的觉得说这样可行吗？虽然是门的位置，你觉得如法，但是这个动线就有问题啦。
1: KK
0: 你怎么走得不顺啊？你讲说这个装这个角度会很好吗？我存疑。有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地形、地物这样。就是接触之后，所学的，即使在上课，每次去上课就每次会有新的体验。这个体验就是，我今天上完课，明天感觉好像，今天遇到这个事，昨天晚上上课有学到，老师说
1: 马上就可以对照来用。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到。就是这些门窗位置啊、尺寸啊，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了。结果接触到我们这个宗门所学的，刚好是跟我息息相关，所以对这个是蛮有兴趣的。
1: 觉得好像在工作上就是如虎添翼。
0: 对。
1: 占卦的部分、命卦的部分，或者是其他。
0: 最吸引我还是风水。
1: 是。
0: 因为每天都是接触到的，每天都要应对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啊。像我最近也是有投资一些事业了，事业说实在，我刚接触到易经，我们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一定会找老师嘛，老师有空到我家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一切摆设如果不如法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后面的规划，我们的事业各方面会比较，包括家里面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有影响。这是真的是有感的。咱的事业愈做愈顺，道道行道道顺。
1: 有感就是您有调整过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调整在哪里？
0: 像我老师提梁那个师傅传的梁同水做料，的后面有壁刀的部分。就说我们的门巷，我住家跟工厂，工厂后面老师嘛会用三盆的盆栽，用那个这样我们员工的流动率不会那么高。人们觉得说，好像还真的蛮有这回事。
1: 是
0: 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对我们这个认知学习都还谈不到什么进度啦。当然我们不可能等到我学习到一个阶段才来动作，我就接触到就马上要
1: 初期的话就是仰赖老师。
0: 对。我最大接触到我们这个易经最大的作用，我是觉得说，我有什么疑问，我后面有人
1: 可以，
0: 我后面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知道要找谁。不是外面道听途说，找哪一个找哪一个，其实哪一个说得准不一定。 啊，我们这个中门，我们实际来上课哦，有一套的教学方式，
1: 差别就在这里。
0: 嘿，对对对对对，有一套的教学方式，不是说哎，你讲的那一套跟他讲的那一套又不一样，我到底要听谁的？
1: 对，
0: 哎，是我们中门，我们自己学过，
1: 对，老师一致的这样子传承下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老师的调配之后，
1: 对，
0: 说实在的，让干妈妈折啊，假孙，啊假孙又遇到，很合得来的朋友，大家现在又合资要投资一些事业啊，我们下个月会准备动土典礼，准备用我们师父传下来的法
1: 哦，
0: 奠基柱哦啊下去做动土典礼、嗯嗯、啊，我们股东有一个，他也是无神论啦哈、哦，但是他无神论，他说他，但是他不排斥哦，他会接受。我说以你的能力规划，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走得很顺，但是这一条路走的速度快啊，中间有没有障碍？当然我们学这个法，一切如法的话，我是要把你这个我们的路程的时间缩短，把那个障碍排除掉，我们一样达到目的，但是会时间缩短、嗯哦啊、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嗯、虽然是一样可以到达目的，但是过程不一样，
1: 而且比较有把握、啊、而且是安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说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
0: 对，老师看我就顾我卖 T 恤。
1: 真的是，对对，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历练跟沉淀之后，就会大家的心得还是蛮类似的。
0: 哎，是是是是是，没有。
1: 那在这个诵经的部分，您有参与吗？
0: 有诵经的部分哦，特别有感受。说实在，我工作是比较忙啦。我
1: 怎么有时间诵经？
0: 我诵经的次数是没有很多啦、嗯、但是哦，我会善用，就是像举个例的，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1: 是
0: 刚开始爆发在万华那边，真的很严重啊。他们的快筛站是不是很多？嗯。啊，那时候我姐姐也是，就住在万华。啊，我姐夫都在外面上班，要跑外面啊，然后他每天就在家里看手机看新闻，哇，这边爆发多少，那边看啊，大家的紧张，那个精神紧张，我、哦、快要得忧郁。我后来叫他，你手机不要看新闻，不要看嘛，没，虽然是严重，没那么严重啦，哦，不然我就请几部经，哦啊，我的请天德经啊，可以哦，我姐夫下班的时候啊，的我姐姐，哎，几下。他诵经啊，念了都有效咧，啊，那感觉吼、哦，慢慢的舒缓，啊，不会那么紧张，不会哦，大家真正那么忧郁起来。
1: 对，
0: 到目前他陆陆续续，大家冇在想，大家在想。
1: 没想到就这样养成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太好了。
0: 我感觉上这经真正做好诶。嗯
1: 嗯。您个人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第一次诵经在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真的很特殊的一些感应，或者是有趣的过程？
0: 诵经啊，其实诵经
1: 第一部经是什么？
0: 第一部经的时候就是《天德经》啊，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就有诵嘛。啊，第一部经，哇，这个怎么那么多字，念不顺啊？
1: 对对对，
0: 几遍啊，读啊，哦，第一部经一概上起来要背半点钟。
1: 好
0: 啊，诵到后来，是还没有办法那个速度降掉十分钟以内啦、嗯，因为我念的次数、
1: 哦、快了，真的。
0: 他、是觉得说有空的话，给两句话跟委外啦，是这样的。
1: 最高纪录曾经到什么样的步数啊？
0: 步数啊，因为我
1: 说实在，有在做
0: 生意哦，我没赢，我
1: 做两百步就是啦，是。Okay。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仙摩寺办的那个祭祖法会啊，啊，即使我们都有去报名，每次都有报名参加，我们那个祖先牌位啊，因为我后来上课之后才发现，早期的祖先牌位在写的那个格式，哦，有很大的落差。
1: 所以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只是我们学到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你公妈大家在摆，我来得是什么人？
1: 对，
0: 不清楚啊。啊，到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啊，我的哎，请老师过来看一下。哦，阿黑老师公黑得爱见过法会哇啊，让请家父摆哦啊回来啊，把那个牌位啊，外户政事务所把我们的祖先资料全部调出来，
1: 先理清清楚。
0: 对对，理清清楚。拆开了之后，里面竟然有一位，哎，我问我爸爸也不知道，问我阿伯嘛不知呀。哎，啊，到底这个是谁？我们每天在拜的，不知道是谁。
1: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查户政查第二次才知道，还行。我阿妈她有三个儿子，
1: 是哦，
0: 啊，老大的我阿伯，啊，我们爸爸生第三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很早就那个小孩子就过世了，啊，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哇，啊，后来查到最后才知道他是有三个兄弟。哦，啊，那查出来不要紧啊，那个代替阿伯嘛，吼，啊，嘛是赶快。会列入在里面，咱的那个祖先牌位里面，然后啊，逐工几天拜。啊，我说我做过之后，咱的大家都很清楚，我逐工咧拜我们的祖先牌位里面，哦，咱的祖先是啥物人，哦，还会很清楚。我用了，我姐夫他们都有认同，结果一个一个我来安排，我都处理好。
1: 哦，是真的是很殊胜哎，真的。
0: 我是觉得说，我们学的法哈，要善用。哦，真的是要去，我说好的事情要跟好的朋友亲戚分享。哦，阿张阿公，我不用朋友分享，哦，还要去上课，上那个我们上这个易经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1: 是，
0: 哦，我看他谈到这个，他也有兴趣，他就跟我去上，陪我去上过一次课，
1: 去听一下，
0: 去听一下。听了他后来也有来上啊，他听完之后那一天刚好讲到那个风水学，那个寝室里面的摆设，寝具怎么摆设，哦，啊，门进去我们的床位
1: 啊什么这样子，
0: 结果他很有感，听完之后回去把他的床位马上移位，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晚上很难入睡，哦，睡眠品质很不好啊，结果听老师上完课之后回去，他马上就第二天就把那个位置重新摆设以后，很有感，他说今天给做好困。
1: 其实讲到这个好睡，我们也是有听过这个其他的同修来分享，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妙法，第二次的洗米水。对，那家里面如果觉得说，哎，怎么最近莫名其妙口舌增加了，然后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比如说争执啦，还是就是多梦睡不好等等，对，那大家的分享是，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洗米水啊，就第一次的倒掉，然后第二次的把它留下来，用一个挖工装着，对，那我们来室内洒净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在睡眠的时候更加的稳定。
0: 是有这个。
1: 第二次洗米水也是另外一种妙用，这样。
0: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你会在无形当中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大家生活分享这样。
0: 真的是你一般生活就会遇到的东西。所以我等下讲，读了易经，很多人在讲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有在想，一直考虑要不要去上课。我是觉得啦，哈，行动不如马上行动，门口路他这样啦，正确的路你要赶快去走，
1: 是，哎呀，
0: 是啊，我刚刚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什么，爸爸要去给人家洗脑了，我怎么会去给人家洗脑呢？啊，我上完之后，上一段时间啦，我就找我那一个儿子说，哎，你今天刚好没有课哈，跟我去上课，啊，结果我们那个袁潜老师在上课。很活泼，很生动，互动跟学员互动都很好，他上了就很有兴趣，
1: 了解青年学子的心情。
0: 对，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你看我有没有被洗脑？”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嘛，一般会上这个课《易经风水》啊，他会觉得说：“哎，好，那请问这种洗脑啊，
1: 有距离，有一种距离。”

0: 对
1: 哎，
0: 对，
1: 对，啊，让他慢慢接触，
0: 是是
1: 哎，
0: 是，
1: 对。
0: 那他自己的一个心得，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实践运用啊？等等，
1: 哎，他后来，
0: 可不可以一起诵经吧？
1: 他诵经还没有啊，但是暑假的时候，之前暑假我有安排去那个上课，但是因为利用暑假时间这2个月没有很，
0: 对对，您说的是大专班吗？
1: 哎，
0: 不
1: 没有，
0: 是，
1: 不是，就
0: 哦，
1: 是
0: 就
1: 那个
0: 我们
1: 初
0: 的
1: 级班，
0: 是，
1: 让他，其实他也因为上过那一次课之后有认同，所以我叫他暑期利用2个月的时间，我就去初级班上一下，
0: 对，对
1: 哎，
0: 对对对对，
1: 他也去
0: 哦，那也很好。那曾经担任过的一些法工职务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1: 了。那就是我们轮值到的话，我都会排时间过去帮忙，
0: 随时机动性的这样子是，
1: 对，随时
0: 哦，
1: 机动
0: 那
1: 性，
0: 还蛮厉害的，
1: 因为我参加的，但这行业关系啦，时间
0: 事
1: 很有
0: 业的
1: 限
0: 时
1: 啊，
0: 间，
1: 又有一些公益社团，求那庙里面的事情也有很多要处理，所以时间就尽量去安排分配这样，是这样。
0: OK，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推动，其实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啊。那面对这些未来的贤士同修啊，未来的社会大众要进来我们的这个领域来学习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分享？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可以吗？
1: 其实学易经风水，你莫想讲啊，我要学啊什么程度，我要赶卡棒出门专家。最重点，你自己本身，把你所有的家庭里面的环境，一切如法，你厝内会顺和乐，大家身体健
0: 这已
1: 康。
0: 经是很大的一个，
1: 这是最基本嘛，你
0: 对，
1: 家庭一定爱顾好嘛，所有的团体都一样，你基本的家庭顾不好，你外口拢免。去参人讲什么抗体啊？所以耳这外几个嘛，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刚才讲说我们的祖先牌位我们家里面的摆设啊、门巷啊，各方面一切如法。你也干嘛讲无形之中，你也干嘛一路咧行作顺呢？像你一个顺安怎顺？像阮抗体在跟外面在接洽咧接抗体的时
0: 一
1: 候，
0: 笔钱要进来，等等。
1: 无形之中。一般的报价我们不抱期望，这边要签合约了，这边也要签合约了，
0: 那是 最希望是能够这样子，
1: 对，那所以经过老师我让耳聊老师打调整之后，说实在，方便我们的营业额就逐年上升，逐年上升，我们的工厂扩增，人员扩增，都来的用啊，我们遇到那个比较知心的朋友啊，大家会共同。去投资，
0: 交换一
1: 再
0: 下，
1: 做一些另外的事业，这是一路行下来，你会感觉好像，
0: 所以您都有事先的占卦，然后用意请老师来帮忙解卦，这样吗？判断一
1: 其
0: 下。
1: 实我们做的刚做熟悉的物件其实我是觉得说，我是还不会这样去占卦啦，因为我今天要出门做事情，我的和杂工要怎么去安排？
0: 好好，不谷而不这样
1: 哎，
0: 子。
1: 对。就不会啊。有时候我们社团安排旅游，这个就会沾了。我们下个月几号要去屏东哪边2日游？
0: 对，
1: 我们沾一下
0: 全员的
1: 天，
0: 安全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沾一下天气如何天气有在预报说有天气不好，台风天怎样？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个坏天气影响到安全问题？
0: 所以你有沾过这样吗？
1: 哎，有有
0: 有啦，这对有
1: 对。
0: 精进这样。
1: 沾的刚好也是那个引我进去那个学易经的那个师姐刚好过来，我们就一起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沾了之后，我觉得还蛮纯的，有风有雨，但是我们不会碰到，真的有风有雨我们不会碰到，上车下雨，下车就停了，
0: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啊。整个这么大的过程，其实会觉得说，哎，怎么易经风水这么奥妙？
1: 对，占卦真的很奥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到我那边，他是要另外开一家诊所。
0: 另外一个发展，
1: 开一家诊所刚好也是那个师兄师姐去我家，在那边做刚好遇到他们有碰在一起在聊天，我就跟他介绍这个是我们易经的师兄师姐，他也知道这个易经风水学我们这个宗门他就很好奇，那师姐可以帮我占个卦吗？他要问的就
0: 很
1: 是。
0: 好。
1: 嘿，他

0: 有要他们诊所有那个药局嘛，啊，药局有另外的负责人嘛，啊，他负责人要用哪一位？哎，
1: 是，
0: 他沾了之后，
1: 合作伙伴很重要。
0: 对，沾了之后，他当下没有讲。我师姐先离开之后，那边聊天说："哦，你们的卦很准呢。哦，他有两个人在选择。他说，你如果用第一位来讲哈，你自己要劳心劳力，你自己做的事情会比他多。啊，如果用第二位来讲，你就比较轻松。哦，哎，我靠准了呀，今天我靠准了。移动他完全不晓得他的人缘怎样，都没有谈到那些，只是用占卦哦啊跟他解释出来，他说我觉得说，但他心中有个谱啊，我就决定要怎么样去安排人选。嘿嘿嘿嘿。
1: 在我们节目有限时间里面，也希望师兄再来给大家一个勉励。曾经印象里面有一句师父的重要的一个法语，您觉得是哪一个呢？像我是觉得说，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奇心这样子。
0: 嘿嘿嘿，
1: 对，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我是觉得一定要有机会啊！哈，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嘛，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心动不如
0: 哎，
1: 马上
0: 一定
1: 行动。
0: 要实际参与，你才不会道听途说。哎，怎样，自己心里没个底。哎，又不晓得如何去做决定。你自己来了之后，你最基本你自己的事情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做。哎。不用说，哎，到底要听谁的？怎么问了两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1: 一个班级里面，其实来自各行各业，师兄师姐都是在不同情况的这些位置上面在，在进行自己的人生生活。那因此，在我们共同的学习易经风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有趣。那您要亲自进来参与，才不会道听途说。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真正的上课的情形，您就会最清楚，而且收获很多。
0: 还是我进来最大的还是就是进来亲身来了解啊，不然道听途说，哎，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到底
1: 浪
0: 谁
1: 费的
0: 讲
1: 还
0: 的
1: 是
0: 是
1: 自
0: 对？
1: 己的时间
0: 哎，
1: 呢。
0: 对，是没有错。
1: 感谢师兄。
0: 啊，谢谢。
1: 节目是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无限，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
0: 好，
1: 谢，
0: 谢，好，
1: 也非
0: 再
1: 常
0: 见。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先佛在我家节目当中的来宾，希望他们种种的过程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先佛在我家祝福您，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播室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校士。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进入第61堂。龙抬头法会是师父在世的时候特别交代要举行这一场108天的大法会，而且要招请了14大联位，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的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2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在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也一起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交代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给予唯心的心法，唯心圣教的心法，要告知他们最后才能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个法轮我们很赞叹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唯心圣教的妙法虽然很简单，说易经跟风水

但是它所蕴含着是无量的智慧跟法宝。师父在2017年，也就是十年前，在正奇班做一个授课的开示。师父开示说，天底下有84000种的烦恼，同时也有84000的智慧来对应。它的区别在于悟与不悟。悟什么？悟如何找出扭转乾坤啊，找出解决的妙法，找出防患未然之法，这是师父特别开示的。师父说，就像明年丁未年到了，丁未年到了，就会有第一个生肖属虎的，生肖属兔的，以及你命卦中四爻是寅的，四爻是卯木的，那明年就入木了，明年就必定入木。入木就是告诉你会百事不顺，百事不顺当然它带来了身体的健康问题哦，带来了事业问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都会在入木中来产生，那就是要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怎样子来做呢？就是要诵经。所以告诉我们要早在半年前以上，就像现在就开始了，你为了明年的入墓而现在就必须开始诵经。书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命卦是泽水困，泽水困四爻是寅木，那你明年泽水困的人明年就入木了。还有天地痞哦，还有水雷屯哦，等等，四爻都是寅木跟卯木的，那明年丁未年就开始入木。不是只有这样子，假设你这个泽水困的命卦，你第二爻是尘土父母，那你尘土父母遇到成年，遇到成月就会入墓哦，就代表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会在每年的成月，在每遇到岁君成年的列父母，你的长辈就开始入墓。再来第三爻无火，无火是官鬼哦，官鬼如果你是女菩萨的，那个官鬼代表是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戌年，在戌月，每年的戌月遇到岁君戌年的，你的先生就入墓了。你先生入墓就可以知道，一直开始拱拱心心啊，他身体就不好了，事业就不顺了。如果你是当公务员的，那可以告诉你，你的公务员生涯会遇到瓶颈了，因为官鬼入墓。再来第四爻亥水子孙，子孙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你的元神，

遇到了成年就入墓了，那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出一些状况，你的孙子也会出一些问题，你本身的元神也入墓了，身体也会有问题，事业也会有问题。再来第五爻，有金就是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遇到了丑年丑月，他就开始入墓，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开始会出一些问题，那你就要注意了。第六爻也是父母，一样遇到成年，每年的辰月他就入墓了，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父母，你的阿公阿嬷，家中长辈就开始入墓。你本身四爻是引木的，那表示你在明年丁未年就入墓了，四户开市。四爻是你本人，其他五爻是你的家人，你一个人会影响你整个家庭。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行，你不为自己修行，你也要为家人修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诵经的理由。书讲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明确，所以每年的诵经我们都不能怠慢。书除了讲这个之外，又开始我每年都要占流年哦，你不要以为你都没有什么事你不占流年，你也不要以为我占流年会害怕了。师父说免怕免怕，你占出流年不好的，表示上天就帮你解一半了，剩一半你自己解，你看多好嘞！你遇到流年不好了，那你就上香跟老祖禀报嘛，落座哇，流年非常的不好，忌神又动来克，啊，仇神又动，啊，宅又破，啊，子孙又苦惨，落座我作忏悔，我吼，请你给他帮忙这里加持我啊，我会做。你要跟老祖讲你会做啊，你要诵经，你要做法功，你要护持等等，跟老祖禀报，这样子你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啦。流年书开始，你遇到岁金入墓，这就是告诉你整个国际观、国际大局会产生变化，让你不顺。月令入墓了，就是告诉你你的人和出问题了，你的朋友出问题了，会让你陷入坑洞，那你自己要小心。如果日辰入墓了，哇，这个书解释的非常惊天动地呢。日辰入墓就是告诉你国家政策、国家的规定、国家政策改变，让你会遇到瓶颈。你看年月日都有，非常的周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依止唯心圣教，我们为什么要来好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因为他传下了这种无上的妙法，让我们能够扭转乾坤，让我们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与其无所生，这就是今天的唯心圣教。我们在这里举办二月二龙抬头，一样就是为了消灾解厄。书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

长着世界平安以及和平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我们也恳请所有的诸灵、诸灵界、诸祖灵、诸天子帝王，以及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来付出，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来打拼，最后必能达到两岸共生共荣，两岸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以及梵贝师，我们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梵贝师在这里不辞辛劳诵经，带领着诸灵来共修圣法，感恩大家，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2坛，我们在大法会里面有招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共同来这里共修。

来接受老祖师尊这位大神的加持，以及万仙万佛的加持，让大家灵光光强，让所有诸灵能够灵，能够安，能够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的平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天下才能太平，这是天理。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啊，在71年开启南天，与师父天人合一，就开启了唯心圣教一连串的妙法，一直走到现在，再继续向前走。在921大地震，就是民国89年大地震之后，那时候开始百废重建，一直到了90年、91年，已经开始安定了，准备起飞，准备把废弃的都清理完了，开始建设。这时候师父就告知弟子等，说要在现在的师训处设咖啡屋。那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是一个佛寺呢，怎么会建这个咖啡屋呢？当然我是没有智慧的。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咖啡开始慢慢蓬勃发展。师父在新社为一个弟子建一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建好了之后，新社就一直如雨后春笋，达到了600-700家的咖啡，不管是园或是屋或是店。你看一个新社哦，有600-700家哦，可以知道那是车水马龙，全国兴起喝咖啡的热潮。咖啡就是因为老祖师尊啊，以及师父在仙佛寺的师训处地方，师训处这个房子是最早仙佛寺开山的时候一栋建筑物，它本来是在大雄宝殿的龙边，大雄宝殿建设起来了，就把这一间最早的仙佛寺的建筑物就搬到现在的师训处地方。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做餐厅给大家吃饭的，921之后就开始改变作为咖啡屋。咖啡屋让闲适同修在那里泡咖啡，当初的咖啡是用咖啡球，就是买一台机械，那咖啡就在一个像那个球状的，放在咖啡机里面就冲出咖啡了。以前是这样子喝咖啡的。那我很好奇呀，我就请问师父，我们在这里泡咖啡它的意义是什么？师父说，在仙佛寺有万仙万佛常常进出，你就用泡这个咖啡，让这香气啊充满了整个仙佛寺，让所有来的天神
闻到这个咖

会哦，回去就会叫他的子民，就会叫他的护法喝咖啡。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台湾的咖啡在全国开始蓬勃发展。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咖啡营业额啊，超过1000亿耶。

0: 主以及师父。师父创造这个咖啡，让台湾很多的人民有饭吃。师父以及老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让全国人民有饭吃。有一天，有一位事业家大老板，在过年的时候，到台东道场拜老祖，拜完之后就到我的住持室里面坐一下。我就跟他讲喝杯咖啡，他摇头表示他不敢喝咖啡。那我就跟他讲喝咖啡是健康的，我在他的面前拿出纸张，用3块的铜板用意，我上面写着适量的喝咖啡对人体健康吉凶，挂出来的地火明夷动一三爻。那时候是过年，是寅月。我跟师父报告，师父说哦赞耶，喝咖啡真的对人体非常有益。我就是因为了解到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他创造经济同样也要带来健康，不能因为创造经济而带来不健康。我知道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他一方面创造经济，一方面创造健康，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适量的喝咖啡真的带来人体的健康。美国哈佛大学在前几年做了一个40多万份的研究报告，40多万哦，不是1-2000哦，证明喝咖啡确实对人体的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贵，就是做研究。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全世界的学术单位为什么受到人家的尊敬？因为他做出非常合乎科学的研究，来证明咖啡真的对人体有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喝咖啡？有的人喝咖啡为什么对身体不适？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的业力，你都没有修行好。因为你有业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吃？你的业力，你有先世罪业，所以我们必须修行。你只要有修行，有诵经，有做善事，有参加法会，有做法工，我告诉你，喝咖啡一定能够喝的，不会睡不着，不会心悸，不会什么，不会有很多毛病，因为这是健康的食品。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出地火明夷之卦，用意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是唯心圣教的核心价

似乎开始，用意就是神佛开口，如来开口宣说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全国人民你都要一起来学易经，你对卦看不懂，你这一生是白走的啦。我们全国的所有人民有这么好的机会，维新正教弘扬易经风水，维新正要初级班啊，用最简单最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科学来教你认识易经，来教你看卦，来教你用易，来教你如何了解如来的开口。我们要知道老祖以及师尊师父告诉我们，用易就是用现代语言呢，用现代语言呢来讲出真理了。这一句话非常的可贵，这一句话是明心，是令人震撼的话语呢。易经只有六个爻，就是阴跟阳，它竟然能够显现出白话文，显现出如来的开口跟我们讲什么。全国的人民你都要来学易经，你不来学白走了。再来，你不要以为你六七十岁说已经很老了，我告诉你还不老，还没有死以前都可以来学。你说你眼睛看不到，你用听的，你听不清楚戴耳机啊，反正你有心来读，那一定能够学习起来的，没有什么事情困难的。你说你不能开车，你坐小黄啊，对不对？只要有心啦，什么都是有心啦，没有心哦，理由一大堆啦，就是这样子啦。你要来读，老祖师尊就给我们加持。好，那咖啡开始起来了。经过短短的三年，咖啡就蓬勃发展。之后师父说，老祖说要改了，我说改什么？改茶寮，就把那个咖啡屋那个招牌拆下来，换茶寮两个字，我开始泡茶。老祖这么有智慧，让台湾的茶叶又开始蓬勃发展。茶叶一斤有100多万的呢，台湾的茶叶是全世界顶尖的，有的国家挖台湾的最好的制茶师过去，去那边种茶制茶都做不出来，都做不出来像台湾这个茶的这种口味，这种香气。台湾的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模仿的，即使派最精良的筛壶去也没有用，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仙佛加持，台湾有这么好的风水地理，台湾有这么好的善良的百姓住在这里，台湾的人民是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都不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的心态都不好了，台湾从领导人到所有的人民，大家心态都是很谦虚，有爱心，讲话算话，都依照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礼义廉耻、诚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老祖师尊都叫我们所有的弟子跟善信大德要依循过去的中华文化来修行、来修心、来养性。目前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保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他都没有了，只有台湾，全世界的人类要学习中华。

0: 文化要来台湾，台湾就是真正中华文化道统的所在地。我们不像一般人、一般政治人物口是心非，想办法打压人家，想办法派飞机去恐吓人家，以为自己是大国，就是要欺负小国，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这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是非常看不起这样子的心念跟行为。维新正教依循的老祖以及师父的教诲，我们继续向前走。连坐上的这么多的诸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15615姓氏祖灵，这是不得了的多嘞，这是好几亿亿亿的人的灵界呢，而且有81亿6000万的天人圣种。我们共同要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在维新圣教里面来学习来共修，我们信念要对，我们灵光要光强，我们要依循老祖师尊所传的八正道以及八圣道来修行，一直朝这个路来涵养，来修养我们的心灵，调养我们的心性，这是正确的，这是合乎天理的，我们共同向前走。今天很感恩所有的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今天有圆宣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梵贝团队来恭诵经文，来宣说佛菩萨的真谛，与这么多的诸灵来共修，在这里感恩礼敬所有一切护持的同修以及法师讲师，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1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5日，是维新宗教所取。

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63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师父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亮起来，世界才会跟着亮起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这个大法会，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目标来前进。早在民国94年的1月4日，师父交代所有的弟子每家报一份名字来，先我是为每户合家来做祈福，新春祈福不用钱，只要你是维新弟子合家，就给你报一个位置来做新春祈福。南天法会正在进行，师父就来到了咖啡屋，我跟两位同修在那里喝咖啡，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师父是什么代志？他说他今天早上在天坛走出这个内大门，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就站了四尊大神。这四尊大神，他穿的是战甲，就像古代那个战甲，跟韦陀一样的装扮，很高大，很壮。师父就跟他合掌，请问何方神圣？他就讲，我水神王。讲了这四个字之后，马上从旁边又排了一列，就显现画出无量数的比他们四尊还小的，都穿一样的服装，一直往大门口出去，到前面的九九峰。

0: 这么远都站得排满了。师父就跟他礼敬，师父正脚步要离开，左手边又来了世尊。师父说比较胖啊，比较不高，一样是穿战甲。那师父就转到左手边向他礼敬请问，他说我是雨神王。讲完之后一样比较小尊的就一直排到对面的九九峰无量树的小雨神王，之后就全部消失。师父就从天坛走到咖啡屋跟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他特别问我说，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他故意考考我这位戆地主。那我马上跟他回答，师父你冒死了，他说怎么说，因为这水神王跟雨神王都是来护持你的，因为他站在你左右两边啊，他是你的左右护法。哇，这样子哦，以后要下雨不下雨，要有水要没有水，都在你的手中。师父都没有答一句话，点点喝他的咖啡。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他就在内大门的左右两边的龙柱就写上了，一边用一个表框，里面一边是水神王一边是雨神王，写上他们的圣号圣座，下面插着香公啊，左右两边都有交代。那时候的长老啊，李贤树长老李校长每天都要跟这两边的水神跟雨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这位长老就很听话，日子一天一天的过，那时候是春天过年，一直到了秋天，台湾开始旱灾。我们知道的澄清湖以前的大悲湖都见底了，一滴水也没有，全部都是泥土，每个水库都没有水。长老他都有跟左右两边的水神跟雨神报告说，台湾现在欠水了，请你下下雨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169。

有一天就在第十天，我就跟师父一起来到仙佛寺。我们一下车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前下车，长老马上过来跟师父抱怨说，师父，你叫我每天拜这水神跟火神都没作用了，都不爱插我了。师父都没有讲话，师父就转头，本来要进去拜拜哦，就转头往天坛走。我这对手们就跟在后面跟班的，就一直跟着走。师父进到天坛的门口，面向水神跟雨神讲，讲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这是台湾人想贴切为叫做你较差不多咧。哇，这句话我听起来很熟，他差不多咧。讲完书就回头就到出去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师父来到这里之后的下午，台湾南部开始下起大雨。那个雨多大呢？大到把高速公路都淹过去了。这就是奇迹啊，展现着维新圣教的水神跟雨神。所以每次台湾欠水旱灾，各个宫庙各个佛寺都在那里祈雨，祈半天一滴水没有，就像前几年台中市一样限水，一个礼拜三天或四天没有水用。师母就跟师父讲，啊，你那么祈雨啦，生活这么不方便。师父点点，为什么？因为各个宫庙都在祈雨，我们等他们祈完都没有动静，我们才出手。这就是师父一个阿公讲，咱等的，咱等好，因拢祈雨了，拢无半滴雨，咱才来出手。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都没有雨，师父就写出法仪，就开始告诉我找几位同修看来祈雨。一祈雨，第二天就开始下大雨，而且那个雨啊，不是乱下的哦，都下在水库。这种雨才是珍贵啊，下在各个水库，每天下雨都是准准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利局的水库一直进账，一直往上。尤其石门水库那时候也是干的，那每天都有人在报道现在石门水库或是台湾的水库现在进雨量多少。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展现天威。老祖师尊左右就是风水雷电，这么多的大神，这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佛菩萨，唯独我们的教主身边是风水雷电，展现出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这种不可思议的天威啊。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声音最大的就是雷公，到现在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测出到底它的音量有多少，全世界的任何科学家跟国家也没有办法制造出一种声音会比雷公更

0: 没有，全世界最大的声音就是雷公，再来就是闪电。闪电，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测出它的压力有多少。我们都知道电压有几万、几百万伏特的，那是顶尖的。但是闪电那个电呢，都没有办法测试。任何测试雷公的声音，任何测试闪电的电量，都那个仪器啊，全部都是爆表，都破坏了，没有人再敢测试了。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身边的风水雷电的威力有多大。我记得在泰国有位师姐，她就是开糖厂的，因为没有下雨，她的糖厂都停工了，她就来这里求教师傅，师傅就拿一个影片，就是中国大陆开启南天门立那个天德石碑的那个影片给他回去放，一放就开始下雨了，让他的甘蔗开始成长，让他的糖厂开始运作。风水雷电在老祖的身边呢，展现出无上的威德力。维新真教的教主有这样子的护法，那维新弟子是非常的崇高呢，能够在维新圣教来学习，来依止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福分呢。因为风水雷电是老祖的四大护法，那维新地主嘛，他碰到一双福气了，跟他雨水滴两滴啊，给咱。跟着水神冲两脚仔给咱，风神冲瓜给咱，风水雷电，咱做卫星地主的优势势啊，你知无？风水雷电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愿意来护持我们的教主，愿意。非常用心，而且全心全力护佑在老祖的身边，可见呐、我们的王禅老祖这位教主啊，他有多大的威德力跟功德力，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够依止在教主的教团之下来修行，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要把握，自己要领悟，不要随随便便的，不要不用心，不要懒散，不要不珍惜呀！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诵经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法会就是带领的十四大莲位一起来共修，唯有共修才能让我们灵光光强，才能够让我们智慧增长，才能够带来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

0: 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虎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圆芳。虎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圆禅师留下来的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圆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谦卑、修心、修口、养灵。

修行看起来很复杂，但王禅老祖给我们一个最精要的法门，谦卑的智慧，结合修心、修口、养灵这三宝的实践，这不是三件独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完整的修行之路。谦卑让我们愿意改变，修心让我们能够静观，修口让我们说出智慧的话，养灵让我们的法脉无限延续。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谦卑，没有谦卑，修心只会变成自以为是；没有谦卑，修口只会变成虚伪；没有谦卑，养灵只会变成自我标榜。师父所提的故事，就是展现一个人从傲慢到谦卑，从虚伪到实践，从孤立到法脉延续的完整蜕变，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体验到转化的妙意。有一位穿着法服的修行人，满怀自信地来到仙佛寺，对着虎元禅师说：你讲的风水易经、山医命谱相，这些都是外道啦，怎么能成立宗教呢？这违背了佛法。这位修行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修口。修口的第一步就是祸从口出。当你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否定，但他却用最傲慢的语气去否定一个他根本不理解的真理。

0: 他的口造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1: 一位修行人，他来到了鲜活寺，他跟我说：“啊，混莲老师啊，你都在谈外道，怎么名可以立宗教？那样已经违背的佛法。”我笑一笑，我什么叫外道？风水是外道啊。那你世间不要住，死掉好了，你就离开外道了。有你怎么这么讲？对啊，你每天在受着风和水给你生命干的，才有机会呢。你还在说风雨水是外道，你真是没有智慧耶。穿着佛教的法衣，庄严的法衣，你不了解佛的真理，信口开口说风水是外道，哈哈！我，你这个，你侮辱了佛，侮辱了你的法师。
0: 这一刻，这位修行人的谦卑之旅开始了。他被问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口造成了伤害。混元禅师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看到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包容心的展现，不是用言语去压制，而是用智慧去启蒙。当他离开时，他开始忏悔，他开始明白，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在说话前先思考，我真的理解了吗？三天后，这位修行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脱掉了法服，穿着夹克，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指责，而开始请教。他对混元禅师说：“老师啊，对不起，我回去在佛前一直忏悔，我怎么那么无知呢？随风逐浪，才会落得今天债务满身。”这就是修心的开始。修心就是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他开始审视自己，不再怪别人，而是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当他拿出工厂的风水图纸时，他终于看清楚了，他自己盖的五楼正好形成虎抬头龙俯首的一个格局，把自己的事业给败掉了。
1: 我说你这个房子你自己盖起来把自己败掉了嘛，还在怪谁？哦，所以这位先生自己很忏悔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智慧，我还是要去拜某某大师。我说礼佛归礼佛，拜佛归拜佛，风水归风水，各有专精。你不要去随随便便听你的师父说，哎呀，风水就是外道，三一命普相就是外道，这样就没有智慧了啦。那么你这个公司工厂交给孩子做，孩子做了每天都在很累的，也赚不了钱，越做越深越深。你的师父问你说风水坏道坏道，你不要信他，他现在请他救你，有没有求救你师父？他有，师父也不懂，他说：“哎呀，我们是修道人，不要去执着风水。”对，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风水问题，调和法则。
0: 在这一刻， 修行达到了最深的层次，他开始接纳真理，而不是否定真理。他的心开始变得柔软，他理解到人生中的每一个劫难，其实都是修行的道场。他用忍辱的心去体验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怨天尤人。他说自己的债务满身，但这不是罪责，而是他愿意直视自己的缺陷，这就是修心的力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但修行之路还有更深的层次。虎元禅师讲述了一位高僧大德的故事。这位僧人当年非常有名望，他教导他的弟子们说，不要学风水，那都是外道，不要学山医命卜相，只要念佛读经做好事。他的弟子们虔诚地听从了，可是这位高僧上了年纪，身体开始衰退了。发生了什么？他开始找风水宝地，为自己选择长眠之地。他开始找医生来保持身体健康。他开始问卦，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天界。所有他曾经否定的东西，他现在都在拼命追求，这就是没有谦卑的代价。
1: 啊，我们在过去的台湾很多高僧大德修行得很好了，一直鼓励的弟子们不要鼓励三一命卜相去走这条路，结果到了年纪，上年纪来了，他的身体就开始渐渐的不好，不好嘞，就开始要弟子嘞，希望帮他找个好宝地啊，然后嘞。找医生帮他身体比较健康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病。这两个都是这位大师过去他最忌讳的三一命卜相，武术界的朋友的哲理啊，我听了笑一笑，然后再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修口，话不要讲太早，讲太早了，哈哈，有一天你就没话可以讲，开不了口。啊，病呢？啊，他就去要他弟子来问我说，他什么时候呢可以回去？这就是病。我问了他弟子嘞，哦，你叔的病哦，他有留下佛的智慧在世间吗？又没有嘞，他是叫我们好好修行而已。你记住，叔父叫你好好修行的。你现在几岁？他四十几岁啊，你若是再有五十年，那你叔父的生命智慧生命你就跟他延续了五十年，就他就多五十岁。即使身体坏了，叔父身体坏了放下了，灵魂回归到自己的自性净土回去了，啊，因为你接到师父的话，你还有五十岁，那等于师父的岁数加上你的岁，这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依法修行就好了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的弟子啊，非常感动的说，叔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好好修。我说呢，保佑你，佛保佑你吃到九十岁啊，还有五十年，那你的师父就还有五十岁嘛，你不要管他现在几岁会死翘翘，只要生为弟子了， 将师父所传的法接好了，就是与佛同受，这才是内道正道。啊，他回去了，就跟他师父讲，说师父啊，啊，那位混人老师告诉我，你传道给我，就要好好修，我会好好修，我记住你的话。他跟了混人师父跟了说，若是啊，还有50年的命。可以活着，那50年内我一直遵照你的开示，我好好修，那师父的命就还有50岁。他那位师父他说我很感动，但是脚又不能走，不然要到仙佛寺来像混人老师，他原来对我在讲风水三立命五相就有意见，结果呢他恍然大悟了，哈哈一笑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要修圣人的心法传给你的子女啊，子女还有多少岁就是你的生命的延续呀。 这即是心法正道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的化身了啦。

养灵不只是为了自己活得更久，而是要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法无限地延续到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弟子们因为高僧的否定而迷惘，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最后他们也失去接受完整智慧的机会。

0: 后来弟子也询问浑元禅师，他们的师父会在世多久呢？师父浑元禅师告诉他们说，好好修行，将师父的智慧生命好好延续，师父就等于永久住世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正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道？浑元禅师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
1: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去拜了某某宗教的大师啊，这个宗教大师当然很有威望了嘛。大师告诉他说，你们要自己修了，不然成天啊拿着香在神的前面求神求的土地空，那个都是外道的人。因为这一句话讲了，就我们那一位信徒了他就对于拿着香在神大庙小庙求的，他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师父讲的对，要修。但是怎么修啊？我请问你怎么修？哎呀，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多读经啊，好事做啊，坏事不要做啊。对啊，大家都懂啊。那你怎么修？但是恍然大悟说，对啊，昆仑老师，那怎么修？很简单，我们大殿现在有几个在那边求老祖求佛有两三个阿婆提着篮子在我们大殿点着香求老祖。我问他说，你知道这阿婆在求什么吗？一定求发财啦，发财也没有错啊，因为他要养儿女，要养孙子求佛保佑他有智慧，有信心，有力量，保佑他的孙子乖乖的读书求他的儿子做事业能赚到钱，能平安。我跟他说，你去等一下问这阿婆看看。这阿婆跟他讲的和我跟他说的完全一样，他恍然大悟说，哎呀，都是修啊就修到了真实意啊，不要那么狭隘，看着人家拜拜你就说人家迷信。错了，你不了解他的心，他在为谁祈祷？你知道他在为谁祈求平安？你什么都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结果你在外面糊里糊涂的批评指责。
0: 浑元禅师开示我们，真正修内道的就是像清洁工人一样，他们做着最臭最脏的工作，却从不抱怨，默默地为社会服务。他们的修是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道。反而是那些穿着修行衣服却用傲慢的心去批判他人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外道。这就是谦卑与包容心结合的最高境界。当我们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每一个行业的智慧，每一个人

的心中的善念时，我们就真正的修了正道。那么谦卑、修心、修口、养灵，到底要怎么修呢？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谦卑。在批判别人之前，先问自己：我真的理解了吗？我有资格去评判吗？

当困难来临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用忍辱的心去体验，去学习。就像那位修行人看着自己的工厂图纸时，他开始接纳真理，开始理解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修心。第三步就是要修口，想清楚再说话，说出有益的话，有智慧的话，能够帮助他人的话。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要用言语去启蒙别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伤害别人。第四步就是要养真灵，不要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修行，而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智慧传给更多的人。当有弟子把我们的法传下去时，我们的生命就无限延续了，就成为真正的无量寿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谦卑与包容完美的结合，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用包容的心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智慧和信仰，我们就真正的开启了修心之门。那位穿法服来修行的人，最后穿着夹克回来，这个转变本身就是说明了一切。他脱掉的是虚伪与傲慢，他穿上的是谦卑与智慧。当他开始愿意在佛前忏悔时，他开始修心，他愿意向普圆禅师请教时，他开始修口，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迷惘的人时，他就开始养灵了。所以修行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选择里。当我们选择谦卑而不是傲慢，选择包容不是批判，选择实践而不是空谈，我们就是在修行了。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承那一份智慧的光。今天的节目普圆禅师传妙法与大家分享的谦卑、修心、修口、养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

0: 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法会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三门第一停车场这边呢，我们的蒲桌呢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且满满当当的，非常有效率。让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到场的同学，他们从早就开始布置到现在，已经摆得都很丰富了。那我们像刚刚就有看到一位师姐，她非常认真、有效率的在这边摆蒲桌。那我们一起来访问她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是中山道场第28届的林小雅。
0: 好，大家是阿弥陀佛。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我们早上很早，到5点的游览车，但4点多就要起床了。然后5点的游览车。大家怀着欢喜的心情来到这边来摆蒲桌。到这边大概8点多吧，8点。
0: 哇，了解，可以知道非常，他们非常早。

0: 就出发很发心的，就来到我们的仙佛寺，然后开始摆普桌。那这是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摆的吗？
1: 哦，我们早上来一来就开始摆，早上来的时候八点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这边摆了。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
0: 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这样子。
1: 看我们分两批的，有我们中山道长有两批，然后一批比较早就已经先来摆普桌了。我们游览车是八点才到。
0: 了解，收到。原来他们就是分为两个阶段，非常有效率的分工合作。从今天早上开始摆到现在，就已经你看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都已经非常的丰盛，都已经摆满了。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就是当佛法工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工作或比较难忘的经验，是令你觉得很有心得的吗？
1: 哦，当法工啊，只要是我们圆净老师。他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做。像上次那个转法轮啊，我们就开始转法轮了。大家也是转得很高兴啊。一整天都在转法轮，然后，有的人排不坐，有的人那个，那个纸箱啊，开菜啊菜呀，啊排好，对。大家都很高兴啦。
0: 了解，所以不论你们分配到什么部门的工作，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法喜充满，然后觉得很开心。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每一年都来这边这样做法工的服务呢？
1: 什么心态哦？
0: 对啊，就是怎样心情？
1: 就很自然的，每年就会来啊，就想说那个法会啊，一年才一次啊。所以很难得，所以
0: 很难得，
1: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啊。
0: 所以小老师可以听小老师姐的分享，就可以知道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做法工，都是可以非常像我们的小老师姐一样，非常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那我们也请看到小雅师姐他们就是做法工作我们开心，那我们也一起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工服务吧。
1: 好，请各位同学啊，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的一年一次的法会，然后来排布桌，然后做法工。好，谢谢。
0: 谢谢小雅师姐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参加法工义工的服务，就可以像我们小雅师姐一样笑容满面，又非常的有气质开心。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摆谱桌的现场呢，就看到非常多我们中山道穿着中山道场的制服的一个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人数众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到我们中山道场的班长来为我们分享。班长你好，阿弥陀佛，请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哦，我是中山道场的，算是圆寂法师的永远的班长。哦，那我是16届哦，然后加入这个宗门大概有将近快20年，现在是一心贤士。
0: 哇，非常的悠久，很棒。
1: 然后今天的话是我们中安。

0: 道场负责我们普桌的法工，所以今天庄道场很多人都来参与。
1: 了解，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怎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为宗门服务呢？
0: 其实我们那个水陆法会算是我们仙佛寺那个维新圣教。一个重大的一个法会，它总共设7坛1所，然后这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各分寺道场都会有参与不同的法务，都会一起来积极的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并且担任法工。
1: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发心。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今年的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呢，你们的法工法务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0: 今年中山道场主要是负责我们的普桌的部分还有转法轮。所谓转法轮的话，就是我们的普桌里面的贡品要一样一样把它装好装袋。然后在每天在普桌的时候呢，要负责一天好像有1-2千桌要摆放在整个我们仙佛寺整个山头都是。
1: 哇，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法务内容呢。那也想请教一下，那你在担任法工的期间，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呢，你有什么很大的收获，或者是你印心的东西，想要跟我们的同修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分享呢？
0: 其实担任法工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欢喜信受。那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连我们同修，他都带着女儿一起来参与那每个人来参加，其实事实上，都带着一个法喜充满的心情过来服务。大家坐一坐，并不会觉得劳累然后反而是觉得法喜充满。
1: 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班长在分享我们做法工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甚至可以带着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小菩萨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跟我们的老祖同庆。那我们也想要请你跟我们鼓励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一起可以一起参加法工的行列。
0: 我跟各位。来讲这个水陆法会哈、水陆法会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哈、做了7坛1所、然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在诵经，所以在这一次的法会里面呢，各个连位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设。当然人家说要行功立德，其实来当法工就是一个行功立德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不光光设了连位来护佑我们的先人，我们自己来做法工也可以来让我们来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谢谢，然后也邀请大家有机会来共同参与参加这个法会。
1: 好，哇，非常丰富的分享跟经验心得，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又看到一位非常默默付出的法工同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他们。师兄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想跟你们请教一下，你们是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吗？
2: 我们是孝心道长第23届正期班，我叫宋义金。
3: 我叫陈丽淑。
1: 好，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你们好。那想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呢，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的呢？
2: 我们从国历的8号送终期来，然后到一直到16号圆满为止，总共9天。
1: 好，
2: 做全程的，
1: 全程的法工、非常的发心、那想要跟你们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我觉得做法工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做功德一样，对我的事业啊、家庭啊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们是夫妻一起来做的。
1: 哇。了解，非常发心的夫妻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是非常殊胜也圆满的。那也想要请你也可以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像你们一样夫妻出席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圆满我们的法会服务，请你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下。
2: 来你来讲。
1: 换你啊，换师姐，欢迎。
3: 我觉得在我们孝心道场，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来上这个维新圣教的这个课，大家都很圆满，
1: 对，
3: 大家也都非常的同心。嗯，谢谢。
1: 好，了解。所以来我们的宗门，不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来做我们的法工，服务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恩阿弥陀佛。哇，我们刚刚进来到这里就闻到一股香，很浓香浓醇的咖啡香，原来是有一位咖啡公主在这边为我们服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咖啡公主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我是宜兰道场28届的同修蔡师姐，然后都煮咖啡来跟大家结善缘啊，就是宜兰道场的咖啡。对，
1: 了解。那我们想要请蔡师姐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大家呢？泡出那么好喝的咖啡来分享给大家呢？
4: 这个机缘应该是圆昭法师那时候就是想说有一个专门在服侍就是煮咖啡的，那也因缘机会刚好就是来服务这个区块，就是做咖啡，煮咖啡给同修喝这样。哇，
1: 了解。这个部门真的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法工同修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日日夜夜的去做我们的法工服务。那有一个很非常的好喝的咖啡来提神，一定是很开心的呢。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呢，今年是你来担任我们咖啡公主的第几年了呢？
4: 第七年了。
1: 哇，第七年了。
4: 对。就是只要有我们是甚至连九九法会或1月1日的祭祖，然后到仙佛寺的法会，我们都是全程都有供，只要有出来都有供应咖啡，然后也帮大家提神，因为每次从宜兰出门都是很远的，那就是都会提供咖啡给同修来补给他们的精神食粮。
1: 哇，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呢。我们的法会期间呢，也有非常多远道而来的道场，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的来付出，有了你们的咖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那最后我想要请你来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邀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做我们参与我们的法会啊，来做义工啊，一起来享用我们好喝的咖啡。
4: 那所以邀请大家有来仙佛寺参加那个我们的那个法会，然后来这边喝咖啡，只要有过来都可以来喝，各道场都欢迎。哇，
1: 再次谢谢我们认真付出的我们美丽的咖啡公主，谢谢阿弥陀佛。
5: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35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访问这位师兄。那我们请这位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师兄您好，阿弥陀佛。
1: 那个各位中门的法师讲师哈，贤士同修哈，丙午年哈，老祖华为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哈。我是宜兰道场第十二届的学员黄庆飞哈。我们大家共同

0: 祈求啊，我们这次老主的圣诞法会能够庇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谢谢。
1: 谢谢黄师兄。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来入我们的宗门了呢？
0: 我因为我是那个圆辉法师哈，第一次到宜兰开班授课哈的第一届的学员呐哈，那大概是民国90年啊，90年到现在啊，很荣幸哈，去年。获得师父亲手颁证的平心贤士啊的证书啊，这个就是24年嘛，这个一路走来哈，就是跟随圆辉法师的脚步啊，师父开示什么啊，圆辉法师他就是执行什么啊，我们就是在后面默默的跟着他的脚步去完成师父交代给宜兰道场的每一项任务啊，执行啊，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啊，圆昭法师到今天啊，我们宜兰道场一向哈，都是秉持着这一种精神，啊，宗门交代什么，我们就是努力的完成，把它做到最圆满，最平安这样子，谢谢。
1: 师兄不止资历非常的深厚，那他分享的精神也非常的难能可贵呢。那也想要跟师兄请教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这样子可以坚持下去，想要愿意来做我们的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0: 这个啊，刚开始啊，因为其实24年啊，不管是谁啊，在这个24年的当中啊，都有疑惑，也有一些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常常讲哦，断疑身信是很重要的哈。你就是默默的做书，对啦，你讲点点啊走头啊，哪做袂亏待啦啊。至少不管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来这个世间的是不因缘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这个24年来到维新中这个啊，的确是。很平安，啊，这个才是最大的获得，好收获，谢谢。
1: 可以听了师兄的分享，可以让我们知道他24年来的坚持呢，让我们收获了平安与法喜。那我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我们入道宗门啊，我们做法工义工的同时，有没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就你很觉得感觉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印心。
0: 这个、哦。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印心的，也曾经听同修啊，他们讲说、啊、他们做法工的过程有一些什么领悟啦、啊，或者什么类似说感应啦、啊，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行的过程哈、啊，我们都会获得智慧，这个就是老祖默默的给我们，但是你就是要放下心。的去行，啊，行道嘛，你在行的中间，你才能够获得老祖的智慧跟道，对，所以说这个才是做法工的最大的意义。
1: 了解，
0: 好，谢谢。
1: 哇，听了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认真的付出，我们知行合一，认真的去执行，就可以福慧增长。那最后，我想要请师兄呢，让你在我们的宗门那么久以来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师父说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后师父的时代了啊、哦，我们还是祈请老祖哈、哦、啊加持每一个人哦，福慧增长，然后啊。持续啊，师父的遗愿哈，把天下太平这个啊大愿哈啊，透过宗门的啊法师、讲师还有同学哈啊，持续努力下去啊，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子，直到天下太平这样子哈。这个是要跟啊老祖祈愿的哈，啊我们很期待哈，因为说师父开始说维新中有4个代嘛，延亨利贞嘛，那我们很期待哈。那个师父倒驾慈航啊，成愿再来，再次啊到宗门来的带领哈啊，我们维新圣教哈能够啊持续发展哈、啊，谢谢。
1: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师兄充满的坚持与恒心的分享，谢谢师兄。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昆元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

0: 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法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是，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正好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3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傅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那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

0: 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舞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哎，对啊，然后我们台中大厂也方便啊，地下1、2楼都可以停车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哈，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哦，那么远的地方哦，跑来这边来学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哦，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
1: 嗯，是。
0: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您跟我们分享一
1: 嗯
0: 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
1: 是。
0: 的好处跟功德。
1: 哦，这个妙法哈，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哈，我靠，怎么来呀？啊，
0: 早
1: 怎
0: 知
1: 样？
0: 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哈，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哈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啊，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啊，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啊，就像那个蒲文平所开示的。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啊，这个跟易经的气数象也是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哎，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1: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里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3000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0: 比较慢一点。
1: 哎，比较慢一点哈，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哈，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来，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似乎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上上上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给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诵诵诵，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然后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好像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好、哦、啊，说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都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
0: 透过
1: 安心法
0: 对
1: 器。
0: 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再学习宗教修行，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主是那个金黄哦，金黄易，金黄易的注原注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主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陈独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十个义的部分挥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气入到心田，气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义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 ，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当然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好，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台中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父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王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验证是不是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

0: 问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五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一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修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有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复习啊。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甲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事实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要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你就当下，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间时空因缘过了，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0: 是
1: 是，
0: 易，
1: 回头
0: 简易变易不易，
1: 是
0: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1: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人家胸口都有功德啊，
0: 对。
1: 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刚好。那个牛哈，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它都一直在那闻闻闻闻闻闻，刚好都是闻上半部，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结果它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它成为人之后，它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它都非常厉害，因为当初它有牛闻经嘛，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非常熟悉，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所以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不管你觉得学得如好如何，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是这样。
0: 是，我们先。

0: 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1: 是的，
0: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的运，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

0: 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 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今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原先处长，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跟原贤处长说，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全国31届的同修，大家来交心。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出来世间，1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阳世人的供养，以及接受华严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1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这张文书。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中原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中原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5月高，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3样，所以会带来

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积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每个人所必须要的。你礼佛拜拜，要求佛加持。你如果不念这一句话，你所求是无效的，佛菩萨不理你的。所以，我今诚心求忏悔，一定可以千秋万世苦不沾呐、再来，中远承接上下缘，我们知道中远普渡。还有上元1月15号，还有下元10月15号，中元就是7月15号。中元唯心，心最大。中元普渡就是心最大。上元过去，下元来。上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元，中元过了，下元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今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元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呐、了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呀、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之。

0: 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再来，夫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原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原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一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桌，你拢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都把它写上。维新地址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嘞，跟你这个不一样嘞。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这上面写的7月15号，你不能把它划掉。像台东道场是7月4号，你不能把它改7月4号哦，不行。哦，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7月8号，哦，18号。啊，7月18，你不能把它改18。各个道场都有它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7月15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丙午年七月十五号，状元普渡佳节庆赞之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贡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状元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唔办，你都无咧修为，我跟你讲，你到时哦，你无底下害我，无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讲中原普渡，你有通办一桌请伊食无？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办普桌，请他们吃，请冤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啊某个道场要参加中原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跟你讲，绝对无福气啦，你免烦恼，我未前就甲你看好啊。你也办咧一桌的，诶无效，上无你都爱两三桌去哩，在各道场。再来有缘诸天兵将，天兵天将都落来啊，来到你的身边，来往之五鼠孤魂。五鼠孤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五时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七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清超请假，祈求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千家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今子中原普渡佳节，弟子以坛前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原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始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期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明两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 就是我们要舍弃妄习、自私自利、不满、嫉妒、毁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佛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官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诵，你不用烦恼说诵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12点在诵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啊，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参加中原普渡日期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择天快，择天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有金，有金子孙辞世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它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

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0: 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会月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胃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满的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教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说各道场需要，台中道场可以提供给你，没问题，都不用钱。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500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渡庄严普渡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渡日期就写他的日期，我们扬上什么人。你什么人就写你就好，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写上，都可以。三宝是记得多买几份嘿，财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唯心弟子。在各分寺道场，参加中原普渡，供养。三宝师、普桌、

辅助。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资普渡。都来，到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到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的厝普渡，我来分是来这个义兴道场，啊是中山道场，啊是啥物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菩萨，安尼好无？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阿文所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这个卦第一个四爻，四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画这个词，这个叫做画地旺，在这里称画地旺，不是画父母。在这里称为画地旺，因为他未月旺，辰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画这个子水，叫做画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生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生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桌你要够哦，你不要搬两个人共给一桌，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五桌十桌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的主办哦，佛菩萨不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了，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缘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 50个道场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的，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啊，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啊，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啊，来跟各位啊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啊，我们等一下请元贤处长啊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另外这一个哈，这个我嘛感觉伊嘛真有福气啊哈，伊嘛真有福气。这个是伫咱园林哈，咱园林。那伊应该是我远房的亲戚啦哈。那以前也不太往来，但是他其中有个姐妹哈，他有来上初级班啦，但是他最后也是中途也绕跑。他介绍他说啊，你请那个吴讲师来给你服务，来给

0: 看。哎，其实以前啊，我去看的时候，伊的建筑物已经起到啊、一定的程度啊，吼，也未拆，也未拆木，拆迄个是啥物？拆架。啊，但是伊的大门嘛，拢已经准备好啊。伊往那开足侪钱的吼，开足侪钱。啊，大门嘛开两门，即五山指向，好、哦，五山指向，迄是碑文哦，碑文即五山指向吼、哦，就。你们看，就是双星到什么到山嘛，哈、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完以后觉得它开龙门，所以它每影一楼层是四个楼层，所以也坐电梯呀、啊。那电梯会有一个叫做什么？那那乌突嘛，就是有一个机械房，那机械房又更高，那又是白虎昂头，所以以门来论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一算 hockey 哈，我等一下我跟你分享底下我看我所看到的，它所有都是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哈，哦，就是改造前呐哈，五山指向，所以大门龙门是不是就是向心就是五黄嘛？那它的三星就是二黑哈，三星是二黑，那电梯在白虎边，当然就白虎洞了哈。那机器有很多都是。那在它的玄武方也是有抽水马达，抽水马达。那原来的方向其实真的是峦头也是很，那理气说实在嘛，纳不到，也纳不到，在八运围那时候也大概纳不到。所以若是维持原来设计，容易造成这些不好的，就是白虎还有昂头、玄武洞、穿心煞这种峦头格局的一个不好的现象。那我大概用卫星的图哈、哦、给大家看，它这张有一点小了。我看我自己，因为我看我的电脑是小，你们那边看有没有比较大一点？就是它的房子是在角落，一多是隔间，啊，一头前有交叉水哦，有交河水，没有真正水路，但是基本上它路是交叉的，就是前方有一条路，它的龙边也有一条路哈、哦。所以基本上，他原来坐南朝北就是这样子，坐南向北的。啊，伊个外大门吼，伊是开出出，哦，外大门是开向这边的。我之前旧的我是量的时候好像不太顺了，那我有稍微跟他调整哈，有稍微跟他调整。啊，坐东南向西北，坐东南就陈训寺这三个山嘛哈。那后来外内大门个改玄关。转玄关以后就变成坐东向西咯，就坐东向西哈。这个是大概卫星图的大略样子哈。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是还没完成，但是它门框是不是已经留住了？门框都已经确定了，或者是要开龙门，就是要开到家。啊，开龙门了，右手边迄个就是经过几个月后，我甲伊讲，你这那是开龙门哈，对你来讲是不利。哦，白虎洞又穿心煞，穿心煞外口人拢听较有。哦，外口你若讲这门对门，门搁对门，啊，得一支竹篙刀弄到后边去。你若讲穿心煞，他比较听得懂。啊，那个转玄关那个他就不太懂了。啊，不过他也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帮他调整。我说这间门伊本来门应做好啊，门做好啊，我甲伊讲，伊阿姆你这间门下伫遮，对你来讲将来要大较不利安尼啦。啊，你敢要改？伊讲，迄一改十偌万呢？我讲唔过，迄十偌万后摆有人出，你敢买？安尼啦。啊，到尾就真正改一改门都，佮换掉，伊佮换另外一改门吼。那啊，右手边就是他的，你们看的这个右手边这张图是真正改完了。他这个是比较标准，就是把门道啊什么弄都拆掉，啊，直接变成一个走道这样进去。我是觉得这个还不错，我伊改了袂歹吼。啊，这就是一楼的平面配置，哦，一楼的平面配置，一张图伊给我的，啊，我稍微跟他稍微做整理了哈。他原来是不是安尼？大门开两门，日日料全部拢对一支竹篙的撑到后边去，所以这个就穿心嘛，哈，这师傅讲的穿心。那穿心怎么修正？怎么改？哦，人站在里面看，你看哦，看出去什么叫青龙？左边叫青龙，右边是不是白虎？那右边在哪里？是不是电梯？右边就电梯啊，电梯有什么？有梯间啊，所以会白虎昂头啊。啊，后面又有什么？又有马达，所以马达就是又玄武洞。所以基本上，作者行歹啊， 不是一项歹，做一项歹吼。啊，但是变哪改吼？我那时候建议他是这样做，我就讲你这间门缝，把迄个拆掉，啊，再用一个迄个啊这墙啊去，他是真正个贴起哦，用砖啊贴贴个顶顶管，因为你安尼固定门才会掉。有时候你若是用木头的吼，啊门开的时阵就害来害去，所以你要让伊结构比较。啊、因为这盖的都是硬万的嘛，所以他直接用砌墙的，直接砌上去，啊，得重新啊，重新改门向。那门缝改这样子，安尼这边就变成人徛伫遮看，向出去是不是左边就变青龙洞？所以他原来的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在一个门改向以后，全部都改观了，就是改一个门。所以师父讲这个扭转乾坤，真正是扭转乾坤。讲松松啊，但是做有力的吼，松松啊做有力的，安尼改啊改完了，改完了，伊就是变作啊、这个穿心煞不见了嘛。那还有他的他这个叫做什么？我拢讲青龙过堂护君主了哈啊，随在咱讲风水学的名词就是这样，就是意思都袂歹。伊这青龙伊青龙病啊，都搞倒转来。好，阿姨的边啊，迄个是做厨房餐厅啦。那因为今天主要的主轴就是在扭转乾坤，所以室内配置我就不多赘述，因为黑白共可能几个你都讲一下啦。哦，那个时间可能会拉长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它的内大门是做卯山，哦，那外大门刚好外大门在这个地方，伊多底下的交叉路的交叉路口，一边啊，佫会使停车哦。外口的路佫会使停车，稍微给你看一下哈。它这个我用红色这个，这个是马路，这个也是马路啊。这一块地其实不是他家的，不是因兜的，但是家有空地哦，家有空地。我是觉得旁边的空间也蛮好的，哦。那我们做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刚刚有看到那外大门，我是叫他做。土星案啦，巨门，因为九紫火嘛，九紫火里面高温啊，高温是不是会啊？这些巨门就是土嘛，啊，基本上它也是可以，接受到一些好的一个气息啊，哈，就是外大门，那内大门是做卯山，外大门做巽山了，哈，巽山，那是不是都是天元，都是天元龙哦？说都不错哈，都不错。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再来，咱来看 I 星盘哦 ，I 星盘，它原来的五三指向哦，原来的五三指向，八运迄阵那是背运哦，背运是不是三星跟向星拢走在后边？所以这也是双星到三嘛，哈，这双星到三，啊，一开门开龙门，是不是开在这个地方？所以龙门是不是就是五黄跟什么向星五黄跟三星的二黑嘛？三星二黑，所以第八白运来共，虽然二八合十啊，但是看起来好像要纳当运的气，好像也不太好哈，也不太好，也可能平安啦、啊。但是你个看软头要平安，也是蛮难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改就改隔壁的这个，这个二五哈叫二五。那隔壁我改卯山有相哦，卯山有相，那八运赶快八运，

这个是不是变成双星到相嘛？哈，这个叫双星到相，暗门开在这里。那门的外八方哦，门的外八方，我们论八方，论八方来立什么外大门啊？给您讲一个秘密哈、哦，校长上31届，哎，29届呀、啊，我头学的呀，这我较早唔知，较早唔知就是讲外大门立的地方的气要能够深入什么？深入内大门。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深入哈。以前嘛，以黑所在，我们算什么方？是不是九指？外大门是不是第九指？是不是九指？那九指哈，九指基本上九指可不可以深入？未来运哦，它是未来运，九指是未来运嘛，所以九指会深入八百，是会深入哦，深入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哦。好，这就是外大门深入内大门，那改卯山有相又是双星到相，基本上应该还不错，还不错的一个局。再来师父又讲说，外大门假设你立完以后，你还是最好是望山望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局，外大门我们刚刚是不是巽山，巽山八运的盘，对不对？巽山，那巽山在这里啊，这个是前相嘛，巽山前相，所以你就把九指，是不是九指八运的时候，九指是不是要拿进来？门开在这里嘛，相星就九指，九指拉进来以后，九进来，巽山是天元，对不对？巽山是天元，那天元的话是什么？天元是不是阳逆阴顺？那这个是不是阳？那阳就要逆啦，所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八百八运八百的相星跑到前方，那是不是到相了？就到相了哈。那我们后面是什么？是七，对不对？后面是七，那七一样就是拉进来，七拉进来，七也是阳嘛。那阳是不是要逆？阳也是逆嘛。所以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诶。刚好三星又是在山的位置、哦、就是我们的山跑到后面，就是假设后面有山，是不是就望山了？所以就是望山望向、哦、望山望向，那就符合师父所讲的，你既然立了外大门，外大门还是要望山望向，那外大门的气又可以深入内大门，又可以深入内大门，那他自己内大门的哀星又是双星到相，所以基本上这一阶应该算不错，不错的格局。那更好的格局在下面，这个就是比合嘛，这个望向，这比合望向，望山望向，这个师父教过城门诀，对不对？教过城门诀。那这个我好像有一点跟那个台中道场是不是有一点一样？台中道场好像也是卯山嘛，那卯山它是西南方，是二黑嘛，二黑就是水口。那我们当然在都市里面，你要找到有水的地方，水沟又交叉，那可能也蛮难的。但是基本上，路就是水啊，对不对？路就是水，所以它的路怎么看呢？它的卯山哈，卯山有像哈八百嘛哈，八百中宫。它前面我刚刚是不是有给你看图？实际上的图。它这个是马路，这条也是马路，那它的马路的以我们内大门来论外八方的话，刚好这里就是什么，这里是什么交叉路口，对不对？就交叉路口哦。那交叉路口是多少？它假设以运星来讲是多少？运星是不是九指？运星就是九指啊，它的45度角，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看出去要45度角才会有城门诀，这个是我根据师父讲城门的那个单元的时候我学到的，就是要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你的后面是没有城门诀，他才会讲到那个工厂的部分，你要如何在一块地里面选到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你就要看有没有城门的地方。那他这个地方是九指，那九指是不是九指直接拉进来？你的九指直接拉运盘星九指嘛，运盘星九指直接拉到中宫。那中宫九指的话，一样依照什么？
天缘、人缘、地缘来转嘛，

0: 现在是卯山，卯山属于什么元？卯山是天元嘛？那天元就是阳逆阴顺嘛，对不对？阳逆阴顺，刚好九子进来的时候阳，那阳是不是逆？逆就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基本上它的就是那个交叉路口就是八百，那八百是不是？跟你的八运是不是又是一样？比合，那比合叫旺嘛，哈，比合叫旺哦，所以比合旺，所以这个就有合城门诀。城门诀师傅的讲法是说要有生入或者是比合嘛，啊，这个刚好八运它又是八百，诶，蛮有福气的哈，它就是这样一转以后就还蛮符合啦，就是以这栋房子来讲，盖的就。得不了啊，哈，得不了。那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也是遵循，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哈，按照师父所讲的这些方法啊去做我们的那个服务了，哈。那最后哈，最后结论了哈，刚好掂了哈，结论：阳宅风水利己哈，不仅是空间跟环境的一个调整而已。更是修心修德的一个实践。那唯有顺天地法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方能真正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哈，愿以此易经风水智慧，促进家庭和乐，那企业安定，社会祥和，世界和平的终极目标。哈，这个大概是今天的报告。哈谢谢各位哈，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阖家平安，阿弥陀佛，好，谢谢谢谢。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再一次谢谢博士班研究天健第二届天健博士班学员吴茂禅讲师他精彩的论文发表，再次谢谢他。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事业跟发展的如此的好，但我希望他在事业上也要发展的更好，而且事业要发展比事业更好。像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并不是我们吴讲师有些细节的部分不把它讲清楚，实在是为了符合不要占用到下一位的发表的时间，所以一些细节上他没有说到。他没有说到不是他不讲，他这个论文上面有写到，所以你们在听着这个他发表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哪些细节不清楚的，你可以试一下再请教他。不是他没说，是时间的关系啊，论文上他都有写到。像最后那个例子来讲，我会告诉那位屋主，去把水口前面那个这个地马买下来，让他发180年。啊，这个成本学来讲哈，以刚刚讲的那个我讲说讲的确实如此。为什么？水口并不是只有有水才有口，并不是这样而已。路口也是水口，像台北市的巷道很多交叉的路口，我有一次就用一个两个路口来把它比了进来。我那间店现在就变成很有名，大家都要去排队，哦，然后。

0: 那你网络订阅也要一两个月才可以订得到货，唯有我去不用排队。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哈。这一篇里面的玄关啊，立即的部分，因为它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它这三个案例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啊，我们五讲师的事业发展的比较很好，我希望他的置业啊，弘法利生的置业。要发展跟试验一样的好，相得益彰，更能够展现出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不管在法界或是在人间，都能够相互成就、相互圆满的跟相互的应用。我们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啊，我们下一个主论人是我们。啊，一清大学第五届政企班严进讲师，我们要请严进讲师开始发表。
1: 校长、严进法师、阿弥陀，各位讲师、各位法师、各位贤士，阿弥陀佛。我是第五届，原名郭崇庆，法号是严进讲师。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案例的探讨，案例的实证》。谢谢。一样哦，还是第一个摘要啊，第一章呢，序论啊，第二序论里面有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啊，还有研究目的。那再来呢？第二章呢有文献探讨啊，文献探讨第一节呢就是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再来呢就是唯心圣教法源与法脉。那第三章呢就研究步骤，研究步骤呢第一节是研究架构，第二节呢研究步骤，第三节呢是研究对象，第四节是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收集方法里面呢有分第一个文献资料法，第二呢这个田野调查法，第三呢归纳演绎法。再来呢，第五节资料分析法，在第四章就我们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里面有关这个风水以及法物以及那个卦例。以上就再来呢，最后一节就是第五节就是结论。以上就是我那个报告的程序。那首先呢。所要讲的话呢，是先第一个，我们这个摘要呢，我们这个世界新兴宗教台湾文心圣教的学说呢，根源易经风水，并融合道家的无穷变化、儒家的至中和、阴阳家的五行、佛家的八正道以及因果论，加以具体的实际应用，而是根据自己。几年的这个教学及问世啊，各种的案例呢，来提供大家呢来分享。那序论呢，就是世界新宗教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缘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学，广利人天，凡事时一在。现在虽已仙逝，但其始终的目的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吉祥，进而世界和平。那现在当今21世纪，那天灾人祸频传。那现在呢？你看风不调雨不顺，人心惶惶，再加上人心不古啊，每个都为权为利，所以呢，作为。皆是因为智慧蒙蔽所致，所以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缘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新法，将

0: 易经思想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才有应用于当今人类生活在这个生活在生存之中，并以普贤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心法的应用，在人类生活当中各项人事物，透过易经风水卦象的解析与应用，才能避开危险的因素，消弭天灾人祸于无形，以达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进而天下太平。那研究背景呢？本研究的在借研究古圣先贤的智慧文化，圆满的处世治理，启迪人心，给一条趋吉避凶之法，更应经研易经风水宗教心法，净化人心，使人民由无明入光明，由烦恼入解脱，使人生由黑白进入彩色，期盼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国家及世界和平做贡献。那第二节呢，研究动机。那我们当今21世纪，原子20世纪的阴影，战争不断，你看到现在呢，还是波斯湾的战争以及乌克兰的战争，天灾人祸频繁。那现在的天灾呢，你看欧洲的话高热啊，我们台湾的现在下雨，各地方的旱涝不一样啊，所以呢天灾人祸频繁，此乃人类行为的无明以及无智而犯上无明的罪业。台湾文殊圣教维新宗创教宗主上文先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心法，将易经风水学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应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生存中，防患于未然，趋吉避凶，让所有祸害以及无所生，以达人心，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事业发达。盼借着古圣先贤的智慧，能填补现代人的心灵空虚与不安全感，来为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做一点点的贡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三节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应用易经风水学基本的法则，借将中华文化5000来。

0: 道统易经风水之学，以普贤禅师在台湾弘法易经风水学的思想、学说及实践，古学今事，古字今用，圆满的大智慧，让世界上的人减少血光、意外、灾难，应用于当今人类的生活、生存、事业的兴衰、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安定繁荣，乃至促进世界的和平应用，防患于未然，以及无所生，以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愿望。第二章呢，文献探讨，第一节普贤禅师一之行者。普贤禅师呢，是易学大师。哦，我们的宗主呢，普贤禅师，他经过学习我们教我们的40几年的时间，虽然现在说已经仙逝，但是呢，他所教的我们的易经的各种心法，始终呢在广利人天，但其的目的都在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以这个师父普贤禅师的应用宗旨。来呢，因为他的体验人生的无常啊，所以他在因为生病药食魍魉，体悟人生无常而感念神学活菩萨的这个慈悲救度，毅然放下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以原来因兴趣而学习的易经风水学，最后成立文心圣教。在帮助大家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因居住空间上错误的设计而导致生活不安者，达到安居的目的，以养贤蓄才、正名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宗旨，努力于拔除众生生活中的苦因苦果。普贤禅师又以中国人常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勉励大众，希望除了了解自己的命运轨道和特质之外，更要注重自己的居家环境，广结善缘，勤读诗书并吸取知识，一是除去苦因的最好方法。因此，普贤禅师创立文心圣教法门，以普贤禅师启勉弟子以学艺、习艺、严厉转力弘毅。知己知彼，知天机，顺天而行。普贤禅师以其独特的领悟，将生活及易经、易经大学广传世人，揭开易经数千年来神秘面纱，更将易经应用于生活的印证实例，流传后世，广结成书，其用心良苦，其功不可没，以达圣人立言立德之境。创教宗主普贤禅师于民国101年荣获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故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是立世界人类之法门，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文心圣教的法源及法脉，文心圣教宗主上文下人禅师承袭鬼谷文化。中华文化道统一之道，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及国父的博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在台湾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至今整整41年。故普贤禅师开示，本宗门源自昆仑文明。普贤禅师又说，文心圣教。文印中的法脉，始自伏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进而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天为阳，地为阴，也就是五行运转注意有。这五行指的不只是平常我们所提及中国人大多知道的金木水火土，还有眼耳鼻舌身意，酸甜苦辣涩和春夏秋冬四季，这才是五行，也正是易经的总本源。宇宙虚空的易，人类之内的易，就是指思想、思维、心理念、前念后念之间， 及当下之念，这都是意义的境求境界。一般人乃至大多对易经的研究及看法，认为只是学术探讨而已，而事实上其实在你我之间，你和他之间，在生活中，这些经彼此息息相关，全都离不开一个自然的思想，也就是中道。在大自然中本来就具备了两端与两极，也就是易的法则。第三章研究方法，第一节研究架构，以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目的、文献探讨，以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及维新圣教法脉、法源与法脉，以次以降。第二节研究步骤，第三节研究对象，第四节资料收集方法，第五节田野调查，第四章实证分析，分析与讨论并行，第五章结论。那我们要第二节研究步骤，本篇论文以个案记录与分析，一来记录学道行道以来服务过的案例与解决众生的忧疑，二透过众人所遇到的问题，再印证所学之易经风水学，则因此以个案分析研究呈现，为最适合本篇论文的资料研究法。第三节研究对象，易经风水不分男女老少都适用，易经风水不如法是不分对象，只要是人就会受到易经风水的影响。第四节收集方法，文献收集法。文献收集法呢，有各种的古书啊，比如《尚书》，还有《真三普义》等等，一直行者等等的这个古书呢，来收集他们的义理以及实验的方法。田野调查，易经风水以占卜为例，万事皆可占，无论投资理财、人际关系、风水衰旺，个人观点不一，认识学习深浅精进不一，但实际的领悟不同，因此解释见解各吹各的调，所以验证最为重要。而风水则需访谈取得第一手资料，利用相片绘图解说，根据论文研究实地进行现场勘察，并做修改与修改后的验证记录，并以本研究取得的资料有相片或绘图解说，综合进行论述，让后学者可能更加应用。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第三节演绎归纳演绎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论任何派系，都有它每个时代发展过程的特殊意义。研究易经风水学，必须把过去和现代累积的实务经验连串起来，在一连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推动，都能推动社会进步和谐的原动力，才可以让后学研究者依据的理论、那个资讯，从个人方实际方面出发，应用理论结合实务知识的原则，累积经验与研究分析，找出共同的特性，

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是易经风水学及相关的资料，累积各种案例，根据易经风水学做研究，尝试将易经风水的理论，通过验证的角度，归纳出易经风水有关的发展关系，将易经风水的作业系统加以实证，也供研究者之参考。第五节资料分析，学习易经风水有21年，本着实际面出发，相关的文献古籍、相关的论文加以褒贬，加以去伪存真，在学习师傅的视野、论述、应用的理论，结合实务易经风水知识的原则进行整理，累积经验，将研究相关的资料找出共同的特性，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实例，实际验证，根据正确的易经风水作为分析，以达到趋吉避凶的境界。实证分析，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实例的案件是综合杭罗的土地公庙的风水解析，我们已经去过，师有带过，还有以前那个圆通法师也带过，我们自己也带学员去户外教学。那首先呢，这个杭罗爹呢是土地公呢，是台湾人供奉最多的神明。那不论工厂、公司行号啊，街头路尾、社区，几乎都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土地公庙呢，有些人家呢，在其他神佛都有没有拜，都只供奉土地公，因为在民间信仰中，它是每一个人的最接近神明的地方。它不只是家庭的守护神，也是财神、山神、水神、各工人守护神、浮木的守护神、生意守护神等等。因此，在台湾，土地公几乎是全能之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敬畏天地，一向敬皇天后土，并列祭祀。古代尊称土地公为社神，春天向其求求丰收，秋天予以感恩答谢。土地公除了专职土地方镇守之外，亦为保护平安、赐财福的神明，守护农事丰收、商务兴隆、家家户皆吉祥。那现在呢，我们看南山福德宫，它的山形呢是属于九星中的木星，贪狼星。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贪狼星木星，那这边呢是我们倒地木星水星有脉过来啊。那贪狼星山形有天窍穴、有地穴、有人穴。是诸佛天窍穴是诸佛居住的地方，正好是福德宫所那个土地神所在，因此三块石板形成的这个庙，经过280年的历史推演，这个就是以石板庙原来推去了三块原始的土地公庙，在现在盖的话在后面。那土地公呢，经过200多年历史演进，如今成为香火鼎盛的原因有：事物开始有穴，一定要有来龙来相生。那贪狼星呢，既然是木星，必定有水星来相生。水星特色是展现波浪形状的山形，也就倒地木星了。我们形容诀要诀就是，如果脉从龙边来，就偏穴在虎边一点；从虎那脉从虎边来，就会偏龙边一点。那我们看这个它的这个水星这边啊，倒地木星。那这倒地木星呢，这要从哪里过才看得很清楚呢？就从我们要往山上走的时候，它有一条偏差路，有一个那个算纳古塔，纳古塔的正。

面就是这个倒地木星啊，就是水星，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俯视图哦。那南山福德宫后方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突出的石头三足鼎立，状似行楼啊，所以庙下面五十公尺送了一个巨石，依风水而言如那个行楼之活母，有了活母，那个行楼才会生生不息，因此巨石不能轻易搬动啊。就这个行楼有没有啊？这个是空中俯瞰的。那这个石板庙是最原始的土地公庙啊，最原始土地公庙啊，这边都有围起来。好，南山土地公呢，现在建高达109公尺的巨大土地公神像，山脚下可以见到，成为登山的重要地标。那风水特色呢？不忘本师傅开示，开山祖就福德正神要保持原状，不能忘本，才有根，才能长长久久发发。所以呢，这个280几年前，李氏当地的李氏双活里，这李氏仙人渡海来台，大概最原始的石板庙留置至今，并未拆毁，在祖庙正殿后方，也就是地理所在处，形成庙中有庙的特殊景观。那这个是土地公庙的全貌啊，土地公庙全貌。再来呢，南山福德宫它的明堂宽阔啊，主庙正位有贪狼星天窍穴，波浪状水星，龙身绵绵绵长有力，血脉相连，不但应验200多年的兴盛缘由，更圆满印证师父开示的风水法则。那南山福德宫呢，正殿坐五山指向，所在贪狼星木星呢，性形成身旺，正殿无我坐相，形成木我通明格，风水格局方到光明。那这个就是土地公庙啊，它的一个前景。那土地公庙这个当地的李氏族人呢，在那边开垦，那经过200多年呢，他们李氏在中和地区呢就变中和望族，人丁广阔啊，那个他们与人员呢有出现过，有议员，有市长，所以他们士绅呢多出了很多，这个是人杰地灵啊，他是受封这个土地公的那个福荫。那案例二，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我们再补充一下大楼。现在有很多捷运都把它往地上伸，地上伸的话，这捷运呢，那个尤其像一个斩妖弯曲的地方，在这种弯曲的地方呢，这个地方的最难住，自杀型的斩妖。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原来公司事业做得很好，结果台北市那个转弯呢，斩要一斩下去呢，开始如山，他这个山崩地裂，整个所有的关系企业全部掐住了，而整个的运转全部都卡住了，还有一天急止如律令啊。跑到仙佛寺上来，他说为。

怎么这样呢？那我再占个卦，而你的办公室呢？金来克木，大凶之兆，被困住了。啊，困住了，走水困的困，困住了。啊，所以啊，这个你是不是大楼被有什么像刀子来斩？啊，他那个谐音呢，就一转过来，就把那楼整个。窗子之际，看到劫那的，好像切了毛棍，断头台。他才讲他们那一楼了，都是一塌糊涂。所以那个斩妖啊，那么国家的建设啊，一定都他的规则。那么我们知道了，赶快让干，哎，赶快跑。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若是我们一直执着，我不想走，一定是完蛋。还有我们警政署一位副厅长，他一栋房子也是大楼，基隆路那边的，他租给人家，原来好好的，突然间基隆路那个高架路一上来就斩妖，斩了，开始那家公司。没有多久就倒闭，又退租了。我们那位师兄呢，问了怎么办？如果你生活不欠缺的话，最好房子不要租给人家。啊，你租给人家，人家住不久又倒闭了，因为你租给人家，人家来住，才会倒。那么你就不要租的话，还是做一件好事。到现在四国五年都没有租，他说人家给人租了，住了不好也是不道德了，他就把那间房子放在那边，也是一面当闲工立德，让蚊子、蟑螂在那边住，他们就没有风水的问题，蟑螂就没有风水问题，这也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方式。现在我们很多的高架桥，比如说哦，高架桥一直下去，马路车这样来，那么环这个高架桥，我们对面的房子也好，哪一楼在高架桥以下的那一个房子都不好住。高架桥一下，好像那个，困在下面，那个做事业百事不顺。在板桥，我们一位师兄，他做了这货运行呢，他店在这边。我说你这一栋呢还不错，你这货运行还不错，你像这样龙高。龙高呢是这样来差给你，龙高这样好，不错，这一栋就稍微比较差了，这一栋都不错，都不好。然后我们师兄呢，他说对，这几栋啊，高架做起来全部一间一间的倒，要落跑，因为这样下去呢，高高的压在里面，又像刀子切的，虽然是高，但是切也是切腹、切脖子，甚至会自杀。那么在对面的更凶，在对面的更凶，对面过来白虎昂头，刀子切腹自杀，一个上断头台，这边看过去的是上断头台，这边过去的上断头台，自己事业的哈，莫名其妙的，被都上当了，上断头台，那边是切腹自杀，那边切腹自杀。这一个，我说你查看看，我们师兄呢去查，哎呦，是这个道理哦。对面的住的住不好，这里啊，自上断头台，鸭子赶上架。所以都市的房子呢，我们要选，尤其在高楼多了，又有捷运在半空中了，反正接着那一楼一下了，
远就没有关系，近就。

有关系了。好，这个我们选择公寓、选择大楼，我们都要慎重去考虑的。不只是这样呢，还有我们大楼，周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奇奇怪怪的建筑，有的什么艺术品呐、又怎么样啦？那一个很糟糕。现在很多的艺术家都设计一些奇形怪状，有的像哇飞鹰啦，在公园里面哦飞鹰。如果呢飞鹰呢，你刚好住的那一栋的大楼啊被冲到了，你就倒霉。在大安公园附近呢，还有一个艺术品，我们一位师兄住那边，嘿，刚好每天眼睛都张着看那一个，越看越衰，跑到大安市去问我。我说让我马上卜个卦，那么大凶，他来克我，让杠，你不要那个，那老叔怎么办呢？那个又自己有房子，不然你就改门嘛。门改了以后，稍微差一点，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像板桥火车站那一个血淋淋那个心脏。原来在那里呢，一年一定要死一个主管，很可怜，一个、两个、三个都不等。那么在前年，我叫他拿掉了，拿掉以后呢，去年也没有再死人，今年到现在还没死人，应该不会再有了。血淋淋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艺术品，艺术家们光顾自己的创意创作，世上很多风水的毛病那个很麻烦的事，在大甲，大甲呢，进入大甲外环路，这个旧世界的地方，房子人家盖到这边来，这里呢刚好有一个艺术品，这个是尖尖的啦。艺术品上面是放个钟，这一户呢，当时的就是台中县的县议员有两户，那一出戏呢，这尖尖的，尖尖为火，后面为乾卦，火克金，而且呢，这个是拳头，直接插上喉，插上喉。而且他是自己也是狮子会的，当时的会长自己去叫人来做了，特别请人家设计了，设计结果伤自己，后来癌症死了，去找我去看了，我是一个要这，不然就这个就打掉，就打掉，不然你就搬走，他搬也搬不走，因为两间很大，你打也打不掉。因为失职会了，自己叫人家来做了，后来自己呢，癌症，命中里面命卦里面没有癌症，结果生了癌症。再来呢，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脚也锯掉了，锯了一只脚，反正家里乱糟糟，万一个起床，那就是自己。很多的艺术品，很多的艺术品呢，像这样的话，对面也没有办法住，这边也不能住，在这边也不能住，插着湖边也不能住，所以我们很多艺术的创作，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不然会弄巧成拙。以上呢，公寓大楼呢，跟各位讲解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讲。鲁班先吃鲁班。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了，鲁班先吃，他是鲁班先吃。我们叫鲁班公尺、罗班公丘、鲁班公球、鲁公、鲁班公尺、鲁班先吃。他也有一部经。我们

请，这个聪明的啊，你每一个人哈，每一位同修的，送他们一部经，有了哈，经，鲁班经，鲁班先师真经啊，鲁班经啊，这个鲁班先师真经呢，你拿来给我一下吧，那部经，啊，这部经呢，非常殊胜。好，非常殊胜的。总而言之呢，好，鲁班先师啊，这部经来源呢也非常非常的奇妙。这部鲁班先师经就是我们七哥呢他印的。有一天他事业不是非常叮叮当当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啊，谢谢谢谢。很多事情很不顺利，很不顺利的啊。有一天呢，就来请示老祖，老祖呢要他去注印鲁班先师真经，鲁班经。哦，他就东奔西跑，问了鲁班公在哪里游，在东市一间很大的鲁班公，鲁班先师庙。在大肚山游园路那边也有很大的鲁班先师庙，到处游，但是没有他的经。有一天我叫他到东市鲁班先师庙去找这部经，去到那边呢，看了也没有经，到大肚山也没有经，那怎么办？等到过了几天呢，有点中午、下午呢，那田师兄和太太来到，刚好傍晚在下雨了，来到这里，很多心烦嘛，来了，结果在影印看影印呢，我们就陈秋全师兄，陈秋全师兄呢，突然间想起来要把那一部经呢，胡乱写的。好，开始要把它影印，在那边影印。好，问他说：“你要印什么？”鲁班先师真经。我在找这一本，你有哪一本？什么有这一本？三年前，我陈修贤师兄住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他下午呢，心很烦，摩托车呼呼到那边一间庙，那一间庙呢，就是北玄宫玄天上帝的庙。到那边拜拜嘞，看了一本，用抄手抄的《鲁班先师经》呢，胡乱写的，就把他们拿回来放在铁柜里面。过了3年多以后，刚好老祖说，叫你们七哥嘞，七哥师兄哎，他要印这部经，印了他事业就会顺利，不然什么都不顺利，很奇怪。那在这情况之下，拿给我看。对了，就是这一本，就开始叫他印，回去先读，先诵，先读。那天晚上开始读，诵了3天呢，他整个员工工厂，他可能就稳定下来，就开始印了这部《鲁班先师经》。所以这本经呢，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鲁班先师呢？这个他的功德力，他的师父，他的师尊，这本来就是太上老君，他是天梁神巧魁星降世，天梁神巧，魁星来降世，汝定太平时。在北京提督府志的，南京帝师帝将师啊，立有据，公师贤传天下，圣父为上圣母无事孟吞白灵珠怀孕鲁定公的时候3年，岁次也是甲戌年5月7日午时，先师降世。这个鲁班公呢，他在小的时候开始呢，学这个学艺
当时的他的死

指导的老师呢，他的师傅能够飞机呢，在天上三天三夜，好，在天上三天三夜也不必有，能够在空中飞翔，啊，这个不可思议。你们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们自己读啊，里面呢，啊，我们先来看各位哈，啊，其中是经上有告诉我们。好，如果一栋房子盖起来，

好，这个旧屋接新屋，好，年年会死人，千真万确，在于一个多月前嘛，刚好我们南部一位师兄，他的亲戚，嘿，就是这样，后面的房子舍不得拆掉。啊，他就盖了前面盖起来，那新厝拖旧厝，新厝拖房，新厝拖旧厝了，好、啊、拖了旧厝嘞，那个一个一个人的一直拖出去，几两几两几几拖出去。若是这个旧厝拖新厝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一个一个送出去。啊，这个是年轻的托老的，啊，年轻的送老的，也等于说年老了送年轻的，年老送年轻的送出去，盖在后面呢，你就是年轻的送老的出去，一年送一个，甚至一年送两个。我们台南那一位师兄的亲戚呢，一年送两个，两人送四个，很恐怖。我才到高雄去问我这个事情，赶快叫他后面这栋拆掉，不然还会送，还会赏出去，老的送新的出去。哎，这个盖房子，哎，鲁班公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么《鲁班先师真经》呢？啊，里面告诉我们鲁班尺，啊，他的吉凶。好，我们先来看。财字，财字临门仔细想，外门招斗外财粮。好、啊，若在中门常有财啦，最好需用大门当。财爻最好是在大门，就外面这个室内的地方一定要合财字，因为生意财是从外招进来。你如果里面只光财呢，你是守住财而已，外面不进来。里面只是守财，那么你口袋里100块，你每天再算100块，并没有增加出来，哦，这一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中房若何安以上？啊，银箔千箱与万箱，好、啊，木匠若能名此理，家中葫芦自荣昌，这个财字，再下来病至临门，好、啊，遭疾病，外门恶鬼入中庭。外门如果在外门是病的话，恶鬼入中门啊，入中庭啊，若在中门逢此字啊，啊，灾轻尚可免为生，更被外门相对照，一连两度送失灵，以中若要无凶祸，此字绝对不可轻。哦，病字绝对注意。我们每个门都要合，都要合文公。好、啊，离字临门事不详，啊，仔细推牌来在其方。若在外门病中户，好、啊，只然户别著婚章。房门必主生离别，夫妇恩情两处房。好、啊，潮汐家中常作闹，时常祸端难对当。离字。妻离子散，好、哦，各奔前程，个人走个人的路。啊、哦，再来，义字临门孝顺生，一字忠字最为真。若在都门。

招三户啊，囊门衔户从四德啊，以中何至若虽为己啊，所己安恨啊，爱及人啊，这个确保万事无灾害，只有厨房食可亲。意志只有厨房，意志最好在庙，庙用意最好。以后你们帮人家盖庙，叫他尽量用意。啊，如果啊这个都门招三户，在政府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官人呢都会桃花三妻四妾。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在啊新浦的地方呢，姓彭，他结婚了八九年都不生，啊那住家呢，哦我看了，哎好地理，重新把他啊建个地理收的来水，不错。好，盖了以后呢，住了一段时间，渐渐稳下来，是太太身体健康了，后来生两个儿子。盖好的时候，他外大门呢，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合什么财，合什么财自己本质。结果，啊，他的朋友呢，啊，把他做了意志，意志做好了，哇，是非一大堆，啊，很多修行人啊，地理师来一进去都跑进去看，是是非非讲的心很烦。我说这个七嘴八舌，你赶快把它改好。改过来，稳下来了。没有多久呢，太太怀孕了，生一个孩子。第二年又生一个男孩，连续生两个男丁，不然他家呢已经快没有丁了。啊，所以意着住家有意的话，很多是是非非。啊，如果在道场庙场可以用意，官至临门知要详。哦，莫教安在大门长，哦，西皇公室清州府啊，哦，富贵中庭黄志昌，若要黄门升贵职啊，齐家必定出官囊，哦，当家人家啊，哦，有香压啦，庶人之屋实难当。各位做官的人可以用官字，啊，做老百姓最好不要用做官字。你又做官，这种官司一大堆，看得太多了，啊，以为当官有横财，因为文公祠官里面有横财，横财那就是突如其来的，啊，那这一点呢，好，我们做老百姓的不要用官，啊，但是公家单位你用官是可以，但是是非也很多，啊，也很多，最好都不要。节制临门不足夸，家中日常事如磨，更有害门相照应。相照看，兄来叠叠害无差了。儿孙行节身好，啊，稍苦啊，做事殷勤却害家。好，啊，事恶事凶心不及啊，托人财物害其身啊，劫财给人劫。或者劫人的，劫人家的财或被劫，这个都不行啊。好，再来害字啊，安稳不可寻，主人多被外人凌，好，啊，用在内门多灾祸，家财必被贼来侵，儿孙行门与害字，做事必因破其家啦，将士若能明处理啊，只叫宅主永兴隆。啊，害字，看过害字良才，害字啊，完蛋了。啊，妻离子散以外的，啊，小人一大堆，这个很灵的，啊，很灵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除了方向好以外的，这个更加的重要。回来，再来啊，本字临门最吉祥，中宫内外一起祥。好，祖孙夫妇皆荣贵了，年年奋发至名扬。好，如有财门相照者了，家道兴隆大吉昌，事事无灾在本位的，八节瑞庆正家生。那本已开门大吉昌了，良乃实为西当吉呀，吉字门面最为良。
好，此叩头来，此到头来，才上梁。葫芦乃为门上志啦，子孙必是好儿郎。时势一时，先师造，千餐万饼有余粮。好，这一点啊，《诗经》铸造鲁班书啊，助国为民，公宰吃。万民永赖为保护啊！将家敬献贤文序啊！这总而言之呢，这个文公说要用的对，如果用不对了，任你怎么样做也没有效。曾经我到南投，那我一直进到这个家里，一直感觉一进去大门。诶，那感觉好像门公尺就不错，就不对了。我再拿起来，诶，病字，我你家道士的病人哦，他的老师啊，就是病才要请你来看一看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门错了，每一个房门都是病，你看多糟糕，全家都是病的乱糟糟，每一个房门都是病。我说你怎么这样做？反正这个木匠师傅说，俺在丢。包外的错了啦，室内空气的摩擦才是对，你包外的千错万错。后来我叫他把那个门全部弄好，渐渐安定下来。所以古圣先贤留下的妙法，我们会用的话，我们可以利国利民；我们不会用的话，害人害己。所以，我们很多做木匠的，做陶醉的，小的水土的土木小包工的，到最后来呢，都不是很好。原因呢，就是我们把法弄错了，害人害己于无形之中。虽然说不知德不罪，那么你为什么你不去学习知呢？为什么你不去找到一个真理呢？所以，当然英国自己要自负了。而最近呢，我们好多师兄土木工程的，帮人家做了，越做越好，自己也好，人家也好，那不是一件很大的功德吗？这是一个行道，直接与间接行佛道，直接间接普度众生，整维持整个社会的调和，维持人与人健康。这是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神师王禅老祖。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发慧莲座上三界万灵上等，下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下顶节呢，讲解到第十四天天王，第伊住诶所在伫东平，东平诶上方，晋江东平诶上方，晋者为雷，晋者为木，所以咱人体质内底啦，身体啦，已经包含着，好，所有一切，尤其吼八卦，甲咱包含咧。乾第二进，乾者为首，地者为口，离者为肺，进者为雷，雷者就是咱的声音嘛啦，顺者为风，咱的呼吸，坎者为水，就是咱的血路。啊，进啦，进者为山，咱的本性，咱的本性，咱人嘛无本性，无生命本性，无生人嘛唔是佛。坤者五脏六腑。五脏六腑，所以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呐。各位，咱厝的囡仔，你若要甲加持，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哈、哦！啊，你头壳个字咧，一个人甲事伊发生着车祸，或者真侪灾难，弄着头壳会疼，头壳思想戆戆神神，头壳未清醒的时，咱厝的人。你会使正手嘛好，倒手嘛好，日头壳顶。啊，你一直要念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就得开始重新整流，乾者为开始光明普照，咱接着天公玉皇大帝，哈、啊，三阳开泰一真气啊，灌顶是灌顶，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足有效呀。重新整流啊，重新的整流，各位要有信心。我今日伫这个法界内底呢，哈中呢传这个法，法界诸佛菩萨圣神天神掌顶，哈啊赞同我传这个法。既然传这个法，有法必有用，有法必有用。若是一个人去乎妖魔鬼怪，也是各种的这个邪气，把咱入侵在身躯的时，各位，恁手家己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放心，袂讲舒服谢谢，顺就走过来，袂安尼你放心，因为你一念着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开始将着法轮，将着天地盘。所以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啊，好开始啊，好，伊是掌天地盘的大圣人，天地盘。啊，无各位，咱拢是老祖，贵国先师的门下弟子，拢是老祖的爱徒，咱老祖的爱徒。那么老祖借着我的口，我的心，我的意，来传着这个妙法，传这个妙法给各位，恁麻烦伊，恁摕来用，正。有效啊，真有效！若是要共安胎，共安胎的时啊，你用叫伊家己手手心离肚脐，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你一心一意念八卦心咒的时，嘛是真有效，共款会当治病。所以啊，咱八卦卦卦拢有一个功德。卦卦拢不可笑，卦卦有一功能，卦卦有一殊胜的所在。若是咱在者，咱就自助人人，会当自己转法轮，会当掌握着天地间的万生万物的调和。所以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咱多念，嘿，甲念阿弥陀佛同款。阿弥陀佛的身躯嘛是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观世音菩萨的身躯嘛是乾地离震顺坎乾坤，乾到头，地到嘴，离到目睭。

0: 哈、哦，进都是卡，哈、哦，啊是瞬间还有卡通皮，啊个看着咱的手，见着咱的祖先，看嘛是咱的血，困着咱的五脏六腑。那么请问，什么神有离开着八卦内底一条河？啥人？什么神？我才无迄物件，我才无你的钱呢。钱都收啊，神啊，伊无可能讲，吼、哦，神伊有头啊，除非是鬼啊，无头鬼啊，吼、哦，伊就无头啊，无钱啊，无地啊，无利啊，钱地利拢无啊，利拢离开去啊，干了半过，你看你惊死哦。啊，回想到民国70，这里四年时，74年有一届呢，我人啊真艰苦。啊，药啊食无发烧，好啊一天呢，静静呢，我都吐着啊。我就等台湾做书呀，等台湾做书来做细妈妈，伊家开始，等于速速穿100零8粒的红脚啊，啊一盘一个桶水，红脚啊放在桶内面呢。哦，好服嘞！100零8粒，速速念佛、静坐、打坐，完全放空。然后呢，菊花花嘞、水嘞，捧起来洗面，接倒起去洗身躯，会将你的晦气垃圾气，啊，你的气未通嘞，将安顺就会通去啊。我当然就照做，做煞嘞，迄一波嘞，不要嘛事啊，我就这样子。再看了一大阵的人。有的拿刀，有的拿尺啊，拿扁担，拿钢锤啊，在我的处境，吼，几个人要找我啦！我到底是安怎？后尾无头啊，后尾巴肚肠啊大啊管咧衰啊，后尾无脚无手够济啦！吼，迄个时阵只目睭唔开，麻烦，目睭开麻烦，臭臭味啥？吼、哦，有我艰苦，迄个时阵上艰苦，比多带点有我艰苦。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怎么办？我跟你没结案是不是？他说你吃我的肉，客我的骨，那几条听说你吃我的肉，客我的骨，吃他们的肉，客他们的骨。啊，我那时候最爱吃鸡头，啊，吃鸡头，那变作人，变作人呢，啊，变作人呢，啊，人辛苦了，没头啊，我你吃我的头，啊，你们吃我尾嘴，啊，吃我尾，啊，我看，啊，肠子大，啊，你爱吃什么肠，什么肠，猪肠，什么肠，啊，看那看一下呢，差不多3-4个月呢，我看了那些鱼肉，我就起条惊，想到这个情况、情景、情形啊，各位爱注意，你呐有鱼有肉，或者哎，感谢你，你的肉体支持我的肉体的生命，谢谢阿弥陀佛。啊，你阿华姐姐，你反正你也没撞鬼啊，对不？阿华姐姐，我爸好撞鬼，我功德回向给你啊，因足欢喜的呢，因足欢喜的啦。哦，但是咱爱做有益人天的工作，伊即是有功德。那无呢，咱来食饱，食饱困，困饱食嘞，稀稀巴巴嘞，

就你们咧乱乱的想，我告诉你，完全记住，免惊未幸苦顶。因为伊这个稀稀巴巴，互咱食的时，咱爱做功德回向，伊嘛有功德，拢是有缘的人，真奥妙吼！哈、哦，所以讲呀，咱万法伫世间，几国先师甲咱开始的万法，咱了解万法以后，咱如何哈会当来化解遮个不调和的代志？啊，会当趋吉避凶。好、哦，所以天运天灾永不息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会记哩，咱爱靠柔性，咱过来就来看十五天将，十五天王啊，天一将，天王姓名人烈王，旭日当升照大地，礼仪道生地廉耻呀，地廉。好、啊，天公慈悲啊，你看。啊，咱啊知好见效，知好念天，足侪人啊，唔知好见效，足可惜诶。伊本性真主，感觉本性要不然世界是大真主比咧，是安尼话未晓要见效，哎呦，阿弥陀佛咧啊！罪过，罪过啊，罪过，罪过。啊，所以咱世间上真侪人咧，啊。做的物件抢抢未了，夺夺未掉，夹夹未了，想尽办法要夹人，要伤害人，吼、哦，无顾着人甲人中间的礼甲义甲廉耻，好哩好多的代志，遐尼济遐尼济啊！那么咱天公啊，会慈悲，说守护天公南天呐、啊，吼、哦，咱三十三天呐、啊。好，有一十第十五天，好，十五天王天一宫，天一宫在东方，在东边，也是东方的边啊，离地球较近，啊，离到这个南天较远意思啊，叫做天一宫。好，天王姓名人烈王人离。咱爱有仁慈之心，爱有礼仪，咱的社会爱有礼义之邦。所以孔子啊，诗诗一礼乐春秋，礼是社会以及社会调和原动力。好，咱真侪法师，每一年啊，有做法会，水落法会时，每年老祖生日三月二六，老祖的圣诞。进前第三天啊，咱要做护国息灾七天的水陆大法会，要是六七八十个法师来，咱连续已经做五年的水陆会，所有诶来到咱上金山仙佛法仙佛寺法师啊，因感觉足奇怪，咱仙佛寺诶所有诶信众弟子，大家看师傅啦阿弥陀佛，拢遮尔有礼貌，啊，大家看法相庄严。感觉足奇怪，伊去问老师啊，你只地主是安那改哈？大家遮尔有礼貌，我哩讲，我只地主冤家我，我只地主大家本来就拢足礼貌，第一事业家，第二教育家，第三企业家，吼、哦，第四经济家，后医家，什么家，足侪拢是家，大家拢足有礼貌诶，上家上。嘿，大家无受气啊，就来斗阵，来求斗阵。所以无论什么家，喜怒哀乐家、哀家、哀家，马上了。哀家是谁？皇帝呢？哀家是皇帝呢？哦，啊，这因为足奇怪，所以是台湾佛教界，哪个结缘的呢？因为结缘拢一个美誉。上金山仙佛寺啊，加所有的地主，大家足有礼貌，吼、哦，我足爱去啊做法会，真爱来，因为咱大家拢有礼貌，大家拢有修行诶。各位同修，咱弘赞叹讲有礼诶团体，好、哦，咱有礼，咱表示咱要尊重人，

0: 尊重众生，咱就佛啦，咱就菩萨了啦。啊，么佛跟菩萨的手势有什么不相像？你知无？佛跟菩萨手势有什么不相像？你知无？有什么不一样？咱合掌对不对？合掌菩萨啦，面顶要天啦，要比人较大，好多合掌啦。啊，佛啊，就这样嘞。你看，咱后边佛祖嘞，手就开安尼啦。啊，一直想多啊，佛就想多啊。啊，修个如如不动的本性啊，众生平等本性，手安尼嘞，所有众生都手中啊嘛。所以菩萨的头壳顶要有佛，佛像都无佛啦啦。佛的面顶就无佛啦，但是佛啊，嘛离不开天地离尽顺感净分，还是离不开天地离尽顺感净分的结果。所以你社会上老的家庭有劣者，咱等慢慢学习，换咱做起，换咱做起。大陆，咱呢七年前去，吼、哦，足济坏，吼、哦，咁坏爸爸。他最近来的这两三年要去的时候，因看到了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你敬安尼，
1: 哦，我足欢喜诶，人都毋是无法度调诶，伊咧看到咱马上拢合掌起啊，无论县长、市长，哈，关家伊看到嘛，马上用好长啊，知影会晓恭敬众生，恭敬十方，就是恭敬着自己啊啦，吼、哦，所以你。人啊，人中间礼甲礼，以礼来往，礼来往者，都有廉有耻。无礼，嘛无礼来往的时啊，都无廉无耻。但是礼，唔是讲我来恁家拢挂礼来，我若到恁家来挂礼来了，这是虚伪的。难免安尼，咱若有物件随手挂来，哎，结一好缘，迄种的礼是无妨。啊，所以礼，咱的礼义廉耻啊，那都是咱社会和谐，咱人上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社会无礼，家庭无体，无礼，事业无礼的时，这个家庭挡袂久，这个事业挡袂久。所以咱的法门啊，我着重视礼，老祖嘛告诉我们爱有礼。有礼，你得尊敬自己，唔是尊敬着别人而已尔。啊，咱希望咱现在社会教育渐渐对礼这方面渐渐无去啊。我有一天去看咱林校长的学校，遐囡仔足有礼，客人好，客人好，哦，徛了个客人好，唔用敬礼的啦，咱较早爱敬礼的嘛，对不？较早早期爱敬礼嘛。即摆用个客人好，啊无用安尼啦。假使有一间校长教教授学生，客人好，奇怪，人家长奇怪，阮只囝起来，查某囝起来读册时，拢会甲合掌共拜，等下甲老爸拜，老母拜，吼、哦，老爸老母都欢喜个呢，老爸老母做神啊！哈哈哈！你呢？合掌，合掌就十嘛，十嘛。十呢，就十道天心嘛，十多天心嘛，是咱的心嘛。合呢，合是合的，合掌是尊敬大众，礼敬自己，尊敬他人，礼敬自己的心诶。尊敬着他人，礼敬自己的心，合掌是最高的境界，一礼一开始咧。那我讲，哎呦，你什么的啊？校长，吼、哦，你这个马上迷信，骂你才迷信，无耻的才迷信。好、哦，大家互相小尊重，做个会当互相小尊重。你学校是不是一个大道场？你学校的小沙弥两三千个，台湾有打一间道场沙弥有两三千个。好，所以咱林校长广东高中啊，这学校嘛，小沙弥，沙弥，如果真正是剃头毛出去，沙弥头毛剃掉的，就纯尊、纯个真。那么，遐沙弥有啥唔好？学校嘞，学学生用哎啊，那个同学好，老师好，你个推动看法嘞？你要干脆个推动个是，人呢，报纸看呢？啊！你来，哎，记者你好，你也给他拜，安尼，吼、哦，伊若有邪，你给他拜，伊就变咧弄，你知影无？你个礼敬，伊有邪的辛苦，伊就变咧弄，伊若变咧弄啦，伊就头晕目暗，啊，若唔咧，伊就瞪到济安尼俩。哎，记者先生你好，有啥物贵事吼？你要创啥吼？吼、哦，这里、個，你若用安尼，哦，你看，无个社会来推动这个礼仪，你敢唔好哈？那么你安尼，你甲讲，推动你若无好的事，你甲写出来，我来甲废一个礼条。我你讲无来甲好因果啦，阿弥陀佛咧啊！所以这社会礼啊为基础，咱的国家嘛互相爱礼为基础，卖讲聊聊咧，哦用哦无礼的行为互相来相伤害。尤其咱的民意代表，你若无咧礼去尊敬着他人的时，因果你个负责，无影你乱搞，这件合理，感觉有机会哦，有勇无为，后日你都无呀，天理。 有分明啊，毋是天理难分明，懂吗？所以社会需要提倡这个礼啊，礼啊，礼啊，礼啊。咱好、哦，所以提供希望，咱世间爱有礼，十五天王天一宫啊，好、哦、天一啊，都是贵人呐、啊。啊！天你讲天王圣明，人类王，旭日东升啊！照大地啊，人礼义道生智廉耻，家会和谐，国会和谐，世界会和谐。所以各位啊，那么希望咱的国家和谐，那么希望咱的社会和谐，希望咱的事业和谐者，也奉更高义，咱时时念这。这十五天王天一宫啊，天王圣名人帝王，哈、哦，旭日东升照大地，礼义道生啊，智廉耻。咱也较骨力念的，嘿，咱的国家会和谐，家庭会和谐，社会会和谐，事业会顺心。大家互相有礼，小尊敬，事业特别小饼馆。大家有礼，小尊敬的时，人甲人中间会疼惜共一家人。咱若有咧小尊敬的时啊，咱个人的事业嘛好，哈、啊，咱社会的前途嘛好，国家的前途嘛好，等等咧，咱一定得着大自在啊，得着天德的功德。所以天德之功德，大无其外，小无其内，迄点心上重要，有心去实践，有心去行动，我相信。每个国家嘛好，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咱的心灵的世界，一定充满着礼仪之邦啊！咱今日到这段落，祝福各位。

0: 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仙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进入第61堂。龙抬头法会是师父在世的时候特别交代要举行这一场108天的大法会，而且要招请了14大莲位，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的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2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韩国204位。在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也一起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交代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给予唯心的心法，唯心圣教的心法，要告知他们最后才能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个法轮我们很赞叹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唯心圣教的妙法虽然很简单，说易经跟风水，但是它所意含着

是无量的智慧跟法宝。师父在2017年，也就是十年前，在正奇班做一个授课的开示。师父开示说，天底下有84000种的烦恼，同时也有84000的智慧来对应。它的区别在于悟与不悟。悟什么？悟如何找出扭转乾坤啊，找出解决的妙法，找出防患未然之法。这是师父特别开示的。师父说，就像明年丁未年到了，丁未年到了，就会有第一个生肖属虎的，生肖属兔的，以及你命卦中四爻是寅的，四爻是卯木的，那明年就入木了，明年就必定入木。入木就是告诉你会百事不顺，百事不顺当然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问题哦，带来了事业问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都会在入木中来产生，那就是要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怎样子来做呢？就是要诵经。所以告诉我们要早在半年前以上，就像现在就开始了，你为了明年的入墓，现在就必须开始诵经。师父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命卦是泽水困，泽水困四爻是寅木，那你明年泽水困的人明年就入木了。还有天地痞哦，还有水雷屯哦，等等，四爻都是寅木跟卯木的，那明年丁未年就开始入木。不是只有这样子，假设你这个泽水困的命卦，你第二爻是尘土父母，那你尘土父母遇到辰年，遇到辰月就会入墓哦，就代表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会在每年的辰月，在每遇到岁君成年的列父母，你的长辈就开始入墓。再来第三爻无火，无火是官鬼哦，官鬼如果你是女菩萨的，那个官鬼代表是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去年，在戌月，每年的戌月遇到岁君戌年的，你的先生就入墓了。你先生入墓就可以知道，一直开始拱拱心心啊，他身体就不好了，事业就不顺了。如果你是当公务员的，那可以告诉你，你的公务员生涯会遇到瓶颈了，因为官鬼入墓。再来第四爻亥水子孙，子孙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你的元神，遇到了辰年就入墓了。
那时候你的孩子

就会出一些状况，你的孙子也会出一些问题，你本身的元神也入墓了，身体也会有问题，事业也会有问题。再来第五爻，酉，酉金就是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遇到了丑年丑月，他就开始入墓，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开始会出一些问题，那你就要注意了。第六爻也是父母，一样遇到成年每年的成月，他就入墓了，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父母，你的阿公阿嬷，家中长辈就开始入墓。你本身四爻是引木的，那表示你在明年丁未年就入墓了，四户开市。四爻是你本人，其他五爻是你的家人，你一个人会影响你整个家庭。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行，你不为自己修行，你也要为家人修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诵经的理由。书讲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明确，所以每年的诵经我们都不能怠慢。书除了讲这个之外，又开始我每年都要沾流年哦。你不要以为你都没有什么事你不沾流年，你也不要以为我沾流年会害怕了。师父说免怕免怕，你沾出流年不好的，表示上天就帮你解一半了，剩一半你自己解，你看多好嘞！你遇到流年不好了，那你就上香跟老祖禀报嘛，落座哇，流年非常的不好，忌神又动来克，啊，仇神又动，啊，宅又破，啊，子孙又苦惨，落座我作忏悔，哇，请你给他帮忙这里加持我啊，我会做，你要跟老祖讲你会做啊，你要诵经，你要做法功，你要护持等等，跟老祖禀报，这样子你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啦。流年书开始，你遇到岁金入墓，这就是告诉你整个国际观、国际大局会产生变化，让你不顺。月令入墓了，就是告诉你你的人和出问题了，你的朋友出问题了，会让你陷入坑洞，那你自己要小心。如果日辰入墓了，哇，这个书解释的非常惊天动地呢。日辰入墓就是告诉你国家政策、国家的规定、国家政策改变，让你会遇到瓶颈。你看连月日都有，非常的周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依止维新圣教，我们为什么要来好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因为他传下了这种无上的妙法，让我们能够扭转乾坤，让我们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与其无所生，这就是今天的维新圣教。我们在这里举办二月二龙抬头，一样就是为了消灾解厄。书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主掌着世界平安以及和平的命脉。

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我们也跟恳请所有的诸灵、诸灵界、诸祖灵、诸天子帝王，以及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来付出，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来打拼，最后必能达到两岸共生共荣、两岸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以及范贝师，我们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范贝师在这里不辞辛劳诵经，带领着诸灵来共修圣法。感恩大家，祝大家一切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病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2坛，我们在大法会里面有邀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共同来这里共修。来接受老祖师尊这位大神的加持，以及万仙万佛的加持，让大家灵光光强，让所有诸灵

能够灵，能够安，能够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的平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天下才能太平，这是天理。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啊，在71年开启南天，与师父天人合一，就开启了唯心圣教一连串的妙法，一直走到现在，再继续向前走。在921大地震，就是民国89年大地震之后，那时候开始百废重建，一直到了91年已经开始安定了，准备起飞，准备把废弃的都清理完了，开始建设。这时候师父就告知弟子等说，要在现在的师训处设咖啡屋。那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是一个佛寺呢，怎么会建这个咖啡屋呢？当然我是没有智慧的。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咖啡开始慢慢蓬勃发展。师父在新社为一个弟子建一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建好了之后，新社就一直如雨后春笋，达到了600-700家的咖啡，不管是园或是屋或是店，你看一个新社哦，有600-700家哦，可以知道那是车水马龙，全国兴起喝咖啡的热潮。咖啡就是因为老祖师尊啊，以及师父在仙佛寺的师训处地方，师训处这个房子是最早仙佛寺开山的时候一栋建筑物，它本来是在大雄宝殿的龙边。大雄宝殿建设起来了，就把这一间最早的仙佛寺的建筑物就搬到现在的师训处地方。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做餐厅给大家吃饭的，921之后就开始改变作为咖啡屋。咖啡屋让闲事同修在那里泡咖啡，当初的咖啡是用咖啡球，就是买一台机械，那咖啡就在一个像那个球状的，放在咖啡机里面，就冲出咖啡了。以前是这样子喝咖啡的，那我很好奇呀，我就请问师父，我们在这里泡咖啡，它的意义是什么？师父说，在仙佛寺有万仙万佛常常进出，你就用泡这个咖啡，让这香气呀，充满了整个仙佛寺，让所有来的天神闻到这个咖啡哦，回去就会叫他的子民，就会叫他的护法喝咖啡。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台湾的咖啡在全国

0: 是蓬勃发展。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咖啡营业额啊，超过1000亿耶，几乎进入2000亿耶。这么庞大的经济数字是谁创造的？我们可贵的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师父创造这个咖啡，让台湾很多的人民有饭吃。师父以及老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让全国人民有饭吃。有一天，有一位事业家大老板在过年的时候到台东道场拜老祖，拜完之后就到我的住持室里面坐一下。我就跟他讲喝杯咖啡，他摇头表示他不敢喝咖啡。那我就跟他讲喝咖啡是健康的。我在他的面前拿出纸张，用3块的铜板用意，我上面写着适量的喝咖啡对人体健康吉凶，挂出来的地火明夷动一三爻。那时候是过年，是寅月。我跟师父报告，师父说哦赞耶，喝咖啡真的对人体非常有益。我就是因为了解到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他创造经济同样也要带来健康，不能因为创造经济而带来不健康。我知道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他一方面创造经济，一方面创造健康，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适量的喝咖啡真的带来人体的健康。美国哈佛大学在前几年做了一个40多万份的研究报告，40多万哦，不是1-2000哦，证明喝咖啡确实对人体的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贵，就是做研究。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全世界的学术单位为什么受到人家的尊敬？因为他做出非常合乎科学的研究，来证明咖啡真的对人体有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喝咖啡？有的人喝咖啡为什么对身体不适？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的业力，你都没有修行好，因为你有业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吃？你的业力，你有先世罪业，所以我们必须修行。你只要有修行，有诵经，有做善事，有参加法会，有做法工，我告诉你，喝咖啡一定能够喝的，不会睡不着，不会心悸，不会什么，不会有很多毛病，因为这是健康的食品。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出

左铭一字卦，用意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是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师父开始，用意就是神佛开口，如来开口，宣说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全国人民，你都要一起来学易经。你对卦看不懂，你这一生是白走的啦。我们全国的所有人民有这么好的机会，唯心正教弘扬易经风水，唯心正教初级班啊，用最简单、最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科学来教你认识易经，来教你看卦，来教你用易，来教你如何了解如来的开口。我们要知道，老祖以及师尊、师父告诉我们，用意就是用现代语言呢，用现代语言呢来讲出真理了。这一句话非常的可贵，这一句话是明心，是令人震撼的话语呢。易经只有六个爻，就是阴跟阳，它竟然能够显现出白话文，显现出如来的开口跟我们讲什么。全国的人民，你都要来学易经，你不来学白走了。再来，你不要以为你六七十岁说已经很老了，我告诉你还不老，还没有死以前都可以来学。你说你眼睛看不到，你用听的，你听不清楚戴耳机啊，反正你有心来读，那一定能够学习起来的，没有什么事情困难的。你说你不能开车，你坐小黄啊，对不对？只要有心啦，什么都是有心啦，没有心哦，理由一大堆啦，就是这样子啦。你要来读，老祖师尊就给我们加持。好，那咖啡开始起来了。经过短短的三年，咖啡就蓬勃发展。之后师父说，老祖说要改了。我说改什么？改茶寮。就把那个咖啡屋那个招牌拆下来，换茶寮两个字。我开始泡茶。老祖这么有智慧，让台湾的茶叶又开始蓬勃发展。茶叶一斤有100多万的呢，台湾的茶叶是全世界顶尖的。有的国家挖角，挖台湾的最好的制茶师过去，去那里种茶、制茶，都做不出来。都做不出来像台湾这个茶的这种口味，这种香气。台湾的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模仿的，即使派最精良的筛壶去也没有用，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仙佛加持，台湾有这么好的风水地理，台湾有这么好的善良的百姓住在这里。台湾的人民是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都不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的心态都不好了。台湾从领导人到所有的人民，大家心态都是很谦虚，有爱心，讲话算话，都依照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礼义廉耻、诚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老祖师尊都叫我们所有的弟子跟善信大德，要依循过去的中华文化来修行、来修心、来养性。目前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保有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其他都没有了。

0: 只有台湾，全世界的人类要学习中华文化要来台湾，台湾就是真正中华文化道统的所在地。我们不像一般人一般政治人物口是心非，想办法打压人家，想办法派飞机去恐吓人家，以为自己是大国，就是要欺负小国，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这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是非常看不起这样子的心念跟行为。维新正教依循着老祖以及师父的教诲，我们继续向前走。连坐上的这么多的诸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15615姓氏祖灵，这是不得了的多咧，这是好几亿的人的灵界咧，而且有81亿6000万的天人圣斗，我们共同要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在维新圣教里面来学习来共修，我们信念要对，我们灵光要光强，我们要依循老祖师尊所传的八正道以及八圣道来修行，一直朝这个路来涵养，来修养我们的心灵，调养我们的心性，这是正确的，这是合乎天理的，我们共同向前走。今天很感恩所有的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今天有元宣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幻贝团队来恭诵经文，来宣说佛菩萨的真理，与这么多的诸灵来共修，在这里感恩礼敬所有一切护持的同修以及法师讲师，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1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5日，是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63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淞沪开市，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亮起来，世界才会跟着亮起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这个大法会，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目标来前进。早在民国94年的1月4日，师父交代所有的弟子，每家报一份名字来，先我是为每户合家来做祈福，新春祈福不用钱，只要你是维新弟子，合家就给你报一个位置来做新春祈福。南天法会正在进行，师父就来到了咖啡屋，我跟两位同修在那里喝咖啡，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师父是什么代志？一讲他今天早上在天坛走出这个内大门，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就站了四尊大神。这四尊大神，他穿的是战甲，就像古代那个战甲，跟韦陀一样的装扮，很高大，很壮。师父就跟他合掌，请问何方神圣？他就讲：“我水神王。”讲了这四个字之后，马上

从旁边又排了一列，就显现画出无量数的比他们世尊还小的，都穿一样的服装，一直往大门口出去，到前面的九九峰，这么远都站得排满了。师父就跟他礼敬，师父正脚步要离开，左手边又来了世尊。师父说比较胖啊，比较不高，一样是穿战甲。那师父就转到左手边，向他礼敬，请问。他说：“我是雨神王。”讲完之后，一样比较小尊的，就一直排到对面的九九峰，无量数的小雨神王，之后就全部消失。师父就从天坛走到咖啡屋，跟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他特别问我说：“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他故意考考我这位戆地主。那我马上跟他回答：“师父，你冒死了。”他说：“怎么说？”因为这水神王跟雨神王都是来护持你的，因为他站在你左右两边啊，他是你的左右护法。哇，这样子哦，以后要下雨不下雨，要有水要没有水，都在你的手中。师父都没有答一句话，点点喝他的咖啡。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他就在涅大门的左右两边的龙柱就写上了，一边用一个表框，里面一边是水神王，一边是雨神王，写上他们的圣号圣座，下面插着香公啊，左右两边都有交代。那时候的长老啊，李贤树长老、李校长，每天都要跟这两边的水神跟雨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这位长老就很听话，日子一天一天的过。那时候是春天过年，一直到了秋天，台湾开始旱灾。我们知道的澄清湖，以前的大悲湖都见底了，一滴水也没有，全部都是泥土，每个水库都没有水。长老他都有跟左右两边的水神跟雨神报告说，台湾现在欠水了，请你下下雨了。

有一天就在第十天，我就跟师父一起来到仙佛寺。我们一下车

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前下车。长老马上过来跟师父抱怨说，师父，你叫我每天拜这水神跟火神都无作用了，都无爱插我了。师父都没有讲话，师父就转头，本来要进去拜拜哦，就转头往天坛走。我这对手们就跟在后面跟班的，就一直跟着走。师父进到天坛的门口，面向水神跟雨神讲，讲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这是台湾人想贴切的话，叫做你较差不多咧。哇，这句话我听起来很熟，较差不多咧。讲完书就回头就到出去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师父来到这里之后的下午，台湾南部开始下起大雨。那个雨多大呢？大到把高速公路都淹过去了。这就是奇迹啊，展现着维新圣教的水神跟雨神。所以每次台湾欠水旱灾，各个宫庙各个佛寺都在那里祈雨，祈半天一滴水没有，就像前几年台中市一样限水，一个礼拜三天或四天没有水用。师母就跟师父讲，啊，你怎么祈雨啦，生活这么不方便。师父点点，为什么？因为各个宫庙都在祈雨，我们等他们祈完都没有动静，我们才出手。这就是师父一个阿公说，咱等的，咱等好他们都祈雨了，都没半地哦，咱才来出手。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都没有雨，师父就写出法仪，就开始告诉我找几位同修看来祈雨。一祈雨，第二天就开始下大雨，而且那个雨啊，不是乱下的哦，都下在水库。这种雨才是珍贵啊，下在各个水库，每天下雨都是准准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利局的水库一直进账，一直往上。尤其石门水库那时候也是干的，那每天都有人在报道现在石门水库或是台湾的水库现在进雨量多少。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展现天威。老祖师尊左右就是风水雷电，这么多的大神，这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佛菩萨，唯独我们的教主身边是风水雷电，展现出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这种不可思议的天威啊。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声音最大的就是雷公，到现在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测出到底它的音量有多少，全世界的任何科学家跟国家也没有办法制造出一种声音会比雷公更大，没有。全世界最大的声音就是雷公，再来就是闪电。闪电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测出它的压力有多少。我们都知道
电压流井。

0: 几百万伏特的，那是顶尖的，但是闪电那个电呢都没有办法测试，任何测试雷公的声音，任何测试闪电的电量，都那个仪器啊，全部都是爆表，都破坏了，没有人再敢测试了。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身边的风水雷电的威力有多大。我记得在泰国有位师姐，她就是开糖厂的，因为没有下雨，她的糖厂都停工了，她就来这里求教师傅，师傅就拿一个影片，就是中国大陆开启南天门立那个天德石碑的那个影片给他回去放，一放就开始下雨了，让他的甘蔗开始成长，让他的糖厂开始运作。风水雷电在老祖的身边呢，展现出无上的威德力。维新真教的教主有这样子的护法，那维新弟子是非常的崇高呢，能够在维新圣教来学习，来依止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福分呢。因为风水雷电是老祖的四大护法，那维新地主嘛，他本就一刷福气了，干那雨水滴两滴啊，给咱。跟他追寻从能卡拉给咱，风行从刮给咱，风水雷电，咱做卫星地主的油洗洗啊，你知无？风水雷电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愿意来护持我们的教主，愿意非常用心，而且全心全力护佑在老祖的身边，可见呐、啊，我们的王禅老祖这位教主哎、啊，他有多大的威德力跟功德力，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够依止在教主的教团之下来修行，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要把握，自己要领悟，不要随随便便的，不要不用心，不要懒散，不要不珍惜呀、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诵经师、换背师，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法会就是带领的十四大莲位一起来共修，唯有共修才能让我们灵光光强，才能够让我们智慧增长，才能够带来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

0: 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虎源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源禅师留下来的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源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谦卑、修心、修口、养灵。

0: 修行看起来很复杂，但王禅老祖给我们一个最精要的法门，谦卑的智慧，结合修心、修口、养灵这三宝的实践，这不是三件独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完整的修行之路。谦卑让我们愿意改变，修心让我们能够静观，修口让我们说出智慧的话，养灵让我们的法脉无限延续。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谦卑，没有谦卑，修心只会变成自以为是；没有谦卑，修口只会变成虚伪；没有谦卑，养灵只会变成自我标榜。师父所提的故事，就是展现一个人从傲慢到谦卑，从虚伪到实践，从孤立到法脉延续的完整蜕变，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体验到转化的妙意。有一位穿着法服的修行人，满怀自信地来到仙佛寺，对着虎元禅师说：“你讲的风水、易经、山医、命谱相，这些都是外道啦，怎么能成立宗教呢？这违背了佛法。”这位修行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修口。修口的第一步就是祸从口出。当你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否定，但他却用最傲慢的语气去否定一个他根本不理解的真理。他的口造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1: 一位修行人

0: 他来到了宣武寺，他跟我说：“啊，混莲老师啊，你都在谈外道，怎么名可以立宗教？那样已经违背了佛法。”我笑一笑，什么叫外道？风水是外道啊。那你世间不要住，死掉好了，你就离开外道了。有你怎么这么讲？对啊，你每天在受着风和水给你生命干的，才有机会呢。你还在说风与水是外道，你真是没有智慧耶。穿着佛教的法衣，庄严的法衣，你不了解佛的真理，信口开口说风水是外道，哇！你这个，你侮辱了佛，侮辱了你的法师。
1: 这一刻，这位修行人的谦卑之旅开始了。他被问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口造成了伤害。虎缘禅师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看到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包容心的展现，不是用言语去压制，而是用智慧去启蒙。当他离开时，他开始忏悔，他开始明白，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在说话前先思考，我真的理解了吗？三天后，这位修行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脱掉了法服，穿着夹克，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指责，而开始请教。他对混元禅师说：“老师啊，对不起，我回去在佛前一直忏悔，我怎么那么无知呢？随风逐浪，才会落得今天债务满身。”这就是修心的开始。修心就是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他开始审视自己，不再怪别人，而是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当他拿出工厂的风水图纸时，他终于看清楚了，他自己盖的五楼正好形成虎抬头、龙俯首的一个格局，把自己的事业给败掉了。
0: 我说你这个房子你自己盖起来，把自己败掉了嘛，还在怪谁？哦，所以这位先生自己很忏悔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智慧，我还想要去拜某某大师。我说礼佛归礼佛，拜佛归拜佛，风水归风水，各有专精。你不要去随随便便听你的师父说，哎呀，风水就是外道，三一命普相就是外道，这样就没有智慧了啦。”那么你这个公司工厂交给孩子做，孩子做了每天都在很累的，赚不了钱，越做越深越深。你的师父跟你说风水坏道坏道，你不要信他，他现在请他救你，有没有求救你师父？他有。师父也不懂，他说：“哎呀，我们是修道人，不要去执着风水。”对，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风水问题，调和法则。
1: 在这一刻，修心达到了最深的层次，他开始接纳真理，而不是否定真理。他的心开始变得柔软，他理解到人生中的每一个结

0: 难，其实都是修行的道场。他用忍辱的心去体验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怨天尤人。他说自己的债务满身，但这不是罪责，而是他愿意直视自己的缺陷，这就是修心的力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但修行之路还有更深的层次。虎元禅师讲述了一位高僧大德的故事。这位僧人当年非常有名望，他教导他的弟子们说，不要学风水，那都是外道，不要学山医命卜相，只要念佛读经做好事。他的弟子们虔诚地听从了，可是这位高僧上了年纪，身体开始衰退了。发生了什么？他开始找风水宝地，为自己选择长眠之地。他开始找医生来保持身体健康。他开始问卦，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天界。所有他曾经否定的东西，他现在都在拼命追求，这就是没有谦卑的代价。
1: 啊，我们在过去的台湾很多高僧大德修行得很好了，一直鼓励的弟子们不要鼓励三一命卜相去走这条路，结果到了年纪上年纪来了，他的身体就开始渐渐的不好，不好嘞，就开始要弟子嘞，希望帮他找个好宝地啊，然后嘞。找医生帮他身体比较健康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病。这两个都是这位大师过去他最忌讳的三一命卜相，武术界的朋友的哲理啊，我听了笑一笑，然后再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修口，话不要讲太早，讲太早了，哈哈，有一天你就没话可以讲，开不了口。啊，病呢？啊，他就去要他弟子来问我说，他什么时候呢？可以回去，这就是病。我问了他弟子嘞，哦，你叔的病哦，他有留下佛的智慧在世间吗？又没有嘞，他是叫我们好好修行而已。你记住。叔父叫你好好修行的，你现在几岁？他四十几岁啊，你若是再有五十年，那你叔父的生命智慧生命你就跟他延续了五十年，就他就多五十岁。

即使身体坏了，师父身体坏了，放下了，灵魂回归到自己的自性净土回去了。啊，因为你接到师父的法，你还有50岁，那等于师父的岁数加上你的岁，这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依法修行就好了。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的弟子啊非常感动的说，师父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好好修。我说呢，保佑你，佛保佑你吃到90岁，啊，还有50年，那你的师父就还有50岁嘛，你不要管他现在几岁会死翘翘，只要身为弟子了，将师父所传的法接好了，就是与佛同寿，这才是内道正道。啊，他回去了，就跟他师父讲，说师父啊，啊，那位混的老师告诉我，你传道给我就要好好修，我会好好修，我记住你的话。他跟损人师父跟我说，若是我还有50年的命可以活着，那50年内我一直遵照你的开示，我好好修，那师父的命就还有50岁。他那位师父他说我很感动，但是脚又不能走，不然要到仙佛寺来向混人老师，他原来对我在讲风水三离命五相就有意见，结果呢他恍然大悟了，哈哈一笑。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要修圣人的心法传给你的子女，啊，子女还有多少岁就是你的生命的延续呀。啊，这即是心法正道，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的化身了啦。

养灵不只是为了自己活得更久，而是要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法无限地延续到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弟子们因为高僧的否定而迷惘，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最后他们也失去接受完整智慧的机会。后来弟子也询问浑元禅师，他们的师父会在世多久呢？师父浑元禅师告诉他们说，好好修行，将师父的智慧生命好好延续，师父就等于永久住世了。那么什么

0: 才是真正的正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道？胡元禅师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
1: 啊，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去拜了某某宗教的大师，啊，这个宗教大师当然很有威望了嘛。啊，大师告诉他说，你们要自己修啦，不然成天啊拿着香在神的前面求神求的土地空，那个都是外道的人。因为这一句话讲了，就我们那一位信徒了。啊，他就对于拿着香在神大庙小庙求的，他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师父讲的对，要修。但是怎么修啊？我请问你怎么修？哎呀，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多读经啊，好事做啊，坏事不要做啊。对啊，大家都懂啊。那你怎么修？但是法门大悟说，对啊，昆莲老师，那怎么修？很简单，我们大殿现在有几个在那边求老祖求佛，哎，啊，有两三个阿婆提着篮子在我们大殿点着香求老祖。我问他说，你知道这阿婆在求什么吗？一定求发财啦，发财也没有错啊，因为他要养儿女，要养孙子啊，求佛保佑他有智慧，有信心，有力量，保佑他的孙子啊，乖乖的读书啊，求他的儿子做事业能赚到钱，能平安。我跟他说，你去等一下问着阿婆看看，这阿婆跟他讲的和我跟他说的完全一样。他恍然大悟说，哎呀，都是修啊，啊，就修到了真实意啊，不要那么狭隘，看着人家拜拜你就说人家迷信，错了，你不了解他的心，他在为谁祈祷，你知道他在为谁祈求平安，你什么都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结果你在外面糊里糊涂的批评指责。
0: 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真正修内道的就是像清洁工人一样，他们做着最臭最脏的工作，却从不抱怨，默默地为社会服务。他们的修是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道。反而是那些穿着修行衣服却用傲慢的心去批判他人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外道。这就是谦卑与包容心结合的最高境界。当我们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每一个行业的智慧，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善念时，我们就真正的修了正道。那么谦卑、修心、修口、养灵，到底要怎么修呢？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谦卑。在批判别人之前，先问自己，我真的理解了吗？ 我有资格去评判吗？

这一步就像那位修行人脱掉法服的动作一样，放下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骄傲，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重新看待世界。第二步就是要修心，用亲近包容的心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困难来临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用忍辱的心去体验，去学习。就像那位修行人看着自己的工厂图纸时，他开始接纳真理，开始理解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修心。第三步就是要修口，想清楚再说话，说出有益的话，有智慧的话，能够帮助他人的话。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要用言语去启蒙别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伤害别人。第四步就是要养真灵，不要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修行，而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智慧传给更多的人。当有弟子把我们的法传下去时，我们的生命就无限延续了，就成为真正的无量寿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谦卑与包容完美的结合。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用包容的心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智慧和信仰，我们就真正地开启了修心之门。那位穿法服来修行的人，最后穿着夹克回来，这个转变本身就是说明了一切。他脱掉的是虚伪与傲慢，他穿上的是谦卑与智慧。当他开始愿意在佛前忏悔时，他开始修心；他愿意向普圆禅师请教时，他开始修口；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迷惘的人时，他就开始养灵了。所以，修行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选择里。当我们选择谦卑而不是傲慢，选择包容不是批判，选择实践而不是空谈，我们就是在修行了。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承那一份智慧的光。今天的节目，普圆禅师传妙法与大家分享的谦卑、修心、修口、养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我们再补充一下大楼。现在有很多捷运都把它往地上伸，地上伸的话，这捷运呢，那个尤其像一个斩妖弯曲的地方，在这种弯曲的地方呢，这个地方的最难住，自杀型的斩妖。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原来公司事业做得很好，结果台北市那个转弯呢，斩要一斩下去呢，开始如山，他这个山崩地裂，整个所有的关系企业全部掐住了，啊，整个的运转全部都卡住了，还有一天，急止如律令啊。跑到宣武市上来，他说为什么这样呢？那我在占卜卦，往你的办公室呢？金来克木，大凶之兆，被困住了。困住了，走水困的困，困住了。所以啊，这个你是不是大楼被有什么像刀子来斩？他那个结因呢？这一转过来，就把那一楼整个窗子出去，看到杰那楼好像切了毛棍断头台，他才讲他们那一楼了，都是一塌糊涂。所以那个斩妖啊，那么国家的建设啊，一定都它的规则。那么我们知道了，赶快让干。哎，赶快跑！第36计，走为上策。若是我们一直执着，我不想走，一定是完蛋。还有我们警政署一位副厅长，他一栋房子也是大楼，基隆路那边的，他租给人家，原来好好的，突然间。基隆那个高架路一上来就斩妖，斩了，开始那家公司没有多久就倒闭，又退租了。我们那位师兄呢，问了怎么办？如果你生活不欠缺的话，最好房子不要租给人家。你租给人家，人家住不久又倒闭了。因为你租给人家，人家来住，才会倒。那么你就不要租的话，哎，还是做一件好事。到现在4国5年都没有租，他说人家给人租了，住了不好也是不道德了。他就把那间房子放在那边，也是一面当行宫立德，让蚊子、蟑螂在那边住，他们就没有风水的问题，蟑螂。就没有洪水问题，这也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方式。现在我们很多的高架桥，比如说哦，高架桥一直下去，马路是这样来，那么环这个高架桥，我们对面的房子也好，哪一楼？在高架桥以下的那一个房子都不好住，高架桥以下好像那个困在下面，那个做事业百事不顺。在板桥，我们一位师兄，他做了这货运行呢，他店在这边。我说你这一栋呢？还不错，你这货运行还不错。你像这样龙高呢是这样来差给你，龙高这样好，不错。这一栋就稍微比较差了，这一栋都不错，都不好。然后我们师兄呢，他说对，这几栋啊，高价做起来全部一间一间的倒，要落跑，因为这样下去呢，高高的压在里面，又像刀子切的，虽然是高。但是切也是切腹、切脖子，
甚至会自杀。那么在对面的更凶，在对面的更凶，对面过来白虎昂头，刀子切腹自杀，一个上断头台，这边看过去的是上断头台，这边过去的上断头台，自己事业的哈，莫名其妙的，好被都上当了，上断头台，那边是切腹自杀，那边切腹自杀。啊，这一个，我说你查看看，我们师兄呢去查，哎呦，是这个道理哦。对面的住的住不好，啊，这里啊，自上断头台，鸭子赶上架。所以都市的房子呢，我们要选，尤其在高楼多了，又有捷运在半空中了，反正接着那一楼一下了。远就没有关系，近就有关系了。好，这个我们选择公寓，选择大楼，我们都要慎重去考虑的。不只是这样呢，还有我们大楼，周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奇奇怪怪的建筑，有的什么艺术品呐、又怎么样啦、那一个很糟糕。现在很多的艺术家都设计一些奇形怪状，有的像哇飞鹰啦、在公园里面哦飞鹰。如果呢飞鹰呢，你刚好住的那一栋的大楼啊，被冲到了，你就倒霉。在大安公园附近呢，还有一个艺术品，我们一位师兄住那边，嘿，刚好每天眼睛都张着看那一个，越看越衰，跑到大安市去问。我说让我马上卜个卦，那么大凶他来克我，让干，你不要那个，老叔怎么办呢？又自己有房子，不然你就改门嘛。门改了以后，稍微差一点，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像板桥火车站那一个血淋淋那个心脏。原来在那里呢，一年一定要死一个主管，很可怜，一个两个三个都不等。那么在前年，我叫他拿掉了，拿掉以后呢，去年也没有再死人，今年到现在还没死人，应该不会再有了。血淋淋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艺术品，艺术家们光顾自己的创意创作，世上很多风水的毛病啊。那个很麻烦的事，在大甲，大甲呢，进入大。

峡外环路，好，这个旧世界的地方，好，房子人家盖到这边来，好，这里呢刚好有一个艺术品，好，这个是尖尖的啦，艺术品上面是放个钟，这一户呢。当时的就是，台中县的县议员有两户。啊，那一出戏的这尖尖的，尖尖为火，好，后面为乾卦，火克金，而且呢，这个是拳头，啊，直接插上喉，插上喉，而且他是自己也是狮子会的。当时的会长自己去叫人来做了，特别请人家设计的，啊，设计结果伤自己，后来癌症死了。去找我，我去看了，我是一个要这，不然就这个折打掉，就打掉，好，不然你就搬走，他搬也搬不走，因为两间很大，好，你打也打不掉，因为狮子会了，自己叫人家来做了。后来自己呢，啊，癌症，命中里面命卦里面没有癌症，结果生了癌症。好，再来呢，他儿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脚也锯掉了，锯了一只脚，反正家里乱糟糟，外国起床，那就是自己很多的艺术品，很多的艺术品呢，像这样的话，对面。也没有办法住，这边也不能住，在这边也不能住，插着湖边也不能住，所以我们很多艺术的创作，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不然会弄巧成拙。好，以上呢，公寓大楼呢，跟各位讲解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讲，鲁班先师鲁班。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了，鲁班先师，他是鲁班先师。我们叫鲁班公尺、罗班公丘、鲁班公球、鲁公、鲁班公尺、鲁班先师。他有一部经我们请这个聪明呢。啊，你每一个人哈，每一位同修的，送他们一部经，有了哈，经，鲁班经，鲁班先师真经啊，鲁班经啊，这个鲁班先师真经呢，你拿来给我一下吧，那部经，啊，这部经呢，非常殊胜，啊，非常殊胜呢。总而言之呢，好，鲁班先师。啊，这部经来源呢也非常非常的奇妙。这部《鲁班先师经》就是我们七哥呢，他印的。有一天他事业不是非常叮叮当当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啊，谢谢谢谢，很多事情很不顺利，很不顺利的。有一天呢，那。就来请示老祖，老祖呢要他去注印《鲁班先师真经》，鲁班经，他就东奔西跑，问了鲁班公在哪里游，我在东市一间很大的鲁班公，鲁班先师庙，在大肚山游园路那边也有很大的鲁班先师庙，到处游。但是没有他的经，有一天我叫他到东市，鲁班先师庙去找这部经，去到那边呢，看了也没有经，到大肚山也没有经，那怎么办？等到过了几天呢，有点中午，下午呢。那人田师兄和太太来到
刚好傍晚在下雨了，来到这里，啊，很多心烦嘛，来了，结果在影印看影印呢，我们就陈秋全师兄起来要把那一部分经呢，忽然写到，好，开始要把它影印，在那边影印，好，问他说你要印什么？鲁班先师真经，啊，我在找这一本。你有来什么这一本？3年前，他我陈修贤师兄在这住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啊，他下午呢心很烦，摩托车呼呼到那边一间庙，那一间庙呢就是扁玄公玄天上帝的庙，啊，到那边拜拜呢，哎，看了一本，啊，用抄手抄的《鲁班先师经》呢，啊，胡乱写的，就把他们拿回来。放在铁柜里面，过了3年多以后，刚好老祖说叫你们七哥嘞，七哥师兄哎，他要印这部经，印了他事业就会顺利，不然什么都不顺利，很奇怪。那在这情况之下，拿给我看，对了，就是这一本，哦，就开始叫他印，回去先读，先诵，先读。那天晚上开始读，诵了3天呢。好，他整个因公工厂，他可能就稳定下来，就开始印了这部《鲁班先师经》。啊，所以这本经呢，好，是非常非常的，哎，奇妙啊。那鲁班先师呢，好，这个他的功德力。啊，他的师父，他的师尊，啊，这本来就是太上老君，他是天梁神巧魁星降世，天梁，啊，天梁神巧，啊，魁星来降世，汝定太平时，在北京提督府志的，啊，南京帝师帝降师啊，立有据。好，公私贤传天下，圣父为上啊，圣母无事啊，啊，孟吞白灵珠怀孕啊，鲁定公的时候3年，岁次也是甲戌年5月7日午时，先师降世。啊，这个鲁班公呢，他在小的时候开始呢，学这个学艺啊，当时的他的是。指导的老师呢，他的师傅能够挥击呢，在天上3天3夜，好，在天上3天3夜也不必有，能够在空中挥翔，啊，这个不可思议。你们这一段时间的关系呢，你们自己读，啊，里面呢，啊，我们先来看各位哈，啊，其中是经上有告诉我们。好，如果一栋房子盖起来，

好，这个旧屋接新屋，好，年年会死人，千知万确。在一个多月前嘛，刚好我们南部一位师兄，他的亲戚，嘿，就是这样，后面的房子舍不得拆掉。啊，他就盖了前面盖起来，那新厝拖旧厝，新厝拖坏，新厝拖旧厝了，好、啊、拖了旧厝嘞，那个一个一个人的一直拖出去，几两几两几拖出去。若是这个旧厝拖新厝的时候，啊，也是一个送出去。啊，这个是年轻的托老的，啊，年轻的送老的，也等于说年老了送年轻的，年老送年轻的送出去，盖在后面呢，你就是年轻的送老的出去，

一连送一个，甚至一连送两个。我们台南那一位师兄的亲戚，一连送两个，两人送四个，很恐怖。我在大高雄去问我这种事情，赶快叫他后面这栋拆掉，不然还会送，还会赏出去，老的送，新的出去。哎，这个盖房子，哎，鲁班公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么鲁班先师真经呢？啊，里面告诉我们，鲁班尺，啊，他的吉凶。好，我们先来看财字，财字临门仔细想，外门招斗外财粮。好，坐在中门常有财啦，最好需用大门当。财爻最好是在大门，就外面这个室内的地方一定要合财字，因为生意财是从外招进来。你如果里面只光财呢，你是守住财而已，外面不进来，里面只是守财。那么你口袋里100块，你每天在算100块，并没有增加出来。哦，这一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中房坐合安以上，啊，银箔千箱与万箱，好、啊、木匠若能名此理，家中葫芦自荣昌。这个才字，再下来病至临门，好、啊、招疾病，外门恶鬼入中庭，外门如果在外门是病的话，恶鬼入中门，啊入中庭，好、啊、坐在中门逢此字啊。啊，灾轻善可免为生，更被外门相对照，一连两度送失灵。以中若要无凶祸，此字绝对不可轻。哦，病字绝对注意，我们每个门都要合文公。啊，离字临门事不详，啊，仔细。退牌乃在其方，若在外门病中户，好，只然户别著婚章，黄门必主生离别，夫妇恩情两处房，好，潮汐家中常作闹，时常祸端难对当，离字妻离子散，好，各奔前程，个人走个人的路，好，再来益字。临门孝顺生，一字忠字最为真。若在都门招三户，啊，郎门贤妇从四德，啊，以中合字若虽为吉，啊，所喜安分，啊，爱吉人，啊，这个确保万事无灾害，只有厨房实可亲。益字。只有厨房，意字最好在庙，庙用意最好。以后你们帮人家盖庙，叫他尽量用意。啊，如果啊这个都门招三户，在政府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官人呢都会桃花三妻四妾。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在新浦的地方呢，姓彭。他结婚了8、9年都不生，啊，那住家嘞，哦，我看了，哎，好地理，重新把他建个地理，收的来水，不错。好，盖了以后嘞，住了一段时间，渐渐稳下来，太太身体健康了，后来生2个儿子。盖好的时候，他外大门呢，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合什么财，合什么财字与本字，结果。哦，他的朋友呢？啊、哦，把他做了益字，益字做好了，哇，是非一大堆。好、哦，很多修行人呐、啊，地理师来一进去都跑进去看，是是非非讲的心很烦。我说这个七嘴八舌，你赶快把它改好，改过来稳下来了。没有多久呢，太太怀孕了，生一个孩子，第二年又生一个男孩。连续生2个男丁，不然他家呢已经快没有丁了，啊，所以义子，住家有义的话，很多是是非非，

如果在道场、庙场可以用意，观自临门自要想，莫教安在大门常。西皇公室钦州府啊，富贵中庭黄志昌，若要黄门升贵职啊，齐家必定出官郎。当家人家啦，有乡鸦啦，庶人之屋实难当。各位，做官的人可以用官制，做老百姓最好不要用做官制。你又做官制，官司一大堆，看得太多了。以为当官有横财，因为文公祠官里面有横财，横财那就是突如其来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做老百姓的不要用官但是公家单位你用官是可以，但是是非也很多也很多，最好都不要节制临门不足夸，家中日常事如磨，更有害门相照应。相照看，兄来喋喋，害无差了。儿孙行节身，稍苦啊，做事殷勤却害家。事恶事凶心不及啊，托人财物害其身啊。劫财给人劫，或者劫人家的财，或被劫，这个都不行。再来害字安稳不可寻。主人多被外人凌，用在内门多灾祸，家财必被贼来侵。儿孙行文与害字，做事必应破其家啦。将士若能明处理呀，只叫宅主永兴隆。害字，看过害字良才，害字完蛋了。妻离子散以外的，小人一大堆。这个很灵的，很灵的，大家一定要小心，除了方向好以外的，这个更加的重要。回来，再来，本次临门最吉祥，中祥，子孙夫妇皆荣贵了，年年奋发至名扬，如有财门相照者了，家道兴隆大吉昌。世事无灾在本位啦，八节瑞庆正家生，本已开门大吉昌啦，良乃实为西当吉呀，吉字门内最为良，此叩头来，此到头来财上良，葫芦乃为门上字啦。子孙必是好儿郎，时时以此先师照，千餐万饼有余粮。这一点《诗经》铸造鲁班书啊，柱国为民供宅吃，万民永赖为保护啊。将家敬献贤文序。这总而言之啦，这个文公祠。要用都对，如果用不对了，任你怎么样做也没有效。曾经我到南投，那我一直进到这个家里，一直感觉一进去大门，的感觉好像门公室就不错，就不对了。我再拿起来，病字，我说你家到处的病人哦，他们老师就是病才要请你来看一看不知道什么原因，门错了。每一个房门都是病，你看多糟糕，全家都是病人乱糟糟，每一个房门都是病。我说你怎么这样做？反正这个木匠师傅说安尼在丢，包外的错了啦，室内空气的摩擦才是对，你包外的千错万错。后来我叫他把那个前门全部弄好，渐渐安定下来。所以古圣先贤留下的庙法，我们会用的话，我们可以利国利民；我们不会用的话，害人害己。所以我们很多做木匠的，做陶醉的，小的水土的土木小包工的，
到最后后来呢都不是很好。

原因呢，就是我们把法弄错了，害人害己于无形之中。虽然说不知德不罪，那么你为什么你不去学习知呢？为什么你不去？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法会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三门第一停车场这边呢，我们的普桌呢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且满满当当的，非常有效率。让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到场的同学，他们从早就开始布置，到现在已经摆得都很丰富了。那我们像刚刚就有看到一位师姐，她非常认真、有效率的在这边摆普桌。那我们一起来访问她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是中山道场第28届的林小雅。
0: 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

0: 参加我们的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哦，我们早上很早，到五点多，游览车，那四点多就要起床了，
0: 对，
1: 然后五点的游览车，大家怀着欢喜的心情来到这边来拜普桌，到这边大概八点多吧，八点，
0: 哇，了解，可以知道非常，他们非常早就出发，很发心的就来到我们的仙佛寺，然后开始摆普桌。那这是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摆的吗？
1: 哦，我们早上来一来就开始摆，早上来的时候八点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这边摆了，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
0: 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这样子。
1: 看我们分两批啦，我们中山道长有两批，然后一批比较早就已经先来摆普桌了。我们游览车是八点才到。
0: 了解，收到。原来他们就是分为两个阶段，非常有效率的分工合作。从今天早上开始摆到现在，就已经，你看，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都已经非常的丰盛，都已经摆满了。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就是当法工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工作或比较难忘的经验，是令你觉得很有心得的吗？
1: 哦，当法工啊，
0: 对，
1: 只要是我们袁静老师。他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做。上次那个转法轮，我们就开始转法轮大家也是转得很高兴啊。一整天都在转法轮，然后，有的人排不坐，有的人那个纸箱啊，开拆啊拆呀，啊排好，对。大家都很高兴啦。
0: 了解，所以不论你们分配到什么部门的工作，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法喜充满，然后觉得很开心。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每一年都来这边这样做法工的服务呢？
1: 什么心态哦？
0: 对啊，就是怎样的心情？
1: 就很自然的，每年就会来啊，就想说那个法会啊，一年才一次啊。所以很难得，所以
0: 很难得，
1: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啊。
0: 所以可以听小雅师姐的分享，就可以知道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做法工，都是可以非常像我们的小雅师姐一样，非常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那我们也请看到小雅师姐他们就是做法工作那么开心，那我们也一起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工服务吧。
1: 好，还请。各位同学啊，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的一年一次的法会，然后来排布桌，然后做法工。好，谢谢。
0: 谢谢小雅师姐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参加法工义工的服务，就可以像我们小雅师姐一样，笑容满面又非常的有气质，开心。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摆谱桌的现场呢，就看到非常多我们中山道穿着中山道场的制服的一个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人数众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到我们中山道场的班长来为我们分享。班长你好，阿弥陀佛。

0: 请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哦，我是中安道场的，算是圆寂法师的永远的班长。哦，那我是16届，哦，然后加入这个宗门大概有将近快20年，现在是一心贤士。
0: 哇，非常的悠久，很棒。
1: 然后今天的话是我们中安道场哦，负责我们普桌的哦法工哦，所以今天中安道场哦，很多人都来参与。
0: 了解，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怎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为宗门服务呢？
1: 其实我们那个水陆法会算是我们哦，仙佛寺哦，那个维新圣教一个重大的一个哦法会哦，它总共设7坛一所哦，然后这是非常的殊胜哦，所以各分寺道场哦都会有参与哦不同的法务哦，都会一起来积极的哦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并且担任法工。
0: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发心。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今年的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呢，你们的法工法务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1: 今年中山道场主要是负责哦我们的普桌的部分哦，还有转法轮。所谓转法轮的话，就是我们的普桌里面的贡品哦，要一样一样把它装好装袋。哦，然后在每天在普桌的时候呢，要负责一天好像有1-2000桌哦，要摆放哦，在整个我们仙佛寺整个山头都是。
0: 哇，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法务内容呢。那也想请教一下，那你在担任法工的期间，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呢，你有什么很大的收获，或者是你印心的东西，想要跟我们的同修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分享呢？
1: 其实担任法工的部分啊，哦，我觉得大家都是欢喜信受。那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哦，连我们同修他都带着女儿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每个人来参加，其实事实上，都带着一个法喜充满的心情哦过来服务。大家坐一坐，并不会觉得哦，劳累哦，然后反而是觉得法喜充满。
0: 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班长在分享我们做法工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甚至可以带着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小菩萨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跟我们的老祖同庆。那我们也想要请你跟我们鼓励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参加法工的行列。
1: 我跟各位。来讲这个水陆法会哈，水陆法会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哈，做了7坛一所哦，然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在诵经，所以在这一次的法会里面呢，哦，各个连位其实哦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设，当然哦，人家说要行功立德，其实来当法工就是一个行功立德一个很好的方式哦。我们不光光哦，设了连位来护佑我们的先人，我们自己来做法工哦，也可以来让我们哦来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谢谢。然后也邀请大家有机会来共同参与哦，参加这个法会。
0: 好。哇，非常丰富的分享跟经验心得，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又看到一位非常默默付出的法工同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他们。师兄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想跟你们请教一下，你们是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吗？
2: 我们是孝心道长第23届正期班，我叫宋义金。
3: 我叫陈丽淑。
0: 好，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你们好。那想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呢，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的呢？
2: 我们从国历的8号送终期来，然后到一直到16号啊圆满为止。
0: 哇，
2: 总共9天。
0: 好，
2: 做全程的，
0: 全程的法工，非常的发心。那想要跟你们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我觉得做法工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啊，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做功德一样，对。

0: 的事业啊、家庭啊各方面都有帮助。哎，啊，我们是夫妻一起来做的。
1: 哇。了解，非常发心的夫妻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是非常殊胜也圆满的。那也想要请你，也可以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像你们一样夫妻出席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圆满我们的法会服务，请你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下。
0: 来你来讲。
1: 欢迎，好，焕师姐，欢迎。
2: 我觉得在我们孝心道场，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来上这个维新圣教的这个课，大家都很圆满，
1: 对，
2: 大家也都非常的同心，
1: 嗯，
2: 谢谢。
1: 好，了解。所以来我们的中门，不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来做我们的法工服务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恩阿弥陀佛。哇，我们刚刚进来到这里就闻到一股香，很浓香浓醇的咖啡香，原来是有一位咖啡公主在这边为我们服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咖啡公主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宜兰道场28届的同修蔡师姐，然后都煮咖啡来跟大家结善缘啊，就是宜兰道场的咖啡。对，
1: 了解。那我们想要请蔡师姐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大家呢？泡出那么好喝的咖啡来分享给大家呢？
3: 这个机缘应该是圆昭法师那时候就是想说有一个专门在服侍就是煮咖啡的，那也因缘机会刚好就是来服务这个区块，就是做咖啡，煮咖啡给同修喝这样。
1: 哇，了解。这个部门真的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法工同修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日日夜夜的去做我们的法工服务。那有一个很非常的好喝的咖啡来提神，一定是很开心的呢。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呢，今年是你来担任我们咖啡公主的第几年了呢？
3: 第7年了。
1: 哇，第7年了。
3: 对。就是只要有我们是甚至连99法会或1月1日的祭祖，然后到法仙佛寺的法会，我们都是全程都有供，只要有出来都有供应咖啡，然后也帮大家提神，因为每次从宜兰出门都是很远的，那就是都会提供咖啡给同修来补给他们的精神食粮。
1: 哇，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呢。我们的法会期间呢，也有非常多远道而来的道场，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的来付出，有了你们的咖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那最后我想要请你来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邀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做我们参与我们的法会啊，来做义工啊，一起来享用我们好喝的咖啡。
3: 那所以邀请大家有来仙佛寺参加那个我们的那个法会，然后来这边喝咖啡，只要有过来都可以来喝，各道场都欢迎。
1: 哇，再次谢谢我们认真付出的我们美丽的咖啡公主，谢谢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5: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访问这位师兄。那我们请这位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师兄您好，阿弥陀佛。
1: 那个各位中门的法师讲师哈，贤士同修哈，丙午年哈，老祖华为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哈。我是宜兰道场第十二届的学员黄庆飞哈。我们大家共同祈求我们这次老祖的圣诞法会能够庇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谢谢。
0: 谢谢黄师兄。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来入我们的宗门了呢？
1: 我因为我是那个圆辉法师哈，第一次到宜兰开班授课哈的第一届的学员呐哈，那大概是民国90年啊，90年到现在啊，很荣幸哈去年。获得师父亲手颁证的平心贤士的证书啊，这个就是24年嘛，这个一路走来哈就是以前跟随圆辉法师的脚步师父开示什么圆辉法师他就是执行什么我们就是在后面默默的跟着他的脚步去完成师父交代给宜兰道场的每一项任务执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圆昭法师到今天我们宜兰道场一向都是秉持着这一种精神宗门交代什么我们就是努力的完成把它做到最圆满最平安这样子谢谢
0: 师兄不止资历非常的深厚，那他分享的精神也非常的难能可贵呢。那也想要跟师兄请教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这样子可以坚持下去，想要愿意来做我们的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1: 这个刚开始因为其实24年不管是谁在这个24年的当中都有疑惑，也有一些想法。
0: 对，
1: 那。我们常常讲断理于身心是很重要的你就是默默的做书，对你讲点点啊做就好了，哪做袂亏待人至少不管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来这个世间的是不因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这个24年来到维新中这个的确是。很平安这个才是最大的获得收获谢谢
0: 可以听了师兄的分享可以让我们知道他24年来的坚持呢让我们收获了平安与法喜那我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我们入道宗门我们做法工义工的同时有没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就你很觉得感觉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印心
1: 这个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印心也曾经听同修他们讲说他们做法工的过程有一些什么领悟啦或者什么类似说感应啦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行的过程我们都会获得智慧这个就是老祖默默的给我们但是你就是要放下心的去行行道嘛你在行的中间你才能够获得老祖的智慧跟道对所以说这个才是做法工的最大的意义
0: 了解
1: 好谢谢
0: 哇听了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认真的付出我们知行合一认真的去执行就可以福慧增长那最后我想要请师兄呢让你在我们的宗门那么久以来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师父说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后师父的时代了我们还是祈请老祖加持每一个人福慧增长然后持续师父的遗愿把天下太平这个大愿透过宗门的法师讲师还有同修持续努力下去 啊，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子，直到天下太平这样子哈、哦。这个是要跟啊老祖祈愿的哈、啊，啊，我们很期待哈、哦，因为说师父开示说，维经中有四个代嘛，延亨利贞嘛，那我们很期待哈、啊，那个师父导驾慈航啊，成愿再来，再次

0: 啊，到中门来带领哈，啊，我们维新圣教哈能够持续发展哈，谢谢。
1: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师兄充满的坚持与恒心的分享，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那另外这一个哈，这个我嘛感觉伊嘛真有福气啊哈，伊嘛真有福气。这个是伫咱园林哈，咱园林，那伊应该是我远房的亲戚啦哈。那以前也不太往来，但是他其中有个姐妹哈，他有来上初级班啊，但是他最后也是中途也绕跑。他介绍他说啊，你请那个舞讲师来给你服务来给你看。哎，其实以前我去看的时候，伊的建筑物已经起到一定的程度啊，吼，也未拆迄个是啥物拆架啊，但是伊的大门嘛，拢已经准备好啊，伊往那开足侪钱的吼，开足侪钱啊，大门嘛开两门，即五山指向，好，五山指向，迄是碑文哦，碑文即五山指向吼，就。你们看，就是双星到什么到山嘛，哈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完以后觉得他开龙门，所以他每影一楼层是四个楼层，所以也坐电梯呀，啊。那电梯会有一个叫做什么？那里乌突嘛，就是有一个机械房，那机械房又更高，那又是白虎昂头，所以以门来论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一算 hockey 哈，我等一下我跟你分享底下我所看到的，它所有都是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哈，哦，就是改造前呐哈，五山指向，所以大门龙门是不是就是向心就是五黄嘛？那它的三星就是二黑哈，三星是二黑，那电梯在白虎边，当然就白虎洞了哈。那机器有很多都是。那在他的玄武方也是有抽水马达，抽水马达。那原来的方向其实真的是峦头也是很，那理气说实在嘛，纳不到，也纳不到，在八运围那时候也大概纳不到。所以若是维持原来设计，容易造成这些不好的，就是白虎还有昂头、玄武洞、穿心煞这种峦头格局的一个不好的现象。那我大概用卫星的图哈，给大家看。它这张有一点小了，我看我自己，因为我看我的电脑是小，你们那边看有没有比较大一点？就是它的房子是在角落，一多是隔间，啊，一头前有交叉水哦，有交河水，没有真正水路，但是基本上它路是交叉的，就是前方有一条路，它的龙边也有一条路哈。所以基本上他原来坐南朝北就是这样子，坐南向北的。啊，伊的外大门吼，伊是开出出，哦，外大门是开向这边的。我之前旧的我是量的时候好像不太顺了，那我有稍微跟他调整哈，有稍微跟他调整。啊，坐东南向西北，坐东南就陈训寺这三个山嘛哈。那后来外内大门个改玄关。转玄关以后就变成坐东向西咯，就坐东向西哈。这个是大概卫星图的大略样子哈。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是还没完成，但是它门框是不是已经留住了？门框的已经确定了，或者是要开龙门，就是要开到这。啊，开龙门了，右手边迄个就是经过几个月后，我甲伊讲，你这那是开龙门哈，对你来讲是不利哦。白虎洞又穿心煞，穿心煞外口人拢听较有哦。外口你若讲这门对门，门搁对门，啊，着一支德高德弄到后壁去。你甲讲穿心煞，他比较听得懂。啊那个转玄关那个他就不太懂了，啊，不过他也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帮他调整。我说这间门伊本来门用做好啊，门做好啊，我甲伊讲，哎，阿姑，你这间门下伫遮，对你来讲将来要大较不利安尼啦，啊，你敢要改？

0: 讲迄一届十外万呢，我讲唔久，迄十外万后摆有人出你敢卖？安尼啦，啊，到尾就真正改一届门道，佮换掉，伊佮换另外一届门吼。那啊，右手边就是他的，你们看的这个右手边这张图是真正改完了。他这个是比较标准，就是把门道啊什么弄都拆掉，啊，直接变成一个走道这样进去。我是觉得这个还不错哦，伊改了袂歹吼。啊，这就是一楼的平面配置，哦，一楼的平面配置，伊这张图伊给我的，啊，我有稍微跟他稍微做整理了吼。他原来是不是安尼？大门开两门，入去未了，全部拢对一支德哥的床脚后边去，所以这个就穿心嘛吼。这师傅讲的穿心。那穿心怎么修正？怎么改？哦，人站在里面看，你看哦，看出去什么叫青龙？左边叫青龙，右边是不是白虎？那右边在哪里？是不是电梯？右边就电梯啊，电梯有什么？有梯间啊，所以会白虎昂头啊。啊，后面又有什么？又有马达，所以马达就是又玄武洞。所以基本上，诶，做一行歹啊。不是一行歹，做一行歹吼。啊，但是变哪改吼？我那时候建议他是这样做，我就讲你这个门缝，把迄个拆掉，啊，再用一个迄个啊，这墙啊去，它是真正个贴起来哦，用砖啊贴贴个钉钉管，因为你安尼固定门才会掉。有时候你那只用木头的吼，啊门开的时阵就害来害去，所以你要让伊结构比较。啊、因为这盖的就是永远的嘛，所以他直接用砌墙的直接砌上去，啊，得重新啊重新改门向，那门换改这样子，安尼这边就变成人徛伫遮看，向出去是不是左边就变青龙洞？所以他原来的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在一个门改向以后，全部都改观了，就是改一个门。所以师父讲这个扭转乾坤，真正是扭转乾坤。讲松松啊，但是做有力的吼，松松啊做有力的，安尼改啊改完了，改完了，伊就是变作啊、这个穿心煞不见了嘛。那还有他的他这个叫做什么？我拢讲青龙过堂护君主了哈啊，随在咱讲风水学的名词就是这样，就是意思都袂歹。伊这青龙伊青龙平啊，都高倒转来。好，阿姨也边啊，迄个是做厨房餐厅啦。那因为今天主要的主轴就是在扭转乾坤，所以室内配置我就不多赘述，因为黑白共可能几个例都共起在了，哦，那个时间可能会拉长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它的内大门是做卯山，哦，那外大门刚好外大门在这个地方，也多底下的交叉路的交叉路口，一边还可以停车，外口的路可以停车，稍微给你看一下，它这个我用红色这个，这个是马路，这个也是马路，啊，这一块地其实不是他家的，不是他家的，但是家有空地，家有空地，我是觉得旁边的空间也蛮好的，那我们做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刚刚有看到，那外大门我是叫他做土星案啊，巨门，因为九紫火嘛，九紫火里面高温啊，高温是不是会啊？这些巨门就是土嘛，啊，基本上它也是可以，接受到一些好的一个气息啊，哈，就是外大门，那内大门是做卯山，外大门做巽山呐，哈，巽山，那是不是都是天元，都是天元龙哦？说都不错哈，都不错。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再来，我们来看 I 星盘哦 ，I 星盘，它原来的五三指向哦，原来的五三指向八运，迄阵那是背运哦，背运是不是三星加向星拢走在后边？所以这也是双星到三嘛，哈，这双星到三，一开门开龙门，是不是开在这个地方？所以龙门是不是就是五黄跟什么象星五黄跟三星的二黑嘛？三星二黑，所以第八白运来共，虽然二八合十啊，但是看起来好像要纳当运的气，好像也不太好哈，也不太好，也可能平安啦、啊。但是你个看软头要平安，也是蛮难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改就改隔壁的这个，这个二五哈叫二五。那隔壁我改卯山有相哦，卯山有相，那八运赶快八运，这个是不是变成双星到相嘛？哈、哦，这个叫双星到相，暗门开在这里。那门的外八方哦，门的外八方，我们论八方，论八方来立什么外大门啊？给您公姐秘密哈、哦，校长上31届，二十九届呀、啊，我头恶的呀，这我较早唔知。看他们在的是说外大门立的地方的气要能够深入什么？深入内大门。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深入哈。一见嘛，一黑收宅，我们算什么方？是不是九指？外大门是不是九指？是不是九指？那九指哈，九指基本上九指可不可以深入？未来运哦，它是未来运，九指是未来运嘛，所以九指会深入八白。是会深入哦，深入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哦，这就是外大门深入内大门。那改卯山有相又是双星到相、哦、基本上，应该还不错、哦、还不错的一个局。再来，师父又讲说，外大门假设你立完以后，你还是最好是望山望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局，外大门我们刚刚是不是巽山？巽山八运的盘，对不对？巽山，那巽山在这里啊，这个是全相嘛，巽山全相，所以你就把九指，是不是九指八运的时候，九指是不是要拿进来？门开在这里嘛，向心就九指，九指拉进来以后，九进来，巽山是天元，对不对？巽山是天元，那天元的话是什么？天元是不是阳逆阴顺？那这个是不是阳？那阳就要逆啦，所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八白八运八白的向心跑到前方，那是不是到向了？就到向了哈。那我们后面是什么？是七，对不对？后面是七，那七一样就是拉进来，七拉进来，七也是阳嘛。那阳是不是要逆？阳也是逆嘛。所以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哎，刚好三星又是在三的位置，哦，就是我们的三跑到后面，就是假设后面有三，是不是就望三了？所以就是望三望向，哈、哦，望三望向，那就符合师父所讲的。你既然立了外大门，外大门还是要望三望向，那外大门的气又可以深入内大门，又可以深入内大门。那他自己内大门的I星又是双星到相，所以基本上这一阶应该算不错，不错的格局。那更好的格局在下面，这个就是比合嘛，这个望相，这比合望相，望山望相，这个师父教过城门诀，对不对？教过城门诀。那这个我好像有一点跟那个台中道场是不是有一点一样？台中道场好像也是卯山嘛。那卯山它是西南方，是二黑嘛。二黑就是水口。那我们当然在都市里面，你要找到有水的地方，水沟又交叉，那可能也蛮难的。但是基本上，路就是水啊，对不对？路就是水，所以它的路怎么看呢？它的卯山哈，卯山有相哈。八百嘛，八百中宫，它前面我刚刚是不是有给你看图？实际上的图，它这个是马路，这条也是马路。那它的马路的，以我们内大门来论外八方的话，刚好这里就是什么？这里是什么？交叉路口，对不对？ 就交叉路口哦。那交叉路口是多少？它假设以运心来讲是多少？运心是不是九指？运心就是九指啊，它的四十五度角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看出去要四十五度角才会有城门诀。这个是我根据师父讲城门的那个单元的时候我学到的，就是要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你的后面是没有城门诀，他才会讲到那个工厂的部分。你要如何在一块地里面选到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你就要看有没有城门的地方。那他这个地方是九指，那九指是不是九指直接拉进来？你的九指直接拉运盘星九指嘛，运盘星九指直接拉到中宫。那中宫九指的话，一样依照什么天元、人元、地元来转嘛。你现在是卯山，卯山属于什么元？卯山是天元嘛？那天元就是阳逆阴顺嘛，对不对？阳逆阴顺，刚好九指进来的时候阳，那阳是不是逆？逆就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基本上它的就是那个交叉路口就是八百。那八百是不是跟你的八运是不是又是一样比合？那比合叫旺嘛，比合叫旺，所以比合旺，所以这个就有合城门诀。城门诀师父的讲法是说要有生入或者是比合嘛，啊，这个刚好八运它又是八百，也蛮有福气的，它就是这样一转以后就还蛮符合啦，就是以这栋房子来讲，盖的就得不了啊，得不了。那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也是遵循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按照师父所讲的这些方法啊去做我们的那个服务啦，那最后结论啦，刚好掉了，结论阳宅风水利己，不仅是空间跟环境的一个调整而已，更是修心修德的一个实践。那唯有顺天地法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方能真正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愿以此易经风水智慧促进家庭和乐，那企业安定，社会祥和，世界和平的终极目标。这个大概是今天的报告，谢谢各位，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阖家平安，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再一次谢谢博士班研究天健第二届天健博士班的学员吴茂传讲师，他精彩的论文发表，再次谢谢他。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事业跟发展的如此的好，但我希望他在事业上也要发展的更好，而且事业要发展比事业更好。像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并不是我们吴讲师。

0: 有些细节的部分不把它讲清楚，实在是为了符合，不要占用到下一位的发表的时间，所以有些细节上他没有说到。他没有说到不是他不讲，他这个论文上面有写到。所以你们在听着这个他发表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哪些细节不清楚的，你可以在私底下再请教他。不是他没说，是时间的关系，论文上他都有写到。像最后那个例子来讲，我会告诉那位屋主，就把水口前面那个这个地马买下来，让他发180年。啊，这个成本学来讲哈，你刚刚讲的那个，我想说讲的确实如此。为什么？水口并不是只有有水才有口，并不是这样而已。路口也是水口，像台北市的巷道很多交叉的路口，我有一次就用一个两个路口来把它比了进来。我那间店现在就变成很有名，大家都要去排队，哦，然后你网络订阅要一两个月才可以订得到货，唯有我去不用排队。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哈。这一篇里面的玄关啊，立即的部分，因为它主点，它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它这三个案例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啊。我们吴讲师的事业发展的非常很好，我希望他的置业，啊，弘法利生的置业要发展跟事业一样的好，相得益彰，更能够展现出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不管在法界或是在人间，都能够相互成就、相互圆满的跟相互的应用。我们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啊，我们下一个主论人是我们啊，一清大学第五届正奇班严庆讲师。我们要请严庆讲师开始发表。
1: 校长、严庆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讲师、各位法师、各位贤士，阿弥陀佛。啊，我是第五届，原名郭崇庆，啊，法号是严庆。讲师，啊，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案例的探讨，案例的实证》。谢谢。一样哦，我是还是第一章第一个摘要啊，第一章呢细论啊，啊，第二细论里面有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啊，还有研究目的。那再来呢，第二章呢有文献探讨啊，文献探讨第一节呢就是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再来呢就是唯心圣教法源与法脉。那第三章呢就研究步骤，研究步骤呢第一节是研究架构，第二节呢研究步骤，第三节呢是研究对象，第四节是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收集方法里面呢有分第一个文献资料法，第二呢这个田野调查法，第三呢归纳演绎法。啊，再来呢，第五节资料分析法，在第四章就我们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里面有关这个风水以及法物啊，还以及那个卦例。以上就啊，再来呢，最后一节就是第五节就是结论。以上就是我那个报告的程序。那首先呢。我要讲所要讲的话呢，是先第一个，哦，我们这个摘要呢，我们这个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的学说呢，根源于易经风水，并如何道家的无穷变化、儒家的自综合、阴阳家的五行、佛家的八正道以及因果论，加以具体的实际应用，而是根据自己。几年的这个教学及问世， 各种案例呢

0: 来提供大家呢来分享。那西路呢，就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言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学，广利人天，凡事时一在。现在虽已仙逝，但其始终的目的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吉祥，进而世界和平。那现在当今21世纪，那天灾人祸频传。那现在呢？你看，风不调雨不顺，人心惶惶，再加上人心不古啊，每个都为权为利，所以呢，作为皆是因为智慧蒙蔽所致，所以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言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心法，将易经思想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才有应用于当今人类生活在这个生活在生存之中，并以普贤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心法的应用，在人类生活当中各项人事物，透过易经风水卦象的解析与应用，才能避开危险的因素，消弭天灾人祸于无形，以达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进而天下太平。那研究背景呢？本研究的在借研究古圣先贤的智慧文化，圆满的处世，治理启迪人心，给一条趋吉避凶之法，更应精研易经风水宗教心法，净化人心，使人民由无明入光明，由烦恼入解脱，使人生由黑白进入彩色，期盼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国家及世界和平做贡献。那第二节呢，研究动机。那我们当今21世纪，原子20世纪的阴影，战争不断，你看到现在呢，还是波斯湾的战争以及乌克兰的战争，天灾人祸频繁。那现在的天灾呢，你看欧洲的话高热啊，我们台湾的现在下雨，各地方的旱涝不一样啊，所以呢，天灾人祸频繁，此乃人类行为的无明以及无智而犯上无明的罪业。台湾文心圣教维新宗创教宗主上文下言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心法，将易经风水学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应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生存中，防患于未然，趋吉避凶，让所有祸害以及无所生，以达人心，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事业发达，盼借着古圣先贤的智慧，能填补现代人的心灵空虚与不安全感，来为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做一点点的贡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

第三节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应用易经风水学基本的法则，却将中华文化五千来道统易经风水之学，与普贤禅师在台湾弘法易经风水学的思想学说及实践，古学今事，古智今用，圆满的大智慧，让世界上的人减少血光、意外、灾难，应用于当今人类的生活、生存、事业的兴衰、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安定繁荣，乃至促进世界的和平应用，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以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愿望。第二章呢，文献探讨，第一节普贤禅师易之行者。普贤禅师呢，是易学大师哦。我们的宗主呢，普贤禅师，他经过学习我们教我们的四十几年的时间，虽然现在虽已经仙逝，但是呢，他所教的我们的易经的各种心法，始终呢在广利人天。但其的目的都在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以这个师父普贤禅师的应用宗旨来呢，因为他的体验人生的无常啊，所以他在因为生病药食亡两，体悟人生无常而感念神罗。神学佛菩萨的这个慈悲救度，毅然放下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以原来因兴趣而学习的易经风水学，最后成立文心圣教，在帮助大家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因居住空间上错误的设计而导致生活不安者，达到安居的目的，以养贤蓄才，证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为宗旨，努力于拔除众生生活中的苦因苦果。普贤禅师又以中国人常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勉励大众，希望除了了解自己的命运轨道和特质之外，更要注重自己的居家环境，广结善缘，勤读诗熟并吸取知识，一是除去苦因的最好方法。因此普贤禅师创立文心圣教法门，以普贤禅师启勉弟子以学艺习艺严厉转力弘毅，知己知彼知天机，顺天而行。普贤禅师以其独特的领悟，将生活及易经易经大学广传世人，揭开易经数千年来神秘面纱，更将易经应用于生活的印证实例流传后世，广结成熟，其用心良苦，其功不可没，以达圣人立言立德之境。创教宗主普贤禅师于民国101年荣获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故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是立世界人类之法门，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文心圣教的法言及法脉，文心圣教宗主上文下言禅师承袭鬼谷文化、中华文化道统一之道，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及国父的博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在台湾创立文心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至今整整41年，故普贤禅师开示，本宗门源自昆仑文明。普贤禅师又说，文殷圣教、文殷宗的法脉，始自伏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进而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天为阳，地为阴，也就是五行运转。注意哦，这五行指的不只是平常我们所提及中国人。

0: 大多知道的金木水火土，还有银耳鼻舌身意，酸甜苦辣涩和春夏秋冬四季，这才是五行，也正是易经的总本源。宇宙虚空的易，人列之内的易，就是指思想、思维、心理念、前念、后念之间及当下之念，这都是易的境界。境界，一般人乃至大多对《易经》的研究及看法，认为只是学术探讨而已。而事实上，其实，在你我之间，你和他之间，在生活中，这些经彼此息息相关，全都离不开一个自然的思想，也就是中道。在大自然中，本来就具备了两端与两界，也就是易的法则。第三章，研究方法。第一节研究架构，以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目的、文献探讨，以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及唯心圣教法脉、法源与法脉，以次以降。第二节研究步骤，第三节研究对象，第四节资料收集方法，第五节田野调查，第四章实证分析、分析与讨论并行，第五章结论。那我们要第二节研究步骤，本篇论文以个案记录与分析，一来记录学道、行道以来服务过的案例，以解决众生的忧疑；二透过众生所遇到的问题，加以印证所学之易经风水学，则因此以个案分析研究呈现，为最适合本篇论文的资料研究法。第三节。研究对象，易经风水不分男女老少都适用。易经风水不如法是不分对象，只要是人就会受到易经风水的影响。第四节收集方法，文献收集法。文献收集法呢，有各种的古书啊，譬如《尚书》，还有《增删谱义》等等，易经行者等等的。这个古书呢，来收集他们的义理以及实验的方法。田野调查，易经风水以占卜为例，万事皆可占。无论投资理财、人际关系、风水、衰旺，个人观点不一，认识、学习、深浅、精进不一，但实际的领悟不同，因此解释见解各吹各的调，所以验证最为重要。而风水则需访谈取得第一手资料，利用相片、绘图解说，根据论文研究，实地进行现场勘查，并做修改与修改后的验证记录，并以本研究取得的资料有相片或绘图解说，综合进行论述，让后学者可能更加应用。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第三节演绎归纳演绎法，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论任何派系，都有它每个时代发展过程的特殊意义。研究易经风水学，必须把过去和现代累积的实务经验连串起来，在易灵仙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推动，都能推。

推动社会进步和谐的原动力，才可以让后学研究者依据的理论、那个资讯，从个人方实际方面出发，应用理论结合实务知识的原则，累积经验与研究分析，找出共同的特性，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是易经风水学及相关的资料，累积各种案例，根据易经风水学做研究，尝试将易经风水的理论通过验证的角度归纳出易经风水有关的发展关系，将易经风水的作业系统加以实证，以供研究者之参考。第五节资料分析，学习易经风水有21年，本着实际面出发，相关的文献古籍、相关的论文加以褒贬，加以去伪存真，在学习师父的视野论述、应用的理论，结合实务易经风水知识的原则进行整理，累积经验，将研究相关的资料找出共同的特性，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实例实际验证，根据正确的易经风水作为分析，以达到趋吉避凶的境界。实证分析，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实例的案件是综合杭罗的土地公庙的风水解析，我们已经去过，师有带过，还以前那个圆中法师也带过，我们自己也带学员去户外教学。那首先呢，这个杭罗爹呢是土地公呢，是台湾人供奉最多的神明。那无论工厂、公司行号啊、街头路尾、社区，几乎都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土地公庙呢，有些人家呢，在其他神佛都有没有拜，都只供奉土地公，因为在民间信仰中，它是每一个人的最接近神明的地方，它不只是家庭的守护神，也是财神、山神、水神、各工人守护神、服务的守护神、生意守护神等等。因此在台湾，土地公几乎是全能之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敬畏天地，一向敬皇天后土，并列祭祀。古代尊称土地公为社神，春天向其求求丰收，秋天予以感恩答谢。土地公除了专职土地方镇守之外，亦为保护平安、是财富的神明，守护农事丰收，商务兴隆，家家户皆吉祥。那现在呢，我们看南山福德宫，它的三行呢是属于九星中的木星，贪狼星。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贪狼星木星，那这边呢是我们倒地木星水星有脉过来啊。那贪狼星三行有天窍穴、有地穴、有人穴，是诸佛天窍穴是诸佛居住的地方，正好是福德宫所那个土地神所在，因此三块石板形成的这个庙，经过280年的历史推演，这个就是以石板庙原来推去了三块原始的土地公庙，在现在盖的话在后面。那土地公呢，经过200多年历史演进，如今成为香火鼎盛的原因，有事物开始，有些一定要有来龙来相生。那贪狼星呢，既然是木星，必定有水星来相生。水星特色展现波浪形状的三形，也就倒地木星了。它我们形容节要节就是，如果脉从龙边来，就偏泄在虎边一点；那脉从虎边来，就会偏龙边一点。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水星这边的倒地木星，那个倒地木星呢，这要从哪里过才看得很清楚呢？就从我们我要往山上走的时候，它有一条偏差路，有一个那个，算纳古塔，纳古塔的正面就是这个倒地木星啊，就是水星，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俯视图哦。那南山福德宫后方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突出的石头三足鼎立，状似航楼啊，所以庙下面50公尺送了一个巨石，依风水而言如那个航楼之侯母，有了侯母，那个航楼才会生生不息，因此巨石不能轻易搬动啊，就这个航楼有没有啊？这个是空中俯瞰的。那这个石板庙是最原始的土地公庙，啊，最原始土地公庙，啊，这边都有围起来。好，南山土地公呢，现在建高达109公尺的巨大土地公神像，山脚下可以见到，成为登山的重要地标。那风水特色呢？不忘本师父开示，开山祖就福德正神要保持原状，不能忘本，才有根，才能长长久久发发。所以呢，这个280几年前，李氏当地的李氏双活李，这李氏仙人渡海来台，大概最原始的石板庙留置至今，并未拆毁，在祖庙正殿后方。也就是地理所在处，形成庙中有庙的特殊景观。那这个是土地公庙的全貌，啊，土地公庙全貌。再来呢，南山福德宫，它的明堂宽阔，啊，主庙正位有贪狼星、天鞘穴、波浪状水星，龙身绵绵，绵长有力，血脉相连。不但应验200多年的兴盛缘由，更圆满印证师父开示的风水法则。那南山福德宫呢？正殿坐五山指向，所在贪狼星、木星呢，性形成声望，正殿无我坐向，形成目我通明格，风水格局放到光明。那这个就是土地公庙啊，它的一个前景。那土地公庙这个当地的李氏族人呢，在那边开垦，那经过200多年呢，他们李氏在中和地区呢就变中和望族，人丁广阔啊。那个他们以人员呢有出现过，有议员，有市长，所以他们士绅呢多出了很多，这个是人杰地灵啊，他是受封这个土地公的那个福荫。那案例二，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
0: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聚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与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坤煌李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的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一起来欢迎李师兄。
1: 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民间教室26届李坤煌。
2: 那我想，因为仙佛在我家嘛，这有很多很广的定义，对应来讲的话，觉得仙佛在我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存在？哎，
1: 仙佛在我家，其实我接触到这个易经，也是一个很突发状况，一个机缘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位那个师兄跟师姐到我家，晚上在那边聊天的时候，谈到易经，我说，我对这个易经风水学，其实很早就想要去参加加入，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不晓得哪边有开课，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附近刚好有开班，可是好像上了不知道几个礼拜，他了解一下，结果问了之后，隔天刚好有课，结果我就他带着我直接过去上课，他又陪我在那边上了一天。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到目前都没有断过。因为没有他的指引的话，我不晓得这个讯息啊，不会去参加。可是因为是那个我职业的关系，所以我对这个风水特别在意，因为我是做你们窗，到客户那边，比如说你家要整修，你一定会找老师看我的门窗要怎么。 安排怎么样去设计规划，尺寸要怎么样去抓，常常听到这个讯息，我说，我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去学习这个东西。还有，
2: 我要选哪一天来装我的这个门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这个机缘就开始接触到现在，学到这段时间，慢慢了解说，其实外面的钟门蛮多的，在看这个门啊、尺寸啊，这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学到这个特别有兴趣。 我了解说，到底人家讲的正不正确？有时候我们是看破不讲破，我们了解说，有时候不必刻意去跟人家指点什么东西啦，因为人家有找老师来，我们知道是尽可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就是尽量如法这样。
2: 对对对，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回归到这个仙佛在我家这个主题，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家庭里面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1: 因为我们一般乡下都是道教嘛，村里面都有那个寺庙，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这个庙里面的活动啊。
2: 你还记得那个主神是哪一位吗？
1: 我们主神是九天玄女。
2: 哦，是，
1: 他目前刚好这个机缘又是当那个庙里面的主委，主任委员，刚好跟我们那个在易经所学的，那都是有一致性，是做这个行业在外面听到蛮多的，因为客户都会找我们去跟他请来的老师直接配合，要怎么做啊，尺寸要怎么抓，位置怎么抓，可是。 有的我们就很认同，有的觉得说这样可行吗？虽然是门的位置，你觉得如法，但是这个动线就有问题啦。KK，KK，你安怎行都不顺啊？你讲说这个装这个角度会很好吗？我存疑。有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地形、地物这样。就是接触之后，所学的，其实在上课。 每次去上课就每次会有新的体验，这个体验就是我今天上完课，明天感觉好像今天遇到这个事，昨天晚上上课有学到，老师说
2: 马上就可以对照来用。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就是这些门窗位置啊、尺寸啊，
2: 是
1: 啊，所以这个。

0: 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了，嘿嘿，啊，结果接触到我们这个中文所学的，刚好是跟我息息相关，啊，所以对这个是蛮有
1: 觉得
0: 兴
1: 好
0: 趣
1: 像在工作上就是如虎添翼
0: 的，哎，
1: 这样子。占卦的部分、命卦的部分，或者是其他，
0: 最吸引我还是风水，
1: 是，
0: 因为每天都是接触到的，每天都要应对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啊，像，我最近也是有投资一些事业了哈，啊，事业，说实在，我刚接触到易经，我们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一定会找老师嘛，哎，老师有空到我家走一走看一看，啊，一切摆设如果不如法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正，啊，修正之后，我们后面的规划，我们的事业各方面会比较，包括家里面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有影响。这是真的是有感的。那你属羊，如走如顺，达到给他老说。
1: 有感就是您有调整过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调整
0: 调整
1: 在
0: 过。
1: 哪里？
0: 哦，而且我老师提两个那个师傅传的两桶水哦，还做料，它的后面有壁刀的部分。哦，阿德公那的门巷，哦，我住家跟工厂，哦，啊，工厂后面老师马上用三盆的盆栽，用好那个这样，我们员工的流动率不会那么高。人们觉得说，好像还真的蛮有这回事，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哦，对我们这个认知学习都还谈不到什么进度啦，啊。当然，我们不可能等到我学习到一个阶段才来动作哦。我这接触到就马上要，
1: 对，初期的话就是仰赖老师，
0: 对，啊，我最大接触到我们这个易经最大的作用，我是觉得说，我有什么疑问哦，
1: 马上有一个人可以
0: 我
1: 问，
0: 后面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知道要找谁，不是外面道听途说啊，找哪一个找哪一个，其实哪一个说得准不一定。啊，我们这个中门，我们实际来上课哦，有一套的教学方式。
1: 差别就在这里。
0: 嘿，对，有一套的教学方式，不是说你讲的那一套跟他讲的那一套又不一样，我到底要听谁的？是我们中门，我们自己学过，啊，
1: 一
0: 老师
1: 致
0: 讲
1: 的这
0: 的。
1: 样子传承下来的。
0: 因为有老师的调配之后，说实在的，咱干妈妈走啊，假孙啊，假孙又遇到，很合得来的朋友，大家现在又合资要投资一些事业啊，我们下个月会准备动土给你，准备用我们师傅传下来的法，哦，根基术，哦，啊，下去做动土给你，啊，我们股东有一个，他也是无神论啦，哈，他是他无神论，他说他，但是他不排斥，哦，他会接受，我说以你的能力规划。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走得很顺，但是这一条路走的速度快啊，中间有没有障碍？当然我们学这个法，一切如法的话，我是要把你这个我们的路程的时间缩短，把那个障碍排除掉，我们一样达到目的，但是会时间缩短，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虽然是一样可以到达目的，但是过程不一样。
1: 而且比较有把握，而且是安心的。
0: 对，
1: 不会说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
0: 对，老师看我就顾为卖 T 恤，
1: 真的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历练跟沉淀之后，就会大家的心得还是蛮类似的。
0: 是没有
1: 那
0: 错。
1: 在这个诵经的部分，您有参与吗？
0: 有诵经的部分哦，特别有感受。说实在，我工作是比较忙啦，
1: 那怎么有时间诵
0: 我
1: 经？
0: 诵经的次数是没有很多啦，但是哦，我会善用，就是像举个例的，
1: 给大家
0: 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刚开始爆发在万华那边，真的很严重啊，他们的快筛站是不是很多？啊，那我那时候我姐姐也是，就住在万华。啊，我姐夫都在外面上班，要跑外面。啊，然后他每天就在家里看手机、看新闻，哇，这边
1: 比
0: 爆
1: 较
0: 发
1: 钉
0: 多
1: 钉
0: 少，
1: 啊
0: 他没看，啊，他刚的紧张，那个精神紧张，我快要得忧郁。我后来叫他，你手机不要看新闻，不要看嘛，没，虽然是严重，没那么严重啦，哦，不然我就请几部经，哦，啊，我的请天德经，啊，可以有 我姐夫下班的时候，阿德温。

0: 长
1: 姐
0: 得
1: 姐，
0: 袂安尼。
1: 嘿，是啊，啊，诶，他诵经诵经，哎，念了，哎，都有效嘞，他的感觉吼，慢慢的舒缓，啊，不会那么紧张，不一样哦，大刚怎样那么忧郁起来，
0: 对，
1: 啊啊，到目前他陆陆续续，哎，大刚嘛，我在想，大刚在想，
0: 没想到就这样养成习惯了，
1: 哎，
0: 这样。
1: 对，
0: 哦，太好了，
1: 嘿，啊，我
0: 是，
1: 感觉上这经真正做好诶，哎呀。
0: 您个人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第一次诵经在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哎，真的很特殊的一些感应，或者是有趣的过程？
1: 诵经啊，其实诵经
0: 第一部经是什么？
1: 第一部经的时候，就是《天德经》啊，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就有诵嘛。啊，第一部经，哇，这个怎么那么多字，念不顺啊？几遍啦，读啊，哦，第一部经一概诵起来，我背半点钟，哦，啊，诵到后来，还没有办法那个速度降到10分钟以内啦，因为我念
0: 哦，
1: 的
0: 那已
1: 次
0: 经很
1: 数不，
0: 快了，哎，真的，
1: 啊，是觉得说有空的话，哎，给两句话听袂歹啦，是安尼。
0: 最高纪录曾经到什么样的步数啊？
1: 步数啊，因为我
0: 你
1: 说
0: 有
1: 实
0: 在
1: 在，
0: 做生意哦？
1: 我无闲，我当然两百步就是这样，
0: 是，OK。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仙摩寺办的那个祭祖法会啊，啊，即使我们都有去报名，每次都有报名参加啊，我们那个祖先牌位啊，哦，因为我后来上课之后才发现，早期的祖先牌位在写的那个格式，哦，有很大的落差。
1: 所以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只是我们学到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疑问，哎，那你公妈大概在摆，我来这是什么人？
1: 对，
0: 不清
1: 公
0: 楚
1: 话
0: 啊。
1: 鬼，嘿。
0: 啊，到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啊，我的哎，请老师过来看一下。哦，啊，嘿，老师公，嘿得爱经过法会，好不好？啊，咱请正副牌，哦，啊，回来，啊，把那个牌位，啊，我户政事务所把我们的祖先资料全部调出来，
1: 先理清清楚，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理清楚楚。拆开了之后，里面竟然有一位，哎，我问我爸爸也不知道，问阿伯嘛唔知呀，哎，啊，到底这个是谁？我们每天在拜的，不知道是谁。
1: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查户政查第二次才知道，哎，是我阿嬷，她有三个儿子，
1: 是。
0: 好、哦。啊，老大的问阿伯，啊，我们爸爸是第三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很早就那个小孩子就过世了，啊，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哇，啊，后来查到最后才知道他是有三个兄弟，哦，啊，那个查出来不要紧啊，那个代替阿伯嘛，吼，啊，嘛是赶快会列入在里面，咱的那个祖先牌位里面，然后啊，大刚几下摆，啊，我说我做过之后，让的查出很清楚，我大刚的摆我们的祖先牌位里面。哦，咱的祖先是虾米人？哦，还很清楚。我用了，我姐夫他们都有认同。结果一个一个我的安排，我都处理好。
1: 哦，这真的是很殊胜哎，真的，对对。
0: 我是觉得说，我们学的法哈。

0: 要善用，哦，真的是要去，我说好的事情要跟好的朋友亲戚分享，哦，啊，知影讲，因为我不用点点着，啊，像我祖先牌位我用之后，我跟我姐姐、跟我姐夫分享，跟我朋友分享，哦，还要去上课，上那个我们上这个易经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1: 是，
0: 哦，他谈到这个，他也有兴趣，
1: 嗯哼，
0: 哦，他就跟我去上，陪我去上过一次课，
1: 去听一下，
0: 去听一下。
1: 对，
0: 听了他后来也有来上，啊，他听完之后，那天刚好讲到那个风水学，那个寝室里面的摆设，寝具怎么摆设，哦，啊，门进去我
1: 颜
0: 们的床
1: 色
0: 位，
1: 啦，什么这样子，
0: 结果
1: 哦。
0: 他很有感，听完之后回去把他的床位马上移位，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晚上很难入睡，哦，睡眠品质很不好，啊，结果。听老师上完课之后回去，他马上就第二天就把那个位置重新摆设以后，哎，很有感。他说
1: 是。
0: ：“今天给做火锅。
1: 其实讲到这个好睡哈，我们也是有听过这个其他的同修来分享哦，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妙法，第二次的洗米水。对，那家里面如果觉得说，哎，怎么最近莫名其妙口舌增加了，然后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比如说争执啦，还是就是。多梦、睡不好等等，对。那大家的分享是，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洗米水啊，就第一次的倒掉，然后第二次的把它留下来，用一个挖工装着，对。那我们来室内洒净，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在睡眠的时候更加的稳定。
0: 是有这个
1: 第
0: 门，
1: 二次洗米水也是另外一种妙用，这样，对对对。
0: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你会在无形当中你会学到很多东
1: 对，
0: 西，
1: 大家生活分享这样
0: 真的
1: 子。
0: 是你一般生活就会遇到的东西，那所以我等下讲，读了易经，作者人在讲吼，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有在想，一直考虑要不要去上课，我是觉得啦哈，行动不如马上行动，门口路他这样啦，正确的路你要赶快去走，是这样的。我刚刚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什么，爸爸要
1: 是
0: 去给
1: 福
0: 人家
1: 音。
0: 洗脑了，我怎么会去给人家洗脑呢？啊，我上完之后，上一段时间啦，我就找我那一个儿子说，哎，你今天刚好没有课哈，跟我去上课，啊，结果我们那个袁泉老师在上课，很活泼，很生动，互动跟学员互动都很好，他上了就很有兴趣。
1: 了解青年学子的心
0: 对
1: 情，
0: 对对，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你看我有没有被洗脑？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嘛，他一般会上这个课《易经风水》啊，他会觉得说，哎，好，那请这种谁闹啊，
1: 有距离，
0: 灌
1: 有一
0: 输一
1: 种
0: 些，
1: 距离，对对对，
0: 对，啊，让他慢慢接触，
1: 是。那他自己的一个心得，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实际的运用啊？等等，
0: 他后来
1: 可不可以一
0: 其
1: 起
0: 实
1: 诵经吧？
0: 他诵经还没有啊，但是暑假的时候，之前暑假我有安排去那个上课，但是因为利用暑假时间这2个月没有很，
1: 您说的是大专班吗？
0: 没有，
1: 不是，
0: 不是，就是
1: 就
0: 那
1: 我
0: 个
1: 们
0: 初级班，那种初级班，
1: 是，
0: 他让他，其实他也因为上过那一次课之后有认同，所以我叫他暑期利用2个月的时间，我就去初级班上一下，他也去了。
1: 哦，那也很好。那曾经担任过的一些法工职务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们轮值到的话，我都会排时间过去帮忙。
1: 随时机动性的这样子，
0: 对，随时机动
1: 那
0: 性。
1: 还蛮厉害的，
0: 因为我参加的，但这行业关系啦，时间
1: 事
0: 很有
1: 业的
0: 限
1: 时
0: 啊，
1: 间，
0: 又有一些公益社团，哦，啊，求那庙里面的事情也有很多要处理，啊，所以时间就尽量去安排分配这样，是这样。
1: OK，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推动，其实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啊。那面对这些未来的贤士同修啊，未来的社会大众要进来我们的这个领域来学习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分享？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可以吗？
0: 其实哈，学易经风水，你莫想讲啊，我要学啊什么程度，我要挂卡棒出门专家。最重点，你自己本身，把你所有的家庭里面的环境，一切如法。啊，你厝内会顺和乐， 哦啊，大概身体健康，
1: 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
0: 哦，这是最基本嘛，你家庭一定要爱顾好嘛，所有的团体都一样，你基本的家庭顾不好，你外口拢免去参人讲什么抗体啊，
1: 是，嘿嘿，是，
0: 啊，所以耳这我是感觉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刚才讲的说我们的祖先牌位啊，啊，我们家里面的摆设啊、门相啊、各方面，哦，一切如法。你也感觉讲无形之中，你也感觉一路咧行足顺咧。哦，啊，像你一个顺，安怎顺？像阮康体，哦，在跟外面在接洽，哦，咧接康体的时候，
1: 一笔钱要进来，等等，
0: 无形之中，一般的报价我们不抱期望，哎，这边要签合约了，哎，这边也要签合约了，
1: 那是。最希望是能够这样子。
0: 哎，对对对，那所以经过老师让耳疗老师打调整之后，说实在，方便我们的营业额就逐年上升，啊，逐年上升，我们的工厂扩增，人员扩增，啊，都来的用啊，我们遇到那个比较资深的朋友啊，大家会共同去投资，
1: 再
0: 做一些另外的事业。嗯，这是一路行下来，你会感觉喂，好像。
1: 所以您都有事先的占卦，然后用意请老师来帮忙解卦，这样吗？嗯，
0: 其实我们做的哈，阿刚做熟悉的物件哈，其实我是觉得说，我是还不会这样去占卦了，
1: 是，
0: 因为很，我今天要出门做事情，我的和杂工要怎么去安排？
1: 好，不补而补，这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会啊，有时候我们社团安排旅游，啊，这个就会占了。我们下个月几号要去啊？屏东哪边两日游？
1: 对，
0: 我占一下
1: 全员的安全。
0: 对对对对对，占一下天气如何啊？天气有在预报啊，说有天气不好，台风天怎样？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个坏天气？哦，影响到安全问题。
1: 所以你有占过这样吗？
0: 有
1: 啦，这对有精进这样。
0: 占的啊，刚好也是那个引我进去那个学易经的那个师姐刚好过来，我们就一起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啊，占了之后呢还蛮纯的，哎，有风有雨，但是我们不会碰到，真的有风有雨我们不会碰到，
1: 是，
0: 上车下雨，下车就停了，
1: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整个正道的过程其实会觉得说，哎，怎么易经风水这么奥妙？
0: 对对对，占卦真的很奥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到我那边，他是要另外开一家诊所，
1: 另外一个发展。
0: 对对对对啊，开一家诊所刚好也是那个师兄师姐去我家在那边做啊，刚好遇到他们有碰在一起在聊天，我就跟他介绍啊，这是我们易经的师兄师姐，啊，他也知道这个易经风水学哈，我们这个宗门，啊，他就很好奇，哎，那师姐可以帮我占个卦吗？啊，他要问的就是
1: 好。
0: 哎，他有要，他们诊所有那个药局嘛？啊，药局有另外的负责人嘛？啊，他负责人要用哪一位？他沾了之后，
1: 合作伙伴很重要。
0: 对，沾了之后，他当下没有讲。我师姐先离开之后，他那边聊天说：“哦，你们的卦很准哎。”他有两个人在选择。他说：“你如果用第一位来讲哈。”你自己要劳心劳力，你自己做的事情会比他多。啊，如果用第二位来讲，你就比较轻松。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告诉你，尹东他完全不晓得他的人缘怎样，都没有谈到那些，只是用占卦，
1: 哦，
0: 啊，跟他解释出来。他说，我觉得说，但他心中有个谱啊，我就决定要怎么样去安排人选。
1: 对，对对对。在我们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也希望师兄再来给大家一个勉励。曾经印象里面有一句师父的重要的一个法语，您觉得是哪一个呢？像我是觉得说，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对，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我是觉得一定要有机会啊，哈，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嘛，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一定要。实际参与，你才不会道听途说，哎，这怎样怎样，自己心里没个底，
1: 对，
0: 他又不晓得如何去做决定，
1: 是的，
0: 你自己来了之后，你最基本你自己的事情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做，哎，不用说，哎，到底要听谁的？怎么问了两个人，两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1: 是是，一个班级里面其实来自各行各业，师兄师姐都是在不同情况的这些位置上面在进行自己的人生生活。那因此在我们共同的学习易经风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有趣。那您要亲自进来参与，才不会

0: 道听途说，
1: 对对，
0: 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真正的上课的情形，您就会最清楚，而且收获很多。
1: 哎，是我进来最大的还是就是进来亲身来了解，
0: 对，
1: 不然道听途说，哎，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到底谁
0: 浪费
1: 的
0: 还是自己的时间了？
1: 哎，对对对对，是没有错。
0: 感谢师兄，
1: 谢谢。
0: 对，节目是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无限，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仙佛在我家节目当中的来宾，希望他们种种的过程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仙佛在我家祝福您，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诸位善信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不同的病，不，病除了因果业力以外，因果业力就是借着风水的因缘，让你住了违背风水的法则，所以病来了，是这样而已啦。好啦，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讲下去啊。太极之中有阴阳嘛，阴阳反复，五行不定嘛，就是中央若是有厕所啦，正中央厕所、抽水机、冰箱、马达，或者冲床会动的，在中央的时候，就是心不安，心不安就是胃引起的心不安。再来哦，吉宰祸福，看事。

所以我就鼓励各位双善知识们，你们来学易经了，我们再开课，学习保护自己的妙法。啊，得体如法，即是吉利宅啊，如易经的妙法就是吉利宅。啊，这个尸体凶事祸事不断来，啊，违背了风水易经法则，坏事一直来。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从大陆回来嘛，啊，就看到我们维新正道啊，有我们的我们的师姐啊。啊，又红啊，又红师姐啦，啊，她访问了，哦，我们，一个是清水地区的师兄啊，我问你为什么来学易经啊？学易经以后有什么，得到老祖开示的，感应怎么呢？他有了他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啊，就是他的妈妈头啊痛啊，后脑袋痛，找医生打针说马上好，打了马上就好，哦，真的好了。第二天早上又痛，痛了好久好久好多年。啊，那么圆净法师呢？啊，刚才要卜个卦，哎呀，房子住家后面玄武洞破禄来克，那房子住家有壁刀。啊，回去看了，真的有壁刀吗？啊，有壁刀了，那怎么办？就推着我们一个圆圆的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的法印，圆圆我都有印好了嘛。啊，在后面屋子壁刀冲的地方贴上了，好了，现在一两年也没有再痛啊。哦，这就是。风水法则，我们不是只有一般所说的风水要盖爱解，不是这样啦。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啦，啊，这其中的一例。所以你不如法，你这好好的，结果人家又盖进来了啦，你怎么办？又有如早上，啊，圆了法师。过来请教一个问题，说我们有一位师姐，她要买一栋房子，要买这一间二楼，这边好像5楼6楼吧，5楼，白虎昂头，这一户呢，变成要卖。要卖很便宜，因为这一户的人在里面自杀，上吊自杀了，都住不平安，说要卖。而我们的这位师姐呢，师兄师姐呢，说哎，他没有钱，没有钱，说要买这个最便宜的，因为里面有人上吊自杀嘛，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改上吊咯。一般上吊的阴魂，大部分要他走掉了，有时候很困难，都还执着在上吊的地方哎。问了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再来问题就白虎昂头，你来白虎昂头凶事多嘛？白虎昂头不平安啦，血光之灾啦，怎么都来呀？难怪会上吊嘛。那你要买吗？你就得考虑吧。问师傅有什么办法啦？住了平安的也是比较便宜的。绘画，这个呢，你去请其他的大师来帮你忙，我没有办法。这个上吊了，我们碰过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好多的案例啊，真的守在那边，常常晚上呢。俗话说吊霸掌，在河北地方，前几年一直来常常有吊霸掌的事情。去年7月份，我们河北道场住持缘起法师发大悲心，发大悲心呢，
请示老祖。

0: 啊，要来化解和缅地区的吊霸长驻沙马。那里的吊霸长很奇怪哦，啊，吊霸长要送上霸长，啊，结果呢，啊，晚上也到处哐哐哐，啊，这3更半夜了，很多是人跑出来看，啊，你不跟着走，送到海边的时候，第二天换你点这个吊岛。上吊很恐怖哎，啊，后来怎么办？啊，好多教派一直在，也没被解，啊，甚至有一个庙呢，呼吸要借着治消灾，结果两个呼吸也都上吊了，也不破法理呀、啊。哦，那么碰到缘起法师，哎呦，师傅怕怕的，那我。怎么办？发大愿没有问题。我们用中文发动。第一，请诸位法师，我们去那边连续3天的诵经超度法会，把过去的所有的名字拿来，好、安上去，好、受连位诵经超度以外，发动同修念往生咒。啊，要70万遍就够了。结果送往生咒450几万部，450几万遍。而且送往生咒的时候，要一粒米，压着一起念往生咒一遍，一粒一遍，一粒一遍，然后在一起，法会，而且是结界，我亲自为那个是结界，这事情过了。稳定下来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哦，这是灵魂界的事情啊。哦，那么住家的问题，哦，风水的问题，还是另外一个风水的妙法啊。所以像这个问题，白虎高起来了，不平安，就不要勉强了。哈、哦，任何人也改不了这个问题了。嘿，好，我们再来。啊，吉凶祸福得失之中道啊，全靠自修禅定方正得。自修，自修，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来研究风水学，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禅定心安。你要来修道。学习，禅定就是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是禅定，你懂了风水学的时候心安是禅定，不然你定不怎么禅得了，禅不了啦，哎呦，啊，有时我们有一次有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也是非常精通科技的，哦，有一天他的孩子。我看了比他前身顺，我说小朋友。

你晚上都会梦到鬼哦？对呀，我都梦到鬼在压我哎。我问小朋友爸爸，你做什么？啊，我在某某大学，南部某某大学当教授啊。哦，那女孩子床压凉，你知道吗？啊、哦，有了有了，一直凉啊，床位压凉。啊、哦，他认为没有什么，你认为是没有什么，但是问题就有什么。孩子的床位在这里，这个有一只梁，因为房子最外移动，原来在这里，人家隔壁这样嘛，他就把它打出来，寸土寸金，他就床移到这里来，上面的一楼到四楼，像一个龙头铡、虎头铡，这个铡下来把胸口砸下去了，所以孩子晚上的做梦，呼吸吸不过来，气喘不过来，啊，三更半夜叫，哇哇叫，看到鬼，这是压梁，啊，压梁。这问题的太多，啊，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我不晓得呢，我以为没有什么啊，我天花板就钉起来。我说没有用，天花板你一直量可以定，啊，若是从头到尾龙头铡、虎头铡，好、啊，这边是阳台，啊，在1到4楼，你睡2楼、3楼，上面一个很长的铡下，那个磁场阻挠这挠阻挠挠场。脑场阻挠的脑场把你压了，哦，那问怎么办？回去移过来就好了嘛。嚯、哦，那天晚上回去，孩子的床移过来了，好了，啊，好了嘞。问题又来了，他呢又把书桌排到这边来，就坐在这里来，孩子我可能。昏睡了，又跑来问我：“哎呀，老师啊，有什么原因？你怎么？我这孩子是不是做这样？对呀、啊，光线比较好。你又压下来了，这里鬼没有压了，换头昏脑胀，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移过来，你刚好坐在这里，移过来就好了。啊，移过来了，嘿，问题来了。”我说孩子，他孩子坐不住嘞，又跑来找我。我说上空下空，上面空，下面也空，下面人家没有盖出来嘛，下面人家盖出来的话就不会下空，不然你的上空下空孩子也坐不住。啊、哦，那我说你干脆移到这边来坐好了啦。所以这位教授呢，哎呀，老师啊，你的风水学让我们服了啦。哦，所以各位要懂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欢迎社会各界朋友们，你们来学易经啦，啊、哦，不是学迷信的啦，哦，不要怕人家笑啦，笑说哎呦，无地穴的啦，啊、外道啦，我告诉你，你摸不着道了，说外道，哦，你这不懂的人才迷信，你懂了，哦，融入自然，哦。啊、那么吉宅气旺，啊，气流顺呐、啊。吉宅，我们气血流顺，啊，阖家平安又聪明，好、啊。那么凶宅气衰，气不顺，凶宅不如华的叫凶宅啦，啊，一家病魔多招灾，奉劝世人应理智啊。风水如华，啊，波惹智。所以各位同修们、十方善知识们，风水的问题我讲这么多年了啦，讲的还有话要讲，但是还讲不完。碰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有时候

0: 我们有一个信徒先生，啊，他呢是最啊人人最讲正气的啦。哦，有一天四肢发麻，啊，他就到处去问神啦、啊，去给那些气功啦、啊，怎么样啦、啊？气功哦，好、哦，差不多1年多，有一天。那我在南部啦，就在我们高雄道场，啊，他在那边去拜老祖，啊，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哈、啊，什么都不好，哪里都不好，身体啊，两只手都发麻，心脏就无力，哈、啊，怎么样都来，我说，我这算一算，哦、啊，用掌中卦算阴爻动。阴爻动就成熟，就表示说你阴宅主灵，而、啊、阴爻是女性的祖母，啊，这阳爻动呢就是祖父，那阴爻成熟就是祖母的风水动化回头客，我哎，你阿嬷的风水。哦，这化回头客，有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嘞？哦，他你是不是没有去扫墓？我没有，2年没有去了啦。啊，我说你赶快去，问题就是在你阿嬷的风水，啊，那个被压住了，上面一定被人家垃圾堆啊什么压住了。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结果去看了，结果呢，附近的坟墓人家迁都快光了，人家到那个垃圾啊，垃圾堆啊，变成垃圾堆，把坟墓都砍掉呀。他祖母的风水都被垃圾堆把它盖住了，哦，看得紧张了。第二个礼拜，礼拜三我又到高雄上课，尤其是啊，师傅啊，你好灵哦，不是我好灵啊，哦，你的祖都有灵啊，你妈妈有灵啊，阿嬷有灵啊，好，阿嬷会讲话，若是不会讲话，他会让你四脚，哦，两只脚、两只手都发麻，无力，心脏无力来。哦，他就我赶快先把它清干净，先把上面的这些剥掉，马仔各东西清呢。第二次洗米水，是破破扫扫呢，头前变变呢。哦，那先给他穿，菜饭去拜你阿嬷。拜拜嘞！我每次清明你也不去看一看，你看我很忙哎，你在医院你就不会忙了啦。哦，那好了，我记了啊，去清清哎，比较轻松起来了。再一个礼拜又到高雄道场去，叔，那怎么办？捡起来啦，捡起来啦，里面弄水呀啦，里面都水啦，泡水了。挖起来呢，那个坛里面水满满，吼，吓了。

这个师傅会吃糕啊？哦，师傅会吃糕，我爱吃饭哦，过来饮酒哦，干来吃糕啊？啊，去去去，放到塔里面就好了，好了啦。哦，所以各位啊，风水学不是阳宅，风水阴宅也有风水，办公厅风水太多太多，讲不完啦、啊。哦，你们够界的，你们来上课，我们的法师会举很多很多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家平安，世界就和平；家不平安，世界就和平不了啦。嘿，啊，是的。逝者合家皆平安，懂个风水，你全家平安啦、啊！哎，啊，切莫自傲了，共高误人误职呀。我们很多人很共高的，很可怜的。啊，一些出生是修行人，更共高、更自傲的太多了嘞。哦，那我们不要讲太多，我造口业。啊，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哦，物之左方是青龙，啊，移高移动有贵人。我们的青龙方要高，没有高，动就动在青龙方，啊，有贵人，啊，这个前移相。相称的现实相称珍贵的在青龙。各位，我们很多工厂，我们好多法师啊，我们的法师啊，为好多工厂老板经营很困难，没有办法了，先把办公桌先调到左边能动的，坐过来左边动的都稳下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台商服务联社啊，今年开始老祖开始，我们的64位的博士，维新博士的啊，我们的法师啊，在5年内一定要服务10000家的工厂，万家工厂万家村。你看10000家的工厂有多少员工？最少100人，最多10万人，那合起来能够有多少的人能平安呢？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哦，风水妙法利人天呐、啊，哦，那这是我们所的领的尊天法子所领的天命啊。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大众朋友们啊，你们呢有时间的话，我们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啊，在各县市都有课，你们来学到是得到自己的平安，啊，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这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啊，那接着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为各位讲解，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一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明天八月二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三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6日，也就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4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更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尊天法旨，依照圣教教主以及师父的指示，特别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

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老祖师尊有开示，必须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请他们来共修圣法，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本维新圣教的天命，也是尊天法旨。我们在这里是总本山的天坛，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整个建设都是依照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这个圣意，师父秉尊着老祖师尊的这种圣旨来建设。所有的建设除了基本的建筑物之外，其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池、一个庭园，都是有禅机的，都是有它的用意的，不是乱建的，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它兼具了美观，它兼具了合乎风水，它兼具了消灾化劫。我们都知道，在仙佛寺的最西边有一个叫葫芦池，这个葫芦池是在壬申年那一年的重阳节建设的，距今已经35年。这个葫芦池从池上看是一个葫芦，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下面是圆的，跟葫芦的一半是完全吻合的，上面是你看不到的葫芦的另一半，一个阴一个阳，葫芦中间有一个缩短，就是现在看得到的叫做长生桥。师父建这个葫芦池不是好看的哦，它是消灾，它是消灾之池啊。它上面写着长生桥，表示你只要走上去，你就会长生啦。怎样才会长生？你必须健康啊，你必须有饭吃啊，你要财富双全啊，你才能够长生了，欠一就不可，也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葫芦池建在那里是维新圣教的一个消灾化解的点。同学，你如果有智慧，你来到仙佛寺，你就必须去池那里绕一绕，走一走，走上那个长生桥。你知道吗？我曾经为这个桥，为这个葫芦池用意，发现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桥就是艮为山，他动三四爻，兄弟动来生子孙，子孙动来克四爻的官鬼。哇，这太棒了，太不得了了。你只要去那里走走，我又沾善信大德，到那个长生桥，到葫芦池去绕一绕，接受加持。他的法意是什么？他有什么法意？结果挂出来，山水门

0: 动，一三四爻，哇，这不得了呢！这四爻是子孙化财，就是充满喜悦。子孙爻是戌土，又受到寅木午火连续相生啊，这不得了了。这一个维新弟子，如果你有智慧，你有缘分，你就去那个葫芦池那边绕一绕，必能够财富双全，你能够消灾，你能够充满喜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难怪师父常常讲，你下山怕拼，当你累了，当你没有动力了，很简单，你就上到仙佛寺来，来走走。仙佛寺的每一个据点都是值得让你停留的，值得让你在那里接受洗礼，接受上天的给你的加持。葫芦池它面向着乌溪，从九曲来水，它收九曲来水之气。它的门口写着未入前门失渡，另外一边写着既入门后自渡，特别写着这两个对联。这两个对联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跟善心大德，你还没有来到唯心圣教之前，需要老师渡你。渡不是只有跳过去，佛渡有缘人，佛就是智慧，佛就是我们的善良本性。我们用这个智慧，用我们的善良的本性，我们来做消灾化解之事。师尊非常明确的在这个葫芦池写这样子的一个字，师父以及老祖渡我们进门之后，我们自己要努力修行。所谓自渡，你一定要依照八正道，还有八圣道，还有八德之法，自己要努力，自己要精进。你自己不努力，自己不精进，那神佛对你都没有办法的啦。你自己要珍惜，珍惜禅西山的每一个法，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有它的禅机的。你每次到仙佛寺的整个五甲多的这个四地啊，任何一个景点你都可以站在那里静静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景点是这样子做的，你一定会有智慧的。其他还有很多的景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了解师父给我们的禅机啊，给我们的圣事。师父用环境，用建筑，用每一个景点来做教材，来教育所有的唯心弟子以及善信大德。来这里不是走马看花，来这里是让你修心养性，来这里是让你充满了电，把你在社会上的一切烦恼都放在仙佛寺，带着像刚才山水门，带着壶，带着柴下山，再继续努力打拼，这样子创造自己家庭的圆满，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台湾的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今天很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今天有我们的教处处长元贤法师啊来到这里，
所有的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是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所有的范贝师带领着十四大莲位在这里来共修，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来前进，这是唯心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啊！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7日。我们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里面依照老祖以及师父的指示。我们特别邀请了14大连位，中华民族1561五姓是列祖列宗，唯心圣教对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可以说非常的尊敬，以及给予供养，而且是用心的供养。这可以说5000年来唯一的一个宗教能够用这么大的心意跟诚心，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来供养、来感恩、来礼敬，就是唯独唯心圣教。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为在秦朝东夷日本的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血脉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忘这两个血脉延伸出去的民族，都给予礼敬，给予供养，这是非常的难得。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难怪日本的首相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领导人就是首相，都一直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好几十年来为日本的天子帝王所做出的努力，这不是凭空而来。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再来，我们在这次的法会也特别邀请了开启蓝天，由9大菩萨开启的蓝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宗，这么多的天人，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是需要教育的，是必须给予教育。我们用这个法会恭诵经典来给他们听，来给他们了解真理在哪里。唯心圣教用这样子108坛的大法会，不辞辛劳，不辞各种人力物力的付出，目的都是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以前，都必须先从台湾平安做起。台湾这个宝岛是不可思议的，它就像一个法船的样子，它屹立在世界的中心点。台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所种的茶叶
是全世界没有办法仿造的，因为台湾这个宝岛的气候的地理的环境，让台湾的茶叶比全世界的茶叶厚度还要厚，所以它比较有泡醉，它能够比人家冲得多，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特殊。有这一点点的农产品，可以知道需要地气，需要地灵，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宝物。其他的还有很多，台湾必须有让台湾先平安，台湾平安先要有台湾的市农工商百业要能够发达，让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这样子才能够带动整个世界，整个全世界的人类能够生活安定。唯有生活安定，天下才能够太平。这种愿力，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这样子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唯心弟子能够跟随老祖以及师父来修行，来为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大家的福分。仙佛寺的每一个建设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像昨天谈到的霍罗迪，在仙佛寺的最西边呢，有一个葫芦池。这个葫芦池在民国81年壬申年建设的时候，我常常跟在师父旁边在那里看，我都站在师父旁边在那里了解葫芦池的建设。当初在建设的时候，有一位八仙叫做李铁拐，我们尊称为铁拐李。这位八仙之一耶，常常来，常常吐着的拐杖，吊着的葫芦，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到师父的旁边，跟师父聊天。那师父就很喜欢跟他聊，他来了好多次。他来的时候，师父都跟我讲：“铁拐李来了，拐杖吐嘞吐嘞，喉咙嗨嘞嗨嘞，安尼来到葫芦池的旁边。”

0: 来看建设这个葫芦。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这个葫芦是里面都藏着仙丹，那我才悟到原来葫芦里面的仙丹就是妙法，就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叫仙丹。我们知道葫芦是算在收妖的，是自古以来的经典。那我也领悟到原来收妖就是在消灾化解，难怪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占用意来占看看这个葫芦石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天机耶。结果就是卦象艮为山，动山四爻，哇，这不得了嘞！子孙爻动，又受到兄弟爻来生。子孙爻一动，一定是会克官鬼的。四爻就是我们一般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身上的业力会消除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池不是建设好看的，原来是有天机的，原来是要让贤士同修有缘的、有智慧的会去那里绕绕走走，接受这个葫芦李铁拐的葫芦加持，这是非常可贵的。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而且我又用意说贤士同修去那里接受加持，吉凶如何。哇，这个卦叶非常的美，叫做山水门，动一山爻，四爻又动。你看木来生火，又来生福星，福星动化财，也就是

维新弟子到葫芦石那里会充满喜悦，会有福的，也会有财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很少看到有人去那里走。

而且又带福，带福又受到父母兄弟来生，哇，这不得了！画出又画财，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维新圣教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珍贵。以前师父都常常会告诉同修弟子，你有空或是你在山下打拼累了，你上来，上来先后是走走充充电，就是这个理由。每一个师父所设计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那里坐坐走走礼佛，接受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宝来给我们赐福跟加持。说到铁拐李，那我们就想到八仙。八仙师父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天坛，在老祖的正前方举办了三次宴会，在这里宴请八仙。宴请八仙不是亲亲菜菜哦，那桌啊摆一桌大圆桌，老祖坐东，这里主位，其他八仙坐在旁边，椅子都摆好，都放上太极巾，而且那个餐具哦，我们一个师兄哦，他很用心呢，他去租那个餐具，一套的50几万的餐具。那餐具有够精美的，用那种餐具来供养八仙。老祖坐东，而且叫服务生哦，服务生是谁？就是法师，我就是当服务生，我在这里端茶端酒的，来当服务生，总共9位。喝的酒，老祖师尊都有指示，用花雕。所吃的菜，有指示，有一样必须要有的，叫做火锅。中间摆个火锅，我可以知道呢。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吃火锅是非常享受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食物。在这里酒有时间性的哦，每斟一次酒要等15分钟，让他们慢慢品尝，总共必须6次，这样子就90分钟了哦。所以吃一餐饭呢，要2小时，不是只有吃饭哦，还要请别管来演奏，又演奏又唱，哇，不得了嘞！老祖师尊跟八仙呢是好朋友，而且礼敬八仙，用最好的佳肴、最好的餐具、最好的服务、最好的音乐，在这里举办了3场，都在老祖圣诞的那一天的晚餐。最后一次在99法会圆满那一天，最后一次，我也不晓得师父要走了。99法会宴请八仙吃圆满餐，师父就去成仙成佛去的，我非常的感恩与怀念，我能够在这里服务，我请示过师父，八仙为什么跟我们这么有缘？他说，我们很多的维新弟子都是八仙找来的咧，那个维新弟子的学员。拢是足多是八。

0: 真也得是因缘找来的学员。我们礼敬八仙，八仙有铁拐李、何仙姑，有汉钟离、吕洞宾，有蓝采和，有韩湘子，有张国老，有曹国佑、曹国舅，这八位仙，八位仙竟然都是维新圣教的啊，非常好的仙人。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是很讲究人和的，他不嫌弃八仙的境界没有他那么高，差老祖师我想啦差很远，但是 老祖师尊还是礼敬他们，还是办餐点来供养他们。我们要学习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告诉我们要得人和，能够请人要请请人家，不要多给人家钱，我们要愿意付出，愿意供养他人。就像法会来做法工，就是愿意来服务他人，我们不要一直给人家服务，这是老祖给我们的教示尬词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前世同修，也很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圆炳法师来主谈，我们今天进入第65谈，感恩范贝师在这里诵经共修祈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今仔日中华民国115年5月24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初八日，嘛是维新信教所举办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66坛。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殊胜的法会。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要宗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是龙。

工商百业兴发，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在这十四大年位，依照师父老祖的指示，我们公设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供奉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供奉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供奉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的会场，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香花果串、斋串供养以及财宝供养。一个法会就是师父所开示的，以法来会佛、会神、会一切祖灵、有缘诸灵，来这里相会，来共修，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佛菩萨的开示，我们由梵贝师来恭诵，代佛宣法，与十四大年位一起来修行。一个好的圆满的法会，要有法言，要有供养施食，还有一个就是财宝。维新圣教还是保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供养财宝。财宝有的单位认为是不需要，但是维新圣教一样保有这样子的传统。早在民国76年，师父还在精修院的时候，师父就响应一般宗教界说不要画金纸，师父就在台中精修院把金炉关起来不画了。有一天，这是师父告诉我的，有一天他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灵界忙来忙去，进进出出，他师父就跟着他们走，跟着这一群灵界走，到底他们在忙什么。结果走到了河边，他亲眼看到了这些灵界把精修院的金炉都拆起来了，在水边啊，用烤的烤那个金箔啊，他们需要财宝，因为都没有画金纸给他们，

0: 所以这么多的灵界就把金炉粘连在金炉四边的柴帛在水里面垮靠垮靠，捡拾一点点的财帛。书看了大为惊讶，醒起来之后马上告诉同修把金炉打开，重新供养财帛给诸灵。这是第一个唯心圣教师父所亲眼见证到的。唯心圣教还保有供奉财帛的这种传统。那有一天，有一位我的初级班学员，他就来参加仙佛寺的法会。回去之后，第二天，他的工厂订单没有了，他做的产品，人家跟他订的尺寸，假设是2尺的尺寸，他的员工就把他做错了，做1尺8，结果被退货了。人家订的是这个咖啡色的颜色，他把它做成黄色的，又被退货了，工厂几乎大赔钱，快要倒闭了。他赶快来到台中道场，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依照师父教我的用意，我发现他没有供养祖先财宝。我就问他，某某人，你有没有在法会供养祖先财帛三宝师吗？他说环保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说我们要有智慧，老祖师尊是一个怎样子的大神？老祖师尊是佛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仙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妙智圣耶。如果今天财宝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教主会叫我们化吗？我们的师父也是非常大的一位禅师耶，如果财宝真的没有用，他为什么没有拒绝？我说你要忏悔，赶快向祖先忏悔，赶快化财宝给他，这样子订单又来了。有一次有一位工厂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女的，原来他的先生在组长这个公司有400-500位的员工，先生往生不久，由他接任当董事长。这位太太接了董事长之后，常常在梦中见到他的先生站在他的前面，都没有讲话，几乎每天给他看。他为了这个事情很烦恼，他就去找一位大老板，这位大老板就带他来见老祖，来了解为什么他先生都一直显现在梦中不讲话。师父所传给我的用意，马上知道他的先生身上没有钱。以前他先生是当董事长啊，身上都 满满的财宝，现在往生了，太太信其他的教都不发给他，他在灵界一样是当董事长呢，这些诸灵都会伸手向他要钱，但是他苦于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他不得已，他要站在他的太太面前无言以对啊。我告诉他，现在谢博士正在举办法会，你赶快买财帛，买多一点，你不要买那个一份两份的，一次几十份供养他。之后他就跟我讲，从此之后他先生就没有再来让他看了。有一位从南部来的啊，这个女菩萨啊，年纪也有点大，她来求老祖说她身上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有上班。我说你有没有女儿啊？她说有啊，有在上班啊，但是不给我钱啊。儿子呢？儿子也在上班，也在工作，也不给我钱。他就很懊恼。我说哦，师父有传一个法，你每天啊，拿300的寿金，早上起来就放在祖先的果玛卡玛前面，跟祖先报告，说阿公阿妈，列祖列宗，我今天拿着财宝要给你供养啊，我下午啊就找个时间画给你们。他就依照师父所教的法，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了，他非常高兴，他说法师真的有用了，我从化了之后过没有几天，开始有人找我工作，做很轻松的，帮他看看店，帮他做做什么，一次给我500块800块，这样子我一个月下来就几千块了呢，我非常好过日子。这就是财宝，很多人不晓得供养财宝给祖先给冤亲债主是有很大的法益。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甲骨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各魂师道场住持法师、神者人莲同修、讲师及当下啊桃园道场义工代表。和谐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喜灾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大法会已经第21天了，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各地山河虚建，入头入尾，各户家中。九神七祖历代祖先，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家中地基主，少数人身上医护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

0: 今日庚子年八月中秋，普天下众生都在兴高采烈的迎接中秋的到来，而其中我们忽略了八月中秋就是辅佐正神托底空的。他的圣诞日，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存着知恩、感恩和报恩。而土地公他的官阶虽少不大，但是掌管世间受屈的五谷六畜、百业兴化的大神。尤其我们大家有机这个时间机会来布施钱财给佛寺、道场、寺庙，这个也都是土地公的功德嘞。所以土地公是大公无私的大神，他的历史已经从轩辕皇帝的时代，他就掌管社稷的安危，所以土地公世间的位置不大。但是在天界的功德天不得了，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要有这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俗话说，一嘴就土地公，岂不给他叫？这是真实的真理，所以各位同学们，今天有缘大家回到新佛寺来担任法工，很辛苦我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报。我们唯愿诸佛菩萨护佑各位同学们，家家平安，户户顺利，大家心想事成。记住，今天土地公生。咱普通拜土地公。无一定要得爱有三星酒礼，这点心上重要。尤其土地公，他就是喜欢吃迄个麻糍，麻糍呢，就是五谷丰登的者。种成果，所以我们当下有很多位法师、讲师，你们回去了以后，凡是学员、学生，或者乡亲等等嘞，拜土地公，鼓励他们。爱拜这类贵族耶，这样的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平安，事业平安，这是老祖师尊 传给我们的新华。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恭送药师金母寿元尊经啊，修仪天下苍生才会平安，所以修仪圆满自己的心灵性啊，名扬两界啊，同度。所以今天你们就跟着幻变学院圆中禅师所带领的法师生回供养，来恭送药师金母寿元尊经来供养，这也是祝贺土地公寿诞的最好供养礼品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类同修，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莲座上诸圣灵众等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啊，昨天中秋啊没有下雨啊的啊，大家都寄托啊，中秋能够越到中秋分外圆啊，这个是有很深的禅意。到中秋分外圆，看到自己的宁静，名扬两界列祖列宗都回来，在人世间团聚，有的在家庭团聚，有的在不同的环境团聚。所以昨天中秋啊，上天很慈悲的给我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回顾过去，每五年就有一次的台风在中秋夜，那么唯独这四年很平安，这是大家共同的祈福。

0: 心愿，终于完成老祖提供，诸佛菩萨满我们的愿了。那么今天已经是第22坛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人生百岁，很快就会倒，也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就要有土地公啊，他的威德啊，他的造福群里，保佑子子孙孙，走他的精神，不管过几百年、几千年，还是八月中秋，还是一样会很光明的。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16了，我们大家继续加油，继续来祈福，继续来祈求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来加持我们。世界196个国家，天瘟永息，天灾永息啊，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各位贤士，阿弥陀佛。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在法会坛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即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这佛诞祈福法会是本着异宗求同，已经23坛了。异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受身，不同的国度，名扬两界都各有不同，想法都各有不同。

所以才会造成人世间的恩怨情仇、相互竞争和相互伤害。啊，这时时刻刻都有利可寻，尤其在庚子年的在世间上争执最严重的，就乙天瘟、武汉肺炎来攻击人类，让人类招架不住。回顾起来，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报和应。所以在整个地球，是大家共同在地球上维系生存的一个宝地。结果人类的无知，凭着自己的团体、团队、国度，以各种武器来相互伤害，而造成的民怨、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天给予人类一踏反省的机会，而就以无形无相看不到的武汉肺炎瘟疫来侵袭整个地球。所以刚才我在洒进地球的时候，仰仗天威，看到地球一片熔然，还是本着黑麻麻、雾蒙蒙的地球，人类相互的伤害，阴阳两界相互的报复，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谨遵天华子，以修行的力量功德天，啊，带着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十方大众，大家共同来诵经，《天德经》这部经是异中求同的上圣至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天德经》各自的风诵，各自来祈福以外，啊，将你所余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瘟煞神，解冤释结啊，都是王禅老祖的大悲愿。今天我们由维新正教一经大学，弘誓道场、苗栗道场、院里道场，大甲教士，啊，外埔教士，以及这个台北，他的教室，啊，这个大家都一起团结合作，大家一心来生口一供养，香花钱香花银，供养诸佛菩萨，啊，这即是丹凤朝阳的瑞相。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本的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继续来努力，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要从同中来安抚不同的思想理念和利益，共同的利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各自成佛去，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意啊，异中求同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申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赖淑燕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他学习《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好，那我们现在请赖淑燕贤士同修来帮我们分享。那在这之前呢，我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好，谢谢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以及全国的同胞师兄师姐们，大家好。我是澎湖教士第21届贤士赖淑燕。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用意在解决建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先介绍说我跟个案的认识。我在100年的时候公务人员退休下来，我就加入了公教协会。那在公教协会的一个活动中呢，这个太极拳这个老师呢，曾经上台演讲说打太极拳运动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因为退休下来呢，重点就是要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太极拳协会，然后每天呢跟他们一起做这个打太极拳，5点到7点左右，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位建筑业的这位师兄那他在他是本身是学那个建筑体系的他在大概70几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自己家族爸爸哈，他爸爸有在经营这个营造工程，所以呢，他有标一些这个县政府的一些案件哈，个案哈，在执行。所以他退休回来之，没有，毕业回来之后呢，